0: 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国希。
5: 早晨，我是林千。每日早上八点钟，湾区早晨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开幕。
5: 啱啱过去的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4: 深圳聚力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
5: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4: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5: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敏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过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啱啱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后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到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敏宁携手推进调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敏宁村。敏宁协助依此就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另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生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几个特色劳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敏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6: 敏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敏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

0: 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垣甸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森：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甸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助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贵州省遵义市毛村额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2: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和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谋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日在北京举行，这个亦都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的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洪斌：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4: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亦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

0: 业的先缓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售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仲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啱啱过去的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族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成为了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族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多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同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全面升温。当前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多家老字号的种子市集热闹开始，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面游人如织，全民包种竞技、民族趣味互动轮番上演。端午假期前两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17项举措出台，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单止在水墨电影和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还能够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求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预计为4,945.1万人次，日均预计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预计为5,9489万人次，日均预计为1,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预计为276.3万人次，日均预计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预计为567.6万人次，日均预计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民始祖伏羲大典，昨日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亦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个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浩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日闭幕， 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多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彰显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角色的信任和认可。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中国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的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指出，随着大湾区与长三角在15-5时期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从上市集资到财资中心，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令科创企业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欣赏。陈茂波表示，凭借国家坚实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3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趋全面。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
3: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1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深圳正聚力建设高能级算力基础设施，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面，一排排黑色机柜满负荷运行。作为网络通讯领域新型科研机构，鹏城国家实验室正在构建超大容量光直连系统及统一算力中心调度中枢，稳步推进超算、自算、通算等各类资源高效协同的算力平台建设，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运行提供技术支撑。鹏城国家实验室研究员余若：
4: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相当于搭建算力服务的高速公路，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1: 国家级算力平台建设在深圳稳步推进的同时，深圳亦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多点布局，实现分区赋能、错位发展。前海深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承担深圳本地算力底座、深港跨境算力协同的作用，目前已建成算力 500P AI 算力规模每秒50亿亿次。该算力中心负责人赵华：
5: 作为深圳核心的高端 AI 算力节点，前海智算中心围绕 AI 全场景需求打造全链条智能化服务，主要体现在硬件架构、算力调度、服务模式、运营能效、深港协同5个维度。
1: 坚持兼用并举，深圳分类开放算力资源，推动算力资源普惠化、便捷化使用，令算力取用如同电力一样便捷。深圳东部人工智能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已建成算力 7200P， 积极搭建算力子网，联动调度西部算力资源，面向中小企业开放普惠算力入网端口。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云涛：
6: 我们给企业提供算力服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自投自建自主定价的算力资源池，这种呢，我们给它的定义是直销的方式，它的价格可以非常的低。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采取调度社会上面的算力资源，然后呢，灵活的给中小微 OPC 企业使用，让企业使用到高质量、价格又非常实惠的算力。
1: 奋力打造全国一体化算。

0: 力枢纽节点。深圳积极构建一毫秒时延的城市算力网、三毫秒时延的市域算力网，以及十毫秒时延的全国算力网，实现算力按需调度，资源动态互补。构建全方位算力网建设保障体系，深圳出台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每年发放最高5亿元分力券，降低人工智能模型研发和训练成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恩汉：
1: 深圳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有非常集群式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可以通过这种需求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不断的去推动算力网的发展。另外呢，也要发挥我们的一个区域优势，能够起到一个产业的带动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制度优势，我们的这种改革的试错空间是比较广的。
2: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黄深港扩建项目瑞管段关键线路 D8 高架桥助福扩建侧桥梁昨日完成预制梁架设，目前黄深港扩建项目瑞管段进展顺利，跟着下来将加快推进 D8 高架桥桥面附属工程、机电补通、转换口设置等工作，全力冲刺首次交通转换。
0: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19日至21日17时，经皇岗、福田口岸出入境旅客超70万人次，其中经皇岗、福田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46万人次。端午假期经皇岗、福田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1.1万多人次，其中免签入境2040人次。
3: 湾区观察。
0: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澳门长者跨境养老这个话题。近期在多方共同协作下，粤澳养老通家试点升级服务正式推出，实现澳门社保基金发放的2金5津和央积金款项直接跨境汇入居民内地银行账户，惠及广大在广东省生活的澳门居民，免却两地间奔波往返。从去年10月开始试点到如今升级扩容，这一举措的持续优化令澳门跨境养老实现从探索破局到规范成型，从单点合作到多域融合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温度接地气的暖心民生成果。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截至2025年底，澳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0.5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5.3%，较2015年的9%大幅攀升。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跨境养老由民间自发探索向官方统筹推进。特区政府成立养老保障机制跨部门策导小组，牵头揸好跨境养老试点与福利衔接。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试点跨境养老服务，启动内地院舍转介试点安排，主动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养老机构资源，引导优质养老资源跨境供给，为澳门长者跨境养老提供务实参考。持续优化社会福利衔接机制，推动澳门敬老金、养老金、医疗券等社会福利顺畅跨境落地。作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横琴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大湾区跨境养老协同发展提供了范本。横琴聚力规则高效衔接，牵头编制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自主研制40项指导性技术文件，推动4项湾区标准研制，体系覆盖6大服务板块，实现对养老服务管理和供给的覆盖率超90%，成功推动澳门养老标准、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在横琴落地。医疗保障是跨境养老的核心关切，更是长者安心养老的重要基石。琴澳多项政策联动，搭建起前沿药械使用、今危重症转运、跨境医师诊疗和侧就医服务的全链条跨境医疗保障体系。从依托港澳药系通政策，令居住在横琴的澳门长者能够用上港澳药品，到澳琴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建立双向转运机制，打通长者今危重症绿色救治通道。从优化跨境行医准入政策，澳门医师在横琴

0: 临注册或执业，实现澳门医师本地助诊。到横琴三甲医院设立港澳门诊专区，引入港澳诊疗模式，适配澳门长者就医习惯。一系列举措有效破解了澳门长者异地就医难题。随着国家"十五"规划为澳门发展带来全新机遇，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走深走实，琴澳一体化发展不断提速，相信琴澳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联动，优势互补，完善跨境养老服务体系，携手绘就民生幸福新篇章。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个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当日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此外，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日，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2: 法国气象局通报，受到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7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广州多云，34到28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珠海多云，32到28度，佛山多云，35到28度，惠州多云，35到26度，东莞多云，34到27度，中山多云，34到27度，江门多云，34到27度，肇庆多云，36到27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郭希，代表编辑黄津、奇瑶、徐旭，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中华文化节2026在香港邂逅千年传奇，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日的节目，我们聚焦火热进行中的中华文化节2026，一同在香港邂逅千年传奇。舞剧《白蛇》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拉开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大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的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期望中华文化节能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
6: 过去两届中华文化节反应热烈，广受欢迎，合共吸引超过180万人次参与，而专为青年人而设的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两年来有超过15000名师生和社区人士参与，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活泼生动的力量。我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让我们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
0: 据了解，本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主题，精选了一系列与中国传说故事相关的节目。作为本届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的舞剧《白蛇》，取材自民间传说《白蛇传》，由上海大剧院制作完成。舞剧融合西方芭蕾舞和中国古典舞，水墨意境勾勒出断桥景致，一柄游子扇流转情丝，芭蕾双人舞演绎险劝相逢，东方温婉气韵扑面而来。水漫金山、蛇争双斗的经典桥段入边，舞者水袖翩跹，凌空飞跃间融入武术的气韵。主办方还举办了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超过500名中小学师生及社区人士获邀免费欣赏舞剧《白蛇》的公开彩排。香港市民周女士说，舞者的精彩演绎令传统故事焕发新生，亦令到大家真切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香港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的学生表示，这一部舞台词的舞剧需要自主理解剧情，揣摩东西方不同舞种在碰撞交融下传递的不同文化内涵和深层含义，是一次格外难忘的体验。本届中华文化节于6月至9月举办，将呈现超过280场多元化节目，涵盖舞台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工作坊等。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中华文化节主办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文化节目林凤山女士，来听听她对本届中华文化节的相关介绍。林女士你好，中华文化节2026以传奇为主题，并聚焦隋唐文化，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节目。咁选择呢个主题是基于点样的考量呢？又希望通过呢一个主题向广大受众传递点样的内容啊？
7: 咁首先在讲传奇之前咧，我讲翻隋唐呢个主题朝代先。咁香港特区政府自2024年成立咗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个办公室咧系会策划多个弘扬中华文化嘅项目嘅。咁其中除咗中华文化节之外咧，中国通史系列咧都系一个重点嘅项目嚟嘅。咁而中国通史系列咧，今年嘅主题朝代咧系隋唐。所以我哋文化节嘅活动策划咧，亦都扣连呢个主题，令到两者咧系有协同效应，系一个全面整体嘅推广策略嚟嘅。咁至于我哋跟住隋唐，即系呢一个嘅主题朝代咧，我哋选咗洛阳咧做我哋嘅焦点城市。咁洛阳就系隋唐两朝嘅东都啦，亦都系河洛文化嘅重要发源地，有非常丰富嘅历史文化，系打开隋唐呢一个时代嘅最佳市场。咁最後講到點解我哋用傳奇為一個主題啦？咁其實喺文學上邊咧，知道唐代嘅傳奇咧，其實係小説啊，喺當時嘅小説係我哋喺唐代裏邊俾佢一個狹義嘅詞語啦。但係其實傳奇呢個詞廣義嚟講就係講緊故事咯。咁所以我哋嘅命題係好清晰嘅，我哋係希望喺我哋嘅歷史同埋流傳嘅呢啲傳奇故事裏邊咧。讓市民可以看到中華文化多元創造力和跨越時代的這些特色，這些特質其實在今天同樣是具有生命力的。 咁我哋今年文化节系精选咗超过280场同传奇或者系故事相关嘅演艺节目同埋活动啦，希望系以当代嘅视觉同埋艺术语言咧，去演绎中华文化嘅精髓，去讲好中国故事嘅。
0: 林女士，本届中华文化节安排咗涵盖演艺、展览、非遗等多个领域嘅多元化活动，咁喺活动嘅筛选同埋编排上有点样嘅标准？重点突出咗边方面嘅内容呢？
7: 咁中华文化节系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啦，我哋秉持住守正创新嘅理念，今届文化节嘅演出同埋活动咧，都邀请咗内地省市高水准嘅艺术家同埋艺团嚟香港演出啦。同时我哋亦都重视本地艺术团体嘅参与嘅，包括我哋嘅节目伙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啦，即系我哋简称叫做香港文联嘅一啲嘅合作项目啦。另外仲有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肯定嘅香港嘅优秀作品啦，同埋香港嘅各大旗舰艺团嘅演出，我哋都有邀请佢哋参与中华文化节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多个以隋唐时代为主题嘅展览嘅，包括咧我哋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呈现嘅《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啦，《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隋唐盛世巡回展览》，以及由香港文联统筹嘅《河洛连香江展览》啦，同埋《魏尚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等等。咁呢啲多元化嘅节目咧，我哋期望可以做到一个相辅相成嘅效果啦，去共同构建翻今届文化节嘅主题面貌嘅。咁同时我哋亦透过呢啲一系列嘅精品舞台节目啦，同埋相关嘅延伸活动咧，希望展示中华文化嘅传承同埋创意活力啦。我哋亦都致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去社区，贴近生活，希望我哋嘅传统咧可以历久常新嘅。
0: 本届中华文化节推出咗好多免费工作坊同埋社区活动，咁喺推动文化普惠、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市民游客日常生活方面，采取咗边啲措施呢？
7: 系啊，我哋都希望做到全方位去弘扬中华文化嘅。咁呢个其实亦都系我哋中华文化节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工作啦。咁除咗我头先提过嘅舞台节目之外咧，其实喺社区嘅层面咧，我哋有一个大型嘅多彩华艺演艺嘉年华啦，就会喺葵芳新都会广场去呈现一系列嘅舞台演出同埋非遗示范嘅。我哋将中华文化相关嘅演艺活动咧，系直接带入去社区，俾广大市民去免费参与。另外咧，我哋各区嘅图书馆咧，亦都会举办展览、书展同埋故事剧场，将中华文化嘅主题咧去延伸去各区啦。另外，当然亦都唔少得我哋九月有一个大型嘅中秋彩灯会啦，都会吸引到大量嘅市民同埋游客去参与嘅。咁喺學生教育方面咧，我哋特別設有普及中華文化藝術專場啦，係為學校嘅師生咧去提供免費嘅觀演機會嘅。另外，我哋仲有校園戲曲漫遊巡迴演出，咁會直接將昆曲、京劇同埋粵劇嘅示範演出咧，去帶入學校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多層次、多形式嘅活動咧，等到唔同年齡同埋背景嘅市民咧，都可以認識同埋接觸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
0: 好嘅，本屆中華文化節邀請咗好多內地嘅藝術團體來港演出，咁喺促進香港同內地文化交流方面，康文署期望達到點樣嘅效果？
7: 今屆咧文化節咧，我哋邀請到大約3000名藝術家同埋藝術工作者咧嚟香港嘅。咁佢哋來自北京啦、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等各個嘅地方啦。佢哋都係嚟自一啲卓越嘅藝術團體嘅。咁涵蓋咗舞蹈、戲曲同埋雜技等等多個藝術範疇啦。中华文化节咧有佢哋嘅参与咧系非常之紧要嘅，佢哋嘅演出咧喺香港呢一个中西汇水嘅城市，我哋可以藉住呢啲多元化嘅艺术节目咧去展现我哋国家嘅优秀文化，一方面咧能够向国际嘅社会展示中华文明嘅当代活力啦，另一方面我哋亦都期望透过呢一类嘅合作咧，为香港嘅观众咧带嚟高水准嘅文化体验，加强文化自信。除了欣賞他們的演出之外，我們也都安排講座、演後談這些活動，讓香港市民有機會可以跟內地的

0: 艺术家去交流对话。此外咧，文化节亦都为各地嘅艺术家咧建立咗一个交流同埋协作嘅平台嘅。咁经过呢三届文化节嘅持续耕耘啦，我哋期望能够可以继续深化合作，加强推广中华文化同埋促进交流嘅。我哋希望透过文化节咧，去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文化交流对话桥梁嘅角色。
1: 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方面有住独特嘅优势。咁对此，本届中华文化节有边啲新嘅尝试，又系点样借住呢个平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被国际社会理解同接受呢？
0: 香港係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咧，具備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優勢啦。我哋扎根於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我哋又有一個國際網絡，咁所以咧，我哋喺節目策劃上邊咧，我哋都會嘗試去選演一啲有當代創意嘅作品，去呈現中國故事嘅，例如白蛇啦，咁其實係融匯咗芭蕾同埋中國嘅舞蹈啦，亦都將民間個愛情故事咧，去轉化為白素貞去一個心靈探索嘅旅程嘅。咁我哋覺得呢個作品咧，無論喺藝術語言或者個作品嗰個意識裏邊咧，都俾咗一個新嘅演繹角度啦，令到個作品可以同當代嘅觀眾咧有新嘅共鳴嘅。咁例如我哋有一個節目係一個所立嘅樂師馬偉謙嘅一個音樂會，叫做《Dida Boy 的沉落人生》。呢一個係一個融合咗中樂同埋爵士樂嘅跨界音樂會啦。講到傳統，其實就係我哋當代創意嘅起點嘅一個諗法咯。咁至於喺推廣策略嘅上邊咧，我哋透過唔同嘅社交平台啦，咁譬如同埋國際嘅藝術媒體啦，同埋透過香港旅遊發展局嘅國際網絡咧，都向旅客咧去宣傳文化節嘅節目嘅。去年中華文化節嘅旅客嘅參與比例咧，其實比較喺第一屆咧都有理想嘅增長嘅。過去2年咧，中華文化節都有一個我哋值得鼓舞嘅成績啦，因為2年每年嘅文化節參與嘅人數咧都有超過90萬人嘅，反映咗我哋都逐步成功建立咗一個叫做具吸引力嘅品牌啦，亦都成為香港咧向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嘅一個重要嘅渠道。
1: 接落嚟，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有冇计划将比较受欢迎嘅演出或者系活动继续常态化表演展出，嚟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香港以及对海外嘅传播推广呢？
0: 其實中華文化節咧，都係我哋而家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嘅旗艦嘅文化品牌項目啦，都喺每年嘅6月至到9月舉行嘅。但我哋嘅推廣工作咧，其實都唔限於喺呢幾個月嘅。我哋會透過官方嘅網站咧，繼續提供精選講座同埋大師班嘅網上重温等等啦，去延續文化節嘅教育效益嘅。咁我哋長遠嘅目標咧，係將中華文化節打造為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年度旗艦文化品牌，透過香港嘅獨特嘅優勢，繼續向市民同埋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增強中華文明嘅傳播力同埋影響力嘅。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啱啱通过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林凤山女士嘅专访，我哋了解到咗今日嘅香港以当代视角、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嘅生动实践。咁可以讲，香港中华文化节正喺度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嘅生动样本。咁头先林凤山女士亦都系提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亦就系香港文联，系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合作伙伴。咁据了解，香港文联将喺文化节期间主办七大文艺活动，分别系大师传艺、寻古知新讲座系列、何乐莲香港展览、何乐唐舞舞蹈专场、倪彩华韵非遗之云舞动千秋舞蹈专场、丝路回响胡乐新声音乐会、霓裳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及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涵盖讲座、展览、舞蹈及音乐会等多种形式。接下来我们连线到香港文联副会长兼秘书长余超科先生，来听听他的相关介绍。

0: 余会长你好，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量身打造了七大文艺活动，咁喺内容筛选同埋形式设计上，你哋系点样精准对接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题，令到广大受众系更加直观咁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魅力同埋深厚底蕴嘅呢？
1: 我哋今届中华文化咧系聚焦喺隋唐文化，我哋知道中国隋唐文化咧系我哋文学艺术咧一个好鼎盛嘅时代。西域的文化交流啊，引育出很多海纳百川啊，同埋兼容附着社会的气象。咁今年我哋呢个文联咧，作为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嘅合作伙伴，咁我哋咧用呢个隋唐嘅主题咧，我哋大概设计咗七个项目。咁喺呢七个项目里边咧，我哋旧年咧就系同呢个河南省政府啊，咁合办咗个大型嘅展览，叫做《了不起的甲骨文》，就喺旧年嘅第二届。咁呢个展览咧就非常之成功。咁我今年去河南洛阳再去探访我哋啲合作伙伴咧，佢话我哋呢个了不起甲骨文嗰个新闻点击率咧系超过咗40亿。咁呢个系即系相当可观嘅数字。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系同河南省政府咧合作一个以叫做河洛连香江嘅展览。咁我哋知道喺隋唐文化里边咯。河洛文化就是讲黄河和洛水嗰个交界地方，讲洛阳啊。我哋而家讲洛城，就是当时呢个河洛文化嘅主要嘅城市嚟。我哋今年亦都喺七月份咧，会喺图书馆展览呢一个河洛连香江呢个展览。咁呢个河洛连香江嘅展览咧嘅主题咧，系以隋唐王朝嘅政治心脏同埋经济命脉，系透过精选嘅文物咧，同啲文献咧。重现这个古都的辉煌。这个展览里面呢就又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所以我们里面呢有学术性的就是讲起这个洛阳本身的文化河洛文化对我们中国后期的影响啦。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展览里面包括有唐代唐三彩啊，这个刺绣针法啊，还有河洛的剪纸啊，这些非遗的一个工艺传统啊，现场的展示。咁另外仲最難得嘅，我哋今次嘅展覽咧，就得到洛陽河南省呢個文聯咧，就贈送咗俾我哋一張武則天嘅書法嘅拓文。咁、那個拓文咧就有成兩米幾高，有成差唔多二米幾闊。咁呢個亦都係呢個展覽嘅亮點。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個展覽之外咧，配合呢個展覽咧，我哋亦都邀請咗鄭州市歌舞劇院。同埋鄭州西亞斯學院呢啲舞蹈團咧嚟香港獻技嘅，咁我哋喺網度經常會睇到一個舞蹈叫做《唐宮夜宴》啊，咁亦都喺非常非常出名，係好受歡迎嘅一個節目嚟嘅。咁亦都係我哋揾到全男班嘅鄭州西亞斯學院咧，佢哋表演一個絲路胡藤舞用。咁呢個絲路嘅胡藤舞咧，亦都係唐朝絲路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舞蹈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加上市歌舞劇院有個三足問鼎啊，仲有好多獲獎嘅啲節目咧，喺呢個我哋河洛唐舞呢個節目裏邊咧，總共喺香港咧西灣河文娛中心咧係演三場嘅，亦都喺七月十二號、十三號啊。咁另外咧，我哋喺七月尾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有一個好特色嘅叫做絲路迴響胡樂新鮮嘅音樂會。咁呢個音樂會咧就內容係好鼎盛。因为讲到丝路咧，我哋公同堂讲喺我哋中国嘅长安啦，即系唐朝嘅长安，就去到西域啦，波斯啦，即系而家伊朗地方。咁亦都亦有喺波斯翻嚟长安，因为对交流啊嘛。咁我哋呢个音乐会嘅设计咧，就系开始就系从波斯开始。咁我哋音乐会里边演出嘅音乐家咧，就包括有嚟自土耳其啊、波斯一啲音乐家，同埋香港本地有个乐队。亦都係專門研究絲綢之路嘅音樂嘅一個樂隊就開始。咁我哋亦都喺新疆藝術學院請咗一組新疆十二木卡舞嘅歌舞手咧，亦都參加啲音樂會。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請咗西印度嘅舞蹈家同埋嗰啲哼唱大師咧，演出喺印度嗰一 part 嘅。咁呢一個印度呢一 part， 我覺得好有特色嘅原因咧，就係你會聽到一個印度嘅哼唱大師，佢伴咗一個好靚嘅音樂。但呢个音乐系咩咧？又音乐我哋中国嘅琵琶嘅《春江花月夜》，咁呢个咧就系好有特色啦。咁佢夹得非常之好嘅，咁又会睇到个印度嘅舞蹈家同我哋中国嘅舞蹈家咧喺台上咧，根据自己唔同嘅文化背景咧，喺舞蹈里边咧 去表現自己嘅嗰個特色。喺台上佢哋冇交流嘅，但係我哋睇到佢哋喺個思想裏面，喺個文化嘅感受裏面係有交流。咁另外一個咧，就亦都好有值得推介一個主題嘅展覽，就係我哋香港文聯咧同中央美術學院咧聯手打造一個叫做藝常越千年隋唐服飾同現代設計。咁呢個展覽咧就係利用古今文化嘅交融，咁既有隋唐復元嘅服飾展示啦，亦邀請到香港同央美嘅設計師咧呈現出一個系列。融合了隋唐元素的服装设计，现场还设有沉浸式的体验，等观众呢走进了数字化的传统里面，打卡是一流的。那这个展览我也觉得应该是会受欢迎。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两个节目是具有香港特色的，一个呢叫做《霓裳华韵非遗之云舞动千秋》，个名字挺长啊，但是它也是一个很有用心，是将香港的非遗霓虹灯，即是我们以香港的招牌灯霓虹灯，是香港的非遗作一个叙事的线索，将观众呢从舞蹈里面跟随这个故事呢，霓虹灯的设计师阿乐在寻找他路上遇见到他变脸的师傅这个像头的木偶同埋傳統嘅剪紙啊，其他地域嘅非遺，咁喺將舞蹈同科技嘅交融裏邊咧，感受我哋中華文化嘅光輝嘅。壓軸一個節目咧，就係由我哋梅廣超博士創作嘅，叫做《美麗香港 2.0》。呢個咧係跨界中西音樂嘅匯演嚟嘅。梅博士咧就傾力打造啦，因為梅博士過去嘅音樂裏邊咧，佢係配合好多影像嘅素材。咁今次咧就除咗影像之外，仲加上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啲景色啦，譬如话我哋大自然嘅鸟语花香啦，长洲嘅飘色，舞火龙嘅烟火啦，咁演出之处咧，结合咗音乐、舞蹈、书法、影像，俾观众咧带嚟非一般嘅体验嘅。
0: 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筹备嘅各项活动，喺吸引香港唔同年龄层嘅参与者方面，期望取得点样嘅效果？特别系针对青少年群体，喺活动当中有冇设计互动环节或者体验内容嚟加深青少年对中华文化嘅认同感同自豪感呢？
1: 嗱，当我哋设计一啲唔同嘅项目嘅时候咧，我哋都考虑到唔同年龄嘅受众同埋佢哋兴趣点嘅。咁啊，好似一啲長者，佢對傳統嘅技藝咧，就可能比較感興趣，譬如大師傳藝啊，咁佢哋對文化有比較深厚嘅底蕴，一啲追求啦。咁但係香港嘅青少年嘅群體咧，就更容易咧，就俾一種當下嘅感受啊，同埋體驗吸引。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喺兩個展覽裏邊咧，我哋亦都設立咗好多互動嘅體驗。咁啊，我哋知道河洛文化裏邊有洛阳的非遗的一个工艺的传艺，很多大师在现场呢就去展示他怎样去做，和带领我们的现场的观众去参与去做的。那这个参与性呢就很强。那另外一个霓裳越千年这个隋唐服装展览呢，也都是设置了一个文创区和工作坊的互动体验的。那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在这个从视觉和体验里面，等年轻人能够有亲身的感受。那我们大师传艺，我们除了吸引一些长者之外，我们也都特设了一些工作坊，譬如陶瓷的工作坊和中医的工作坊，那使到观众也都是亲手亲身的感受实践感受这些传统的技艺，潜移默化增强我们年轻一代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同自豪感嘅，咁啊自然地咧就会培育起佢哋对国家嘅情怀。
0: 文化嘅传承核心在于人，咁香港文联系点样为本地文化艺术人才，特别系青年创作者提供展示平台同埋成长机会嘅呢？通过参与本届中华文化节，呢啲本地嘅人才喺艺术创作、文化理解等嘅方面，可以获得点样嘅提升呢？未来香港文联会有边啲持续去培育本土文化人才嘅相关计划呢？
1: 当然我这个总的身份首先的任务呢，就要为我们香港本身的专业艺术家呢提供一个活动的平台，同埋发挥他们在社会的一个艺术的功能。当然对年轻人来讲呢，也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每一个活动里面呢，我们都会考虑到怎样能够争取多些年轻人来参与。 譬如今次我哋呢幾個節目裏面，尤其是我哋啲舞蹈節目，香港啊幾個舞蹈節目啦，有差不多200多香港青少年咧參加嘅。咁其他嘅節目咧，佢雖然有啲係唔係上舞台，我哋都係俾佢喺參加整個製作裏面前後台嘅工作啊，能夠佢體驗到呢種文化活動嘅一種感染力。咁另外咧，我哋喺創作團隊裏面咧，亦都係好重視利用香港嘅青年人才，包括今次一啲設計啊，即係服裝設計啊，同埋咧我哋一啲展覽嘅一啲設計啊、構思啊，亦都加入咗香港嘅一啲年青人參與。咁所以亦都係為年青人咧打開一個平台，等佢能夠咧進入到真真正正推動中國傳統文化一個道路、一個機會。咁另外，我哋香港文聯咧亦都成立咗一個青年委員會。咁呢個青年委員會咧，亦都係俾一啲未成為國家級嘅協會嘅會員，咁但係佢好有咁嘅才能，我哋就先成立咗個青年委員會，就將呢啲藝術家咧吸收入嚟，成為一個團隊。咁我哋每年嘅藝術節或每年嘅或者咩活動咧，我哋都會俾機會呢啲藝術家咧去交方案，交佢哋想做嘅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文聯將來一個重點嘅工作。
0: 在本届中华文化节上，香港文联有没有邀请到海外的艺术家或者是文化机构来参与合作呢？又是怎样通过这些活动来促进中外艺术家的交流互鉴，令中华传统文化和世界不同文明碰撞出新的火花？
1: 因为今年活动音乐会，我们当然有请外国有几位的印度的音乐大师、舞蹈大师来香港，当然内地的演员也都是有来香港。咁我哋唔排除，或者出年嘅時候，我哋更加會一個擴大我哋嘅藝術家，能夠有機會走埋一齊喺香港啊，搭建孵化一啲文化嘅節目，能夠咧為將來能夠走出世界去做一啲準備嘅。我哋香港文聯咧，自從呢個中華文化節啟動以嚟咧，咁每一年咧同康文署係緊密合作。咁我哋合作，大家都係去討論研究呢個活動嘅主題啊。然后我们相互要交出一些方案、即是筛选、那我们其实都要号召本地、内地甚至国际上的文艺的精英去策划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那所以中华文化节这个平台呢，作为我们艺术家，不单是中国艺术家，我们也将来是外国的艺术家呢，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那这里要讲明了，那外国艺术家会怎么去表现中华文化呢？其实外国的艺术家，作曲家也好，其他艺术家也好，其实他们也都是对中国东方文化是非常重视的。在他的创作里面，也都很多外国的艺术家是用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是作为他们的创作元素。所以我们目的也都是可以吸引这些外国的艺术家来认识我们中国文化，也帮我们中国文化能够创造一个不同角度的一些艺术作品，又可以吸引到外国人来认识到我们中国文化。而香港呢，也同时拥有很多外籍的艺术家，譬如丝路回响、胡雪岳新星、美丽香港 2.0 的节目呢，也都有不少外籍的艺术家参与。那这个也都是香港国际化的一个体验，也都是在香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具体的平台、具体的实验。
0: 好的，非常感谢余先生为我们做的介绍。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时间嚟到咗6月22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本期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欢迎嚟到科创梦工场，我系主持人欢欢。先嚟睇睇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带嚟一组全国嘅科创资讯。我国将定制统一嘅航空医疗救护标准。金融监管局表示，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我国233部测雨雷达已覆盖90万平方公里。院校专业点样选呢？职业前景如何了解？高校志愿填报官方工具上线，新系统具体点样用呢？
1: 科创空间将专访 Smart 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魏珊珊，我哋一齐嚟关注科技赋能重塑人力资源新生态。
0: 港澳传真将带嚟香港科技园与商汤科技联手打造大规模自转中心。香港贸发局举行论坛及酒会，庆祝成立60周年。
1: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边啲亮点？首次发布嘅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边啲消费趋势？
0: 创意科技带嚟空警一号首飞55周年，从技术破冰到体系领航，中国预警机如何迭代升级呢？跟住落嚟嘅时间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下达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工作启动。
0: 长期以来，我国航空医疗救护行业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运营主体参差不齐，服务流程要求不一，责权边界划分不清，装备配置要求不明，严重制约了航空医疗体系整体效能的发挥。此次修订的国家标准将全面吸纳北京地方标准的核心内容与实践经验，扣紧资源完备、流程规范、管理有效、持续改进四项工作重点，从机构资质、人员配置、装备设施、服务流程、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性规定，适用于各类有人驾驶航空器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1: 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的统一制定，将有力推动全国立体化航空医疗救护体系的构建，打通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空中生命线，夯实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基础。
0: 在近日举行的2026六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1: 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15/55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加强薄弱环节金融保障，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0: 丁向群仲表示，要加强统筹规划，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因地制宜优化布局，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注重揸规范与强治理并举，严肃市场纪律，深入整治无序竞争，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坚定推行保险业步行合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健全治理机制，强化激励约束，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2022年以来，我国推进测雨雷达建设，截至目前，全国24个省份建成水利测雨雷达233部，覆盖约90万平方公里区域。
0: 今年入汛以来，

0: 反應，而測雨雷達剛好彌補了雨量站的這個缺陷。
1: 水利部水文司技術管理處三級調研員朱金峰表示，水利測雨雷達作為雨水情監測預報三道防線的核心基礎設施，能夠精準捕捉小尺度、短力時極端強降雨的時空分布特徵，大幅提高降雨監測的精細化程度和預報預警的時效性。
0: 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績就將發布，家長和考生亦都開始為志願填報做準備工作。哪間院校、哪個專業最適合自己呢？感興趣的職業前景怎樣呢？到哪裡去了解呢？面對海量的招生訊息，不少考生和家長一時無從下手。
1: 近日，教育部陽光志願訊息服務系統再升級，依托招生、學籍、就業、畢業生跟蹤調查等海量官方權威數據，為考生和家長提供免費的志願填報公共服務。新系統具體怎用？來聽總台記者李欣的報導。
2: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
3: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2: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3: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2: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4: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的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2: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7: 科技制造生活，
6: 创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0: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科创梦工场， 随着大模型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AI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具体业务场景，将算力转化

0: 作为真正生产力，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HR 系统亦正在迎来全新的变革机遇。成立于2021年的 SmartDeer 是专注于全球人力资源服务科技平台，为出海企业提供跨境用工、合规雇佣的解决方案。公司帮助企业打破地域限制，快速招聘全球人才，并管理包括入离职、签证、薪酬、税务和福利在内的整个雇佣生命周期，确保每个环节的合规性和高效性，简化全球团队的管理。科技如何重塑人力资源的生态呢？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了 Smart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倪珊珊，等我们共同关注科技赋能，重塑人力资源新生态。
1: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Smart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珊珊参与本期节目。珊珊你好。
2: 你好。
1: 就说现在我们知道做这个海外招聘的这些企业是有一些同行在做，那SmartDeer 的核心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2: 和同行相比呢，我们是提供了一套从服务到系统再到金融能力的完整闭环。核心我觉得有三点吧。第一，在服务上的优势，就目前我们的服务网络可以覆盖100多个国家，其中有30多个国家是有自营实体和当地团队的，这个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很快就要突破40了，未来应该相信到明年我们就会有40多个自营国家了。对于我们和客户来说呢，能够有自营的交付能力，这样整个交付的质量啊，各方面啊，都是更可控、更灵活的。而且在每个自营国家，我们都会聘用华人国家经理，他们很懂中国出海企业的文化和需求，他们在海外也生活了很多年了，也很熟悉当地的合规营商环境。中英文当地语言都没有问题，能够和我们的客户去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第二个优势就是在技术方面吧，就是刚刚说的，我们的技术壁垒其实还挺高的啊。我们就有自己自研的系统，自研的 SaaS， 也有 AI 赋能，也有非常强的一个产研团队。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的竞争优势还体现在我们的 FinTech 能力，这个金融科技能力上面，这个是我们和很多同行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统一管理汇率风险，会和一些远期的汇率服务商合作，提供一个比较优惠的索汇服务，这样呢可以降低企业每个月发薪时候的汇率损失。这个是就是在做全球支付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另外呢，我们还有两款 FinTech 产品，一个呢是针对个人的，叫 SmartDeer Card， 它是一个个人的收款卡。SmartDeer Card 呢可以面向全球员工、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让他们收薪资、收服务费，也可以支持他们的跨境消费、提现、换汇，然后员工的消费数据它可以直接进入我们SmartDeer SaaS 系统里面的这个报销模块，然后就可以形成说这个企业它预存一笔钱，它可以给员工设使用权限，员工再去刷卡消费，最后走这个报销流程企业就是只要做一个对账、审批、结算，整个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了。这个好处就是员工他以后去出差，他不用先垫资再报销，这个体验就非常好。尤其是在这个跨境用工上面，要去海外消费的话，需要员工垫资再报销，还挺麻烦的。然后对于企业来说呢，它整个费用管理也更加透明高效，也很简单。这个是我们的两款就是 FinTech 产品吧，也是区别于其他同行的一个竞争优势。
1: 刚才你提到就是公司有这个金融科技的业务哈，也是为员工提供一些汇率服务哈，所以我们也是很好奇，一家 HR 服务公司当初为何会想到又做这个金融科技的一些产品呢哈？
2: 其实做这两款产品核心就是我们想打通跨境用工的最后一公里，就解决一些传统的 HR 供应商他们覆盖不到的环节，比如说这个支付费用和资金管理上的痛点。企业全球

0: 管理呢，它不会只停留在人事服务或者是系统层面，就一定它是有人，有人有组织，然后它有这个薪酬，那就也有费用，对吧？然后还要涉及到支付、分控、合规的问题，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流程。所以我们不是说为了做金融而做金融，我们做是因为这是HR 服务的一个自然延伸。我们想把用工发薪付款，然后到用款。就是用款这个全链条都打通，然后给企业和员工能够提供一个更完整、更省心的这样的一站式的体验吧。
1: 另外就是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双总部，哈，这样的布局对公司拓展全球的业务可以发挥怎样的优势呢？
0: 香港、新加坡，我们都知道都是这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金融基建也很成熟。人才集中，出海的需求也很旺盛，像香港连接内地，大湾区本身就有很多有出海需求的企业，像这个智能制造、跨境电商、AI、SaaS、新能源这些在大湾区是我们是有很多这样的客户要出海的。然后香港本身呢又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他们想出海的时候，经常第一站就是去香港去做一个试点啊，然后再 roll out 到其他国家。像新加坡呢，就是作为东南亚商业枢纽一个中心，也是很多中国企业出海时候选择的一个重要的跳板。就现在，我们就看到不少企业，它是会从香港或者新加坡起步，然后慢慢扩展辐射到东南亚、中东、欧美这样，整个这样的需求增长是非常多、非常快的。我们做了这个双总部的布局，一方面是为了匹配企业出海路径，就满足我们潜在客户的一些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自己在做全球用工、跨境支付的时候，能够更灵活、更稳健地去支撑我们自己全球业务的拓展。因为本身你们也看到，就是我们也是要在很多国家建设自营能力嘛，对我们来说。站稳香港和新加坡，然后去支持我们的海外的自营主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公司在香港是入驻了香港数码港哈，香港数码港给公司的业务带来哪些助力和支持呢？
0: 我们是2023年的时候就成功加入了香港数码港的培育计划，2025年用了2年的时间顺利毕业。那入驻数码港对于我们 SmartDear 的早期发展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的。首先就是数码港，因为它聚焦科创、金融科技、Web 三领域，就这一方面的公司也很多。而我们是要做一个全球化的 HR SaaS、跨境支付、FinTech 这个布局和数码港是高度同频的。数码港里也聚集了很多高科技企业嘛，这个和我们的客户的 profile 也高度重合啊，这样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政策和生态上面的支持。其次呢，就是作为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的科创平台，数码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权威的背书，而且可以帮我们大大的提升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数码港也帮我们对接了很多潜在客户和合作伙伴，就很有效地解决了在创业初期很多公司都会面临的这个市场认知度低、拓客难的问题。在资金啊、推广啊、这个导师的资源方面啊，数码港都给了我们非常全面的支持。我们还拿到过这个数码港，就是有一个 MDSS 市场推广资助。我们也参与了，就数码港有支持的一些大型活动，香港的这个 Web 3 Festival 啊，还有什么 CPCA 秀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就这些都可以帮我们快速去打响国内外品牌。除此之外呢，数码港还提供那个共享办公的场地，还有一些行业上的一些资源啊，这些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创业成本吧，让我们能够更集中的把资源用在产品的研发和海外扩张上面。简单来说，就是数码港不仅给了我们政策、 资金推广上面的支持，还让我们更深度地融入了香港的科创生态。
1: 公司是2021年成立，至今
0: 嗯。
1: 成立有5年多的时间了，所以，看看未来的公司的发展重点和方向还有哪些呢？
0: 未来的话，我们会向技术升级、全球布局、业务拓展这三个方向继续发力。首先说那个技术布局和全球布局吧，就是在技术上面，我们还是会持续去优化我们的自研系统，加大 AI 的应用，然后提升我们客户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那全球的布局方面呢，我们会去增加更多的自营主体，刚刚也提到了，完善我们全球服务的网络，争取把自营交付、本地合规、中文服务覆盖到更多的市场。另外，在这个未来的业务拓展方面，就以前我们的客户还有员工，他们还是传统白领偏多，未来我们会更全面的去拓展灵活用工、兼职用工。覆盖到更多行业的这个全场景的用工，因为我们的核心能力是全球招、全球雇，用连招带雇这样一体化的这个服务去解决企业海外用工的各种问题。那现在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出海，比如说是餐饮行业、物流，零售行业的一些蓝灰领，还有像自动驾驶这种。行业的一些新兴岗位，安全员，他们已经开始用我们的连招带雇的这个服务了。这个未来会继续成为我们大力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新业务方面，我们近期在香港上线了 Day Day Earn 日日赚一个手机端的 App，它是面向连锁零售、餐饮和服务行业的一个一站式的灵活用工平台，主打日薪结算，它也能够做到兼职招聘、排班考勤。在线签约，合规风控，最后做到这个薪资的日结的一个全流程。这个 app 它提供的是店长端、HR 端和员工端三端的登录界面和功能。这三端打通之后呢，我们这个 app 和服务它是能够实现一个人岗的快速匹配，兼职员工上下班实时打卡。自动算薪，就整体上它是可以帮助门店去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它也可以兼顾到合规和提效。未来我们还是很有可能把这套成熟的模式再复制到更多的国家，服务更多的行业和客户。
1: 好的，好，我们这一期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 SmartDea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倪珊珊参与本期节目，谢谢珊珊。
0: 谢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5: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6: 港澳全真，
7: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8: 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日与商汤科技喺香港签订合作备忘录，启动喺人工智能算力基建及 AI 产业生态方面嘅策略合作。双方将携手喺香港打造大规模智算中心。目标于2030年前建设具备40000P+的算力规模。根据介绍，该项目将作为支撑大模型时代的核心 AI 基础设施，为各行各业提供高效能的算力支持，加快推动香港 AI 产业落地，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科创及 AI 发展当中的竞争力。
7: 签署仪式上，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丽致辞表示，香港科技园公司与商汤的合作，不单止推动香港智算集群建设，更体现香港产研的结合，进一步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沙岭数据园区与科学园及商汤国产智能算力集群的落成，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共同支持香港成为 AI 创新高地。
8: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商汤科技由科学园起步，发展成在国际具领导地位的人工智能企业，更在科技园公司培育之下成为独角兽企业，足证香港科创生态圈的活力与实力。本次合作不但加速技术创新及本地应用落地，更推动香港 AI 加创科生态圈的蓬勃发展。商汤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立表示，商汤将以算力加模型加应用三位一体的能力为支撑，助力建设全港最大国产智算中心，让算力切实转化为数字水电，进一步推动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7: 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未来60论坛同酒会，庆祝成立60周年，吸引逾千位各界人士出席。未来60论坛以回顾与前瞻为主轴，贸发局多位前主席在现场回顾香港经济由制造基地转型为国际金融及贸易中心的历程，探讨香港如何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
8: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掌握国家发展方向与国际市场脉搏，贸发局将继续推动企业出海，深化国际交流，加强产业对接，促成实质合作。尽管全球挑战重重，他始终坚信香港机遇处处，贸发局与香港同行同进，彼此成就，一同迈向下一个60年。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酒会上祝贺贸发局成立60周年，他表示，一甲子承载着60载的成长、智慧与成就，香港亦正迎来崭新和更辉煌的篇章。
7: 贸发局迎来60周年首场庆祝活动，是由贸发局旗舰零售平台香港设计廊举办的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在全港10多个地点展出共36个香港品牌的产品，令更多市民及旅客认识这些本地品牌的独特故事。其他活动还包括将于香港书展期间举行的60张书展超级书迷证大放送、社区共创艺术和香港贸发局60周年展览等。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7: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课程资讯。
8: 根据中山大学近日举行的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今年该校在内地本科生的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周丹介绍，今年学校在内地各省市均增加了招生人数，新增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旨在优化招培联动，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
7: 2026年，该校持续优化招生结构，推出创新前沿、基础学科、交叉发展等三大类，共29个特色人才培养项目高考单列招生，包括逆先 X 计划、创新班、教育部拔尖计划、双学位项目等。二堂 A 加学科新增三个招生专业，数字公共治理、生态修复学和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分别服务数字治理、生态文明和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培养高质量人才。
8: 周丹介绍，今年学校对创新前沿人才培养模块进行了升级扩容，包括创新班和日先 X 计划两大类型，11个班总名额为150人，其中日先 X 计划聚焦于国家战略急需与产业前沿领域的紧缺人才需求，具体包括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三大关键领域，首批设立四个班，每个班计划招收15人。周丹表示，在 AI 时代，中山大学不单止要教会学生如何与 AI 协同工作，更要厚植他们超越 AI， 定义未来的深厚根基，培养作为人的核心素养，好奇心与想象力、观察力与感知力、审美力与价值判断力。
7: 近日，深圳理工大学、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揭牌成立。今年三月，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正式运营。深圳理工大学与总医院自此全面开启深度战略合作。二堂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区位优势，双方紧扣新医科建设与生命健康前沿方向，推动医学教育、临床研究、产业转化深度融合，合力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医院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为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技术落地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8: 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设立是院校双方贯彻落实生物医药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加快推进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医学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的重要举措。据介绍，中心规划面积超1200平方米，重点开展 CAR-T 细胞治疗、干细胞再生医学、DC 疫苗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临床应用，中心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临床应用、人才培养于一体，是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向高水平研究型医院迈进的关键支撑，亦是深圳理工大学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办学理念的具体实践。
7: 揭牌仪式上，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与深圳市澳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澳海生物深耕细胞治疗技术研发与 GMP 体系建设，具备扎实的行业积淀。未来双方将深度合作，强化临床、科研、产业三方联动，加速前沿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下一步，深圳理工大学将持续整合高校、医院、企业三方资源，聚焦技术创新、临床应用与人才培育，力争把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打造成区域医疗科创标杆，助力深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8: 近日，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暨2026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广阔行天下夏季行动眼镜专场促销活动同步启动。该展会以 AI 世界深链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是22500平方米，其中 AI 眼镜展区有7500平方米，超300家国内外知名眼镜企业、智能穿戴与 AI 眼镜企业参展，包括雅士集团、李白、法国 Morio、 意大利 Mega Studio 以及是华为、雷鸟、联想、影幕等科技企业，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到场。
7: 作为深圳制造走向全球的新零件，各类拥有最前沿技术的 AI 眼镜新品吸引众多国内外客商。记者注意到，借助展会平台，智能眼镜企业在展示最新技术产品的同时，不断拓展国内国际市场。开幕式上发布了规模达20亿元的 AI 终端产业基金 AI 眼镜专项、 AI 眼镜总体技术要求标准、 AI 眼镜行业场景需求和供给清单。展会还设置了专属新品发布环节，数十款新品首发亮相，打造全球眼镜产业新品展示、趋势交流的重要平台。
8: 同步启动的广货行天下下季行动眼镜专场促销活动，通过政策赋能、新品推介、平台助力、流量加持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提升广东优质眼镜产品的市场曝光度和品牌影响力，推动眼镜产业科技加时尚的融合发展。这次专场活动不单止汇聚传统光学眼镜知名品牌，更吸引了雷鸟、乐活等 AI 眼镜的新势力参与，形成更加多元的品牌阵容。同时活动创新形式，展馆直播加商圈探店加工厂探访三线并行，让广货故事穿透屏幕走进街巷。
7: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来到科技关键词，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2: 五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5: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4: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0: 次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1: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2: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份体验，这个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都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改革。五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呢？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怎样的支撑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3: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0: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3: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1: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4: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9: 时代变迁， 技发展，
10: 科技走进生活，
9: 创意实现梦想，
10: 一起来听
11: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0: 让生活更精彩。
4: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
2: 在现代空战当中，有着这样的一种飞机，它不冲锋，不开火，不带一枚的导弹，它能够洞察整片的战场，这个就是有着空中千里眼之称的预警机。中国首架预警机不久之前迎来了首飞55周年纪念日。1972年6月10日，我国第一架自主研制的空中预警指挥飞机空警一号成功首飞，数十家单位联动协作，上百名科研人员聚力拼搏，一次次改装、调试、突破，开启了中国预警机事业的破冰之旅。
4: 从空警一号的技术探索到空警600填补篮再固定翼预警机的空白，中国的预警机从零起步，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预警机族谱图。从技术破冰到体系领航，中国预警机如何迭代升级，有哪些最新发展动向，来听总台编辑潘玲的报道。
12: 预警机全称空中指挥预警飞机，是指拥有整套远程警戒雷达系统，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挥并可引导己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表示，在现代战争中，预警机的作用极为重要。
13: 它等于说是游弋于天上的信息感知平台，或者说信息感知的枢纽，它可以从空中去感知天上和地面所有的有威胁的电磁辐射信号，并且将这些信号来标定为威胁程度不同的各类目标。而通过预警机自有的这种通讯能力，它又可以把这些信息和情报跟广泛的空域内的各种飞行作战平台进行共享。某种程度上说呢，拥有预警机的一方或者拥有预警情报网络的一方，可以在战争中呢取得一个对于对手的单向透明。
12: 为了满足低空预警的需要，我国在1969年开始了空警一号的研制，仅用时19个月就于1971年成功首飞，但由于技术难度过大，1979年便停止了研制。随后，我国在引进预警机的过程中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拒绝。于是我国便开始自主研究预警机技术，并成功研制出了空警2000、空警200大型和中型预警机。虽然完成了研制，但当时预警雷达小型化和数字化技术还未实现突破。中国空海军航空兵迫切需要一种性能比空警200更好，同时平台又能实现国产的新型预警机。于是空警500应运而生。它不仅搭载了大型预警机才有的圆盘雷达，并且通过技术升级使小平台也能实现大预警。军事评论员傅前绍，
14: 关键在于它的雷达做了升级。有源相雷达呢，它有很多个 TR 组件组成的，这里呢每一个阵子呢有一个发射单元，有一个接收单元，还有一个控制雷达波速的这么一个单元。那么要想让它的波速按照计划扫描不同的角度，是吧？就需要有一个控制装置，那就要仪向器。那么
15: 空警500装的数字阵雷达好像是把仪向器就取消了，完全靠数字控制方式对它的这个扫描的方位啊进行调整调节。那么这么一来呢，它的 TR 组件个头就变小了，那么在比较小的雷达口径状态下，它装的雷达阵子也就是 TR 组件数量一点不少，可能还略多一点。
12: 简单来说，空警500搭载的数字阵列雷达技术是把数字收发器件代替原来使用的模拟式器件，这样就降低了系统的重量体积，可以放入更多的收发器，这也使得空警500的探测能力大幅提升，甚至可以媲美空警2000的探测能力。解决了雷达的问题，空警500还面临着中型飞机的续航压力。此前我国虽然拥有轰油6这样的加油机，但对于空警500这样的中型飞机来说，油量还是太少。2022年，我国推出了自主研制生产的首款大型加油机运油20，于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空警500A 也正式亮相。傅前绍，
14: 运油20和空警500A 的配合应该是天作之合，从而呢能够大幅度的增加这款预警机的留空时间。如果空警500A 进行多次燃料补充， 它就能够飞到更远的

0: 区域来执行空中预警指挥等相应的水面任务。过去由于留空时间比较短，航程比较短，它不能飞得很远。那么现在呢，如果给它进行空中加油，它就可以深入到西太平洋、南海进行长时间的预警指挥任务了。可以说，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年5月9号回应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时表示，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航母五件套是军迷对歼35隐身舰载机、歼 15T 弹射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舰载预警机、歼 15DT 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的形象描述。其中，空警600把先进雷达和指挥系统集成到小型固定翼飞机上，让整个航母作战体系看得更远，让舰载机部队有了体系化、信息化作战的主心骨。航空工业一飞院院长耿延生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满足预警机上舰的需要，团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改进。
2: 首先，它是要在舰上能够起降，相对于传统的陆基的运输类飞机来说，它的结构强度比较大，能够扛得住舰面的弹射起飞、着舰拦阻相应的大的过载。另外一个外形上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垂尾，传统的飞机一般是单垂尾或者是双垂尾，空警600就做了四个垂尾，它要有很强的这个尾翼的操纵能力，这些都是采用的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去化解几何约束的这个具体的做法。
1: 从空警1号到空警2000、空警200再到空警500、空警600，中国预警机的迭代从未停止脚步，并正在引领中国空军以战略预警力量为平台，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空天一体作战体系。面对无人机群、隐身战机的技术升级，未来的预警机会变成什么样子？军事专家傅前绍：
0: 我想呢，大型的岸基的预警机还是要发展的。那么未来的预警机会不会也配备一些自卫武器呢？比如说激光武器、电磁脉冲武器，或者是在翼下挂载空空导弹，进行对敌方一些威胁目标进行实时的拦截，这种趋势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随着激光武器技术的提升，发射装置重量越来越轻，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因此拦截距离呢也越来越远。另外一个发展方案就是搞成无人化，如果这样的无人机飞得很高，那对于探测隐身飞机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隐身战机从上往下看，它就是一个平面，雷达反射截面会很大。在这样情况下，发展具备远程高空预警能力的大型无人机，应该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
3: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科创梦中场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李志峰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你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实时互动了。
1: 是的，想要了解节目的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多多点击直播评论区上方的甬道，那每一个甬道都会有不同的精彩内容。
2: 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来到金榜时刻，让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星期的榜单冠军花落谁家。
1: 是的，那首先一起来揭晓1518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排行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十位，那就是来自于光良的《天使》。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那原曲呢，是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之歌。
1: 咁2026年版本嘅《天使》咧，系比原曲升咗两个 key 下，光良咧逆风而上，用更加高嘅声线唱出更加至深嘅情感。钢琴咧缓缓开场，铺陈出孤寂嘅轮廓，而吉他入场咧带嚟咗贴近生活嘅温度，最终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向高点。
0: 是的，没错。刚才泽峰说了，这是光良嘛，声音感觉有一点点细了哈。其实他在唱歌的时候，这种变化呢，应该是随着岁月的洗礼，也是发生了一定的一种改变，这是对歌曲还有人生的重新感悟吧。
1: 咁呢、这个层层递进嘅编曲呢，亦都令到天使从一首情歌转化成咗一段具有画面感嘅生命叙事。
0: 是的，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18期榜单排在第9位的歌曲，来自杨博文《百无聊赖》。

0: 好，我们听到的是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那《百无聊赖》呢，它其实描绘的是一种处境，但是呢，其实它用了一种反话来形容自己积极的状态。
1: 嗯，咁当我哋沉浸喺自己世界当中嘅时候咧，要想爱世界，要先爱自己。咁当我哋醒过嚟嘅时候咧，要先爱自己，再爱世界。
0: 对，想爱自己，先要爱世界。青春年少时正是无忧无虑的时期，但是杨博文呢，却用具有深度的歌词诠释出了 Z 世代青年成熟感性的一面。
1: 咁欢迎大家咧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啦，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屏幕下边嘅评论区留言咧，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今日嘅金榜时刻啦，等我哋一齐嚟睇睇本周嘅榜单冠军《花落谁家》。
0: 好的，继续走榜，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八位的歌曲，由黄霄云演唱的《年少心动雨季》。那这样一首歌就好像是一封跨越时空的信。
1: 咁黄霄云咧从校园时代嘅遗憾起笔，将年少时嗰份酸涩同埋无奈咧编织到词曲当中啊。
0: 是的，我们都以为时间是最好的橡皮擦，可是当淅淅沥沥的雨声再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记忆就会凝结成湿漉漉的回南天。黄霄云也是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呢，是唤醒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往事。
1: 咁我哋继续嚟走榜下，下边听到嘅系本周榜单排喺第七位嘅歌曲，由唐汉霄演唱嘅《逆行的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我们听到的是唐汉霄演唱的《逆行的路》，这首歌是唱出了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心境。
1: 用钢琴弦乐铺底，中段融入摇滚节奏，前面咧克制蓄力，到到副歌再全面爆发，整体咧系恢宏悲壮，旋律流畅大气，编曲亦留白咧都系恰到好处吓。
0: 是的，唐汉霄的嗓音呢是低沉有厚度，唱功呢非常的稳，且情绪层次极强，不嘶吼不硬飙，我们是能够听到他是靠气息和情绪撑起了这种力量感。感觉是唱得非常有一种孤勇的感觉哈。
1: 咁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啦，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参与到我哋一个实时互动当中哈。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走榜揭晓到的是1518期榜单排在第6位的歌曲，来自周英婷《今世情人》。

终都错过，谁留心？

0: 好，我们听到的是1518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周音婷的《今世情人》。周音婷她的声线呢是非常醇厚的，也是勾勒出了刻骨铭心的一种爱恋。
1: 嗯，婉转悠扬的编曲层层铺展，节奏舒缓绵长。周音婷唱腔里都饱含住情绪的张力，将深陷爱意的眷恋、放不低的执念尽数演绎。粤语的唱腔韵味十足，声声扣击人心啊！
0: 是的，这首歌的字字句句皆是深情告白，藏着爱而和不舍。那此生认定的真心呢，也是历经了世事浮沉，相信这份跨越岁月的情谊。

此情我步步艰。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1: 大家好，我是泽峰，今日咧系金榜时刻吓，我哋会一齐嚟揭晓1518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榜单，睇睇金榜歌曲花落谁家。
0: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克制收敛的声音和情绪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王菲经过岁月打磨之后所体现出的对人生更深的体悟。
1: 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
0: 是的，影子无怪也无常，方知本真，无需扮装。跟随王菲非常空灵悠扬的歌声，也是通过歌曲让我们一起感受到了时代浮沉，传承秦腔雅韵。
1: 咁我哋继续嚟走榜下，下边为你揭晓到嘅系第1518期榜单当中排喺第四位嘅歌曲，由王俊凯演唱嘅《无人乐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那这首歌也是王俊凯从偶像走向成熟歌手转型的标志性作品。
1: 这首歌有住英伦的抒情摇滚，钢琴、电吉他、弦乐的搭配都是非常之客制。
0: 是的，没有激烈的爆发，那整体的这种氛围感呢是疏离，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点温柔的。那空旷的氛围感呢是非常非常的强，就好像是一个人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感觉这首歌的氛围感还是拉得挺满的。
1: 嗯，我们继续来走榜，下下面为你揭晓到的是1518期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由周深演唱的《等晴天》。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于周深演唱的《等晴天》。这首歌是以雨天为喻，它是写了一个我们本身人自愈的一个全过程。
1: 咁歌名啦系等晴天，大歌词通篇都系落雨吓，将思念啦拧成结，挽留嘅说话都嗌到沙哑，收埋住遗憾同埋倔强啊。
0: 是的，这首歌的编曲呢，它是以钢琴和弦乐来铺就了一个潮湿的底色，极简的配器也是让周深的声音成为了主核心。你会发现在副歌部分的时候，他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稳，而且是把那种失衡的这种心痛唱得直抵人心。
1: 我哋继续嚟走榜啦，下边为你揭晓到嘅系1518期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由赵传演唱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二位的歌曲，来自赵传演唱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是唱出了歌手和粉丝们最纯粹的陪伴和感恩。
1: 咁呢首歌咧写尽咗舞台繁华背后嘅孤独，低谷嘅时候有人守护嘅底气，仲有岁月老去之后仍然彼此陪伴嘅珍重。既系歌手对于歌迷嘅致谢，亦都能够代入到普通人嘅人生，感谢一路记住自己、陪住自己嘅人，格局温柔有大气啊！
0: 是的，赵传的声音呢是自带这种沧桑之感，特别的真诚。低音部分呢是娓娓道来，像自言自语，而副歌部分真的是非常的开阔高亢，他也是把半身浮沉、感恩不舍全部唱进了他的歌曲里，自带了共情力。
1: 咁而跟住嚟啦，为你揭晓到嘅就系1518期榜单嘅冠军歌曲啦，嚟自汪苏泷演唱嘅《一万次热爱》。你。
2: 可是他终究还是飞不过海。

0: 好的，恭喜汪苏泷拿到了1518期的榜单冠军歌曲。他真的是以一种非常新潮的方式传递了一个信念，就是理想的光芒从未熄灭，只是以新的方式在燃烧。
1: 春风好一样的旋律唤醒了深藏的热血，歌词直白而热烈的表达，就是当代青年对于纯真信仰最坦荡的告白。
0: 是的，那我们的本期榜单来揭晓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榜单冠军歌曲，我马上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刺》。

0: 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词，也是曾经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冠军歌曲。
1: 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他超出了负荷，就会唱出深入骨髓的词。我们需要掹了身上的刺，去除内心的执念，也都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我为自己而战。
0: 是的，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接近尾声了，最后要用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演唱的《春雨里》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咁呢首歌灵感都系源自于对呢对知己故交嘅惺惺相惜吓，有情如歌有咗续写嘅篇章。
0: 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22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5: 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4: 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在大连举行，科技创新与绿色低碳深度融合成为一大亮点。
5: 香港第二届数字教育周6月21号到27号举行，首场焦点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在语文学科的应用。
4: 琴澳持续完善跨境养老服务体系，
5: 医美谈判不确定性增加，国际油价明显走高。
4: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助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助机制，优化协助方式，拓展协助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贺兰山下距离银川四十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过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啱啱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三十年前跨越两千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后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到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调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协助依此就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另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生出了自己的产业。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三十几个特色劳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三十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垣甸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森：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

0: 贵州省遵义市毛村额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1: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六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同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谋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日在北京举行，这个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的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
4: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5: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6: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扣新产品销售1亿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3: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将共聚于此，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目前本届年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科技创新与绿色低碳深度融合成为一大亮点。走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浓郁的科技气息扑面而来。一组人工智能与人文艺术相结合的展览正在进行最后的布展工作。据世界经济论坛工作人员介绍，整场展览旨在将创新转化为可亲身感知的体验，探讨创新如何超越技术层面，参与塑造文化结构和认知方式。在这里，创新不再是先声递进的发展轨迹，而是过往与当下、物理现实与数字空间、人类个体与智能机器之间交融共生的动态进程。记者了解到，本届年会在绿色低碳方面采取了诸多举措，论坛主会场等核心场馆实现100%绿电直供，预计减少碳排放约800吨。会场空调系统延续海水源热泵技术，预计节能30%以上。会场搭建材料回收。

0: 率达85%以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90%以上。论坛服务保障用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80%。
1: 2026-5年公祭中华人民始祖伏羲大典，昨日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亦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个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浩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日闭幕，本届展会汇聚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参展商，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35项，社科类、儿童类、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量居前3位。
1: 截至昨日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过11.82亿元。另据了解，今年广东端午档票房超6300万元，总观影人次超过167万，继续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票房占比达16%，较旧年端午档票房占比15.1%有明显上涨。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彰显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角色的信任和认可。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中国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的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指出，随着大湾区与长三角在15/55时期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从上市集资到财资中心，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令科创企业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欣赏。陈茂波表示，凭借国家坚实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3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趋全面。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和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
0: 香港第二届数字教育周昨日起至6月27日举行，第一项焦点活动为2026人工智能在裕民的学与教应用国际高峰会，由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香港特区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及香港理工大学合办，旨在为教师、研究人员及其他教育界人士提供实践平台，互相学习并分享在语文教育领域运用人工智能的见解。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高峰会开幕典礼上致辞时表示，这次活动标志着数字教育周2026正式揭开序幕。数字教育周能有效联系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及相关界别，交流成功经验，以建立一个持续推展数字教育的国际平台，并展示香港学生的数字教育的学习成果。蔡若莲指出，刚刚公布的香港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将从小学至中学阶段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引领方向。他强调，特区政府教育局正全力推动所有学校全面为学生推行人工智能教育，以确保教育体系配合国家对香港的定位，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做好人才支撑。香港特区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主席陈王丽娟博士致辞时表示，未来语常会将配合香港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汇聚各方专业知识，与社会各界共同塑造语文教育的新面貌。 佢期望高峰会唔单止标志住人工智能融入语文学习嘅全新篇章，更作为促进各界追求创新嘅重要桥梁。
5: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0: 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深圳正聚力建设高能级算力基础设施，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面，一排排黑色机柜满负荷运行。作为网络通讯领域新型科研机构，鹏城国家实验室正在构建超大容量光直连系统及统一算力中心调度中枢，稳步推进超算、自算、通算等各类资源高效协同的算力平台建设，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运行提供技术支撑。鹏城国家实验室研究员余若：
6: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相当于搭建算力服务的高速公路，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国家级算力平台建设在深圳稳步推进的同时，深圳亦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多点布局，实现分区赋能、错位发展。前海深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承担深圳本地算力底座、深港跨境算力协同的作用，目前已建成算力 500P AI 算力规模每秒50亿亿次。该算力中心负责人赵华：
7: 作为深圳核心的高端 AI 算力节点，前海智算中心围绕 AI 全场景需求打造全链条智能化服务，主要体现在硬件架构、算力调度、服务模式、运营能效、深港协同五个维度。
0: 坚持兼用并举，深圳分类开放算力资源，推动算力资源普惠化、便捷化使用，令算力取用如同电力一样便捷。深圳东部人工智能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已建成算力 7200P， 积极搭建算力子网，联动调度西部算力资源，面向中小企业开放普惠算力入网端口。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云涛：
8: 我们给企业提供算力服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自投自建自主定价的算力资源池，这种呢，我们给它的定义是直销的方式，它的价格可以非常的低。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采取调度社会上面的算力资源，然后呢，灵活的给中小微 OPC 企业使用，让企业使用到高质量、价格又非常实惠的算力。
0: 奋力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深圳积极构建一毫秒时延的城市算力网、三毫秒时延的市域算力网，以及十毫秒时延的全国算力网，实现算力按需调度、资源动态互补，构建全方位算力网建设保障体系。深圳出台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每年发放最高5亿元奋力券，降低人工智能模型研发和训练成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恩汉：
9: 深圳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有非常集群式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可以通过这种需求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不断的去推动算力网的发展。另外呢，也要发挥我们的一个区域优势，能够起到一个产业的带动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制度优势，我们的这种改革的试错空间是比较广的。
1: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年端午假期，广州市推出数百场民族活动，打造别具岭南特色的假期文旅盛宴，持续激活假日文旅经济新动能。据统计，假期广州共接待市民游客662.8万人次，实现文旅消费超47亿元，同比增长5.2%。选管平台数据显示，广州位列2026年端午龙舟赛目的地第一位。
0: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19日至21日17时，经皇岗福田口岸出入境旅客超70万人次，其中经皇岗福田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46万人次。 端午假期经皇岗福田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1.1万多人次，其中免签入境2040人次。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昨日广铁预计发送旅客240.2万人次，假期三日预计发送旅客698.8万人次，同比增加7.8万人次。整个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总体平稳有序。
0: 2026澳门羽毛球公开赛昨日展开5个单项的冠军争夺，中国队摘得男单、女双、混双三项冠军。澳门羽毛球公开赛属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300赛级别的年度赛事，2006年落户澳门。本次赛事16号至21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
2: 湾区观察，
0: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澳门长者跨境养老这个话题。近期在多方共同协作下，粤澳养老通家试点升级服务正式推出，实现澳门社保基金发放的2金5津和央积金款项直接跨境汇入居民内地银行账户，惠及广大在广东省生活的澳门居民，免却两地间奔波往返。从去年10月开始试点到如今升级扩容，这一举措的持续优化令澳门跨境养老实现从探索破局到规范成型，从单点合作到多域融合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温度接地气的暖心民生成果。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截至2025年底，澳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10.52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 15.3%，较2015年的 9% 大幅攀升。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跨境养老由民间自发探索向官方统筹推进。特区政府成立养老保障机制跨部门策导小组，牵头揸好跨境养老试点与福利衔接。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试点跨境养老服务，启动内地院舍转介试点安排，主动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养老机构资源，引导优质养老资源跨境供给，为澳门长者跨境养老提供务实参考。持续优化社会福利衔接机制，推动澳门敬老金、养老金、医疗券等社会福利顺畅跨境落地。作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横琴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大湾区跨境养老协同发展提供了范本。横琴聚力规则高效衔接，牵头编制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自主研制40项指导性技术文件，推动4项湾区标准研制，体系覆盖6大服务板块，实现对养老服务管理和供给的覆盖率超90%，成功推动澳门养老标准、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在横琴落地。医疗保障是跨境养老的核心关切，更是长者安心养老的重要基石。琴澳多项政策联动，搭建起前沿药械使用、今危重症转运、跨境医师诊疗、同质就医服务的全链条跨境医疗保障体系。从依托港澳药系通政策，令居住在横琴的澳门长者能够用上港澳药品，到澳琴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建立双向转运机制，打通长者今危重症绿色救治通道。从优化跨境行医准入政策，澳门医师在横琴注册或执业，实现澳门医师本地助诊，到横琴三甲医院设立港澳门诊专区，引入港澳诊疗模式，适配澳门长者就医习惯。一系列举措有效破解了澳门长者异地就医难题。随着国家15规划为澳门发展带来全新机遇，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走深走实，琴澳一体化发展不断提速，相信琴澳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联动，优势互补，完善跨境养老服务体系，携手绘就民生幸福新篇章。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22号对随团美国媒体讲到，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 美国代表团预计将通宵工作。该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仍在现场，美国副总统曼斯等美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度同伊方进行会晤和谈判。美伊谈判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他透露，双方还讨论了黎巴嫩南部的冲突消除机制以及执行停火协议的问题。该外交官还说，双方已就核协议的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计划将当日的工作作为未来持续技术会谈的起点。
0: 由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伊美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明显走高。截至美东时间21号下午6:30，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3.0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2.30美元，涨幅为2.15%。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
0: 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中，佛德国2-2战平乌拉圭。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日的节目，我们聚焦火热进行中的中华文化节2026，一同在香港邂逅千年传奇。舞剧《白蛇》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拉开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大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的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期望中华文化节能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
5: 过去两届中华文化节反应热烈，广受欢迎，合共吸引超过180万人次参与。而专为青年人而设的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两年来有超过15000名师生和社区人士参与，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活泼生动的力量。我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接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让我们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
4: 据了解，本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主题，精选了一系列与中国传说故事相关的节目。作为本届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的舞剧《白蛇》，取材自民间传说《白蛇传》，由上海大剧院制作完成。舞剧融合西方芭蕾舞和中国古典舞，水墨意境勾勒出断桥景致，一柄游子扇流转情诗。

0: 巴黎商人舞演绎险劝相逢，东方温婉气韵扑面而来。水漫金山、蛇争双斗的经典桥段入边，舞者水袖翩跹，凌空飞跃间融入武术的气韵。主办方仲举办了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超过500名中小学师生及社区人士获邀免费欣赏舞剧《白蛇》的公开彩排。香港市民周女士说，舞者的精彩演绎令传统故事焕发新生，亦令到大家真切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香港浸信会沙田围女明才小学的学生表示，这部舞台词的舞剧需要自主理解剧情，揣摩东西方不同舞种在碰撞交融下传递的不同文化内涵和深层含义，是一次格外难忘的体验。本届中华文化节于6月至9月举办，将呈现超过280场多元化节目，涵盖舞台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工作坊等。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中华文化节主办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文化节目林凤山女士，来听听她对本届中华文化节的相关介绍。林女士你好。中华文化节2026以传奇为主题，并聚焦隋唐文化，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节目。咁选择这个主题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呢？又希望通过这个主题向广大受众传递怎样的内容啊？
1: 咁首先在讲传奇之前咧，我讲翻隋唐这个主题朝代先。咁香港特区政府自2024年成立咗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个办公室咧系会策划多个弘扬中华文化嘅项目嘅。咁其中除咗中华文化节之外咧，中国通史系列咧都系一个重点嘅项目嚟嘅。咁而中国通史系列咧，今年嘅主题朝代咧系隋唐。所以我哋文化节嘅活动策划咧，亦都扣连呢个主题，令到两者咧系有协同效应，系一个全面整体嘅推广策略嚟嘅。咁至于我哋跟住隋唐，即系呢一个嘅主题朝代咧，我哋选咗洛阳咧做我哋嘅焦点城市。咁洛阳就系隋唐两朝嘅东都啦，亦都系河洛文化嘅重要发源地，有非常丰富嘅历史文化，系打开隋唐呢一个时代嘅最佳市场。咁最后讲到点解我哋用传奇为一个主题啦。咁其实喺文学上面呢，知道唐代嘅传奇呢其实係小说啦，喺当时嘅。小说係我哋喺唐代里面俾佢一个狭义嘅词语啦。但係其实传奇呢个词广义嚟讲就係讲緊故事囉。咁所以我哋嘅命题係好清晰嘅。我哋係希望喺我哋嘅历史同埋流传嘅呢啲传奇故事里面呢，让市民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多元创造力和跨越时代的这些特色。这些特色其实在今天同样是具有生命力的。我们今年文化节是精选了超过280场和传奇或者是故事相关的演艺节目和活动，希望是以当代的视觉和艺术语言去演绎中华文化的精髓，去讲好中国故事的。
0: 林女士，本届中华文化节安排了涵盖演艺、展览、非遗等多个领域的多元化活动，在活动的筛选和编排上有怎样的标准？重点突出了哪方面的内容呢？
1: 中华文化节是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我们秉持着守正创新的理念，今届文化节的演出和活动都邀请了内地省市高水准的艺术家和艺团来香港演出。同时我们亦都重视本地艺术团体的参与的，包括我们的节目伙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即是我们简称叫做香港文联的一些合作项目。另外还有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肯定的香港的优秀作品，以及香港的各大旗舰艺团的演出，我们都有邀请他们参与中华文化节的。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多个以隋唐时代为主题嘅展览嘅，包括咧我哋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呈现嘅《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啦，《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隋唐盛世巡回展览》，以及由香港文联统筹嘅《河洛莲香江展览》啦， 同埋《魏尚月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等等。咁呢啲多元化嘅节目咧，我哋期望可以做到一个相辅相成嘅效果啦，去共同构建翻今届文化节嘅主题面貌嘅。咁同时我哋亦都透过呢啲一系列嘅精品舞台节目啦，同埋相关嘅延伸活动咧，希望展示中华文化嘅传承同埋创意活力啦。我哋亦都致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去社区，贴近生活，希望我哋嘅传统咧可以历久常新嘅。
0: 本届中华文化节推出咗好多免费工作坊同埋社区活动，咁喺推动文化普惠、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市民游客日常生活方面，采取咗边啲措施呢？
1: 系啊，我哋都希望做到全方位去弘扬中华文化嘅。咁呢个其实亦都系我哋中华文化节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工作啦。咁除咗我头先提过嘅舞台节目之外咧，其实喺社区嘅层面咧，我哋有一个大型嘅多彩华艺演艺嘉年华啦，就会喺葵芳新都会广场去呈现一系列嘅舞台演出同埋非遗示范嘅。我哋将中华文化相关嘅演艺活动咧，系直接带入去社区，俾广大市民去免费参与。另外咧，我哋各区嘅图书馆咧，亦都会举办展览、书展同埋故事剧场，将中华文化嘅主题咧去延伸去各区啦。另外，当然亦都唔少得，我哋九月有一个大型嘅中秋彩灯会啦，都会吸引到大量嘅市民同埋游客去参与嘅。咁喺學生教育方面咧，我哋特別設有普及中華文化藝術專長啦，係為學校嘅師生咧去提供免費嘅觀演機會嘅。另外，我哋仲有校園戲曲漫遊巡迴演出，咁會直接將昆曲、京劇同埋粵劇嘅示範演出咧，去帶入學校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多層次、多形式嘅活動咧，等到唔同年齡同埋背景嘅市民咧，都可以認識同埋接觸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
0: 好嘅，本屆中華文化節邀請咗好多內地嘅藝術團體來港演出，咁喺促進香港同內地文化交流方面，康文署期望達到點樣嘅效果啊？
1: 今屆咧文化節咧，我哋邀請到大約3000名藝術家同埋藝術工作者咧嚟香港嘅。咁佢哋來自北京啦、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等各個嘅地方啦。佢哋都係嚟自一啲卓越嘅藝術團體嘅。咁涵蓋咗舞蹈、戲曲同埋雜技等等多個藝術範疇啦。中華文化節咧有佢哋嘅參與咧係非常之緊要嘅，佢哋嘅演出咧喺香港呢一個中西匯水嘅城市，我哋可以藉住呢啲多元化嘅藝術節目咧，去展現我哋國家嘅優秀文化。一方面咧，能夠向國際嘅社會展示中華文明嘅當代活力啦；另一方面，我哋亦都期望透過呢一類嘅合作咧，為香港嘅觀眾咧帶嚟高水準嘅文化體驗。加強文化自信，除了欣賞他們的演出之外，我們也都安排講座、演後談這些活動，讓香港市民有機會可以和內地的藝術家去交流對話。此外，文化節也都為各地的藝術家建立了一個交流和協作的平台。咁經過呢三屆文化節嘅持續耕耘啦，我哋期望能夠可以繼續深化合作，加強推廣中華文化同埋促進交流嘅。我哋希望透過文化節咧，去進一步彰顯香港作為文化交流對話橋梁嘅角色。
0: 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喺推動中華文化出海方面有住獨特嘅優勢。咁對此，本屆中華文化節有邊啲新嘅嘗試，又係點樣借住呢個平台，令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被國際社會理解同接受呢？
1: 香港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具備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我們扎根於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我們又有一個國際網絡。所以我們在節目策劃上面，我們都會嘗試去選演一些有當代創意的作品，去呈現中國故事的，例如白蛇啦，其實是融匯了芭蕾同埋中國嘅舞蹈啦，亦都將民間個愛情故事咧，去轉化為白素貞去一個心靈探索嘅旅程嘅。咁我哋覺得呢個作品咧，無論喺藝術語言或者個作品嗰個意識裏邊咧，都俾咗一個新嘅演繹角度啦，令到個作品可以同當代嘅觀眾咧有新嘅共鳴嘅。 咁例如我哋有一个节目系一个所立嘅乐师马伟谦嘅一个音乐会，叫做 Dida Boy 的沉落人生。呢一个系一个融合咗中乐同埋爵士乐嘅跨界音乐会啦。讲到传统，其实就系我哋当代创意嘅起点嘅一个谂法咯。咁至於喺推廣策略嘅上面咧，我哋透過唔同嘅社交平台啦，咁譬如同埋國際嘅藝術媒體啦，同埋透過香港旅遊發展局嘅國際網絡咧，都向旅客咧去宣傳文化節嘅節目嘅。去年中華文化節嘅旅客嘅參與比例咧，其實比較喺第一屆咧都有理想嘅增長嘅。過去兩年咧，中華文化節都有一個我哋值得鼓舞嘅成績啦，因為兩年每年嘅文化節參與嘅人數咧都有超過90萬人嘅，反映咗我哋都逐步成功建立咗一個叫做具吸引力嘅品牌啦，亦都成為香港咧向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嘅一個重要嘅渠道。
0: 接落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有冇計劃將比較受歡迎嘅演出或者係活動繼續常態化表演展出，嚟持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喺香港以及對海外嘅傳播推廣呢？
1: 其實中華文化節咧，都係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嘅旗艦嘅文化品牌項目啦，都喺每年嘅6月至9月舉行嘅。但我哋嘅推廣工作咧，其實都唔限於喺呢幾個月嘅。我哋會透過官方嘅網站咧，繼續提供精選講座同埋大師班嘅網上重温等等啦，去延續文化節嘅教育效益嘅。咁我哋長遠嘅目標咧，係將中華文化節打造為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年度旗艦文化品牌，透過香港嘅獨特嘅優勢，繼續向市民同埋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增強中華文明嘅傳播力同埋影響力嘅。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
2: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刚刚通过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林凤山女士的专访，我们了解到了今日的香港以当代视角、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生动实践。咁可以讲，香港中华文化节正在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生动样本。咁头先林凤山女士亦都系提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亦就系香港文联，系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合作伙伴。咁据了解，香港文联将喺文化节期间主办七大文艺活动，分别系大师传艺、寻古知新讲座系列、何乐连香港展览、何乐唐舞舞蹈专场、倪彩华韵非为之云舞动千秋舞蹈专场、丝路回响胡乐新声音乐会、霓裳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及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涵盖讲座、展览、舞蹈及音乐会等多种形式。接下来我们连线到香港文联副会长兼秘书长余超科先生，来听听他的相关介绍。余会长你好，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量身打造了七大文艺活动，在内容筛选和形式设计上，你们是怎样精准对接本届中华文化节的主题，令到广大受众是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深厚底蕴的呢？
4: 我们今届中华文化是聚焦在隋唐文化的，我们知道中国隋唐文化是我们文学艺术一个很鼎盛的时代，西域的文化交流啊，引育出很多海纳百川啊，同埋兼容附着社会的气象。咁今年我哋呢个文联咧，作为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嘅合作伙伴，咁我哋咧用呢个隋唐嘅主题咧，我哋大概设计咗七个项目。咁喺呢七个项目里边咧，我哋旧年咧就系同呢个河南省政府啊，咁合办咗个大型嘅展览，叫做《了不起的甲骨文》，就喺旧年嘅第二届。咁呢個展覽咧就非常之成功。咁我今年去河南洛陽再去探訪我哋啲合作夥伴咧，佢話我哋呢個了不起甲骨文嗰個新聞點擊率咧係超過咗40億，咁呢個係即係相當可觀嘅數字。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係同河南省政府咧合作一個以叫做《何樂連香港》嘅展覽。咁我哋知道喺隋唐文化裏邊咯， 河洛文化就是讲黄河和洛水嗰个交界地方，讲洛阳啊。我哋而家讲洛城，就是当时呢个河洛文化嘅主要嘅城市嚟。我哋今年亦都喺七月份咧，会喺图书馆展览呢一个河洛连香港呢个展览。咁呢个河洛连香港嘅展览咧嘅主题咧，以隋唐王朝嘅政治心脏同埋经济命脉，系透过精选嘅文物咧同啲文献咧，重现呢个古都嘅辉煌。呢个展览里边咧就又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所以我哋里边咧有学术性嘅，就系讲起呢个洛阳本身嗰个文化，河洛文物对我哋中国后期嘅影响啦。咁另外咧，我哋呢个展览里边包括有唐代唐三彩啊，呢个刺绣针法啊，同埋河洛嘅剪纸啊，呢啲非遗嘅一个工艺传统啊，现场嘅展示。咁另外仲最难得嘅，我哋今次嘅展览咧就得到洛阳河南省呢个文联咧，就赠送咗俾我哋一张武则天嘅书法嘅拓文。咁、那个拓文咧就有成两米几高，有成差唔多二米几阔。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展览嘅亮点。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个展览之外咧，配合呢个展览咧，我哋亦都邀请咗郑州市歌舞剧院同埋郑州西亚斯学院呢啲舞蹈团咧嚟香港献技嘅。咁我哋喺网度经常会睇到一个舞蹈叫做《唐宫夜宴》啊，咁亦都喺非常非常出名，系好受欢迎嘅一个节目嚟嘅。咁亦都系我哋揾到全男班嘅郑州西亚斯学院咧，佢哋表演一个丝路胡腾舞咏。咁呢个丝路嘅胡腾舞咧，亦都系唐朝丝路文化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舞蹈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加上市歌舞剧院有个三足文鼎啊，仲有好多获奖嘅啲节目咧，喺呢个我哋河洛唐舞呢个节目里边咧，总共喺香港咧西湾河文娱中心咧系演三场嘅。亦都喺七月十二号、十三号啊。咁另外咧，我哋喺七月尾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有一个好特色嘅，叫做丝路回响胡乐新星嘅音乐会。咁呢个音乐会咧就内容系好鼎盛，因为讲到丝路咧，我哋经常同讲喺我哋中国嘅长安啦，即系唐朝嘅长安，就去到西域啦，波斯啦，即系而家伊朗地方。咁亦都亦有喺波斯翻嚟长安，因为对交流啊嘛。咁我哋呢个音乐会嘅设计咧，就开始就系从波斯开始。咁我哋音乐会里边演出嘅音乐家咧，就包括有嚟自土耳其啊、波斯一啲音乐家，同埋香港本地有个乐队，亦都系专门演奏丝绸之路嘅音乐嘅一个乐队，就开始。咁我哋亦都喺新疆艺术学院请咗一组新疆十二木卡舞嘅歌舞手咧，亦都参加啲音乐会。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请咗西印度嘅舞蹈家同埋嗰啲铿锵大师咧，演出喺印度嗰一 part 嘅。咁呢一个印度呢一 part， 我觉得好有特色嘅原因咧，就系你会听到一个印度嘅铿锵大师，佢伴咗一个好靓嘅音乐。但呢个音乐系咩咧？就音乐嚟，中国嘅琵琶嘅《春江花月夜》。咁呢个咧就系好有特色啦。咁佢夹得非常之好嘅。咁又会睇到一个印度嘅舞蹈家同我哋中国嘅舞蹈家咧。在台上呢，根据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呢，在舞蹈里面呢去表现自己的那个特色。在台上他们没有交流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他思想里面，在他文化的感受里面是有交流。另外一个呢，这个也都很有值得推介一个主题的展览，就是我们香港文联和中央美术学院呢联手打造一个叫做霓裳月千年隋唐服饰和现代设计。咁呢个展览咧就系利用古今文化嘅交融，咁既有隋唐复元嘅服饰展示啦，亦邀请咗香港同央美嘅设计师咧，呈现出一个系列融合咗隋唐元素嘅服装设计，现场仲设有沉浸式嘅体验，等观众咧走进咗数字化嘅传统里面，打卡系一流嘅。咁呢个展览我亦都觉得应该系会受欢迎。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两个节目系具有香港特色嘅，一个咧叫做《霓裳华韵非遗之云舞动千秋》，个名几长啊！但系佢亦都系一个好有用心，系将香港嘅非遗霓虹灯，即系我哋以香港啲招牌灯咧，霓虹灯系香港嘅非遗，作一个叙事嘅线索，咁将观众咧从舞蹈里边咧跟随呢个故事咧，霓虹灯嘅设计师阿乐 在尋找他路上遇見到他變臉的師傅啊，這個象頭的木偶啊，同埋傳統的剪紙啊，其他地域的非遺，咁喺將舞動同科技嘅交融裏邊咧，感受我哋中華文化嘅光輝嘅。啲壓軸一個節目咧，就係由我哋梅廣超博士創作嘅，叫做《美麗香港 2.0》。呢個咧係跨界中西音樂嘅匯演嚟嘅。梅博士咧就傾力打造啦，因為梅博士過去嘅音樂裏邊咧，佢係配合好多影像嘅素材。咁今次咧就除咗影像之外，仲加上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啲景色啦，譬如話我哋大自然嘅鳥語花香啦，長洲嘅飄色，舞火龍嘅煙火啦。咁演出之處咧，結合咗音樂、舞蹈、書法、影像，俾觀眾咧帶嚟非一般嘅體驗嘅。
0: 嗯。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筹备的各项活动，在吸引香港不同年龄层的参与者方面，期望取得怎样的效果？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群体，在活动当中有没有设计互动环节或者体验内容，来加深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呢？
4: 当我们设计一些不同的项目的时候，我们都考虑到不同年龄的受众和他们的兴趣点。咁啊，好似一啲長者，佢對傳統嘅技藝咧，就可能比較感興趣，譬如大師傳藝啊，咁佢哋對文化有比較深厚嘅底蕴，一啲追求啦。咁但係香港嘅青少年嘅群體咧，就更容易咧，就俾一種當下嘅感受啊，同埋體驗吸引。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喺兩個展覽裏邊咧，我哋亦都設立咗好多互動嘅體驗。咁啊，我哋知道河洛文化裏邊有洛阳的非遗的一个工艺的传艺，很多大师在现场就去展示他怎样去做，和带领我们的现场的观众去参与去做的。这个参与性就很强。另外一个霓裳月千年这个隋唐服装展览，也都是设置了一个文创区和工作坊的互动体验。这些也都是我们在这个从视觉和体验里面，等这些年轻人能够有亲身的感受。那我们大师传艺，我们除了吸引这些长者之外，我们也都特设了一些工作坊，譬如陶瓷的工作坊啊，和中医的工作坊啊，那使到观众也都是亲手亲身的感受啊，实践感受这些传统的技艺，潜移默化增强我们年轻一代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同自豪感嘅，咁啊，自然地咧就会培育起佢哋对国家嘅情怀。
0: 文化嘅传承核心在于人，咁香港文联系点样为本地文化艺术人才，特别系青年创作者提供展示平台同埋成长机会嘅呢？通过参与本届中华文化节，呢啲本地嘅人才喺艺术创作、文化理解等嘅方面，可以获得点样嘅提升呢？未来香港文联会有边啲持续去培育本土文化人才嘅相关计划呢？
4: 当然我这个总的身份首先的任务呢，就要为我们香港本身的专业艺术家呢提供一个活动的平台，还有发挥他们在社会的一个艺术的功能。当然对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每一个活动里面呢，我们都会考虑到怎样能够争取多些年轻人来参与。譬如今次我们这几个节目里面，尤其是我们的舞蹈节目，香港啊几个舞蹈节目啦，有差不多200几个香港青少年参加的。咁其他的节目呢，佢虽然有些是不是上舞台，我们都是俾佢在参加整个制作里面前后台的工作，能够去体验到这种文化活动的一种感染力。咁另外呢，我们在创作团队里面呢，亦都好重视利用香港的青年人才。包括今次一些设计啊，即是服装设计啊，同埋咧我哋一啲展览嘅一啲设计啊、构思啊，亦都加入咗香港嘅一啲年轻人参与。咁所以亦都系为年轻人咧打开一个平台，等佢能够咧进入到真真正正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道路、一个机会。咁另外我哋香港文联咧亦都成立咗一个青年委员会。咁呢个青年委员会咧，亦都系俾一啲未成为国家级嘅协会嘅会员，咁但系佢好有咁嘅才能，我哋就先成立咗个青年委员会，就将呢啲艺术家咧吸收入嚟，成为一个团队。咁我哋每年嘅艺术节或每年嘅或者咩活动咧，我哋都会俾机会呢啲艺术家咧去交方案，交佢哋想做嘅嘢。 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文联将来一个重点嘅工作。
0: 在本届中华文化节上，香港文联有没有邀请到海外的艺术家或者是文化机构来参与合作呢？又是怎样通过这些活动来促进中外艺术家的交流互鉴，令中华传统文化和世界不同文明碰撞出新的火花？
4: 我们今年活动音乐会，我们当然有请外国有几位的印度的音乐大师、舞蹈大师来香港，当然内地的演员也都是有来香港。咁我哋唔排除，或者出年嘅時候，我哋更加會一個擴大我哋嘅藝術家，能夠有機會走埋一齊喺香港啊，搭建孵化一啲文化嘅節目，能夠咧為將來能夠走出世界去做一啲準備嘅。我哋香港文聯咧，自從呢個中華文化節啟動以嚟咧，咁每一年咧同康文署係緊密合作。咁我哋合作，大家都係去討論研究呢個活動嘅主題啊。然后我们相互呢交出一些方案、即是筛选、那我们其实都要号召本地、内地甚至国际上的文艺的精英呢去策划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那所以中华文化节这个平台呢，作为我们艺术家，不单是中国艺术家，我们也将来是外国的艺术家呢，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那这里要讲明了，那外国艺术家会怎么去表现中华文化呢？其实外国的艺术家，作曲家也好，其他艺术家也好，其实他们也都是对中国东方文化是非常重视的。在他的创作里面，也都很多外国的艺术家是用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是作为他们的创作元素。所以我们的目的也都是可以吸引这些外国的艺术家来认识我们中国文化，也帮我们中国文化能够创造一个不同角度的一些艺术作品，又可以吸引到外国人呢来认识到我们中国文化。而香港呢也同时拥有很多外籍的艺术家，譬如丝路回响、胡乐新星、美丽香港 2.0 的节目呢，也都有不少外籍的艺术家参与。那这个也都是香港国际化的一个体验，也都是在香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具体的平台、具体的实验。
0: 好的，非常感谢余先生为我们做的介绍。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和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
4: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啦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除课堂嚟讲一讲15/55系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
4: 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和资深市场人士陈慧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和 A 股的。
3: 财资湾区会来关注到文娱产业迭代新风向，湾区赋能开启发展新途径。
4: 热点观察方面，一起来聚焦端午假期广东文旅消费旺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
3: 是啦，咁收听节目同时咧，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边先嚟关注一下今日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嘅表现。
4: 首先先来看看 A 股，截至收盘啦，沪指系升0.18%，报收4098点。深成指方面升0.29%，创业板指啦升0.74%。北证50方面啦跌1.75%，科创50指数啦微升0.02%吓。咁今日咧边啲板块咧行得比较好啦？有培育钻石概念嘅个股啦，包括啦见到有一啲嘅科技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走势吓。咁例如咧，见到系原材料方面嘅一啲嘅半导体板块啊，或者系 AI 概念嘅部分个股咧，仍然都有一定嘅升势。咁今日边啲板块调整咧？有小金属啊、保险啊、证券板块走强吓，咁嘅军工、电子啊、汽车零部件啊、教育板块系调整。咁总体嚟讲咧，全市场咧成交额去到25211亿吓，咁较上一个半日市咧放量3708亿啊，而全市场咧超4200只个股下跌，超1200只个股上升。
3: 好啦，再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吓，港股上盘咧延续翻之前嘅一个调整嘅态势吓，三大指数咧都系个集体下跌嘅，恒指咧报收23690.2点，跌幅系0.98%，国企指数咧报收7892.8点，跌幅系1.04%，恒生科技指数咧报收4542.2点，跌幅系1.35%。咁啊，今日嘅盘面当中啦，一啲嘅存储半导体、光通讯、中资券商股、保险股啦，同埋 AI 应用概念股啦系逆势上升嘅。咁啊，另一方面啦，好似一啲权重嘅科技股啊、黄金股啊、汽车股啊、内房股啊，以及光伏同埋航空股啦，今日嘅跌幅咧就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4: 咁睇翻咧，上个礼拜四咧，美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升势，道指方面咧系微升0.14%，纳指咧升1.91%，而标普500咧系升1.08%。
3: 咁而歐洲市場方面咧，係集體下跌嘅，英國富時100啦，報收10363点，跌幅係0.35%。德國 DAX 30啦，報收24986点，跌幅係0.16%。法國 CAC 40啦，報收8421点，跌幅係0.55%啊。
4: 咁详细情形咧，稍后股市扫描会请嘉宾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讲到，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到底乜嘢是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这么大力气去推进这项工程，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啊？
4: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哈，未来产业是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是国家为这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的重要推进举措。
7: 原来是配套未来产业的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就是行在科技最前沿的领域，那为什么还要专门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4: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咧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啊。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

0: 丁，第一咧系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嘅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咧系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啊；而第三系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1: 哦，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那简老师，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样，未来可以创造多大的经济价值呢？
0: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6G 下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除了目前确定的六大领域，放眼更长的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的新赛道，亦都会逐步崛起，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1: 哇，有成25万亿的市场规模啊，唔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咁但系技术新，风险都唔细啊。咁我哋具体要点样先至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呢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0: 整体分为三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面，要坚持三步走：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培育。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的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也要鼓励跨领域创新，给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的空间。
1: 技术是根本，这个我理解了。我还留意到规划纲要反复提到了应用场景，应用场景对于未来产业来说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场景是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的关键桥梁。我们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的应用体系。一是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的领域，给新技术提供测试和落地的空间。二是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是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仲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1: 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的，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还伴随着不少风险。那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0: 这个就要对应规划入面提到的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在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不搞短期的考核，营造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1: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的保障全部安排到位，这一套发展体系真是非常完善。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不单止是建设几个项目，而是一套完整的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0: 冇错啦，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是我哋国家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战略选择。它既可以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可以持续提升我哋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1: 今日呢堂。

0: 火咧真系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咧喺十五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嘅。
1: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啊！
0: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的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
4: 嘅，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谈股论金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一下港股嘅情况啦。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8: 主持你好啊。
7: 咁睇到今日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系集体下跌嘅吓，见到啦，恒指系收跌0.98%，国指咧收跌1.04%，恒生科技指数咧系收跌1.35%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8: 今日半日市咧就都係受外圍影響啦，咁啊見到港股咧就係、是、持續咧有個係震盪喺個低位嗰度，咁啊今日開低咗之後咧就見到喺低位咧就有啲資金咧流翻入去嘅，咁啊就見到咧就有低位有承托力啦，咁啊之後咧就反覆企翻穩啲，咁啊依家嚟講咧就都係仍然咧。未收復翻嗰個全個下跌嘅幅度啦，咁啊就收窄咗去到跌咗230點，咁啊喺挨近23,700啊呢個嘅位置嗰度嘅。
7: 咁啊見到今日嘅一個盤面當中啊嚇，存儲半導體咧係一個逆勢上升嘅表現嘅，咁啊點樣看待話呢個板塊咧後續嘅一個走勢咧？
8: 其實就整體嚟講，就個市都係分化嘅。咁啊，繼續即係有個分化喺度啦，就因為就整體嚟講咧，就嗰啲芯片類股份咧係受到外圍嘅做好啊帶動啦，咁啊就見到就啲儲存芯片啊，或者係一啲係半導體啊，或者大模型啊呢啲股份咧就係同埋 GPU 啊都係繼續做好嘅，咁啊個別股份都係做好啦，咁啊就相信仍然係一個兩極化嘅情況，因為始終嚟講咧就。人工智能帶嚟嘅對芯片嘅需求咧，同埋一啲其他嘅配套嘅部件咧，就嗰、那個情況咧就係都仍然係繼續升温嘅。咁所以呢類嘅嗰、那個股份嘅業績嘅未來咧，都大家都有個憧憬喺度。咁啊，見到啲資金咧就反而就投咗去呢啲位置嗰度。
7: 咁除咗话半导体之外咧，好似见到今日嘅光通讯咧，都系逆势上升表现吓。咁对于呢个板块嚟讲咧，对大家有啲点样嘅建议啊？
8: 光通讯咧就系、是都系另一个大嘅题目啦。咁啊，就呢方面嚟讲，就都唔排除继续有一个嘅资金嘅取向喺呢方面嘅。咁因為始終呢個發展未來都係有好大嘅空間喺度，咁大家都繼續可以關注一下呢個板塊。
7: 咁好似今日嘅一個中資券商股都係表現唔錯啊嚇，逆勢上升啦，今次有2.91%嘅升幅嚇。咁啊，對於中資券商股咁樣嘅狀態嚟講咧，點樣會去看待同評價佢咧？
8: 就呢類嘅股份就都係。暫時就因為佢哋都係有少嘅有一定嘅嗰個係回調喺度啦，咁就就嚟到呢啲位咧，就其實都係挨近翻咧，就係一啲就係較中間嘅位置啦，咁啊就中間偏下嘅位置啦，咁相信就呢啲位置嚟講咧，就都有啲資金繼續就係會喜歡呢類股份。咁啊，即係相信繼續就後市都仍然係值得去大家關注。
7: 咁同埋好似今日表现比较亮眼嘅啦，好似呢个 AI 应用概念股都系逆势上升啦。咁当中一个大模型概念嘅龙头啦，智普啊，都系一度飙升，系超过42%，去到2980港元嘅，都系再创到历史新高吓。咁啊，对于呢个相关板块嚟讲咧，点样去看待佢后续嘅一个表现啊？
8: 其实佢嘅上升就系因为佢嘅嗰个系业务发展得比较好嘅，咁但系就。是不是可以去到这么高呢？其实就这个都是属于一些短期资金的行为啦，我相信投资者要注意风险，因为始终来到这么高呢，就回落的那个幅度都那个波动性都会很大。
7: 好，咁啊，盘面当中嘅另一方面啦，吓一个调整嘅，见到今日嘅一个黄金股吓，都系一个调整嘅幅度比较明显啦。咁对于一直关注黄金股嘅投资者嚟讲咧，已经进行咗非常之长一段时间嘅调整吓。咁对于佢哋嚟讲，比较想可能比较想了解就系、是，黄金股大概会几时可能会有一个回暖嘅机会咧？
8: 黄金股就都其实好受金价影响啦，金价其实都系辗转回落嘅。咁近期嚟講都係嘅，咁4000蚊會唔會失手呢？其實都我都會擔心嘅，因為始終金股嚟講咧，黃金股咧就黃金金價咧，其實去到4000樓上咧，見到有啲個別嘅央行咧又減持佢哋嘅嗰個黃金儲備，咁所以就係咪可以持續有個更加高嘅增長咧？我都我相信可能要再觀望一下先。
7: 咁今日嘅汽车股都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咁对于汽车股嚟讲咧，近期会点样看待佢咁样一种嘅表现呢？
8: 其实汽车股就因为佢哋受到嘅嗰个大家相互竞争嘅嗰个影响会几大嘅，咁因此嗰个系咪可以有更加多啲嘅嗰个盈利嘅回升咧？咁呢个都系要留意住咯，咁所以。汽车股暂时来讲都是受到这方面基本面的影响，所以就暂时都是要观望，就是不应该是趁低吸纳住的。
7: 好像今天的航空股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回调，对于即将来到的这个暑期，会不会航空股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出行的需求影响，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回暖呢？
8: 航空股就受近期油价波动影响啦，油价因为地缘政治最近呢两日又拉升翻啦，所以对航空股就又有一个影响喺度。咁所以暂时嚟讲就中东嘅嗰个停战嗰度咧就系个协议咧未系完全系确定啦，就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航空股就。都仍然会是在一个较低的位置到那里出现一个震荡的上落的一个情况。
7: 这个星期对于看回整个盘面的话，还有没有哪些板块可以值得大家多些留意？
8: 我想这个星期就都是看着那个指数的那个有没有机会的反弹，就暂时来讲都是分化紧，都是 AI 相关股份就继续破坏向上，咁啊，傳統股就反而向下。咁另外一啲高息類嘅股份咧，都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嗰個直播率嘅。咁譬如係港鐵啊，或者係一啲係譬如房地產信託啊、領展啊，或者係一啲管服股啊，呢類嘅公司咧，都係可以繼續關注啦。譬如碧耀綠色啊，或者係呢個安樂工程啊，呢類都。值得大家关注。
7: 对于晏昼的市场咧，会有住点样嘅判断呢？
8: 晏昼市场都系仍然反复啦，咁啊就估计都系喺翻而家呢啲嘅嗰个系位置啦，咁啊23700呢度反复震荡啦，唔排除有机会再收复失地，再做翻好啲，因为之前嘅位喺23900啦，咁啊会唔会再试翻上边咧？都唔排除有咁嘅机会嘅。
7: 好的，今天中午港股方面麻烦了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再谈，拜拜。
8: 好，
7: 麻
8: 烦了，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接下来又请到 A 股方面的嘉宾，来自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9: 是周末之前。
1: 今天看到 A 股的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的升势，而成交量方面也有一定的放量。那怎么看今天半日市的这种走势？
9: 冇錯嚇，咁其實今日上晝咧，我哋見到整體市場咧，基本上就都係一種相對比較震盪啲嘅格局嚇。咁啊，雖然講我哋見到上晝啦，指數基本上都係錄得一個紅盤報收啦，但係咧就其實我哋睇一睇翻咧，就個股方面嚇，咁啊紅盤嘅加數其實就真係相當之少嚇，咁啊真係得1200多家啫。咁啊綠盤加數方面亦都去到成4000家有多嚇。整體嚟講咧，就多空雙方嘅一個分化非常之明顯啦。咁啊，點解會見到啊呢個指數就基本上係紅多啊綠少嚇？因為基本上只係得北證五零指數嘅綠盤嘅啫。咁啊，其他嘅主要指數都係一個紅盤嘅。咁啊，尤其我哋睇一睇翻啦嚇。咁啊，喺今日早盤嘅時間啦，包括啊呢個科創五零指數啦，啊創業板指數咧，其實亦都係繼續創寫翻一個歷史嘅新高嘅。咁啊，其他嘅指數啦，好似上證指數啦啊。亦都係盤中方面啦，一度亦都係重返翻4100之上啦。咁啊，收盤嘅上晝收盤嘅時間略略就企喺4098點嘅位置，咁啊，但係都升咗0.18%啦。滬深300指數升0.7%，咁上證50指數升1.09%啊。咁啊，另外啦，見到呢個深成指方面上晝都升0.29%嘅啊。咁啊，創業板指啊升0.74%。咁總體嚟講翻咧，就即係見到指數方面咧，就明顯咧都仲係延續住一個啦，幾唔錯嘅表現嚇。特別咧就係我哋見到呢個嘅領升嘅兩個指數啦，科創五零指數啦，以及就係創業板指數啦。咁其實亦都喺盤中方面繼續都係一定比較好啲嘅表現噶。咁但係就即係指數係好睇啦啊，但係咧就並唔能夠咧帶嚟翻咧就即係大部分個股都係以一個紅盤或者係以一個上升啦嚟結束上晝交易嚇。相反就盤面方面一種嘅分化，其實都仲係一直啦，延續得幾明顯。特別我哋見到今日上晝啦，其實從指數嘅一種呢個圖形嚟睇翻嘅話啦嚇，咁啊黃線明顯咧就係比呢個白線要行得更加之好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喺整體盤面上邊嚟講嘅話啦，今日嗱領升嘅一啲板塊啦，見到金融股方面啦，特別就係保險啦、證券股啦嚇，嗰個升幅方面係特別嘅明顯嘅。咁啊銀行股方面啊，雖然講略略係有一定嘅小幅調整啦，咁但係咧佢哋嘅表現咧就應該講喺近階段裏邊啦，亦都喺低位裏邊咧有一定嘅一個反彈出現嚇。咁啊而另外啦，我哋見到今日有一定比較唔錯啲嘅反彈嘅品種啦，其實亦都包括咗啦啊呢一個嘅一啲有色板塊啦嚇，咁啊有色資源類板塊方面啦，咁啊今日上晝其實都同樣係迎嚟翻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嘅。好似你話長裕集團啦嚇，咁啊愛迪特啦、東方鋼業等等嚇，咁啊包括埋海盛科技呢啲啦，其實都係有一個連板或者講係連續幾日裏邊都有一啲嘅進行板出現咁樣嘅情況嘅。咁除此之外講，即係我哋都要提一提翻啦，喺今日啦領跌嘅一啲板塊當中嚇，咁啊包括咧就機器人板塊啦，啊包括一啲嘅航天軍工啊，以及就一啲嘅汽車產業鏈方面啊，一啲嘅零部件啊。等等呢啲板塊，其實今日都係有一定嘅調整出現嘅，而且咧就喺醫療板塊裏邊啦，我哋見到醫療美容啦，包括埋係一啲嘅醫療器械啊，以及係創新藥等等呢啲板塊，其實今日同樣都係有一定嘅一個調整出現嘅。咁部分品種更加打到20%嘅接近20%嘅一個跌停嘅位置嚇。可以講就即係整體市場方面呢一種嘅分化依然都係未有太大嘅一種變化同埋改變啦。除此之外嚟講，我哋可以見到翻啦，上晝啦，儘管紅盤加數就唔算太多啦，咁但係咧半日市方面啦 去到漲停板或者講做咗10%以上嘅個股加數啦，亦都同樣係超過100架之多嘅，咁去到成114家嘅個股嚇。咁啊呢個數量其實真係唔算少㗎啦，一半日市裏邊只係得1000家松啲嘅個股紅盤，但係居然亦都可以啦

0: 有過百家嘅個股啦，喺漲停板或者重波12%以上，咁證明咗市場方面的而且確啦，呢一種嘅做多嘅力量係有嘅，咁但係只不過咧係集中喺某一啲嘅板塊身上嚇，咁而呢啲板塊咧好有可能亦都係喺近階段裏邊啦，已經係持續係得到一個資金去追捧嘅啲強勢板塊嚟嘅，咁所以亦都係即係強者恆強啦，喺呢一段時間裏邊都依然係體現得比較地淋漓盡致嚇。咁另外啦，半日市裏邊其實見到跌停板同跌幅板啲十以上個股家數都有22家，咁呢個嘅數字就唔算話太多啦，咁但係就都算係略勉強能夠接受啦。畢竟喺4000多家嘅下跌品種裏邊啦，咁都有22家嘅品種啦嚇，係喺跌停板同跌幅板啲十以上，咁即係都睇。現得出就話啦，資金方面對某一啲嘅品種，其實佢哋嘅一種出逃又好，或者講係一種嘅拋售都好啦，其實都仲係體現得比較地堅決一啲嘅。咁所以就喺目前咧呢一種嘅情況下邊咧嚇，咁可能整體盤面上面都依然會係一種結構性嘅分化啦。咁好嘅可能就都仲係會繼續咧受到資金方面嘅一個追捧嚇，即使佢可能喺過一段較長時間裏邊嘅升幅都已經比較大啦。咁但係咧資金喺冇好確定性係能夠給予到佢哋啦嚇一個比較係有信心嘅一種參與嘅一種情況下邊啦，其實呢一啲嘅品種即使係升幅比較大啦嚇，咁其實佢哋依然都係會繼續受到翻資金方面啦，佢一啲嘅持有或者講係一啲逢低嘅吸納啦，咁例如好似近階段裏邊咧，就即係大家都見到一啲芯片股，特別傳輸芯片股嘅一啲龍頭品種啦嚇，好似兆易創新呢一啲咧，都不斷咧係繼續啦，係真係越升越有嚇，繼續都創寫翻一啲嘅歷史新高啦。咁而另外啦這個嘅從過去呢兩年裏邊咧，一直都強勢嘅，好似呢個CPO 嘅三巨頭裏邊嘅，好似你話中長創啊，包括埋新意盛啊咁樣嚇。咁儘管半日市方面佢哋都有一定嘅衝高回落，咁但係咧盤中方面咧，佢都繼續係刷寫翻一個歷史嘅新高嘅。咁所以即係呢類品種，儘管升幅比較大啦，咁係暫時仲見唔到即係資金要明顯咧出逃或者拋售咁樣嘅一種動作出嚟嘅。咁所以變咗就係、是。目前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就指數似乎就真係一啲都唔難睇，甚至乎啦兩個領先嘅指數繼續係不斷刷寫呢一個歷史新高。咁但係咧隨之而嚟嘅就係、是其他得唔到資金關注嘅品種啦，就繼續都係未能夠受到資金方面嘅一啲一個嘅留意嚇，即使可能佢哋嘅股值已經跌到係一個比較低嘅位置啦，咁同埋就年內方面整個調整力度都比較大啦，咁但係市場方面就係咁樣啦，強者依然都行強嚇，弱者依然都係行弱，咁所以變咗就話呢段時間啦，睇指數你可能比較難去體現到咧，就係、是、體現得出整體盤面方面嗰種好分化甚至分裂嘅一種局面，咁但係咧就即係真係只有你自己親身參與到呢個市場裏邊嘅時候啦，你先至發覺哇，真係如果你企唔啱隊伍嘅話啦，即使指數升都好，其實同你一啲關係都冇嚇，咁甚至乎咧指數升，可能你自己嘅賬户咧都仲會調翻轉頭咧，係會有一個嘅回撤啊，亦都係好正常嘅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近階段裏邊咧，可以講盤面方面俾大家一個最強烈嘅一種感覺嚟嘅。
1: 咁睇翻啦，今日培育鑽石概念嘅個股可以講係有一個飆升嘅走勢嚇，行得唔錯，但係咧大家。就發現最近行得好的板塊都是跟 AI 概念相關，有半導體大廠也看好人造鑽石的散熱，對於他們這一批品種會不會都會有一定的升勢的延續性？
0: 暫時來看的話，就雖然說今天的而且確跟一個概念板塊培育鑽石板塊就都行得挺不錯的，好像力量鑽石都有成去到20%嘅一個漲停嘅板啦嚇，咁同時間啦，佢亦都係創寫咗咧近呢幾年裏邊一個新嘅高點啦。另外喺北交所方面嘅匯豐鑽石，咁亦都同樣逼近翻咧前期方面嘅一個上市嘅新高啦。 另外好似包括四方達啦嚇，亦都係爭一分錢就觸及到20%嘅一個漲停板啦。恆林股份啊、恆盛能源啊、黃河船風亦都去到10%左右嘅一個漲停嘅位置。暫時睇翻嘅話咧，我覺得就短期嚟睇嘅話咧，呢一類嘅品種咧，就我覺得都有機會咧，會係繼續持續係有一定嘅走強啊。畢竟咧，好似你所講啦，咁其實隨住呢個AI 啊、大模型方面，佢哋整體嘅一個迭代嘅速度不斷加快啦嚇。咁其實喺整個能耗功耗不斷係加大情況下邊啦，其實散熱嚇的確係都會係一個幾長期。好幾突出嘅一種矛盾喺裏面嘅，咁所以點樣能夠係除咗喺可能軟件方面會做一啲嘅優化之外啦，特別就係喺硬件咧，本身硬件方面點樣能夠係一個比較好啲嘅散熱嘅方案出嚟咧？其實呢個亦都係持續對於好多嘅一啲嘅硬件生產商方面啦嚇，咁佢哋其實亦都係不斷去進行翻一定挑戰嘅一個方向嚟嘅。咁所以咧就喺呢種情況下邊咧，似乎一啲嘅培育鑽石啊，或者講係金剛石等等啦，咁啊呢啲亦都喺目前啦嚇，亦都有啲研報認為啦，係目前啦唯一係一個節點級啦。封裝級同埋模組級三層都可以應用嘅材料嘅，咁所以啦，即係講到底咧，其實都仲係同翻一個嘅 AI 啊，同翻人工智能啊、大模型啊等等相關嘅，咁啊先至能夠受到翻資金方面嘅一個關注嚇。咁所以接落嚟講，我覺得就即係呢個嘅方向，包括呢個板塊咧，應該講咧就都仲係會有機會嘅嚇。咁啊，始終咧。既然呢個整個人工智能係一個大嘅方向咧，依然係一個遠遠未結束嘅一個大方向嘅話咧，咁其實好多資金都喺呢啲方向裏面不斷去揾翻啲細分嘅領域、細分嘅市場嘅。咁啊前期方面已經升幅比較大嘅品種，雖然講我哋啱都講過啦嚇，呢個嘅高位方面會有一定嘅震盪出現，咁但係咧就資金大幅度撤離嘅一種現象同埋情況咧，暫時都係未見到嘅。既然咧就即係呢批嘅龍頭品種，佢哋依然都係大旗不倒啦，咁啊亦都會令到咧就即係其他想繼續參與翻呢啲嘅。AI 嘅一啲資金嚟講嘅話啦，佢哋如果唔想過分去繼續參與呢啲咁樣升幅比較巨大嘅品種嘅話啦，其實佢哋都會去挖掘翻啲咧，就相應地可能近段時間嘅升幅唔係太大，或者講即使有升都好啦嚇。咁啊，其實佢哋對比翻我啱所講到嘅呢啲嘅龍頭品種，其實佢哋嘅整個升幅依然都仲係處於一個相對啦係比較細啲嘅情況下啦。我相信資金都係願意繼續喺呢啲方向裏邊去尋找機會嘅。咁所以我相信接落嚟啦，咁啊培育鑽石都會有一個反覆回落嘅機會嚇。咁啊，大家都不妨喺裏邊啦，可以揾翻啲嘅品種去上翻個嘅留意嘅。
1: 咁头先提及过嘅 AI 嘅大赛道当中啦，有好多嘅细分领域吓，咁大家见到今年以嚟咧，无论系半导体啊，又或者系 AI 嘅应用端机器人吓，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咁接落嚟，大家应该仲点样样去操作，点样样拣比较好呢？
0: 冇错吓，呢个的确系一个好问题吓，因为的而且确就资金喺呢一啲嘅赛道方面，其实嗰个涌挤度系非常之明显嘅啦，所以大家可以见到咧，即系啱所讲到部分龙头品种吓，尽管佢哋盘中都继续系有一个新高刷射啦，咁但系好明显佢哋嘅上升嘅嗰种速度或者个速率咧，系会开始有一定嘅放慢噶啦。資金亦都唔再係即係眯埋眼咁樣去衝入去嚇，即使你要參與都好嚇，佢哋都希望有衝高嘅，可能都會嘗試咗做翻一啲嘅高拋低吸啦嚇，等到佢有一啲調整啊，或者講係翻翻去六盤嘅機會嘅時候啦，再重新介入嚇。咁呢個亦都係即係資金目前啦，其實開始會係有一定嘅從以前咧，可能即係單純嘅一種咁樣嘅冇腦去持有啦嚇，變成咗而家可能就開始會有一定啦，就即係會有一啲意識咁樣去做一啲嘅高拋低吸，做一啲嘅差價啦，去令到自己整體嘅一啲倉位同埋成本咧係處一個游刃有餘咁樣一種情況。咁我覺得對於呢一啲嘅龍頭品種啦嚇，目前嚟講，如果係冇持有嘅投資者嚟講咧，我覺得就可以作為一個參考標的、參照標的啦嚇。畢竟就係即係整個呢一個嘅板塊啦嚇，只要呢啲龍頭品種依然都係屹立不倒啦，依然都係 冇出現明顯嘅一種大幅資金出逃啊，一種類似 A 殺咁樣嘅一種大幅回落嘅情況下邊啦，咁其實整個方向啦，整個板塊都依然有機會嘅。我覺得就大家要參與嘅話啦，除咗你話啲龍頭品種，如果佢哋喺即係某一段時間裏邊有一個比較可觀嘅回調啦嚇，咁大家可以就去進行逢低去關注之外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好似啱所講到啦，啊類似會唔會有一啲新嘅題材出嚟咧嚇，類似好似培育鑽石呢啲，亦都同樣係同呢個人工智能啊呢、這個大模型相關嘅呢啲。新的板塊跑出嚟啦，如果有嘅話啦，呢啲可能咧就會係接落嚟啦嚇，大家可以去參與呢一個板塊啦，就比較好嘅一啲嘅咁樣嘅一個參考嘅一啲地方嚟嘅啊。畢竟咧就即係作為新增資金嚟講，肯定都希望咧係就高啊，就低不就高嚇，希望可以就有一啲比較低位啲機會啦，就會俾翻一啲新進嘅資金去進行翻定嘅一個參與嘅。咁所以咧，我諗就大家都繼續會留意翻啦，就有啲消息面方面嘅一個變化啦，咁同埋就喺啲消息面上邊啦，能唔能夠都有一啲咧比較好啲嘅一啲咁樣嘅低位機會可以俾大家捕捉到咧？如果有嘅話咧，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大家咧去進行翻一個參與呢啲 AI 啊人工智能板塊咧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啲參考嘅契機嚟嘅。
1: 咁從指數角度嚟睇咧，見到 A 股其實咧亦都係保持佢嘅呢一種穩定性，同埋有上升嘅空間嚇。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嗱，目前咧，我覺得要觀察一下咧，就係話咧，今日都會有一啲除咗係呢個 AI 賽道其他嘅板塊方面嘅緩弱嘅。咁主要就係包括啦嚇呢個金融股啦，金融股裏邊咧就保險板塊今日係變得算係比較理想嚇。雖然講其實從翻整個嘅圖形嚟睇嘅話啦嚇，其實就整個保險板塊應該講就喺今年裏邊都持續回落㗎啦。即使你話今日喺半日線裏邊都有翻個比較明顯啲嘅一個反彈啦嚇，咁但係咧其實喺盤中方面佢哋嘅整個行業指數都係繼續刷寫翻一個年內嘅新低嘅。咁所以究竟是一個屬於超跌之後的一個反抽呢，亦或講資金方面開始對於這一類呢，即已經算是估值都比較合理的板塊呢，就會有一個重新介入這樣的一種興趣和意欲在裏面，亦都包括就除了保險之外，包括這個券商證券板塊，這個板塊來講，其實證券板塊相對於剛才所說的保險板塊來講的話，其實他們呢會係更加早咁樣係去見到翻一個階段性嘅底部或一個低位嘅，因為咧大家可以見到證券板塊佢哋嘅一個行業指數嘅低位咧係喺6月11日所創出嘅，咁而今日嚟講嘅話啦嚇，咁更加出現咗一個咧係陽包陰啊，今日嘅半日市嘅陽線咧係反包咗上個禮拜五陰線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儘管對於證券板塊就資金不嬲都係兩極分化㗎啦嚇，咪又覺得係牛市棋手，亦都有覺得係渣男咁樣角色嘅，即係唔同嘅一啲咁嘅資金，會有對佢哋會有一定咧，即係比較分化啲嘅睇法。咁但係就即係我哋都尊重翻市場方面佢哋行出嚟嘅一種特徵咯。的而且確從今日半日市嚟睇嘅話啦，佢哋嘅整個走勢會係相對偏強嘅嚇。咁尤其都跑出咗啦廣發證券啦嚇，咁樣一家嘅漲停板啦。咁另外嚟講，好似長江證券盤中方面亦都一度啦封到去一個掂個板。呢啲嘅算係新進嘅品種，會唔會能夠帶動到啦整個券商板塊方面活躍，從而咧就令到市場方面資金會有一定新嘅一個取向咧？嗱，呢個我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從翻大家角度，從一個指數角度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大家都繼續係要去重點關注翻兩個領前嘅指數啦，創業板指同埋呢個科創50指數佢哋嘅表現嚇。畢竟咧，呢兩個領前指數係最能夠係吸引到市場方面資金嘅關注嘅。如果佢哋能夠保持住一個嘅活躍，同埋係即使有震盪都好啦嚇，咁佢哋都並未出現好明顯嘅回調嘅話啦，我相信對於整體嘅市場從指數角度嚟講嘅話啦，係能夠得以繼續維持一個穩健或者一個穩定嘅一個震盪盤升嘅反彈嘅一種趨勢嘅。這個我覺得亦都係即係近階段嚟講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嘅地方嚟嘅。
1: 咁今日咧，唔该晒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2: 系啦，嚟到财智湾区嘅，话说咧，最近咧一部温情电影啊，《给阿嫲的情书》咧就官宣全球上映嘅消息噃，引发咗行业内外嘅广泛关注啊。
3: 那这样的一部扎根本土情感、贴近百姓生活的影片，它走出了内地，立足湾区，同时呢还要布局全球。那这背后呢是文娱经济的蓬勃崛起，撬动内需，激活市场，以及带动区域增收的真实写照。今天呢，财智湾区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关于这样的一个产业迭代的新风向，湾区赋能开。一起发展新图景的全新的模样啊！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旭宇博士。您好，杨博士。
4: 您好。
3: 咱们先来说说这部电影哈，因为最近实在是非常的火爆，那么大家呢也经常在探讨。那杨博士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4: 我看过，特别的感人。
3: 而且很多朋友对于这部电影呢都给予了很高很高的评价啊。当然大家就很好奇了，这个文娱休闲经济它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消费和产业体系当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价值，那杨博士有怎样的观察呢？
4: 好的，其实文娱休闲经济是现代服务经济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和产业体系乃至于社会经济发展，它的作用是日益凸显的。简单来说，休闲文娱沉浸式体验包括这样一个情感价值满足，是文娱休闲经济的主要特征。它实质啊是体验经济，更细致来看呢，它就是围绕大众的文化体验、精神满足、休闲娱乐、情感需求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产业体系。它广泛涵盖影视内容创作、文化传播、 IP 延伸消费、休闲康养等多个细分领域，它是当前非常典型的具有较高附加值、较长产业链以及有着较强产业带动性的叙事经济。那么文娱休闲经济它是服务消费增长的核心主力，也是当前激活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我们来通过一组数据来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可以看到，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2%，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6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3.2%，直接拉动 GDP 增长3.2%。随着人均 GDP 增长，商品消费占比的下降以及服务消费占比的上升，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共性规律。那么当前来看，我国人均 GDP 已突破了1.3万亿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从物质型向服务型加速转型，就是人们更愿意为文化享受、情感满足等美好生活需要来付费。正是因为这种转型，也让文娱休闲经济的市场体量持续的扩大。那么从这样一个产业带动性来看呢，文娱休闲经济的价值是非常多元且突出的，同时它又具备较高的产业带动能力。一部影视作品《给阿嫲的情书》，它可以直接带动相关的影视制作，特别是拉动了地方的文旅出行、新媒体流量，还有衍生众多的 IP 的消费。那么这对稳消费、扩内需、促就业等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来说，文娱休闲经济它是推动城市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这也是啊为什么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大力布局文娱文创产业的核心原因。
3: 确实哈，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分享这部电影的一个上映的路线啊，比如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还有东南亚以及全球各地。那么很多的行业人士呢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出海路径呢，其实它高度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区位特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杨博士来就这个现象呢来继续聊一聊啊。那大湾区持续成为了我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4: 好的，主持人。粤港澳大湾区它之所以能够持续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核心窗口，我认为本质是立足于文脉文韵的传承坚守与文化内容的创新创造，把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有效传递向全球。那么这份独特的优势，我认为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衔接，二是共情，三是协作。首先，大湾区依托港澳的国际化优势，让中华文脉内容实现高效出海。港澳地区它高度接轨国际市场，因为

0: 有较为成熟的海外院线资源，同时它又有完善的影视发行体系，标准化的跨境版权运作模式，它也熟悉全球影视市场的规则和受众的喜好。那么内地优质的文化内容就可以通过大湾区进行一个包装优化、国际化宣发，来降低出海的成本门槛，更顺利的对接海外市场。那么其次呢，大湾区和东南亚它有着密切深厚的人口、经济、文化、历史联系，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一带一路地区华人集聚，中华文化认同感是浓厚的，它对这种亲情题材、本土温情题材的华语作品接受度是极高的。那么结合最近的这部影片的出海，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海外华侨都回乡进行一个认祖啊，这样一个趋势。那么相比于欧美市场呢，这些区域和我们文化相通、情感相近，都是我们影视作品出海最稳妥、最容易出成绩的核心市场。依托这长期形成的产业合作基础，大湾区能够快速地完成影片落地、院线排片，同时呢来实现高效的商业变现。还有就是大湾区它也拥有较为完善的文娱产业配套，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媒体生态目前正呈现出政策驱动、深度融合、技术赋能、内容创新以及区域协同传播三大显著特征。特别是广州、深圳集聚了大量的影视制作、新媒体宣发、版权运营还有跨境文化传媒企业，这些对于内容加工、品牌包装还有全网推广对接的这些全链条服务都能够提供很大的作用。那么有着这样的一个产业集聚，就能够慢慢形成一整套较为成熟的产业模式了。这也就是内地负责优质内容原创，大湾区来负责产业赋能和渠道输出，最终实现内容从湾区走向全国、走向全球。可以说当前的大湾区啊，它不只是文娱消费的大市场，更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核心枢纽。
1: 确实啊，大湾区呢已经成为了全国文化出海的非常重要的核心枢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如今我们全国的文娱休闲经济，它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消费升级的趋势？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好的，关于消费升级趋势的话，我们来看到整体的趋势啊。但在几年前，影视文娱市场其实更多追逐这种娱乐化、噱头化还有快餐式的内容产品，当然叠加当前的 AI 短剧的话，它这种快餐式的产出会更加的明显，依赖大制作、强特效以及流量话题来吸引观众，这是过去很多人追逐的这种趋势。但是呢，伴随着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提升，整个文娱消费市场其实正在逐渐褪去这种浮躁，趋向理性，更加注重内容的质感、文化精神内核以及情感的价值。这种背后体现出来的消费升级趋势是十分鲜明的。那么第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有温度、有真情、接地气的现实题材内容越来越受到欢迎，情感价值成为当下文娱消费的重要吸引力，也是文化产品能够拓圈、实现长效传播的一个关键。第二个趋势呢，是文娱消费逐渐从单一的内容消费延伸到多元化、更具有复合化的这种休闲体验消费。一部电影它带来的经济收益已经不是过往的那种院线的票房，它更多会带来话题、流量传播、城市的关注度以及很多文娱的打卡热潮，还有衍生的消费，都会形成连锁的经济带动效应。所以呢，这也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它火了之后，在潮汕地区又掀起了新的一片旅游的一个火热的情况，实现一部作品带火一片市场的这种效果。第三个趋势呢，是华语类的文娱消费正在转向全球化的同频，依托日益坚实的文化自信，开启了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全球共享的这种全新阶段，能够啊生动的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繁荣兴盛的这种发展成果。那么这背后是为什么呢？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国民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兼具本土的情怀和普世价值的优质华语内容，它能够打破区域文化的壁垒，不仅能够深度覆盖全球华人圈层，也能够打动海外普通的受众来收获国际的市场认可。相反过来的，它也会反作用于促进我们主动了解和挖掘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创、文娱旅行等等这些产业提供更具深度、更有广阔的增长空间， 那么这背后呢，就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共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赋能的结果。一是我国居民消费持续向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服务型消费全面转型，那么大众就转向了精神情感体验类的服务消费。那么第二呢，就是这样一个国民文化自信、文化审美还有品味的持续提升，来影响整个文化的消费逻辑还有发展格局。
1: 嗯，是的。而未来呢，我们也将看到还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拉动消费、带动产业、连通世界、传递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还将会持续释放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那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杨旭宇博士带来的深入的思考和解读，谢谢杨博士，再见。
0: 谢谢，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琴日喺北京举行，呢个亦都系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嘅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同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代表、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嘅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的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5: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同智能扣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好了，这一节的财经快报就到这里，接下来有热点观察。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主
7: 要是弹起稳之后，我相信这份
8: 的我们的成交量呢，
6: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6: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谈股论金啦，节目最后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2026年端午假期，广东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特色鲜明，热度十足。各地紧扣端午民族内核、深耕湾区文旅特色，联动龙舟赛事、影视文旅、在地资源、非遗文博等多元业态，举办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假日供给，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兼顾文化惠民与消费提质。文旅市场活力全面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氛围浓厚，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5: 龙舟竞渡活动精彩纷呈，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持续深入。6月19日，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启幕，深度整合文旅赛事、商贸等等的优质资源，全力去打造全省统一的龙舟竞渡品牌。主会场开设一水同舟湾区非遗墟端午市集，汇聚全省各地的特色好物。
4: 同步举办半山爬龙船锦龙盛会，依托500年非遗 IP 开展小龙舟竞速、龙舟拔河以及醒狮汇演。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四大赛区依次开赛，被誉为水上 F1 的非遗龙舟奇观，吸引线上线下超千万人次观赛。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举行，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龙舟队伍、3,800多名运动员参赛。
5: 系啦，咁据初步统计啦，今年端午假期，全省各地共计举办啦各类嘅龙舟主题活动啦，超千场，龙舟竞技嘅赛事啦，超500场，拓展消费嘅场景，提升湾区吸引力同埋竞争力嘅。
4: 潮汕三市旅游联盟成立都助推潮汕地区抱团深耕文旅赛道嘅。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咧，凭住口碑系持续爆火，无数人被潮汕人嘅质朴中意同埋乡愁所打动。咁为咗整合汕头、潮州揭阳优质文旅资源，6月19日，潮汕三市汕潮揭旅游联盟咧喺汕头成立，汕潮揭三市人民政府签署潮汕三市汕潮揭旅游联盟章程，并且发布咗跟着电影去旅行、山海桥韵、寻味潮汕主题线路同埋三市旅游资源地图。
5: 系啦，咁端午假期咧，潮州市深化跟住阿嫲咧，由潮州惠享全城客日购文旅体促消费活动吓，潮州市博物馆咧开展侨批全程家书寄远活动，为游客咧提供侨批书写体验。潮州副署世界潮人历史文化展示中心设置侨批历史文化专题展，举办啦给阿嫲的情书主题文化沙龙，亦都推出啦好多观展嘅创意嘅文创活动吓。
4: 好啦，呢啲时间以上就系今日中午版谈古论今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泽峰，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咧，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拜拜。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国希。
6: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5: 今日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主角原著作者陈燕，以年代叙事的张力与温度，令文学照亮普通人。
6: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太谷下集。
5: 全城有我将会听到专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6: 拜亚会馆将会播出特别策划梅雨纪，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将会听到听雨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7: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8: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9: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0: 彰显民族精神。
1: 文化名人访谈，
5: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这部剧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蛙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伴随剧集热度，主角的原著作者矛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6: 陈燕是一位游走在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他曾经创作的小说、妆台、喜剧等取材于剧团和舞台的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当中，陈燕又再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里面的核心人物。陈燕的作品引发人们对怎样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心思。
5: 长篇小说《主角》的创作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巧思呢？文学作品又应该如何书写，才能够令到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下面等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王宁走进陈燕，聆听她的创作心声。
10: 因为你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11: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 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10: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11: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装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12: 宋四，
13: 好，
12: 我想睡库房里。
13: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欺负？
14: 陈燕塑造的易晴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她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她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10: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种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11: 对，是
10: 为什么您要这样？
11: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易晴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11: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

0: 停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1: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0: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了。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易清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1: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0: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他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1: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0: 对，
1: 用他们的方式，
0: 对，
1: 一代一代的
0: 传下来。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2: 电视剧主角最令人耳目一新，亦都最出圈的一大亮点，就是全程保留大量的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呈现。咁伴随住电视剧热度的一路攀升，在各大的短视频平台，《大招赞》《杨门女将》《鬼怨实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亦都系广泛传播。《吹火》《万恶雨》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同埋热议。
3: 电视剧广受好评的同时，亦都系引发咗业界的心思：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点样双向赋能？当代文学创作者又应该如何寻找新的表达呢？下边等我哋继续跟随住中台记者王宁走进主角原著作者陈燕，聆听佢嘅创作心声。
1: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0: 对，
1: 我也
0: 听说
1: 了，
0: 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1: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鱼呢。
0: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1: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0: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1: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 看的一个问题。
0: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

0: 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一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十五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1: 因为什么走不了？
0: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
0: 我，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它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它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0: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它就是一份爱。秦腔到最后它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它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0: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你心里不难过吗？
0: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0: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0: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0: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 包括各种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国希。
4: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3: 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山西太谷的药号形成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亦都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4: 咁普通嘅汉文锦彩绘喺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嘅汉文锦则系天花板级别嘅存在。曾经风行于晋商大院嘅彩绘工艺，点样喺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山西太谷下集。
5: 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净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
6: 晋中市太谷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正东：
7: 为什么晋信寺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
5: 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便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谷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期。
6: 太谷古城居民董鹏飞：
8: 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期。
5: 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标期就是与太谷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时钟，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太谷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期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由此太谷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谷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 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9: 咱最大的几多到了？
10: 12公分的。
9: 12公分一到。
10: 哦。
5: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6: 泰国古城鸽哨匠人何刚林，
11: 这个代表是发音猛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5: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古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古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
6: 太古古城居民赵宝新，
12: 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了。
5: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古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
6: 于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建筑彩绘代表性传承人白燕飞，
13: 普通的汉纹锦彩绘啊，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了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
5: 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
13: 像这一部分它就叫推运，就是这个圆的地方，我们这叫算主运，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晋商自创的一种推运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5: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在太古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古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古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
6: 太古区图书馆馆长韩丽花，
14: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寨，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凉，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古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寨大约有10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5: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 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
6: 山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古麦秆画代表性传承人王峰。
10: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
5: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10: 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
5: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古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在太古，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茵场流动。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6: 太古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少静，
15: 他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私立民衔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
5: 商业的繁荣对太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太古培养出进士、举人、贡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
15: 据县志记载，1921年那个时候，我们太古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3%，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
5: 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古教育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古一座县城曾先后有21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如今来到太古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质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古广阔的田野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从执掌商路枢纽，破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蒲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 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
4: 山西太公寻常的黄土里面生出来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汇通天下的帐房，人们在这里经营百业，也在这里听戏观魂，将每一份生计的务实都活成了生活的诗。人尽其能，地尽其利，方可以点石成金。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6: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17: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4: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18: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9: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4: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20: 传承有我。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3: 大家好，我系国希。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同100多年嘅近现代陶瓷发展史。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元代大胆尝试波斯古料苏麻离青，创烧青花瓷，开启世界瓷业嘅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颜色由争奇斗艳。
4: 咁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包括拉胚、离胚、丝油、镬青花、烧窑等等，蕴含住丰富嘅文化底蕴，体现咗传统手工成型工艺嘅艺术价值。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3: 裴永忠早年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时间，已经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版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并使用景德镇的粉彩、颜色油等传统制瓷工艺。其作品在各类评比中获奖30多项，其中瓷绘全本《红楼梦》成功申请英国世界吉尼斯纪录。今日的传承有我，就等我们跟随着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聆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令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21: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22: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呀，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呢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得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21: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 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22: 一开始呢，接触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来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了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版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集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版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版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风的釉彩之美。
21: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词汇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22: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呢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瓷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瓷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啊，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是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20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21: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22: 然后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 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又摇变，色彩又拖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突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突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去了这个陶瓷的美。然后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栗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21: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22: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人，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呢后辈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呢交流。瓷板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我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21: 2018年，裴永忠在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板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22: 瓷板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板画讲好了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让传统瓷板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板画技艺，让这门呢国策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门票。让世界呢通过瓷板画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国希。
0: 嗱，而家已经进入六月嘅中下旬啦。咁每年嘅六七月份，江南地区就会进入到一段闷热难耐嘅连续阴雨期。呢、这个时候正值江南嘅梅子黄熟，所以话呢个时候嘅雨就被称为梅雨。呢段时间段就被称为梅雨季节。
1: 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很多，唐代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引转要提到梅熟而雨，曰梅雨，俾出了梅雨一词的来由。而同时呢，唐代柳宗元在梅雨诗中写道：梅实盈时雨，苍茫直晚春。宋代苏东坡在《泊鹊峰》中写道：三巡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泊鹊峰。其中三巡指的是夏至后半个月。咁以上两首诗分别指明梅雨开始，亦即是入梅同埋结束出梅的日期，同依家嘅情况大致系吻合嘅。
0: 咁梅雨最初只系单纯嘅气象名词，后嚟经过文人墨客们嘅精雕细琢，梅雨逐渐系同江南绑定喺一齐，并且成为咗一种相对固定嘅意象。它已经成为人们内心无法摆脱的情结，并且既有缠绵的情思，也都有剪不断的情愁，久遇初情的欢欣，以及耳留听雨的孤寂。拜雅会馆等我们行入文学当中的梅雨，浸润在梅雨的诗意里面，感受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
1: 每当提及黄梅时节，我们就会联想到南宋诗人赵思秀在《药客》中写道：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个是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就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棋客的情景。
0: 这首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诗人对于朋友的失信是伤心失落，又或是略有怨言呢？亦或是能够随遇而安，静静地享受自己和梅雨的约会呢？跟着下来，等我们一起来赏析品读。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两句中的黄梅、青草、池塘、蛙声等，构成了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初夏的美丽景色。这些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不是车水马龙的临安，而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江南水乡。有约不来过夜半，这句点题，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约客干什么呢？不是喝酒，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下棋是充满知趣的活动，是世外高人冷眼旁观现实生活的活动。过半夜客人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是连绵不断的梅雨呀。作者知道，读者也应该清楚，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被不是时候的梅雨所误。客人未至，诗人也没闲着只踱方步，而是猜想客人之前的棋路，忙着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趣味人生的形象显现。闲这个字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诗眼，也反映了宋人练字逐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习惯。闲字的另一个作用是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如此良夜秉烛对弈，必是挚友无疑。那么朋友失约，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之难处，绝不会责怪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来。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岸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岸，诗人仍意犹未尽。 约克和世说新语王子游雪夜访戴的故事极为相似。王子游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的体验中有着起承转合的内在关系。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白雾横江，扬眉静立，蛙声悠远，物我合一，这就是生命之乐趣呀。
1: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宋代词人周邦彦在《起千庵梅雨祭》中写道：梅雨祭，暑风和，高楼乱蝉多，小园台借远池波，鱼戏动身河，薄纱厨轻雨扇，怎冷恬凉心远，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一首小词描绘的是在词人的小院中雨后初晴的风景，整首词轻松愉快，意趣盎然，充满了生活的闲适与舒畅。接下来等我们一起来赏析品读。
3: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柳树上蝉鸣声阵阵，窗外小榭处廊下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新河摇动，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词的上阙先点明写作的季节，连绵的梅雨终于过去，迎来热烈的南风，此时正是初夏时节。再写词人眼前所见到高高的柳树，绿荫丛丛，一片绿意盎然，又听到树枝间传来的第一声蝉鸣。词人站在小窗前，望着庭院里楼台水榭，那青碧的池塘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水面涟漪不断，似乎能看见水下的鱼儿在追逐嬉戏，水面上那亭亭玉立的新河随之在风中起舞，摇曳多姿。整个上阙好比一幅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风景画，一股初夏时的清新感扑面而来。一切景语皆情语，通过词人在上阙关于美好景致的描绘，我们大约就已经感受到他愉悦的心情。但是词人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不仅仅停留在心情的愉悦上面，他想要获得更多的快乐，于是搬来一张竹席放在庭院中柳荫下，躺在上面轻摇手中的羽扇，抬头望起了天空。此时的天空碧空如洗，澄澈明净，几朵白云悠悠地点缀其中，蝉鸣鱼动，清河飘香。在这一方小院里，词人就好比一个无事一身轻快乐的小神仙。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句话写出人生一个快乐的真理。当我们心无杂念，心头不被纷杂俗世各种欲望所萦绕时，自然变得宁静。当心静下来时，自然也能感受世间万物的美好。
0: 雨是我国文学作品里面常用的意象，不同时节的雨往往被赋予不同的感情。春雨象征着生机，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秋雨就是带着一种忧伤和心情。无论是共眠一个听秋雨，小甜轻襟各自寒，亦或是何当共战西窗中，却话巴山夜雨时，那种凄凉寒气和欲断还忧的氛围，就好像烟雾一样弥漫着柔情，令人无法吹散或者是融化。
1: 从春雨的润物无声到秋雨的缠绵心情， 呢度唔单止系四季嘅更迭，更系万物生长嘅自然之拍。喺呢个张弛有度嘅韵律里边，我哋听到嘅唔单止系风雨声，更系生命流转中最真实、最动人嘅节拍。

0: 最后亦都令我哋喺音乐当中结束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时间嚟到咗6月22日星期一，欢迎你收听本期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欢迎嚟到科创梦工场，我系主持人欢欢。先嚟睇睇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嚟一组全国嘅科创资讯。我国将定制统一嘅航空医疗救护标准。金融监管局表示，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我国233部测宇雷达已覆盖90万平方公里。院校专业点样选呢？职业前景如何了解？高校志愿填报官方工具上线，新系统具体点样用呢？
5: 科创空间将专访 Smart 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魏珊珊，我哋一齐嚟关注科技赋能重塑人力资源新生态。
4: 港澳全真将带嚟香港科技园与商汤科技联手打造大规模自转中心。香港贸发局举行论坛及酒会，庆祝成立60周年。
5: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4: 创意科技带来空警一号首飞55周年，从技术破冰到体系领航，中国预警机如何跌代升级呢？跟住落嚟嘅时间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下达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工作启动。
4: 长期以来，我国航空医疗救护行业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运营主体参差不齐，服务流程要求不一，责权边界划分不清，装备配置要求不明，严重制约了航空医疗体系整体效能的发挥。此次修订的国家标准将全面吸纳北京地方标准的核心内容与实践经验，扣紧资源完备、流程规范、管理有效、持续改进四项工作重点，从机构资质、人员配置、装备设施、服务流程、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性规定，适用于各类有人驾驶航空器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5: 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的统一制定，将有力推动全国立体化航空医疗救护体系的构建，打通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空中生命线，夯实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

0: 桥。
1: 在近日举行的2026六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0: 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加强薄弱环节金融保障，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1: 丁向群仲表示，要加强统筹规划，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因地制宜优化布局，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注重揸规范与强治理并举，严肃市场纪律，深入整治无序竞争，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坚定推行保险业步行合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健全治理机制，强化激励约束，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2022年以来，我国推进测雨雷达建设，截至目前，全国24个省份建成水利测雨雷达233部，覆盖约90万平方公里区域。
1: 今年入汛以来，全国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水利测雨雷达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监测预警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危险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提供了精准决策支持。据了解，传统洪水预警系统主要是基于落地雨观测，也就是对天空降雨量进行观测分析，再进行洪水预警。但中小河流、山洪灾害从降雨到形成洪水，预见时间短，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等到雨量站将监测到的数据输入模型，再提供防御决策，这个过程时间较长，留给应对洪水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有时根本来不及反应，而测雨雷达刚好弥补了雨量站的这个缺陷。
0: 水利部水文司技术管理处三级调研员朱金峰表示，水利测雨雷达作为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核心基础设施，能够精准捕捉小尺度、短力时极端强降雨的时空分布特征，大幅提高降雨监测的精细化程度和预报预警的时效性。
1: 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将发布，家长和考生亦都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工作。哪间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呢？感兴趣的职业前景怎样呢？到哪里去了解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一时无从下手。
0: 近日，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新系统具体怎样？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
3: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2: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

0: 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1: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0: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2: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4: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7: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科创梦工场。随住大模型嘅不断完善同发展 ，AI 以前所未有嘅速度深入具体业务场景，将算力转化为真正生产力。传统嘅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HR 系统，亦正在迎嚟全新嘅变革机遇。成立于2021年嘅 SmartDeer 系专注于全球人力资源服务科技平台，为出海企业提供跨境用工、合规雇佣嘅解决方案。公司帮助企业打破地域限制，快速招聘全球人才，并管理包括入离职、签证、薪酬、税务和福利在内的整个雇佣生命周期，确保每个环节的合规性和高效性，简化全球团队的管理。科技如何重塑人力资源的生态呢？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了 Smart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倪珊珊，等我们共同关注科技赋能，重塑人力资源新生态。
8: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SmartDeer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珊珊参与本期节目。珊珊你好。
9: 你好。
8: 就说现在我们知道做这个海外招聘的这些企业是有一些同行在做，那SmartDeer 的核心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9: 和同行相比呢，我们是提供了一套从服务到系统再到金融能力的完整闭环。核心我觉得有三点吧。第一，在服务上的优势，就目前我们的服务网络可以覆盖100多个国家，其中有30多个国家是有自营实体和当地团队的，这个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很快就要突破40了，未来应该相信到明年我们就会有40多个自营国家了。对于我们和客户来说呢，能够有自营的交付能力，这样整个交付的质量啊，各方面啊，都是更可控、更灵活的。而且在每个自营国家，我们都会聘用华人国家经理，他们很懂中国出海企业的文化和需求，他们在海外也生活了很多年了，也很熟悉当地的合规营商环境。中英文当地语言都没有问题，能够和我们的客户去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第二个优势就是在技术方面吧，就是刚刚说的，我们的技术壁垒其实还挺高的啊。我们就有自己自研的系统，自研的 SaaS， 也有 AI 赋能，也有非常强的一个产研团队。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的竞争优势还体现在我们的 FinTech 能力，这个金融科技能力上面，这个是我们和很多同行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统一管理汇率风险，会和一些远期的汇率服务商合作， 提供一个比较优惠的索贿服务。

0: 这样呢可以降低企业每个月发薪时候的汇率损失。这个是就是在做全球支付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另外呢，我们还有两款 FinTech 产品，一个呢是针对个人的，叫 Smart Deal Card，它是一个个人的收款卡，Smart Deal Card 呢可以面向全球员工、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让他们收薪资、收服务费，也可以支持他们的跨境消费、提现、换汇。然后员工的消费数据，它可以直接进入我们Smart Deal SaaS 系统里面的这个报销模块，然后就可以形成说这个企业它预存一笔钱，它可以给员工设使用权限，员工再去刷卡消费，最后走这个报销流程企业就是只要做一个对账审批结算，整个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了。这个好处就是员工他以后去出差，他不用先垫资再报销，这个体验就非常好，尤其是在这个跨境用工上面，要去海外消费的话，需要员工垫资再报销，还挺麻烦的。然后对于企业来说呢，它整个费用管理也更加透明高效，也很简单这个是我们的两款就是 FinTech 产品吧，也是区别于其他同行的一个竞争优势。
1: 刚才你提到就是公司有这个金融科技的业务哈，也是为员工提供一些汇率服务哈，所以我们也是很好奇，一家 HR 服务公司当初为何会想到又做这个金融科技的一些产品呢？哈。
0: 其实做这两款产品，核心就是我们想打通跨境用工的最后一公里，就解决一些传统的 HR 供应商他们覆盖不到的环节，比如说这个支付费用和资金管理上的痛点。企业全球化管理呢，它不会只停留在人事服务或者是系统层面，就一定它是有人有组织，然后他有这个薪酬，那就也有费用，对吧？然后还要涉及到支付分控合规的问题，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流程。所以，我们不是说为了做金融而做金融，我们做是因为这是HR 服务的一个自然延伸。我们想把用工发薪付款，然后到用款，就是用款这个全链条都打通，然后给企业和员工能够提供一个更完整、更省心的这样的一站式的体验吧。
1: 另外就是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双总部哈，这样的布局对公司拓展全球的业务可以发挥怎样的优势呢？
0: 香港、新加坡，我们都知道都是这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金融基建也很成熟。人才集中，出海的需求也很旺盛，像香港连接内地，大湾区本身就有很多有出海需求的企业，像这个智能制造、跨境电商、AI SaaS、新能源这些在大湾区是我们是有很多这样的客户要出海的。然后香港本身呢又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他们想出海的时候，经常第一站就是去香港去做一个试点然后再 roll out 到其他国家。像新加坡呢，就是作为东南亚商业枢纽一个中心，也是很多中国企业出海时候选择的一个重要的跳板。就现在，我们就看到不少企业，它是会从香港或者新加坡起步，然后慢慢扩展辐射到东南亚、中东、欧美这样整个这样的需求增长是非常多、非常快的。我们做了这个双总部的布局，一方面是为了匹配企业出海路径，就满足我们潜在客户的一些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自己在做全球用工、跨境支付的时候，能够更灵活、更稳健地去支撑我们自己全球业务的拓展。因为本身你们也看到，就是我们也是要在很多国家建设自营能力嘛，对我们来说，站稳香港和新加坡，然后去支持我们的海外的自营主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公司在香港是入驻了香港数码港哈，香港数码港给公司的业务带来哪些助力和支持呢？
0: 我们是2023年的时候就成功加入了香港数码港的培育计划，2025年用了2年的时间顺利毕业。那入驻数码港对于 我们 SmartDeal 的早期发展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的。首先就是数码港，因为它聚焦科创、金融科技、Web 三领域，就这一方面的公司也很多。而我们是要做一个全球化的 HR SaaS、跨境支付、FinTech，这个布局和数码港是高度同频的。数码港里也聚集了很多高科技企业嘛，这个和我们的客户的 profile 也高度重合啊，这样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政策和生态上面的支持。其次呢，就是作为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的科创平台，数码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权威的背书，而且可以帮我们大大的提升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数码港也帮我们对接了很多潜在客户和合作伙伴，就很有效地解决了在创业初期很多公司都会面临的这个市场认知度低、拓客难的问题。在资金啊、推广啊、这个导师的资源方面啊，数码港都给了我们非常全面的支持。我们还拿到过这个数码港，就是有一个 MDSS 市场推广资助。我们也参与了，就数码港有支持的一些大型活动，香港的这个 Web 3 Festival 啊，还有什么 CPCA 秀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就这些都可以帮我们快速去打响国内外品牌。除此之外呢，数码港还提供那个共享办公的场地，还有一些行业上的一些资源啊，这些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创业成本吧，让我们能够更集中的把资源用在产品的研发和海外扩张上面。简单来说，就是数码港不仅给了我们政策、资金推广上面的支持，还让我们更深度的融入了香港的科创生态。
1: 公司是2021年成立，至今
0: 嗯。
1: 成立有5年多的时间了，所以，看看未来的公司的发展重点和方向还有哪些呢？
0: 未来的话，我们会向技术升级、全球布局、业务拓展这三个方向继续发力。首先说那个技术布局和全球布局吧，就是在技术上面，我们还是会持续去优化我们的自研系统，加大 AI 的应用，然后提升我们客户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那全球的布局方面呢？我们会去增加更多的自营主题，刚刚也提到了，完善我们全球服务的网络，争取把自营交付、本地合规、中文服务覆盖到更多的市场。另外，在这个未来的业务拓展方面，就以前我们的客户还有员工，他们还是传统白领偏多，未来我们会更全面的去拓展灵活用工、兼职用工。覆盖到更多行业的这个全场景的用工，因为我们的核心能力是全球招、全球雇，用连招带雇这样一体化的这个服务去解决企业海外用工的各种问题。那现在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出海，比如说是餐饮行业、物流，零售行业的一些蓝灰领，还有像自动驾驶这种行业的一些新兴岗位，安全员，他们已经开始用我们的连招带雇的这个服务了。这个未来会继续成为我们大力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新业务方面，我们近期在香港上线了 Day Day Earn 日日赚，一个手机端的 App，它是面向连锁零售、餐饮和服务行业的一个一站式的灵活用工平台，主打日薪结算，它也能够做到兼职招聘、排班考勤。在线签约，合规风控，最后做到这个薪资的日结的一个全流程。这个 app 它提供的是店长端、HR 端和员工端三端的登录界面和功能。这三端打通之后呢，我们这个 app 和服务它是能够实现一个人岗的快速匹配，兼职员工上下班实时打卡。自动算薪，就整体上它是可以帮助门店去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它也可以兼顾到合规和提效。未来我们还是很有可能把这套成熟的模式再复制到更多的国家，服务更多的行业和客户。
1: 好的，好，我们这一期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 SmartDeal 全球业务总监兼港澳地区负责人倪珊珊参与本期节目，谢谢珊珊。
0: 谢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5: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6: 港澳全真，
7: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8: 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日与商汤科技喺香港签订合作备忘录，启动喺人工智能、算力基建及 AI 产业生态方面嘅策略合作。双方将携手喺香港打造大规模智算中心。目标于2030年前建设具备40000P+的算力规模。根据介绍，该项目将作为支撑大模型时代的核心 AI 基础设施，为各行各业提供高效能的算力支持，加快推动香港 AI 产业落地，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科创及 AI 发展当中的竞争力。
7: 签署仪式上，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香港科技园公司与商汤的合作，不单止推动香港智算集群建设，更体现香港产研的结合，进一步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沙岭数据园区与科学园及商汤国产智能算力集群的落成，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共同支持香港成为 AI 创新高地。
8: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商汤科技由科学园起步，发展成在国际具领导地位的人工智能企业，更在科技园公司培育之下成为独角兽企业，足证香港科创生态圈的活力与实力。本次合作不但加速技术创新及本地应用落地，更推动香港 AI 加创科生态圈的蓬勃发展。商汤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立表示，商汤将以算力加模型加应用三位一体的能力为支撑，助力建设全港最大国产智算中心，让算力切实转化为数字水电，进一步推动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
7: 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未来60论坛同酒会，庆祝成立60周年，吸引逾千位各界人士出席。未来60论坛以回顾与前瞻为主轴，贸发局多位前主席在现场回顾香港经济由制造基地转型为国际金融及贸易中心的历程，探讨香港如何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
8: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掌握国家发展方向与国际市场脉搏，贸发局将继续推动企业出海，深化国际交流，加强产业对接，促成实质合作。尽管全球挑战重重，他始终坚信香港机遇处处，贸发局与香港同行同进，彼此成就，一同迈向下一个60年。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酒会上祝贺贸发局成立60周年，他表示，一甲子承载着60载的成长、智慧与成就，香港亦正迎来崭新和更辉煌的篇章。
7: 贸发局迎来60周年首场庆祝活动，是由贸发局旗舰零售平台香港设计廊举办的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在全港十几个地点展出共36个香港品牌的产品，令更多市民及旅客认识这些本地品牌的独特故事。其他活动还包括将于香港书展期间举行的60张书展超级书迷证大放送、社区共创艺术和香港贸发局60周年展览等。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7: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课程资讯。
8: 根据中山大学近日举行的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今年该校在内地本科生的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中山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周丹介绍，今年学校在内地各省市均增加了招生人数，新增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旨在优化招培联动，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
7: 2026年，该校持续优化招生结构，推出创新前沿、基础学科、交叉发展等三大类，共29个特色人才培养项目高考单列招生，包括逆先 X 计划、创新班、教育部拔尖计划、双学位项目等。二堂 A 加学科新增三个招生专业，数字公共治理、生态修复学和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分别服务数字治理、生态文明和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培养高质量人才。
8: 周丹介绍，今年学校对创新前沿人才培养模块进行了升级扩容，包括创新班和日先 X 计划两大类型，11个班总名额为150人，其中日先 X 计划聚焦于国家战略急需与产业前沿领域的紧缺人才需求，具体包括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三大关键领域，首批设立四个班，每个班计划招收15人。周丹表示，在 AI 时代，中山大学不单止要教会学生如何与 AI 协同工作，更要厚植他们超越 AI， 定义未来的深厚根基，培养作为人的核心素养，好奇心与想象力、观察力与感知力、审美力与价值判断力。
7: 近日，深圳理工大学、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揭牌成立。今年三月，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正式运营。深圳理工大学与总医院自此全面开启深度战略合作。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的区位优势，双方紧扣新医科建设与生命健康前沿方向，推动医学教育、临床研究、产业转化深度融合，合力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医院与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为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技术落地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8: 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设立是院校双方贯彻落实生物医药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加快推进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医学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从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的重要举措。据介绍，中心规划面积超1200平方米，重点开展 CAR-T 细胞治疗、干细胞再生医学、DC 疫苗等前沿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临床应用，中心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临床应用、人才培养于一体，是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向高水平研究型医院迈进的关键支撑，亦是深圳理工大学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办学理念的具体实践。
7: 揭牌仪式上，深圳理工大学总医院与深圳市澳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澳海生物深耕细胞治疗技术研发与 GMP 体系建设，具备扎实的行业积淀。未来双方将深度合作，强化临床、科研、产业三方联动，加速前沿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下一步，深圳理工大学将持续整合高校、医院、企业三方资源，聚焦技术创新、临床应用与人才培育，力争把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打造成区域医疗科创标杆，助力深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8: 近日，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暨2026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眼镜专场促销活动同步启动。该展会以 AI 世界深链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是22500平方米，其中 AI 眼镜展区有7500平方米，超300家国内外知名眼镜企业、智能穿戴与 AI 眼镜企业参展，包括雅士集团、李白、法国 Morio、 意大利 Mega Studio 以及是华为、雷鸟、联想、影幕等科技企业，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到场。
7: 作为深圳制造走向全球的新零件，各类拥有最前沿技术的 AI 眼镜新品吸引众多国内外客商。记者注意到，借助展会平台，智能眼镜企业在展示最新技术产品的同时，不断拓展国内国际市场。开幕式上发布了规模达20亿元的 AI 终端产业基金 AI 眼镜专项、 AI 眼镜总体技术要求标准、 AI 眼镜行业场景需求和供给清单。展会还设置了专属新品发布环节，数十款新品首发亮相，打造全球眼镜产业新品展示、趋势交流的重要平台。
8: 同步启动的广货行天下下季行动眼镜专场促销活动，通过政策赋能、新品推介、平台助力、流量加持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提升广东优质眼镜产品的市场曝光度和品牌影响力，推动眼镜产业科技加时尚的融合发展。这次专场活动不单止汇聚传统光学眼镜知名品牌，更吸引了雷鸟、乐活等 AI 眼镜的新势力参与，形成更加多元的品牌阵容。同时活动创新形式，展馆直播加商圈探店加工厂探访三线并行，让广货故事穿透屏幕走进街巷。
7: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来到科技关键词，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2: 五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5: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的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4: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5: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3: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份体验，这个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都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改革。五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呢？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怎样的支撑呢？继续来听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6: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4: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6: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

0: 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2: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时代变迁，
9: 科技发展，
8: 科技走进生活，
9: 创意实现梦想，
8: 一起来听
10: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8: 让生活更精彩。
3: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
11: 在现代空战当中，有着这样的一种飞机，它不冲锋、不开火、不带一枚的导弹，它能够洞察整片的战场，这个就是有着空中千里眼之称的预警机。中国首架预警机不久之前迎来了首飞55周年纪念日。1972年6月10日，我国第一架自主研制的空中预警指挥飞机空警一号成功首飞，数十家单位联动协作，上百名科研人员聚力拼搏，一次次改装、调试、突破，开启了中国预警机事业的破冰之旅。
3: 从空警一号的技术探索到空警600填补缆再固定翼预警机的空白，中国的预警机从零起步，勾勒出一幅完整的预警机族谱图。从技术破冰到体系领航，中国预警机如何迭代升级，有哪些最新发展动向，来听总台编辑潘玲的报道。
12: 预警机全称空中指挥预警飞机，是指拥有整套远程警戒雷达系统，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挥并可引导己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表示，在现代战争中，预警机的作用极为重要。
13: 它等于说是游弋于天上的信息感知平台，或者说信息感知的枢纽，它可以从空中去感知天上和地面所有的有威胁的电磁辐射信号，并且将这些信号来标定为威胁程度不同的各类目标。而通过预警机自有的这种通讯能力，它又可以把这些信息和情报跟广泛的空域内的各种飞行作战平台进行共享。某种程度上说呢，拥有预警机的一方或者拥有预警情报网络的一方，可以在战争中呢取得一个对于对手的单向透明。
12: 为了满足低空预警的需要，我国在1969年开始了空警一号的研制，仅用时19个月就于1971年成功首飞，但由于技术难度过大，1979年便停止了研制。随后我国在引进预警机的过程中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拒绝，于是我国便开始自主研究预警机技术，并成功研制出了空警2000、空警200大型和中型预警机。虽然完成了研制，但当时预警雷达小型化和数字化技术还未实现突破，中国空海军航空兵迫切需要一种性能比空警200更好，同时平台又能实现国产的新型预警机。 于是空警500应运而生。它不仅搭载了大型预警机才有的圆盘雷达，并且通过技术升级使小平台也能实现大预警。军事评论员傅前绍，
14: 关键在于它的雷达做了升级。有源相雷达呢，它有很多个 TR 组件组成的，这里呢每一个阵子呢有一个发射单元，有一个接收单元，还有一个控制雷达波速的这么一个单元。那么要想让它的波速按照计划扫描不同的角度，是吧，就需要有一个控制装置，那就要移向器。那么空警500装的数字阵雷达好像是把移向器就取消了，完全靠数字控制的方式对它的这个扫描的方位啊进行调整调节。那么这么一来呢，它的 TR 组件个头就变小了，那么在比较小的雷达口径状态下，它装的雷达阵子也就是 TR 组件数量一点不少，可能还略多一点。
12: 简单来说，空警500搭载的数字阵列雷达技术是把数字收发器件代替原来使用的模拟式器件，这样就降低了系统的重量体积，可以放入更多的收发器，这也使得空警500的探测能力大幅提升，甚至可以媲美空警2000的探测能力。解决了雷达的问题，空警500还面临着中型飞机的续航压力。此前我国虽然拥有轰油6这样的加油机，但对于空警500这样的中型飞机来说，油量还是太少。2022年，我国推出了自主研制生产的首款大型加油机运油20，于是可以进行空中加油的空警 500A 也正式亮相。傅前绍，
14: 运油20和空警 500A 的配合应该是天作之合，从而呢能够大幅度的增加这款预警机的留空时间。如果空警 500A 进行多次燃料补充，它就能够飞到更远的区域来执行空中预警指挥等相应的使命任务。过去由于留空时间比较短，航程比较短，它不能飞得很远。那么现在呢，如果给它进行空中加油，它就可以深入到西太平洋、南海进行长时间的预警指挥任务了。可以说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1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年5月9号回应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时表示，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航母五件套是军迷对歼35隐身舰载机、歼 15T 弹射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舰载预警机、歼 15DT 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的形象描述。其中空警600把先进雷达和指挥系统集成到小型固定翼飞机上，让整个航母作战体系看得更远，让舰载机部队有了体系化信息化作战的主心骨。航空工业一飞院院长耿延生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满足预警机上舰的需要，团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改进。
15: 首先它是要在舰上能够起降，相对于传统的陆基的运输类飞机来说，它的结构强度比较大，能够扛得住舰面的弹射起飞，逐渐拦阻相应的大的过载。另外一个外形上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垂尾，传统的飞机一般是单垂尾或者是双垂尾，空警600就做了四个垂尾，它要有很强的这个尾翼的操纵能力，这些都是采用的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去化解几何约束的这个具体的做法。
12: 从空警1号到空警2000、空警200，再到空警500、空警600，中国预警机的迭代从未停止脚步，并正在引领中国空军以战略预警力量为平台，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空天一体作战体系。面对无人机群、隐身战机的技术升级，未来的预警机会变成什么样子？军事专家傅前绍，
14: 我想呢，大型的岸基的预警机还是要发展的。那么未来的预警机会不会也配备一些自卫武器呢？比如说激光武器、电磁脉冲武器，或者是在翼下挂载空空导弹，进行对敌方一些威胁目标进行实时的拦截，这种趋势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随着激光武器技术的提升，发射装置重量越来越轻，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因此拦截距离呢也越来越远。另外一个发展方案就是搞成无人化，如果这样的无人机飞得很高，那对于探测隐身飞机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隐身战机从上往下看它就是一个平面，雷达反射截面会很大，在这样情况下发展具备远程高空预警能力的大型无人机应该是 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
1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科创梦中场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李志峰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你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会将支麦交俾泽宇啊，会有魅力真宇宙嘅咁啊。究竟啦，今日泽宇同木真会带大家去边度咧？要留意我哋中间嗰 part 啦。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啦讲下流量狂欢啊，啲景区可以点样留得住人心咧？嗱，啱啱过去嘅嗰个端午假期啦，其实有唔少嘅一啲网红嘅景点。都是靠一些 NPC 啊，或者流量啊，咁样去到吸引大家去到嘅。但系去到之后，大家体验感又如何呢？系咪仲会一去再去呢？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啦系正式启动嘅。嗱，今次嘅活动啦系聚焦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坚持守正创新，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喺苏州嘅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举办非遗消夏市集，以非遗美食、传统服饰、国潮手艺作为主题，组织啦全国啊100多家嘅非遗工坊同非遗传承人嚟到展示传统技艺同创意巧思相结合嘅非遗好物。
7: 是啦，咁喺活动期间咧，我哋仲见到啦，喺呢一个跟住电影上非遗咁样嘅推荐片单咧，亦都喺呢度系发布嘅。咁啊，江苏等地亦都推出咗好多各具特色嘅非遗好物啦，同埋非遗出消费惠民嘅举措。呢一次嘅活动仲组织咗一啲非遗工坊同埋年轻嘅传承人同埋相关嘅企业。高校、行業協會等等去開展交流和資源的對接。之前我都了解到在這個歷史街區還會有一個招聘會，非常得意的。看回亦都是令到整個非遺傳承可以有個切實的受惠，亦都走進我們市民的生活的。
6: 今次全國的非遺消夏購物月會一路持續到七月的下旬的。期間全國都會圍繞非遺讓生活更美好的這個主題來到推出1200多場的活動。通过举办非遗市集、开展主题展演、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等等，希望可以持续释放消费的潜力，推动非遗可以更好地融入到现代的生活当中。除了说文化和自然遗产这个主题可以说是整个六月贯穿的主题之外，更加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文物事业方面最近也有一些新的进展。最近国家文物局是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我们大湾区就有一个案例下，就是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的共享、共用、共情铺设博物馆无障碍文化桥梁等等，其他的10个项目都是获评10佳案例，大湾区就有1个10佳，10分之1。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怎样可以博物馆无障碍的文化交流桥梁的。说回其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是整个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文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案例是集中展示和示范推广文物领域，以新发展理念谋划工作、优化举措、解决问题的生动实践，得到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今次的评

0: 选啦，有申报有效嘅案例高达266个，涵盖啦文物工作嘅全领域各方面，系全景式咁展现咗2025年度文物事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同共享发展嘅显著成果。
1: 嗯，冇错啦，而家见翻我哋嘅文物事业咧，的而且确系各处开花嘅。咁、今次公布嘅20个推介嘅案例咧，系聚焦翻我哋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同埋统一监管督察，咁啊突出咗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同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等嘅重点工作，亦都系深入推进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数字中国建设、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喺文物领域嘅落实同埋落实。咁喺统筹文物保护同埋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文物保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各方面都有好高的引领示范价值。
0: 咁未来啦，国家文物局都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到持续深度宣传推介一些优秀案例和典型的经验，推动15时期的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为建设文化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之后啦，大家都可以留意啦，即是相关的一些宣传啦，咁去到啦相关的文物保护单位去到了解一下他们的最新成果。讲返啦，即係新成果啊，其实都有啲新嘅景点啊，最近呢有一个新嘅景点成为咗香港嘅一个新嘅打卡网红地啊，虽然比较远一啲，不过都真係值得一去嘅，讲緊呢就係大澳啦。端午假期啦，香港嘅大澳呢就举办咗传统嘅龙舟游冲嘅活动啦。最近呢大澳最近落成嘅盐田桥同宝珠潭桥呢，就喺呢个端午游冲期间啦开启咗佢哋嘅桥身，令到龙舟同埋神像呢够高啊，可以过到河道啊。更加啦化身成为啦，即系观景台啊，令到居民啦同埋旅客可以近距离咁欣赏赛事，成为咗新嘅热门打卡地啊！
1: 开启桥身呢、這个啦，之前我哋咪喺潮汕嗰度嗰个广济桥都有见过嘅，咁啊冇谂到而家喺香港都可以见到啦。因为端午游冲咧，讲紧嘅系大澳独有嘅百年传统嘅端午节活动嚟嘅。咁啊，当地嘅渔民咧会划住龙舟啦，亦都会拖住呢个有神像嘅艇啦，巡游喺大澳水道，沿途亦都会有一啲祭祀嘅活动，去祈求水陆居民合境平安嘅。呢一个仪式咧喺2011年嘅时候就获评可以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0: 咁啊，而新起嘅盐田桥啦，就系采用全香港首创嘅伸缩开合设计吓，即系佢唔系咁样向上掀起嘅，而系伸长缩短、伸长缩短咁样嘅，以一个创新嘅方式啦嚟演绎昔日啦横水道手拉缆绳移动小船过河嘅一个传统景色啦。咁啊，而宝珠潭桥嘅桥身咧就系横向转动开合嘅，咁啊象征啦开后成堤啊，就好似咧成为堤岸嘅一部分咁样吓，咁啊好有趣吓。咁而盐田桥同宝珠潭桥咧，亦都系兴建喺乡村同埋河涌环境当中。咁其实咧工程都面对住唔少嘅挑战嘅。咁啊听翻啦相关嘅工程团队介绍啦，今次下呢两座桥嘅设计咧系用咗专门嘅工程船只，可以喺唔同水深啦灵活去到作业嘅。咁啊同时咧用预制嘅钢结构作为桥身，亦都系方便运输同埋现场嘅装嵌。咁当然啦，更加系配合咗先进嘅建筑科技嚟进行施工，例如咧应用咗焊接机械臂为个桩模进行焊接嘅工作，提升施工嘅效率同埋安全性啊。
1: 咁大澳乡事委员会主席何兆基咧就介绍话，呢个新桥咧改善咗呢个社区嘅通达性啦，方便居民日常往来河涌嘅两岸，特别系长者同埋啲行动不便嘅人士嘅出行咧，系更加之安全同埋更加便捷啊。
0: 咁啊，以后啦，大家去到香港吓，不妨去大澳嗱，专门睇下呢两座桥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嘅道路咧，近日系发生啊观赛嘅旅客啊，即系去世界杯睇比赛嘅旅客，遭遇到持枪抢劫嘅恶性事件噶。所以咧，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咧系再次提醒喺墨西哥嘅中国公民，夜间出行要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千祈唔好露富，亦都咧切勿随身携带大量嘅现金、首饰等等嘅贵重物品。喺公共场合咧，避免暴露大量现金，要视情况购买旅行保险同个人贵重物品保险啊。
1: 除此之外，仲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证件，避免将呢个证件同埋现金啊，一啲贵重物品一起去集中存放，咁费事如果系丢失嘅话咧，亦都系非常之影响后续嘅行程嘅。咁当然，如果系不幸遭遇到我哋证件嘅遗失咧，都可以参考驻墨西哥使领馆旅游温馨提示证件丢失篇，咁样去进行一个后续嘅处理嘅。
0: 因为咧，即系俾人偷咗嘢唔见证件嘅朋友都真系唔少啊，所以使领馆咧都特登出咗一系列嘅指南啊，唔见钱点算啊，唔见证件点算啊，咁其实可以揾使领馆嘅。

0: 12月3日到6日喺四川省嘅乐山市举办噃。
1: 嗯，冇错啦，呢一次大会咧喺首届嘅基础上咧，亦都有个全新嘅迭代升级啦。首先佢个展览面积咧会拓展去到3.8万平方米，亦都系设置咗全球目的地啦、产业融合啦、城市礼物等等特色嘅主题展区，覆盖文旅全产业链嘅业态。
0: 嗯，点解咁快就公布定12月举行呢？因为据讲咧呢个城市礼物展区啊、产业融合展区，而家开始咧就喺度设计紧啲即系展位啊咁样样
1: 都要招商啦，
0: 要啦，系啦。咁啊，今次嘅旅服会啊就会构建咧展览加主题分享加商贸对接加新品发布嘅立体化模式嘅，增设咗啦城市会客厅、文旅创新推介会、城市礼物大赛等等一系列嘅特色活动。咁同时咧亦都优化智慧会务系统啦，升级传媒体嘅宣传矩阵，嚟到展出内容啊、配套活动啊、参会体验同品牌宣传都系全面提质增效噶。咁啊，今年嘅大会更加以落地成交、精准赋能作为核心的导向，是会即是专业化定向地邀请一些买家。
1: 没错了，如果是这样一个邀约制的话，其实是非常之高效地去对接到这个资源的。所以呢，今次大会我们看到就是邀约一些国内的头部旅行商、文旅投资机构等等的这个专业的客商。当然了，这个协会也会同步搭建一些常态化的行业资源库，去提供会后一个长效的对接服务。
0: 希望今届旅服会再创新成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碳世界快讯，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泽宇和木真带大家一起去魅力真宇宙。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3: 魅力真宇宙，
5: 又是我们的魅力
6: 真宇宙，
5: 我是主持人泽宇，
6: 我是木
5: 真，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在我们的魅力真宇宙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最近我们的一些出行体验的，因为看回在广州以及在大湾区很多城市，端午的活动是很丰富多彩，还有就是端午粽都吃了不少。
6: 哇，我觉得端午节的氛围真的非常之好，吃粽就固然要的，甚至乎一年365日我想大家都离不开粽的，端午节就更加了。其次就是你会见到我们广州好多嘅一啲城村啊嘅地方咧，都开始有爬龙舟嘅活动。
5: 端午嘅风俗好多嘅，
6: 系啊，好好玩啊！咁同埋咧有龙船饭啦，有爬龙舟，自然就会有龙船饭。
5: 你就系谂住食嘅啫。
6: 喂，爬龙舟咁辛苦，梗系要食翻餐好
5: 嘅。你有爬过咩？
6: 我睇人爬都攰。
5: 你负责睇人哋爬嗰阵时都好晒噶，系嘛？
6: 我系咁嘅，我系帮人哋加油加油咁样样。
5: 都好落力噶。
6: 系啊。
5: 所以咧，最近咧，阿木真就专门去探索咗一下咧，即系帮人加油嘅同时咧，原来都可以帮嗰条龙船加加油。
6: 有啊，是，我們看到龍船爬龍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覺得食粽很有趣，但其實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更感興趣，就是說其實我們上個星期包的粽的，到底龍舟的製作的背後到底難不難的呢，我們普通老百姓有沒有機會好像包粽一樣去學整龍舟呢，
5: 還有呢，因為端午假期其實有很多朋友都會去到即譬如說廣州的一些河涌邊、去看爬龍舟的勁度活動，但是呢龍舟我有冇機會可以親自去接觸咧，同埋甚至乎去體驗一下點樣製作呢個龍舟過程咧、就可能有少少難度啦。因為點解咧？
6: 有難度、
5: 有難度嘅。點解咧？因為嗰啲龍船咧，佢通常都係一條村咧，佢哋好重視嘅一個好似精神嘅崇拜一樣嘅一個信仰嘅物件嚟嘅。
6: 其實係咁嘅，我當時都聽過我自己身邊有啲朋友講，因為其實佢哋點解咁重視呢個爬龍舟咧？即係無論你係咩身份、咩角色，只要呢個村嘅村民啊嚇，咁啊其實到時到後咧都會翻去一齊咧撸起袖子咁樣樣咧喺啲泥度爬，挖只龍舟出嚟先。
5: 大家都係好團結，
6: 好團結
5: 去完成一個任務嘅。
6: 同埋咧，其實佢哋即係爬龍舟有一個好重要嘅寓意，就好似我哋過年嘅時候咧，咪好中意派利是啊咁樣。其實佢就是一個很好嘅彩頭嚟嘅。咁佢只龍舟咧就會沿住河道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咁就將呢個好彩嘅好運咧就分俾自己村嘅所有嘅村民。
5: 同埋咧，其實亦都係象徵咗佢哋村嘅一個實力嘅一個。即係好好嘅方式，
6: 所以佢哋通常都會去埋隔離村嘅。
5: 佢哋會去好多嘅村嗰度去做競爭，
6: 展示一下自己嘅實力。每條村都要去展示一下自己的實力。
5: 當然啦，因為咧，所以佢哋嗰陣時講咧，即係我喺採訪嘅時候啦嚇，問過好多啲龍舟嘅一啲非遺傳承人啊，佢哋就話咧，即係其實龍船咧一定要做到好靚嘅，因為咧佢就係去展示自己村實力嘅一個好重要嘅物件。咁同埋咧，即係佢哋甚至乎覺得端午節咧會係重要過係春節。點解呢？因為春節其實更加多是合家團圓、我們一家人可能辛苦了成年，跟住春節就坐在一起去傾傾我們的一些生活
6: 的來年的大計，
5: 是啦，生活當中的一些回顧樣啦，但是呢去到端午節的時候很多時候就是一個整個村的人大家共同的節日，自不然過節的人大家的情感就會更加濃厚啦，
6: 不是說自己一家人，是整條村一起過節，沒錯啦，還有包括我們這些呢、就是、有獵奇心的朋友有啦嚇，我又去參與一下，
5: 好奇心，好奇心。
6: 都獵奇啊，即係又去親下番啊，
5: 都可以去獵德嘅，獵德嗰度都有啲村可以俾你騎一騎。
6: 係啊，我都想去嗰邊，真係好想去啊！
5: 養雞村都唔錯，
6: 想去
5: 或者芳村都 OK。
6: 嚟，我哋入正題啦，
5: 芳村噶嘛，
6: 芳村。
5: 嗱，跟住咧，我哋喺今日嘅节目入边咧，其实都会系有一啲嘅嘉宾采访嘅分享嘅。咁系来源于咧，即系近期啊，木真咧亦都去参与过咧一啲嘅体验活动，咁、就帮大家去提前探秘咗下啦，呢一啲龙船究竟系点样制作出嚟嘅，同埋呢一啲制作背后嘅故事。
6: 系啊，咁啊，原来咧，即系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到制作龙船。
5: 其实系好简单噶，系嘛？
6: 其实就唔简单嘅，只不过咧就系、即系如果我哋要体验嘅话咧，用一啲简单嘅方法，我哋都可以体验得到。
5: 应该系话，即系如果你要参与去制作，其实好简单，但系你要制作得好，同埋咧符合咧，即系村民佢哋即系去爬龙舟径道嗰个要求咧，个标准可能就比较高啦。
6: 冇错啦，至于点解咧，系泽宇你话俾大家知。
5: 因为咧，我哋今日咧就系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分享翻啦吓，木真之前啦去参与到嘅一场活动啊吓，就系、一场啦走进非遗嘅系列活动啊，手作非遗学堂。当时啦，木真去咗现场呢一度去采访，同埋咧做咗一个现场嘅体验
6: 嘅，系有参与嘅。咁啊，见到好多小朋友咧都玩得好开心，因为佢哋平时可能睇龙舟就睇得多啦、但系佢哋咧未，即系可能未必话真系估到咧，原来佢哋自己都可以做得一个龙头出嚟嘅。咁啊，当其时咧就每一个小朋友啦，参与嘅小朋友啦吓，咁佢哋都可以攞到一个即系木板。已经有雕刻出龙嘅咁样样嘅龙头咁样模样嘅一个木板，
5: 即其实系一个模型。
6: 模型，佢哋就去上色咯。
5: 就帮嗰个龙头细细只嘅龙头上色咁样。
6: 冇错。咁、因为同埋咧，佢做呢件事之前咧，其实亦都有专家啦，同我哋介绍翻，其实我哋广州嘅龙船到底系点样样噶？佢嘅历史系点样样啊？
5: 同其他地区嘅龙船有咩唔同嘅地方啊？
6: 有咩唔同？咁即系听完好多之后咧，我谂小朋友佢自己会对我哋广州嘅爬龙船咧会有一个全新嘅认知。咁所以其实佢哋喺即系画呢啲画嘅时候咧，其实会多咗佢哋自己嘅一啲理解同埋一啲表达咯。
5: 明白。其实在现场呢，小朋友他们参与的热情怎样？因为你去了现场跟他们一起去玩，
6: 我觉得他们玩到不舍得走咯。
5: 因为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拿支彩笔在那个龙船上面去油颜色上去。
6: 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不简单的，因为你知道一只龙头其实它有很多个色块的组成部分。对于小朋友来说，你当然你这样上色好像很简单，但你要将每一个色块分清，然后出来的效果是协调是漂亮的，真的一隻龍咁樣嘅形狀嘅話咧，其實都幾花小朋友嘅心思嘅。
5: 咁啲顏色嘅搭配咧，其實都小朋友自己去發揮創意。
6: 係啊，佢哋自己 DIY。但係當然啦，我哋喺介紹嘅時候都話俾佢知，其實龍頭佢嘅顏色嘅組成部分有啲乜嘢啦。咁、然之後點解龍嘅顏色會有呢啲啦？咁都會有好多一啲介紹。咁小朋友就會將佢運用翻出嚟。
5: 咁同埋咧喺現場咧，其實有好多嘅大咖啦，幫我哋去做呢個介紹啊，而且咧講到話呢個龍舟龍頭龍尾嘅製作技艺啦吓，亦都系一项非遗文化嚟嘅。咁我哋咧喺现场亦都请到咗啦，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张伟潮老师啦，同我哋去现场咁样去介绍龙舟龙头龙尾嘅制作技艺，以及啦佢背后嘅非遗故事吓。当时你系咪亦都系采访咗阿张老师噶？
6: 系啊，其实咧我哋都系嗌佢潮哥嘅，但系潮哥好后生，
5: 潮哥不是哥。
6: 佢系咁嘅，佢真系好后生，好瘦，好细个，应该嗰十几岁佢就开始咧就参与到呢个制作龙舟嘅一个咁样嘅工艺噶啦，咁所以即系佢年纪轻，但系佢资历深，
5: 系
6: 啦，咁所以咧，同埋咧，佢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佢咁多年制作龙舟嘅一啲心得啦。
5: 咁我哋就不如咧一齐通过一段嘅录音啦，去听听阿潮哥啦，帮我哋带嚟嘅非遗故事嘅讲解啊。
7: 我哋广府制作一啲龙头咧，就系、比较小巧玲珑嘅，我哋叫鸡公头。咁啊，可能全国嚟讲，所有嘅传统龙舟呢个行列啊，广州嘅龙头咧系最细嘅，但系船又好大喎、所以我哋嘅鸡公头个头低咁低个，个船身就好大。佢长夹人多，阔咧就唔系好阔啫，大概一米一几至一米二到啊，主要就人多啊。龙船咧越长咧，载嘅人会越多噶，你阔咧就唔一定装得多人噶。咁你始终都係要讲长度。咁呢仲有就係因为我哋广府人爬个龙船啊，佢油冲。即係端午节嘅时候呢，我哋点解要插咁多罗扇啊、旗啊，有咁多嘅锣啊、鼓啊喺上面呢？其实佢係一个水上游神嘅一个行为嚟㗎。我哋见过沙湾飘色，亦都见过潮汕嗰边嘅游神。即係我哋沿海都係好兴呢啲习俗㗎。点解会有呢啲游神呢？其实就係想将呢个神嘅一啲吉祥嘅气象带到国家各户啊嘛， 咁我哋水乡人依水而生，水路诶仲方便过陆路嘅，咁所以水乡人咧就通过游神，用水嚟进行呢个游神嘅习俗啦。咁啊，通过端午节集中一齐嚟做呢个行为嘅。咁所以我哋就广府龙船上面有咁多嘅罗山啊，打咁多嘅罗啊，有咁多嘅习俗啊，其实呢个都系原因之一。咁啊，通过龙船互相唔同村落嘅拜访啊，你来我往啊，呢、这个就系一个渔人兼渔神嘅一个过程嚟嘅。咁呢啲河涌好狭窄嘅啊，而且好密布。我呢个村去到你嗰个村咧，要爬得越入咧就越礼貌，爬到落督嘅，正所谓系啊，即系你话喺个涌口度入两入咧，就代表唔礼貌，即系要入到督嘅。咁呢个就系我哋将个神嘅福气带到各处咁嘅意思啊。另一方面就代表礼貌。咁所以呢啲咁狭窄嘅河涌咧，用太大嘅龙头咧就唔方便啦，就一定要用一啲小口玲珑、比较轻巧嘅龙头。有咩事嗨嗨笨笨嘅时候咧，一手就将佢撑起，就甚至乎可以搵人揽住佢收翻后边啊。咁啊，经过咗嗰个弯位啊，或者系嗰度过咗嗰个位，先至装翻落去咁样。东澳开幕式嘅龙头咧，就系、是、我哋导演组啦，问我哋借咗个龙头上去嗰边拍摄。咁当时我哋都系唔知道佢嘅用途嘅，即系只知道系可能就系、是、涉及东澳嘅一啲宣传画面啦。因为当时佢哋要得比较急嘅，就唔系话即系冇时间俾我哋重新同佢做一个新噶啦。咁所以我就从我过去嘅一啲比较自己满意嘅作品啦之一啦，咁啊拣选咗个啦。咁啊，最终系拣咗天鹅石牌嗰个嘅。咁啊，当时我系俾咗好几个佢拣，咁佢又会拣咗呢一个。咁我就从我嘅客户手中重新借翻呢个龙头翻嚟，跟住再谂办法送去北京俾佢哋去拍摄。咁啊，最终到开幕式前一个钟，先收到东澳开幕式嘅工作人员嘅一个电话，话你留意八点几多分啊，你个龙头会喺嗰度出现。因为佢成个过程都是保密嘅，24节气呢个倒计时咧，由佢播出嚟嗰刻都仲系保密紧噶。因为我嘅龙头就用喺嗰个24节气倒计时其中一个节气入边嘛，啊咁啊代表端午嗰个时间嗰、那个节点噶嘛。咁 自己都比较意外啦，又比较自豪啦，系嘛？即系就唔系话特登同佢制作噶。
8: 其实你啱啱你都会讲到啦，其实全国各地可能都会有龙舟，但系点解就拣咗我哋岭南水乡特色嘅龙舟？
7: 因为广东嘅龙舟啊，特别我哋岭南龙舟、广府龙舟啊，系比较有代表性嘅。我哋系可以自豪咁讲嘅，因为我哋呢度好早咧就已经系有珠三角地区嘅人咧，就作为华侨出到国外。咁佢出国嘅时候咧，就会将呢啲文化带埋出国啊。咁外國人接受，開始慢慢了解同埋接受我哋中國嘅龍舟咧，其實都係由廣府龍舟開始嘅。所以廣府龍舟呢個形象係喺佢哋喺國外嘅朋友嘅心目中係已經係深入人心啊，已經係好耐開始。咁所以當我哋代表即係想代表到我哋中國龍舟嘅一個比較形象嘅符號嘅時候咧，都係我認為啊，佢哋都係從我哋廣東嘅廣府嘅龍舟呢度咁樣出發啦。
8: 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而家我哋嘅龍舟龍頭同埋龍尾嘅製作嘅技藝，佢嘅傳承嘅情況係點樣樣？
7: 其實我哋好多人會覺得呢啲傳統文化嘅嘢，特別呢啲技藝啊，呢啲工藝類嘅嘢，好擔心佢失傳。其實我由始至終我都未擔心過呢個問題嘅。我自己手上咧，我有成十個徒弟，全部都係9000。年纪大嘅我仲唔收添啊，因为我哋工作节奏比较快啊，我哋年轻人咧可能先跟得到我哋嗰个节奏，而且佢哋嘅创意比较新颖啲。即系20年前，我仲十松啲岁嘅时候咧，就去龙舟厂，嗰阵时我都未正式开始做呢一行，仲喺度学习阶段，未正式制作龙头。咁我哋嗰阵时去龙舟厂嘅时候咧，媒体已经喺度报道紧。龙船厂嘅师傅已经紧缺啦，老年化啦，冇人接手啦。但系20年嘅今日啊，睇翻啊，仲系如火如荼啊，喺度火热朝天喺度制作紧。所以我觉得有市场嘅嘢咧，就唔会怕系冇人做嘅。即系好多嘢就系、是、时势造英雄啦，系嘛嗱，你即系反正就我哋都系 是这样过来的。
8: 我想起最近看新闻就说爬得龙舟的都是有钱人才爬得到龙舟，没钱你都没跳。
7: 这些讲笑的所谓的房东你作为一条村那些，我们的祖先百几两百年前不是又肯爬夹钱来煮龙船饭，请人家对方的村吃龙船饭。所谓我们龙船景请很多不同的兄弟老表村过来吃饭。你不是说好像现在九大鬼的大佬各家各户夹米落锅、有夹米落锅来请人吃饭、最丰盛的龙船饭。吃了我村可能整个星期的食物的了、先为止是龙船饭。现在当然不是啦，条件好了当然是说九大鬼啦，是不是？咁我哋全國上下嘅條件都好起身啦，咁我哋呢啲傳統嘅項目係咪都會跟住好起身啦？咁呢個係必然噶嘛。
8: 關鍵就係即係大家生活提高咗之後，大家都唔忘本，大家都會適當嘅時候，
7: 係啦，
8: 唔知大家都翻曬嚟夾手夾腳。
7: 係啊，哪怕你係一個大老闆又好啦，係
8: 咯，
7: 哪怕你係一個博士生又好啦，係嘛咩嘢嘅工薪階層，乜嘢嘅人士都好啦。翻到我哋村一樣，阿高富個跳落個鐘度畫嗰啲咁嘅泥棒起龍上，係嘛？呢個係對一個村對一個宗族嘅一個情懷嚟噶嘛，係嘛？乜嘢嘅人翻到自己嘅家鄉，都係要貢獻一份力量去為我哋嘅傳統文化，為我哋呢個家鄉作貢獻、作努力啊嘛！
9: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3: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2: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3: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2: 拎起背包
3: 话走就走，
2: 一次精彩的旅行，
3: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2: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2: 魅力真宇宙，
3: 魅力真宇宙，
5: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魅力
3: 真宇宙，
5: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3: 我系木真。
5: 咁头先咧，我哋系通过啦录音吓，一齐嚟分享咗啦龙舟龙头龙尾嘅制作技艺啊吓。咁啊，而且咧听到阿潮哥介绍咧，就话2022年嘅北京冬奥会啊开幕式当中啦吓，24节气倒计时当中端午嘅环节咧亮相嘅龙头啦吓，就系佢制作噶。
3: 系啊，咁佢啱啱都讲咗啦，其实亦都系一个机缘巧合啦，咁其實佢亦都唔係為咗冬奧去製作呢個龍頭嘅，係因為即係冬奧會有咁嘅需要，然之後睇中咗，我哋廣州嘅龍頭其實幾有代表性喎，咁樣樣，咁所以咧就聯繫到佢，佢就將自己之前咧為客户咧去製作嘅一個龍頭咧就借咗俾冬奧會使用，但係其實佢啱啱佢都講咗，其實佢自己當時都唔知道借出去嘅龍頭有咩用嘅，
5: 即係一路都係保密嘅，
3: 一路都係保密，佢都係開場之前
5: 開幕嗰陣時佢先知，
3: 佢先知道，即係開幕之前幾分鐘就話俾佢聽，嗱你留意睇翻啦，咁樣佢先知道哦，原來自己製作嘅龍頭咧就已經上咗我哋嘅電視啦。
5: 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驚喜啦，
3: 好大嘅驚喜。
5: 同埋咧，對於我哋即係喺灣區嘅一啲即係龍舟龍頭龍尾嘅製作嘅技藝嘅一啲師傅嚟講啦，我相信亦都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啊。
3: 係啊，我覺得我自己印象最深嘅咧就係潮哥講到嘅就係佢自己對呢一份嘅技藝嘅一個自豪感啊。係，佢就話其實好多啲非遺嘅東西，大家成日都好擔心失傳，其實佢自己就冇擔心失傳到，包括咧佢自己仲有好多個徒弟而家跟住佢喺度做呢件事。
5: 冇錯，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所謂嘅非遺啦，佢唔係話一種咧，真係好似要就嚟滅絕嘅呢一種文化，其實佢依然咧用唔同嘅呢一種形式啦，用佢鮮活嘅生命力喺度展示緊佢嘅呢一種功能嘅。
3: 係啊，同埋我覺得佢唔係孤芳自賞，其實佢真係可以同大家咧就一齊玩一齊樂也融融嘅。
5: 冇錯，
3: 所以我覺得今次嘅活動就好好咁去表達咗呢樣嘢。
5: 嗱，咁我講到話非遺啦嚇，其實咧喺我哋當時呢一個體驗嘅活動當中啦嚇，咁啊木真仲採訪到另一位嘉賓嘅嚇，咁啊呢一位嘉賓咧就係速總啦嚇，其實亦都有佢自己個人對於非遺嘅一啲理解嘅
3: 係
5: 嘛？
3: 係啊，因為我哋今次咧就係啱啱好咧，亦都係文化非遺日啦當日，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喺現場嘅時候咧玩得好開心之餘啦，咁我覺得亦都會問到話，嚟緊會唔會有更加多嘅一啲非遺嘅活動去開展啊咁？我覺得阿速總咧就介紹得好好，佢就話嚟緊其實我哋都會因應24節氣，因為我哋中國人嘅傳統嘅一個節氣，咁再結合我哋嘅傳統文化，我哋嘅非遺文化，咁然之後咧就會喺唔同嘅時候啦，對應唔同嘅一啲非遺嘅文化啦，咁然之後同我哋嘅身邊嘅朋友又好啊，大朋友小朋友都好啊，咁其實都可以展開俾大家去體驗咯。
5: 冇錯，下邊咧我哋一齊通過呢一段錄音啦，去聽一聽阿速總嘅介紹咯。
6: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最近呢刚好是端午节，然后端午节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也是岭南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次狂欢活动了，包括包粽子，包括坐龙舟，然后爬龙舟。所以的话，结合我们酒店的一些设计啊，一些历史文化啊，推出了这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包广式粽子的一个活动，制作龙舟的龙头的这个活动，也是让这些活动呢能够通过。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小孩子能够爱上非遗，让非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不仅仅是一些就是不论是个体的家庭还是企业的一些定制活动，你都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既融这些东西于玩乐之中，又能更有趣的去分享。
7: 因为我今天看到其实两场活动啊都是有很多小朋友来参与了，
3: 是
7: 就其实小朋友对我们传统文化他们的那个认可呀或者是参与度是怎么样的呢？
3: 现在小朋友还是非常喜欢的，可能他如果平时只是吃一个粽子大家没有什么感觉，让他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如何去包，包完了以后自己再去吃，那可能体验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龙舟一样，其实我们作为很多我们小朋友也好，可能很多都是看到在这江边看到江里在赛龙舟，对吧？但是今天了解了以后，原来赛龙舟前期有很多的各种准备工作，还有龙头怎么去起，怎么去藏龙，怎么是起龙，所以整个活动他如果今天体验完这场活动以后再去江边看龙舟的时候，可能他了解的历史还有人文的底蕴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7: 他可以跟身边的小朋友呀跟老师呀跟家长讲一下故事了。
3: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就要知道这些活动的背后它是有很深的一个文化底蕴和积淀的，其实不是说可能只是在里面赛了几条船可能看看只是看个热闹，那现在可能他不仅是知道这个热闹而且知道热闹背后的故事。
7: 嗯，然后今天我看到小朋友不仅可以听到很多一些我们传统一些文化的东西，还可以亲手体验一下，是吧？
3: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就请了这个我们在广东地区的这个龙头制作龙头的非遗的大师，然后把龙头雕刻出来教小朋友们怎么给龙头上色，然后发挥小朋友的创作和想象制作自己独具特色的龙头。我们会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活动，而且结合中国的24个节气，然后再包括饮食类的，包括这个制作类的，包括各种方方面面的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以前可能这些非遗大家可能只是知道它存在，但是不知道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有这么紧密的联系，而且关键是这些背后是由我们祖辈们传承了上百年上千年的历史的一个根基在那里。
7: 嗯，非常好啊！而且不仅小朋友觉得有意思，我觉得包括很多大人其实体验进来都会收获很丰富。
3: 是的，我今天我看了一下几个家长都是虽然可能是广州人还是广州本地人，但是对于这整系列的活动就是特别是对个整个龙舟的整个历史他们其实只是知道其中某一个环节或某几个环节，今天也是让他们能够系统的一个感知。
7: 嗯，好的，谢谢啊。
3: 不客气。
5: 嗱，我哋啱啱聽完阿速總嘅介紹啦嚇，確實覺得好用心啦，因為即係喺結合翻呢一啲非遺啦，去做唔同嘅一啲呈現嘅。
7: 係，我覺得咧，即係有心就唔怕遠嘅。
5: 冇錯，
7: 即係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咧，就通過唔同嘅方式啦，去了解更多我哋關於非遺嘅嘢啦。其實我哋廣州每一個區啊，其實都會有好多自己嘅文化喺度，佢哋都會有唔同嘅一啲因應唔同嘅節日啦，去展現自己嘅一啲傳統嘅技藝啦。
5: 冇錯。
7: 咁啊，又或者咧，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樣。通過一些活動的形式令到大家可以就作為一個門外漢入門，應該是入門漢的樣。
5: 沒錯，
7: 去了解一下我們的非遺文化。
5: 還有呢，其實端午本身呢它就是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來的，大家可以先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去了解一下這個端午背後的故事，之餘大家也可以來到廣州去走一下這個非遺一條街，其實在那裡會有更加多集中的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的。
7: 之前我記得我同
5: 我
7: 仔女都
5: 一齊行過
7: 嗰條街，咁其實咧，我哋廣州嘅非遺文化真係好精彩啦，同埋好有代表性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唔可以錯過咯。
5: 係啦，咁啊節目係咁多啦嚇，我哋係美麗
7: 真宇宙，
5: 我係主持人翟宇啊，
7: 我係木真，
5: 下次再見啦，
7: 拜拜。
8: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啦讲下网红景区班 NPC 啊。
3: 嗯，冇错啦。其实讲到网红景区 NPC 啊，我觉得一定要提嘅，绝对系河南啊。
2: 嗯、
3: 好似今个端午假期咁样，我都系去咗洛阳同埋郑州啦。咁样，其实
2: 体验如何啊？
3: 会有一个即系，我觉得算系有好多好多 NPC 嘅景点啦。系好多人都跟我讲这个是河南的名片来的、嗯、就是某个劇场，不知道可不可以开名呢、那个劇場
2: 其实可以开名的，因为你已经即呼之欲出的了应该都不用这么说了，就只有他、啊、只是他这样、啊、
3: 只有他、啊、因为在里面呢我查了很多很多的攻略先去的、嗯、所以其实我之前是有预期，就是说在哪些地方会排队、啊
2: 嗯
3: 在哪些地方其实、可以跟着他的地图和他的时间去做一个这个看劇情的安排、啊嗯、因为它是分三个主劇和18个小劇场的。
2: 其实我觉得即我自己都、有点想不明白、啊、即现场的攻略呢、哦啊、教你怎样兜可以兜得晒、啊、或者几天内看晒、啊。
3: 我觉得没有三天是兜不晒的。
2: 是啊，很大啊里
3: 面。对啊，而且它每一个劇场呢我觉得是需要给很多即大家去回味的那个时间、嗯。包括去那个洛阳的时候看龙门石窟、啊嗯啊。它其实也都在门口就会有一个叫做龙门惊尘梦咁样嘅剧场嘅演出啦，嗯、即系 我想表达咩咧？就系嗰啲 NPC 啊，嗰啲演员啊，佢、
2: 嗯、
3: 哋其实系好大程度咁样去加深咗我对河南呢个地方嘅理解。
2: 嗯、
3: 如果冇佢哋嘅话，好可能我去睇嗰啲石窟嘅时候，我冇咁深嘅感触啦、嗯。我去到即系嗰啲剧场系令到我系。好濃縮咁樣，用一日半嘅時間就大概了解咗河南咁多年發生嘅好多好多嘅事，跟、住對呢一片土地係有更深嘅一個理解，甚至有少少即係可以共情嘅嗰種感覺。
2: 你會覺得因為可能好多嘅朋友都會認為咧，即係啊中原文化嚇、啊、就真係河南可以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發祥地啊咁樣啦。即係我哋其實雖然我哋身為嶺南人啦、啊、但其實大家都係即係中原人士啦、啊、咁，即係有時候都會覺得話NPC 的存在会令到我们更感同身受，或者觉得、啊、我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一部分样，所以其实会理解得到的。但是呢其实最近也都越来越多的一些景区、啊、即是做 NPC 的作用可能我觉得他们未想清楚的、
3: 嗯、
2: 因为好像、包括我早前其实我之前都去过河南啦样，其实河南有很多、更加早期的一些景点，其实他们比较早引入 NPC 的这个概念，希望大家、哦、更沉浸式地去體驗那段歷史啊，或者體驗那些古蹟啊，或者甚至它是一個人造的景觀，但它裡面有一些文化的內涵。那 NPC 的作用，我個人的理解就是說啊，讓我們置身於其中，令我們有這樣的錯覺、啊、令到我們在感情上更容易理解這一件事。但是呢，即是有不少的一些景區呢就會覺得說啊 NPC 等於流量密碼，或者我只要有 NPC 就會有流量，那、有了 NPC 或者我為了流量而反轉頭去請这些 NPC、
3: 嗯、
2: 我觉得就会有种本末倒置亦都达不到那个效果的情况。
3: 没错了，我见回好像河南最早有 NPC 的那个景点一开始其实很平如潮的，因为它首先门票很便宜，还有它里面很多实景、
2: 嗯、
3: 真的可以令到你很沉浸式地去体验的、
2: 嗯、
3: 而且那个 NPC 是即不定期未必
2: 是，會未必是的嘛，
3: 你不知道那個是不是 NPC 來的、跟著呢我聽說有些地方甚至是街邊買菜的那個老人家他都是 NPC 的一個、嗯、即那種感覺一開始令到大家很高興和很意外，
2: 有那種說、啊、我想加入去了解一下這個世界觀，
3: 沒錯，但是後面呢他開始翻車了，就是因為他開始去請一些流量的明星、嗯、那些流量明星很可能是一些、社交平台上面的草根的博主啦、嗯、樣其實即我不是说即是怎么说呢 对某个行业有歧视，我是觉得他不是本地人，这个首先是第一个。
2: 嗯、
3: 跟着第二个呢就是、未必会有太多系统性的培训。
2: 他
3: 会将自己的个人的人设和这个景区里面的那个风格 未必可以做到一個統一，所以導致到可能不同的這個遊客的體驗感，它沒辦法有一個相對統一的品質，所以就會有個翻車咯。
2: 其實講起這件事呢，會不會翻車，我覺得跟這個設定是有關係的，即是可能是近年來大家才會有 NPC 的這個概念，但實際上 NPC 的這個工作或者這個工種並不是這幾年才出現的。其實在很多的一些主題公園，境外主題公園我們很熟悉的那個有老鼠的那個呢，其實他們每一個 costume， 即是每一個工作人員，他們都是 NPC 的一部分，或者是啦，即是你可以將他想像成一個巨大的世界觀，你第一融入進去。那我覺得其實有很多的一些景區，他們去參考或者有 NPC 這個概念，或者賦予 NPC 一個新概念，其實都是有參考到那個樂園的要素的。但是那個樂園的要素，或者說那個樂園為什麼這麼久以來都不翻車，或者、哦、大家一定會覺得、哦、自己、童年夢想的某個一部分可能真的跟那個樂園有關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裡面的每一個 NPC 都一定是他們的員工，然後他們、每一個員工在成為一個 NPC 之前呢，即據說是經歷過很長時間的培訓，他們有一段的 SOP 的，即包括說、如果你穿著某個 character 的 costume 啦，即、
3: 你的台詞、你的互動一定要有一個固定的模式的，
2: 沒錯，即你那一刻就不是你自己了，你穿著這件衣服你就是那個角色、那個角色是怎樣的反應，該是怎樣的，
3: 沒錯，
2: 應該是怎樣的，你不可以破壞大家對這個角色的想像，或者破壞這個角色的行為邏輯、我覺得剛才曉老提到的那一點就是、你可能為了流量去請很多的其他的網紅啊，或者怎樣，他可能自帶流量入到你這個景區裡面去扮演一個不屬於他自己的角色，
3: 沒錯，
2: 而網紅博主他本身是一個很個人化的東西，他的角色就是他自己、okay， 你要他不飾演他自己去飾演其他一樣東西，其實我覺得無論是對於觀眾來說，對於景區來說，甚至對於個網紅本人來說，都是一件很難適應的事，
3: 沒錯，
2: 所以這件事很難說我真的可以達至到某種效果，可能只是某種短期引流的手段，但是對於景區的口碑可能就會有損害、
3: 而且說到這個景區的口碑，除了 NPC 之外，我覺得配套的服務也很重要、現在有很多的景區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思路，就不好像我們傳統以前見到的那樣，可能他的門票不是特別貴、但裡面每個項目都收費，跟住你包括餐飲還貴到飛起這樣，那就令到大家會覺得這個配套是不值得這個錢的、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這個景區，好像包括我今次去河南這樣，我見到它裡面即係好似好多嘅餐飲啊，已經係正常嘅價格啦、我就唔會覺得話呢一樣嘢會令到我會對佢有額外嘅負面嘅影響咁、樣。同時咧，佢有嗰啲 NPC 嘅穿插咧，真係令到你可能又仲係保留住好多意外嘅。同埋我會覺得即係有好多佢。我聽講是河南衛視的班底在做緊呢一個運營啦，咁、我唔知係幾有幾多係參考到，我就始終覺得佢哋嘅文化素質係相對係高嘅，呢件事係令到我即係、對成個即係景區係抱有期待嘅。
2: 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如果嚇、即係 NPC， 你將佢當成係一種新興職業又好，定係點樣都好啦。其實 NPC 唔係一個普通嘅景區工作人員，佢既然可以扮演呢一個角色，佢一定要擁有呢一個角色該有嘅文化內涵、或者文化內核，佢對呢件事係有所理解嘅。佢哋唔係一個普通嘅保潔啊，或者安保啊，或者點樣嘢，佢承載住某種文化符號同埋元素。佢要融入到嗰個世界裏面先至得，其實我覺得佢哋更加似係一種演藝人員。
3: 係啊，佢哋唔可以令我哋個濾鏡碎咗咯。
2: 佢唔可以穿模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呢個世界係一個巨大嘅
3: 楚門的世界
2: 的，係類似嘅話，咁我覺得佢唔可以俾我哋覺得話啊，既然我要求我作為旅客，我要求有沉浸感，你就唔可以喺你身上穿模，穿模嘅係我，唔係你咁樣樣。所以嗰種就係、你無論點樣同 NPC 交流或者互動，佢唔可以。跳出那個世界觀來跟你交流，萬一一跳出了，大家就會即刻那個氣就抽離了，就沒辦法再融入進去，
3: 是啦，尤其是在一些地方他們的、演藝、是越來越融入生活的，就好像你真的去買支水樣、可能我店員都是 NPC
2: 三文錢這樣，
3: 是啦，即那一下其實是很開心的其實除了河南之外，現在看到很多景區都在做這件事，好像西安、大唐不夜城 但佢真係個店主佢賣嘢嘅時候，佢同你講嘅嘢，佢自己都著住漢服咁樣。即係我會覺得而家越嚟越多嘅就係成個景區嘅配套服務。首先佢嘅價格係降咗落嚟，第二個咧佢個品質咧又慢慢咁樣係向成個景區嘅文化底韻係作一個統一嘅。呢件事都非常之重要。
2: 冇錯啦，所以咧點樣可以令到大家嘅體驗感更好咧？即係對比起話哦引流嚟到你個景區衝高一時嘅呢個門票嘅收入啊，或者你二次消費嘅呢個收入，點樣可以真正做到引流？引流嘅目的係為咗乜嘢？引流就係為咗令到更加多人認識你呢個景區，入到嚟之後口碑好，先至有後續嘅轉化。但係如果引流到入嚟，大家體驗感唔好嚇，你我覺得就一水生意，亦都冇必要做啊嚇。所以大家包括景區啦，都係啦，擺正好呢一個心態啦。而 NPC 們啊嚇，亦都好奉勸各位嚇，你進入到呢一個行業咧，你就要有嗰種拋棄自我嘅覺悟，係咪先？你要做呢一個角色，你就要做到底嚇，咁樣樣咧，先至可以真正地嚇為旅客啦提供沉浸式嘅呢一個享受啊嚇，唔好淨係流量狂歡咁簡單嚇，要長紅至 OK 啊嚇。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吧。
3: 嗯，聽日見，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投資是一盤棋局，充滿博弈，步步為營。
5: 投資是一場馬拉松，不在於速度，而在於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咁收睇我哋节目啦，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啦。咁啊，可以每个交易日晏昼嘅4点到5点啦，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各位见面啊。
8: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赛龙舟作为端午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活动，扎根乡土，流传南北，是刻在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而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这项古老的民俗蜕变为撬动假日消费、激活城市活力、赋能区域经济的全新增长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深度解码龙舟热背后的经济逻辑、发展优势与创新路径。
7: 咁而稍时间股市扫描咧，亦都会邀请到专业嘅人士对今日 A 股、港股方面嘅表现咧进行点评吓。
8: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63.10点，涨幅1.78%；深成指收报于16372.50点，涨幅2.13%；创指收报于4359.39点，涨幅2.52%。盘面上，培育钻石、保险、小金属、证券板块涨幅居前，自动化设备、军工、电子、汽车零部件板块跌幅居前。
7: 咁啊，关注下港股方面吓，恒生指数咧报收23762.8点，跌幅系0.68%；国企指数报收7910.8点，跌幅0.82%；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549点，跌幅系1.2%。咁啊，盘面当中啦，升幅居前嘅板块有中资券商股啦，一啲嘅在线旅游啦，同埋包括一啲嘅华融系啦、在线教育啦、内险股啦、旅游及观光啦，系一定程度嘅升幅。咁而另一方面吓，见 看到今天的一些京东概念，包括一些香港零售、国美系以及一些电子商务、电商概念、区块链是一个调整幅度居前。
8: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1,564.70点，涨幅0.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517.93点，涨幅1.91%。标普白指数收报于7,500.58点，涨幅1.08%。
7: 今日当中的欧洲市场方面，英国富时100咧叫紧10,356点嘅，微跌0.07%。德国 DAX 30咧叫紧25,000个点，微升0.07%。法国 CAC 40咧报紧8,400点啊，跌幅0.25%。
8: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1: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首先来到财智湾区，赛龙舟作为端午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活动，扎根乡土，流传南北，是刻在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而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这项古老的民俗彻底跳出了传统节日的单一范畴，不再只是一场热闹的民俗盛会，更是蜕变为了撬动假日消费、激活城市活力、赋能区域经济的全新增长极。
7: 从全国多地火热开赛，去到大湾区龙舟经济强势出圈，一场场锣鼓喧天的龙舟赛事，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文创、乡村消费等的多条的产业链，用沉浸式、大众化、年轻化的全新姿态，打造出赛事引流、文旅增效、全域增收的特色经济模式。我们今天节目，我们深度解码龙舟业背后的经济逻辑、发展优势和创新路径，也都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晓丽。陆博士您好。
8: 陆博士您好。
12: 好，两位主持人好。
8: 好，这些年啊，全国范围内端午龙舟赛事呢是持续的火爆，那龙舟民俗呢也是彻底破圈了。从宏观的层面来看啊，这项传统的民俗升级为假日经济引擎的核心表现都有哪些呢？
12: 好的，确实呢，近年来全国这个龙舟赛事呢，它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不仅是全域普及、全民参与，而且也这个全产业的赋能，可以说把这个整个端午假期的经济活力呢，都是进行了一个极大的激活和拉动。那么它的核心表现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从这个赛事的规模上来看呢，也是不断的扩容，而且覆盖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广了。像重庆啊、杭州、广东、湖南啊、福建、四川等等啊，这个东南西北各个地方都有。全国呢是多地是一开始举办这个常态化的一个大型的这个龙舟赛事，不论是赛事的数量啊，还有参与的人次呢，连续多年都是在稳步攀升的，不再是以往说只是南方主导啊、小众参与啊这样的格局，而已经形成了这种南北联动。全域参与的一个端午消费的一个新格局，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从经济方面来看，它的这个拉动效应呢，也是全面释放的，带动了多个行业的一个协同增长。那么现在这个龙舟赛事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间的民俗的体育活动，而是形成了可以带动这个旅游观光啊、餐饮住宿啊、美食啊、这个文创啊、乡村等等多个领域都是把它这个消费与产业发展进行一个持续拉动的这样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一个链条。而且呢，全国各个赛事核心城市的这个文旅方面的热度呢也在持续的飙升，像这个老牌的这个端午文旅城市，像这个湖南的汨罗呀、嘉兴，还有广东的佛山呀，那么他们对这些老牌城市在端午期间它的这个文旅订单量其实都是近乎翻番的。那么这个包括城市的这个客流啊、资金流啊，可以说是都是呈现这样非常火爆的一种局面。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群众的参与度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呈现出一种全民化的一个态势。那现在这个龙舟赛事呢，不仅是 全年龄段都可以参与，而且它这个有专业队伍的竞技，也有民间队伍的休闲啊。那么你可以去现场去体验，那么也可以在电视或者是短视频平台方面去这个进行一些观赛。那么可以说这些呢都是让这个这个龙舟赛事在这个假日经济方面提供了非常这个坚实的人气支撑。
7: 首先讲到现在的这个龙舟赛事，简单总结来讲就是全域普及、全民参与和全产业赋能。首先讲到赛事规模是持续扩容的，覆盖的范围可以说是空前广泛，全国多地都是常态化地举办大型的龙舟赛事，赛事的数量、参与的人次、连续多年都是稳步攀升的，形成了南北联动、全域热闹的端午消费的新格局。其次就是经济拉动效应全面释放，带动多行业协同增长，而家嘅龙舟赛事已经系形成咗完整嘅消费链条啦，强力拉动旅游观光、餐饮住宿、特色美食、文创零售、乡村消费等多个领域嘅市场增量嘅。咁啊，好多城市都系成功打造出咗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嘅咁样嘅文旅发展嘅新模式。咁最后咧就系群众参与到全民化啦，民族嘅活力都系持续活化嘅。目前咧随住而家嘅呢个发展吓，龙舟嘅赛事咧系已经适配咗全年龄段各社会的群体，也都有民间的队伍，还有广大的市民游客的观赛。这些广泛的群众基础也都令到龙舟赛事具备了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8: 那么作为全国龙舟经济发展的标杆区域呢，粤港澳大湾区龙舟产业的发展和优势以及突出的成果都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如何引领全国民俗赛事经济的发展呢？陆博士。
12: 我们说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它确实呢，它首先它有这个深厚的龙舟民俗的底蕴，而且还有比较成熟的这个文商旅体的融合体系。

0: 那么这个核心赛事城市的消费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像广州和佛山这个都是有非常知名的龙舟赛事的这个 IP， 那么它周围的这个酒店的搜索热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赛事的流量也是非常明显的转化为了这个城市的消费增量。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民俗的底蕴方面，丹丹其实有着相对完整的一个龙舟风俗体系的，保留了像从这个启龙采青， 到龙舟巡游，然后再到后面的这个龙船饭、龙舟宴这个全套的传统仪式，事实上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那么像这个佛山的这个叠叠叫弯道龙舟啊，广州的列德TBD龙舟，那么这些呢也都是已经形成了比较有全国特色 IP 的这样的一些龙舟的一个赛事体系。像佛山的这个叠叫龙舟呢，它是不仅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特色，就是弯道漂移，也是被网友称为这个水上
1: F1。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科技赋能方面，因为这个大湾区的科技是它的一个发展特色。那么像深圳大鹏的这个海上龙舟赛，它也融入了像人工智能啊、智能机器人啊、海洋科技啊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科技元素。那么在这个龙舟的这个赛事期间呢，可以让观众也能够体验到一个科技的一个嘉年华。 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产业模式方面。那么大湾区呢，也是比较早就形成了这种市场化、场景化的龙舟经济运作体系，它因地制宜去创造一些消费场景，把这个赛事、美食、乡村游等等文旅进行一个结合。那并且呢，还利用这个票根经济呢，来把这个消费的效应进行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拉动。像比如说东莞，它又把端午节发展成了龙舟月，可以说把整个消费的这个时间 都拉长了，那么从而呢，也是裂变成了一个相对以龙舟赛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消费的一个链条和产业的一个链条。好的，主持人。
2: 咁啊，大湾区嘅呢个龙舟产业嘅一个优势啊，体现喺几个方面啊。首先系数据成果方面，大湾区龙舟经济嘅消费拉动能力咧，系稳居全国前列嘅。睇翻旧年端午假期嘅数据啦，广东全省系接待游客超过2300万人次，而旅游嘅总收入咧亦都系突破咗114亿元嘅。咁啊，消费爆发力咧非常之突出吓。咁啊，其次咧亦都系将呢个赛事嘅流量高效转化为咗城市嘅消费增量。咁而喺民族嘅底蕴方面啦，大湾区拥有最完整、最鲜活嘅龙舟民族体系，传承咗千年嘅龙舟文化咧，早就已经融入到城市嘅血脉当中啦。更加系打造出咗独属于大湾区自己嘅一个特色嘅 IP， 形成咗不可复制嘅民族辨识度同埋传播力。咁而喺产业嘅模式方面啦，大湾区率先形成标准化、市场化、场景化嘅龙舟经济运作嘅体系。大湾区各地咧系因地制宜咁样创新自己嘅消费场景，譬如有棺材加美食加乡村游嘅 一体化嘅文旅套餐，打通咗棺材游玩同埋消费嘅全链条。咁仲有咧，系发放一啲嘅专项嘅消费券，联动商圈、景区、酒店，实现赛事流量嘅最大化变现。
1: 刚才陆博士呢也是介绍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龙舟产业的发展优势哈，体现在了方方面面啊。那么我们来结合龙舟赛事打造的多元化的特色消费场景，也想请教一下陆博士，全国或者还有大湾区哈，我们他们分别形成了哪些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文商旅体融合的创新模式呢？
0: 好的，确实呢，当前全国各地呢，在龙舟 赛事和龙舟文化产业方面都走出了自己的差异化的一种发展路径，而大湾区呢也确实有它独特的一些这个模式方面。那么首先我们从全国来看呢，各个地方都是结合自身的地域特色去融合它的这个文旅方面的资源，来打造一些特色化的消费场景。那比如说像江西南昌，它就举办了龙舟赛事，户外露营、水幕光影秀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组合模式，它把传统的民俗和休闲文旅以及夜间经济融合一体。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也是因为首先它时间比较长，而且它覆盖的这个消费者的年龄段也是比较群的。那像福建的这个漳州呢，它把龙舟赛事和水乡风光特色市集结合起来，打造了一种沉浸式的端午水乡的一个节庆活动，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像这个四川的这个成都双流呢，它是也是以龙舟嘉年华为载体和乡村

0: 那么探索出了一个民族赛事和助农增收这样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新路径啊。那么我们再回到大湾区来看呢，因为大湾区它本身它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系列的优势和特色的啊，像它那么从而也发展出来了，像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呢，就是这个场景融合呢更加的精细，流量转化更高效，这个赛事包括这个龙舟的这种文化的这个 IT 呢也是更加的成熟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广东整体大广播一体化的这种文旅套餐票根经济消费券联动模式之外呢，还有就是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城市核心区的这个龙舟 IT 的模式啊，那像比如说这个广州猎德龙舟那么它呢就是依托这个天河 CBD 城市核心区为它打造出来了一个现代都市和千年民俗结合的这样一个景观，一边呢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的这个城市景观那么同时呢在河道里面又在举行着我们这个千年的这种民俗的一个传统的龙舟，可以说是形成一种强烈的这个视觉反差。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呢大湾区呢也是首先它有着这个港澳的自由开放优势和本身这个改革先行的优势那么也是我们国家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比较强的区域。那么它把这个龙舟呢，也打造成了这个湾区入境游的文化名片。一方面呢，可以带动这个高端的境外的消费者入境进行这个消费。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软实力输出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好的。
1: 咁当前吓呢个全国各地咧都系立足自己嘅本土嘅特色啦，去深挖龙舟嘅文化价值，咁亦都走出咗一啲差异化嘅民族经济嘅发展路径。咁而大湾区嘅创新模式咧，亦都系更加之具有系统性、成熟度，具有极强嘅呢个全国推广嘅价值吓。咁而家讲到从全国全域嘅创新实践嚟睇啦，各地都系立足翻地域嘅特色，融合资源，打造多元化嘅节庆嘅消费场景。咁好似江西南昌啦，佢系创新。龙舟赛事加户外露营加水幕光影秀咁样嘅全新组合嘅模式，将传统民族、休闲文旅啦同埋夜间经济系融为一体嘅，覆盖咗多年龄段嘅一个游客，能够大幅延长游客嘅停留时间，提升到消费嘅体验。咁而福建漳州咧，亦都系整合咗龙舟嘅赛事啊、传统民族、水乡风光特色嘅市集，去打造沉浸式嘅端午水乡节庆嘅活动，去集中展示翻地方嘅一啲特色嘅美食、民族、非遗、文旅资源，去激活翻粤域嘅文旅经济。咁而四川成都双流咧，亦都系以龙舟嘉年华为载体，联动乡村产业嘅发展，将赛事嘅流量转化为农产品嘅销量，探索出咗民族赛事加助农增收嘅咁样嘅乡村振兴嘅新路径，亦都系丰富咗全国龙舟经济嘅一个发展嘅业态。咁啊，讲完全国吓，从呢个大湾区嘅标杆创新模式嚟睇啦，核心优势就系在于场景融合更加之精细，流量嘅转化更加之高效 ，IP 打造都系更加之成熟吓。咁啊，大湾区除咗广佛嘅一个一体化文旅嘅套餐啦，深圳嘅消费券联动嘅模式之外，大湾区最具代表性嘅就系城市嘅核心区龙舟 IP 模式啦。意思就系话你喺个大湾区嘅 CBD 啊，城市嘅核心区位啦，通过一个现代都市加千年民族嘅独特景观，都能够体现到呢个现代科技同埋传统民族嘅一个差异化反差嘅呢种现象级嘅传播热点吓。
2: 的确哈，像陆博士所说呢，现在全国各地呢都是在立足本土的特色去深挖龙舟的文化价值，也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民俗经济发展路径啊。那么龙舟民俗能够从地方乡土文化成长为全国性的文旅经济 IP， 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根基又是什么？经济发展在其中呢又起到了怎样的核心的助推作用呢？陆博士。
0: 好的。确实这个能够龙舟民俗它能够成长为全国性的文旅经济 IP， 它确实有着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一些因素那么从天时来看呢就是国家层面呢在体育文旅政策方面是频繁的这个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来为民俗赛事的这个规范化有序的发展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像早在这个1984年的时候，龙舟运动就被国家体育委列为了全国的正式比赛的项目。那么可以说经过了这个数十年的发展，龙舟运动已经从这个民间的自发活动到正规的体育赛事，从这个乡土民俗到国家级体育 IP， 完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蜕变。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国家这个文商媒体融合发展的这样的国家导向以及全民消费升级这样的一个趋势 以及我们这个端午小长假这个固定的这个节假日的制度保障，也是形成了它的一个绝佳的这个天时方面的一个时代机遇。那么从地利来看呢，龙舟文化呢，确实是作为我们这个传统的民俗啊，可以说是全国全域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共同的这样一个文化，我们都认可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根基，它是非常深厚的。那从北方呢，有北京大运河、天津海河，有常态化的龙舟赛事；而中南地区呢，这个汨罗呢，它这个湖南汨罗、湖北秭归，它更是端午文化的发源地。像西南贵州呢，又有这个苗族的独木龙舟，又非常具有民族特色。而我们这个岭南的大湾区呢，前面我们也说了，已经可以说是在龙舟民族传承方面是保存的非常完整的，就是这也是构成了它这个龙舟成为全国性文旅 IP 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文化底蕴。那么从人和来看呢，这个全民消费理念升级，而且大众对这个户外的需求、文体的需求不断的在迭代，也是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内生活力。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群众在假期我们要走出去，而且我们这个消费从基础的物质消费到文体休闲，再到精神的这个体验消费，以及全民体育热的这样的一个崛起，事实上都是为龙舟经济发展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需求方面的一个人力的一个支撑那么刚刚我们也其实也提到了，那么这些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根本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这里面呢，既包括完整的这个完善的这个城市基建，以及这个城市相对成熟的文旅配套，以及便捷的交通网络还有像我们这个智能手机啊、短视频啊，还有一些这个科技发展的力量，可以说是整体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龙舟民俗它能够成长为全国性文旅经济 IP， 并且形成一个龙舟产业可以说都是它必不可少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基础。嗯，好的。
1: 咁龙舟经济爆火啦，有住天时地利人和多重优势叠加啦，亦都有住一个核心经济持续发展嘅一个底层嘅逻辑吓。从天时嚟睇啦，国家体育文旅政策系持续赋能嘅，为咗民族赛事规范化发展系保驾护航。咁我讲呢个龙舟运动咧，其实早喺1984年就已经系被国家体委列为全国嘅正式嘅比赛项目啦。经过数十年嘅规范化嘅发展啦，咁龙舟运动亦都完成咗从民间自发去到正规体育赛。从乡土民族到国家级体育 IP 的推荐，同时当下民商旅体融合发展的这个国家发展的导向，以及全民休闲消费升级的时代趋势，法定节假日的制度保障，也都是共同构成了龙舟经济发展的绝佳的时代机遇。而从地利来看，龙舟文化是具备全国全域覆盖多民族共生的独特地域优势，文化根基非常之深厚，好像北京的大运河、天津的海河都常态化举办龙舟的赛事，打破了北方没有龙舟的固有的认知。而中南地区湖南湖北作为端午文化的发源地，也是龙舟文化的核心根基。而西南贵州苗族独木龙舟非常具有少数民族的特色，也是丰富了龙舟文化的内涵。而岭南大湾区更加是龙舟民族传承最完整、活动最密集、创新最活跃的核心高地。这个东西南北全域覆盖的文化布局，也都令到龙舟拥有成为了全国性文旅 IP 的天然底蕴。而从人和来看下，全民消费的理念升级，大众文体的需求迭代，也都是激活了民族的内生活力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大众的消费需求是从基础物质消费转向到这一类的文体休闲精神体验的消费，全民的体育热潮都是兴起的。这一种全民热爱、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也都是为龙舟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人气支撑。
2: 那最后呢，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全国级大湾区的龙舟经济已经形成了怎样的成熟产业闭环？后续又该如何持续的放大民俗 IP 的长期经济价值呢？陆博士。
0: 好的。确实目前呢，龙舟经济已经完成了这个初步的产业化升级，从全国层面来看，也已经形成了依托自身资源的这种差异化的一个产业布局，那走出了像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像文旅融合、助农增收、夜间经济、全域消费等等不同的发展路径。而大湾区呢，也已经构建起了像这个文化引流、IP 增值、产业变现这样的一个商业闭环，实现了这个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向的 的一个赋能。那么从未来来看呢，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个龙舟经济它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实现的一个长期的持续发展以及价值提升。那么从全国来看呢，还是要各地必须要持续的深挖本土的民族特色，继续保留差异化的赛事形态和文化的内涵。那么一方面呢，让传统的民俗就更加的适配我们现代的消费市场。那么同时呢，也要持续的在赛事运营啊、文旅配套啊这些方面呢进行完善啊，那么从而能够我们降低我们消费者的参与门槛，又提升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才能够这个进一步持续的去放大我们这端午假期这个传统节日这个龙舟赛事相关的一个经济拉动效能。那么从大湾区这个下一步这个发展来看呢，也是这个持续的发挥它的在这方面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引领作用啊。那么对于我们像前面已经提到的，像这种传统的这个标杆的 IP， 像猎德的龙舟这个别叫的龙舟呀，那么这些标杆 IP 应该是继续的把它做大做强那么同时呢，这个持续的去联动商圈、景区、乡村文创产业，来开展一个跨界的融合，并且加强科技的赋能，不断的推出这个像新场景啊、新模式啊、新优惠啊，持续的去扩大大湾区龙舟 IP 在全国的一个影响力，以及进一步的推动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实力扬帆出海。嗯，好的，主持人。
1: 咁其实经过多年嘅深耕发展啦，全国嘅龙舟经济已经完成咗初步嘅产业化升级啦。咁而粤港澳大湾区亦都系率先构建起文化引流、产业变现、IP 增值、全域增收嘅完整商业闭环。喺成熟嘅产业闭环构建上边啦，大湾区形成咗完整嘅发展链路，以千年龙舟民族文化为核心嘅吸引力，通过特色赛事打造汇聚全国流量，依趟城市完善嘅文旅商业乡村嘅配套，将观赛流量精准转化为餐饮、住宿、零售等嘅实体消费，完成产业嘅变现。同时通过持续嘅一个赛事嘅创新、场景嘅升级同埋新媒体嘅传播，不断咁样强化大湾区龙舟 IP 嘅知名度，实现 IP 嘅持续增值，最终实现带动城市商圈、乡村产业、文旅行业、民生消费嘅全方位嘅增收，形成可循环、可持续嘅民族经济生态。咁而全国层面咧，亦都已经形成咗差异化嘅产业布局啦。各地依托翻自身嘅资源，分别走出咗文旅融合、助农增收、夜间经济、全域消费等唔同嘅发展路径，构建起多点开花嘅全国龙舟经济格局，令到端午民族经济咧形成咗百花齐放嘅产业态势。咁未来咧将要依托翻现有嘅一个优势，深化全国联动、湾区引领嘅一个发展嘅格局。全国各地咧将要因地制宜，持续去深化翻本土龙舟嘅一个民族嘅特色，保留翻差异化嘅赛事形态同埋文化内涵。咁而大湾区咧，亦都将要持续发挥翻龙头嘅引领作用，持续去打磨一啲嘅特色嘅标杆 IP， 深化都市民族加全域消费嘅特色嘅模式，不断推出一啲嘅新场景、新活动、新优惠，去持续放大湾区龙舟 IP 嘅一个全国嘅影响力。
2: 从乡土民俗到城市名片，从节日仪式到经济引擎，龙舟热的持续升温是传统文化复兴的生动体现，更是文商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以大湾区为标杆，以全国全域联动为态势，古老的龙舟文化正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活力，持续撬动城市消费，赋能区域发展，让千年端午民俗成为助力实体经济、丰富文旅业态、传承传统文化的持久新动能。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陆博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拜拜。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的，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谈股论金的

0: 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股市扫描，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的情况。首先呢，为您请进到的是 A 股嘉宾，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的指数呢是一个集体走强的一个态势啊，沪深两市成交额呢今天呢是3.74万亿，也是创出了历史的第二，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271亿。好，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1: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盘面啊，给的一个关键词呢是放量共振，风格再平衡。首先说呢，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两市成交呢3.74万亿，这个呢是历史上的一个次高的量能，说明呢现在确实呢有这种增量资金的进场，不再是一个存量的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这样过程，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么资金的这种去向呢也说明了非常的清晰啊，大金融板块保险加这个证券出现了这种很多个股的涨停，那么背后呢是这种外资准入的新政啊，提振了市场的情绪，加上分银板块本身在前期的这种低估值啊，以及中报改善的预期，那么跟涨的呢包括一些有色金属啊、小金属、贵金属啊，这是一个海外降息的预期以及战略资源重估的一个逻辑的延续。那么之前的一些强势板块像机器人啊、航天啊，这样出现了一些短期的回调，那么在这种回调上呢，我认为呢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前期的这种高位题材获利盘在市场当中选择了落袋为安啊，那么资金呢切向了这种低价值的周期，说明呢市场呢在做一些良性的高低切，而不是一个全面的退潮。只有板块这种轮动呢，其实呢不断有新的这种解读，有的热点才能保证市场的一个活跃的一个氛围。那么只要现在量能能够维持住啊，大金融呢打好台，科技主线呢在后边的大概率呢仍然还会有轮动的回流。总的来说呢，盘面的这种历史级的放量加上大金融的共振是市场选择向上突破的一个态度的表达。那么短期呢我们可以盯这个量能是否能够持续，那么在板块上呢也注意金融打台、科技唱戏的这样一个轮动的节奏。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板块的情况哈。能源金属板块今天是表现比较亮眼的，像锡啊、钽啊这样的一些算力金属呢在近期价格也是大涨，而且国家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呢也是刚刚确立了战略资源定位。那么在 AI 算力扩张、供给刚性收缩的共振之下，您怎么来看这一波的算力金属的行情呢？
1: 这波小金属的上涨呢，其实呢核心呢它就是 AI 的实物消耗以及战略资源重估的这样一个结果。正如主持人说的啊，市场呢现在给它了一个新的名字呢叫算力金属啊，算力金属啊，其实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些小金属。那么从投资逻辑上呢，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啊。第一呢，就是在需求端呢确实是有真实的 AI 消耗。你不要看小看这种工业卫星啊，那么其实呢比如说锡啊，那么 AI 服务器的单机的耗锡是传统服务器的4倍以上，像钽呢用于这种 CPU 的这种供电钽电容的靶材，其实它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全球的这个基数啊使用的特别大，你比如说四大的云厂，那么在2026年呢 AI 的资本开支合计呢估算呢是在7000多亿美元，那么同比增长了77%，那么这样对应的这些小金属，这种算力金属啊，无论是焊点啊、电容啊，包括一些衬底实物，它的消耗呢肯定是实实在在的。第二呢，就是供给端短期内呢确实呢没有这种太大的产能的释放，而且呢像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啊，刚果金的这种钽的矿区的坍塌，包括印尼整治非法的这种锡矿啊，来收紧它的出口啊，包括缅甸瓦邦的一些复产，其实都是不及预期的。那么刚才提到的矿产资源实施条例呢，其实呢也是从国家的层面上把小金属呢纳入了一个战略的资源管理，进一步的强化了就是这种量能现在的这种缺口。当然呢这些小金属啊、算力金属呢部分呢可能存在的这种流通盘比较小、波动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在操作上呢，我们建议投资人呢可以关注有资源禀赋的一些矿企啊，包括一些半导体的靶材啊、焊料的龙头啊，因为它具有这种成本传导的这种效果。那么在节奏上呢，可能要注意我们短期获利盘兑现对于市场的影响。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培育钻石哈，就是金刚石的板块呢，也是一个集体上涨的一个态势。直接催化的是金刚石散热，被确认为是 AI 高算力服务器的一个关键散热方案。这个板块呢是从最早的婚戒替代品到 AI 散热刚需的一个跨界叙事哈，您怎么来看它的走势？
1: 对，这个板块呢，确实呢是我近期看到最有意思的这种，新材料重构的一个案例。就是板块呢，原来呢我们再去找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就是消费品的估值的这个天花板砸碎了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硬科技材料的一个定价逻辑。以前呢，你像培育钻石，我觉得以前节目也去聊过啊。如果按珠宝估值的话，这个板块呢，我们顶天就给它20倍的 PE， 因为大家现在觉得，包括这种婚恋市场啊，它的这种低价的替代啊，那么可能它的天花板就在那儿放着。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那么其实呢，这种高算力服务器的关键的散热方案，比如说 CVD 的金刚石热导率是铜的5倍啊，而且呢与硅的这种热膨胀的这种匹配特别好，那么这种单芯片的功效啊，也是这种场景的，其实呢都是在不断的去迭代，而且呢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被一些这个厂商和国外的一些案例呢已经开始应用到这个什么投产当中去了啊，就比如说像英伟达生态合作伙伴啊阿斯卡，那么他率先的这种产品的交付也算是这种产业验证的里程碑。那么我们国内这边呢确实也不慢啊，部分散热片的这种通过海外的客户的小批量的供货啊，那么其实呢都也在不断的去落下了订单。那么从原来的饰品到现在的算力热管理的关键耗材，那么这种估值锚已经出现了切换，而且呢沾上了现在呢最热的 AI。 所以说呢很多机构呢，现在我看到券商呢基本上给出了50倍以上的 PE 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所以它现在对标的呢是一个半导体的材料股，而不是珠宝股啊。当然呢，我们从这个资金的这个角度来看呢，现在呢确实呢还是处在一个产业化的一个早区啊，包括良率也好，包括成本也好，包括大厂导入的节奏啊，确实呢有不确定性。而且呢板块呢现在呢我们观察到呢融资余额呢确实比较高，那么它带来的可能是高的波动。所以说呢如果是确实要去做的话，一是看这个工业金刚石的龙头啊，几家特别有代表性的公司啊，另外来讲的话呢，确实呢这个赛道呢是一个高赔率啊中等确定性的一个行业，适合我们什么呢，就是核心卫星布局当中的卫星的仓位的一个布局，不适合一个做一个满仓去赌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嗯，好，不适合满仓去赌哈，这个建议也很重要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低空经济板块哈，也有一些异动。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重庆两江完成了低空航线验证试飞，安徽呢也印发了低空加场景拓展3年的行动方案。那这个板块近期的走势您怎么来看？
1: 低空经济呢确实已经不是一个新故事了啊。现在呢就像政策呢已经把原来的这个能飞变成了能商用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原来我们一直讲低空的时候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空域啊，就是你如果飞不了的话，哪来那么多场景？当时呢，我们记得跟很多研究员再去探讨的时候呢，去讲啊，这个低空经济它最有效的可能是一个近海，是一个巡边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出现了这种摔飞机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它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啊达到这种安全的可控。但是呢，现在呢，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提升啊，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安徽啊或者重庆啊，连续释放这种常态化的这种飞行讯号，已经说明了现在呢开始从原来的试点，现在呢走向了这种规模的普及的啊，就是说整个门槛会降低。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一定会波及到全国啊，就是多地的空域可能会大范围的松绑，打破了以前我们讲低空飞行的这种区域的受限啊，场景比较小众的这种格局，也标志着正式的从原来的窗口啊走向了这种常态化的落地，从原来的零星的试点走向了规模的普及。当然呢，需要在这提醒一句的就是，低空经济的这种运营端的盈利模式呢还在跑啊，可能平常呢我们可能把它和商业航天的一部分呢可能结合起来看，所以说呢短期呢现在呢可能还是偏政策的催化的主题行情，等到空域放开的城市不断的扩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确认它的趋势，可能那个时候呢还是来得及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券商板块哈。今天呢，券商板块也是全面爆发的一个态势。中信建投、广发证券、长江证券呢都是涨停。那还有呢，像东财呢也是个大涨啊。那结合刚刚

0: 发布的金融业开放的新政，那您怎么来看这一波券商行情的成色呢？
1: 今天的券商的涨停啊，原来我们一直讲这个牛市的起手啊，但是呢起手的持续性呢一直是大家所诟病的一个问题。其实呢表面上是看到是一个新政的点燃，其实底层呢就是一个跟投的浮盈加全球补涨的这样一个催化。首先说呢，就是还是 IPO 的这个事情啊，科创板的 IPO 啊，它的这个利润呢开始兑现了。因为在新的注册制之下，要求保荐券商拿自有资金的2%到5%去跟投。那么像长鑫啊，像这个 MiniMax 啊这样的硬科技的 IPO， 特别是科创板的 IPO， 给的估值都很高。所以说呢，这一块的浮盈现在呢被挖掘啊，一个头部券商4到6个月的跟投浮盈就有几十亿，再加上保荐费，加上直投的收益，大大的增厚了投行的收益啊。所以说这个呢来讲的话呢，是对原来的这种经济业务佣金和这个原来的传统投行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升级啊，确实大大的增厚。所以今天呢是因为这个呢作为一个行情的点燃。但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原来呢对于券商啊两座大山呢也在压着啊，包括这个我们说的之前呢有大量的一些筹码啊那个在宽基指数当中，那么年初的宽基 ETF 呢被大量的赎回，所以说呢减持了很多券商的筹码。现在呢我们已经观测到啊这个赎回潮呢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板块的流出呢现在呢也进入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所以说这种抛压没了啊，筹码就变轻了，它就具备了有上升的这种动能。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就是全球科技牛市，那么这个券商呢本来就应该是有这种补涨的动力啊，特别是科技牛，其实券商呢它是在中介环节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者。那么像这个韩国的券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期上涨超过了280%啊，包括美日的券商呢也是大幅的跑赢大盘啊。就我们 A 股的券商呢，现在呢它的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的这个在底部的一个震荡。那么像今天啊3.74万亿的史诗的一个这个量级的这样的一个释放，那么大资金呢什么样的板块能够容纳，同时它的安全系数相对比较高呢？那么就像这个券商啊保险这样的非金融，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容纳的一个区间。那么在标的上面，其实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涨停的基本上是投行非常强的一些头部券商啊，还有经济业务啊弹性比较大的券商，然后再加上这种互联网流量的这种券商。那么资金呢确实呢现在也不是一个普涨啊，真的也是再去挑一些阿尔法的机会。所以说呢后面呢如果看它的持续性啊，这个其实很多投资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是认为呢一方面呢去看成交量啊，是不是啊不一定到3.7万亿啊，就是能不能守住3万亿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它的这种量能跟这个佣金呢、啊、跟两融啊它的挂钩是非常紧的。第二来讲的话，就是7月份的这个中报的业绩啊，是不是能够验证啊我的跟投说有这么高的浮盈，那么它是不是能够得到兑现，那么这个呢是要盯紧的啊。后边的一些这个小型的券商可能要注意回撤呀、啊、因为在投行业务上来讲的话呢可能是有缺失的，优先去看这些综合的头部类券商。
0: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光纤光缆板块呢也是有异动的，海外呢有宣布数据中心互联光缆提价30%，国内的机构呢也是认为光纤正在从通信传输介质升级为 AI 算力互联关键部件，开启超级景气周期。那这方面您怎么来看呢？
1: 光纤呢其实呢应该不是咱们在节目中第一次探讨啊，之前呢跟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聊过，其实观点很简单啊，这波呢这个光纤呢它不是一个传统的通信周期的重复啊，是 AI 重塑需求带来的一个价值链的一个重估。原来呢我们说传统光纤呢就是 5G 啊，就是宽带的拉动啊，它的波动比较大，它的利润呢也比较薄，但是呢 AI 的数据中心的内部的这种用纤量呢其实是传统机房的5到10倍。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看它的需求啊，它的确实呢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供给端呢也非常的刚性啊，像光纤预制棒啊，它的扩产现在呢产能有缺口嘛，扩产的话呢基本上要到1年半到2年的时间，而现在呢全球的产能的利用率已经是在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现在量价齐升的格局呢其实是非常的清晰。而 A 股这边的重点呢，其实呢我们要看 自主的光帽产能，还有包括已经进入到海外大厂的供应链，包括受益于一制棒的这种涨价的光纤光缆的龙头啊。那么上游呢，像这种这个原材料啊，这高纯次氯化硅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原材料的个股呢，确实呢也可以去留意。当然呢，现在呢就是板块呢，确实呢它是跟涨，像 CTO 啊，包括光模块，它这种受到的影响的这种弹性的这种联动其实比较大的。那么还是回归到刚才我们上个去讲到的，如果是全球的 AI 的资本开支的预期，如果有下修啊，不投那么多钱了，它那么它可能会有影响。所以说呢，对于光纤这个板块，我看今天又是创新高哈。那么介入的话呢，其实我们介入如果是风险没有那么高的投资人的话，可以去考虑在缩量啊回踩的时候呢关注，这样比追高呢可能更加的稳妥一些。
0: 嗯，好的，那您对后市有怎样的预测呢？
1: 其实到现在呢，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到这个年终啊，我们对后市的判断其实就一句啊，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放量呢，其实是一个突破的态度。那么七月呢，可能要看中报的这个成色到底怎么样。那么在结构上呢，其实呢是优于指数的啊，就像今天市场涨了1.78%，但是呢市场的中位数呢也就是0.2%，所以说呢其实结构性还是很大的。那么现在呢既然有增量资金进场啊，那么短期的这种惯性大概率还会延续。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可能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传统的这种科技链啊，那么现在呢它的拥挤度呢确实不低，像算力啊、存储啊、 PCB 光模块这些，那么我们普通人呢是不是不一定追高啊，后面呢看这个中报的业绩增速来证明它的估值的合理性啊，如果能兑现的话，那么第二轮呢可能还会再继续的启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守住这种 AI 算力的有供需缺口的环节，比如说像我们说这个存储啊，刚才提到的光通讯啊，这些来讲的话，确实呢它的这种机会仍然在延续。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防御性的这种配置啊，比如说高股息的啊，像我们说银行啊、煤炭啊，加上一些战略资源的一些个股，那么其实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冲的效应。另外呢还可以关注一些左侧被错杀的一些龙头啊，比如说像医药这样的板块，那么最近呢其实跌幅是比较大的，那么其实它的逻辑没有那么大的变化，那么如果说是考虑定投这样策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总的来说呢，就是现在的指数呢震荡呢其实是偏强的，主线 AI 加硬制造其实是没有改变。那么六月底呢到七月要盯中报，谁能交出一个更好看的一个成绩单，那么是下一阶段谁继续涨的一个真正的分水岭。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1: 好，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吓，跟住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请出我哋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8: 你好。
7: 今日嘅港股三大指数啦，系一个集体收跌嘅吓，恒指收跌0.65%，国指收跌0.77%，恒生科技指数收跌1.19%。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市场嘅表现啦。
8: 系嘅，港股嚟讲今日都有个再整固喺度嘅，咁当然啦，本身嚟睇，见到整体上外围市场嚟讲咧，其实都有个分化情况喺度嘅。首先嚟讲咧，地缘因素啊，各方面嚟睇咧，睇落去咧就好似有一啲突破啊，咁但系始终嚟讲咧，我哋都见到好多唔同嘅信息啊，好多唔同嘅一个所谓嘅即系不确定性嘅依然系存出嘅，咁所以见到咧，我哋嗰个唔知即系报告上嚟睇。都不能夠完全啊，即係對於個所謂嘅地緣因素啊，各方面嘅因素嚟講，有一個比較即係平常心喺度啊，呢方面嚟嘅都令到投資者有一個避險喺度啦。咁所以基本上嚟睇咧，今日就港股嚟睇開盤之後，就其實都低開嘅，曾經跌超過450點啦，後屘就叫做即係收復翻都唔少失地啦。咁盤面上嚟睇升跌互見啦，儘管大盤係跌啊，咁但係兼我哋見到部分嘅地產類股份啊，一啲 这个 PCB 概念啊，同埋一啲相关个人工智能嗰方面嚟嘅，今日嘅表现依然系都系唔错嘅。咁当然咧，

0: 呢、這個都係見到一啲所謂嘅 AI 概念嘅，特別係個上游嘅方面啦，同埋本身嚟講電池概念嚟講，今日表現都係唔錯嘅。咁呢方面嚟講，跌市當中嚟講，似乎科技當中嘅人工智能板塊嚟講，依然係投資者一個標的嚟嘅。
1: 咁关注到今日嘅市场方面啊，好似个中资券商股啦，晏昼嘅涨幅咧，较中午都系进一步扩大嘅，好似广发啦，大升10%啦，中信建投都系大升8.6%吓。咁啊，关于中资券商股咧，点样看待佢今日嘅表现咧？
0: 中资券商嘅股份嚟讲咧，当然啦，本身嚟睇，尽管我哋见到港股系整固啊，咁但系当中嚟睇，其实你会见到，从国家嘅政策啊，例如早前嘅呢个六家最相关嘅论坛嚟讲咧，都见到好多唔同嘅突破性嘅一个即系金融市场嘅一个信息出台啊。咁呢个对港股嚟讲，当中嘅一个中资券商板块嚟讲系有利嘅，同埋当然啦，我哋见到一个內地嘅創業板指數嚟講咧，其實都係創呢個都係歷史高位嘅。咁亦都見到咧，就係話投資者佈局上嚟睇咧，對一個即係整體上一個資本市場嘅表現啦，同埋一個相關政策面未來嘅發展嚟講咧，其實都似一個比較積極嘅態度啦。咁在呢方面對中資券商股嚟講咧，我相信都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支持作用喺度嘅。
1: 咁啊，见到啦，今日嘅保险股同样都系大幅拉升吓，好似中国人寿啦，大升8%吓，新华保险、中国太平咧都大升近7%嘅。咁啊，对于保险股嚟讲啦，好在能唔能够话延续翻咁样嘅升势咧？
0: 我相信咧，保险类股份啦，同埋一个即系中资券商嘅股份嚟讲，都系有啲即系共同点啦，都作为一个大金融嘅板块啦，本身嚟睇。亦都見到從政策面嚟講咧，資本市場嗰個所謂發展嚟講咧，金融市場發展嚟講咧，其實對好多唔同嘅產品啊，對個保險市場嗰方面，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支持喺度嘅。特別當呢個股市啊，特別係 A 股嚟講，有個比較大嘅一個所謂一個未來嘅概念發展嘅話咧，其實對一個衍生類啊，同埋對一個保險類嚟講咧，同樣都係受惠。對保險嚟講，始終佢哋都有個投資收益啊，同埋嗰方面嚟睇咧，都係值得。投資者或者各方面進行呢個相關關注嘅佈局嘅。
1: 咁今日嘅半導體股啦，都係一個比較表現比較唔錯啦，逆勢上升啦嚇。咁對於佢嚟到呢個位置咧，後續會唔會話繼續往上行一行咧，定係可能會有一定程度嘅調整咧？
0: 都見到一點咧，就係話即係其實港股當中嚟講啦，即係大盤雖然係整固啦，咁但係你話從盤面上嚟講，頭先主持人同我哋都退換過好多唔同嘅一啲。積極面係動嘅，咁當中嚟睇呢個在芯片啊、半導體啊當中嚟講都係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信號，一個重要嘅一個所謂領域嚟嘅運算力啊各方面嘅突破啊，同埋外圍嗰方面嚟睇咧，都係受惠於相關市場嘅發展嚟講咧，我相信呢個都係值得留意嘅一個都係領域嘅。咁當然啦，大家見到其實好多唔同嘅芯片啊或者相關嘅嘢都係不斷咁往上升啊。咁但係往上升嘅過程當中咧，投資者都要留意翻咧，有個波浪一個所形成，所以變咗佢會有一定嘅波動嘅。如果係從佈局上嚟睇咧，要留意翻佢能唔能夠承受呢種波浪式嘅震盪上升嘅情況啦。咁呢樣嘢值得留意啦。同埋本身嚟睇咧，嗰個價格嚟講，的確唔係平啦。咁但係各方面嚟睇都係以一個所謂相關嘅投資者嚟講咧，都係以相關一個所謂佈局作為一個判斷啦。咁所以儘管估值係相當之唔平啦，咁但係始終資金持續流入嘅話咧，都係會形成一個上升嘅情況嘅。但係未來嚟講咧，我相信喺咁震盪式上升，包括一種即係火箭式嘅直線上升咯。
1: 咁除咗呢个半导体下，见到今日 AI 大模型概念都系持续强势吓，好似智普啦，都系一度飙升超过42%，去到2980港元嘅价格嘅，都再创到历史新高吓。咁对于呢一个嘅 AI 大模型概念相关嘅一啲板块咧，点样去看待佢后续嘅走势咧？
0: 我觉得 AI 大模型嗰个板块嚟讲，就完全同呢个头先讲嗰个大 AI 板块嚟讲，完全系。所謂嘅即係相輔相成嘅，頭先我哋講過有上游噶啦，有運轉噶啦，有下游噶啦，咁而家大模型嚟講都係一個即係下游端嘅一個所謂運用啊或者係使用嘅情況嘅，咁所以我相信嚟睇咧，整體上因為始終投資市場嚟講嗰個可追逐嘅一個所謂板塊啊利潤方面嚟睇咧，龍頭股嚟講咧都係有幾個優勢喺度，咁所以變咗嚟睇咧相關嘅企業嚟講能夠。直接上升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情況，咁但係當然啦，同中一句就係話， 我哋喺過去數月嚟講都見到嗰、那個上升都唔係話個直線上升嘅，而家個震盪式嘅個所謂上升咧，投資者喺佈局上面都要留意翻自己嘅流啊嗰個所謂流動性一個佈局同埋一個供剛方面嚟睇咧，要控制一個可行嘅同埋可控嘅一個風險一個水水平嘅。
1: 嗯，咁啊睇到另一方面嘅调整板块吓，今日嘅汽车股咧就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啦吓。咁啊，对于汽车股方面咧，近期有冇一定嘅投资机遇啊？
0: 我相信汽车股嚟讲咧，受 GM 做影响啦，汽车销量啦，同整体上政策嘅配套啦，咁同埋本身嚟讲，好坦白咁讲，就而家市场嗰、那个作为嗰、那个即系科技板领域嚟讲咧，都系聚焦喺个人工智能相关个板块领域里度啊，而智能制造牵涉到嘅个汽车嘅方面嚟睇。係市場嘅焦點，咁但係汽車嚟講咧，始終大家都可能會覺得投資者喺而家現有市場咧嘅整固嘅情況之下嚟講咧，佢哋會放喺一啲資金面較容易操作同埋概念上同埋嗰個環球市場比較舊嘅一個所謂一個領域上啦，咁所以變咗資金嘅個所謂轉移啊，都影響到汽車股嘅一個即係表現嘅，咁呢方面投資者都係要留意嘅。
1: 嗯，好嘅，今日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分析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啦，拜拜。
0: 好，再见。
2: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这个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的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2: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时多滴，我是叶银。那今天的节目呢，要邀您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在湘江细读潮汕情书。
1: 十五名大学生去了沙漠的深处，26年之后他们又怎样呢？我们一起来聆听沙漠里种桃李。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分享你在求学期间的一件感人的事情啊。那我相信这个话题应该大家有比较多的内容可以分享哈。求学期间感人的事情有很多，那我相信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呢度好靓啊！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0: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嚟倾一倾《给阿妈的情书》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日前喺香港上映，银幕之上一纸泛黄嘅桥批远渡重洋，一代代人隔海守望，一幕幕画面亦都勾起咗唔少在港潮汕人心底入边嘅记忆。
1: 那么位于香港上环的潮州会馆，静静地见证一代代潮汕人在湘江的生活与传承。电梯上到七楼呢，潮汕文化协会的墙上啊，陈列着塑封这个泛黄的桥批，在纸上呢用毛笔字写着汇款的金额，还有呢类似于父母大人金安，儿在外平安勿念等等哈这样的字语。那么另一边呢，功夫茶具还有潮绣的摆件、莺歌舞的脸谱等等，那么这些物品呢是错落摆放，物件相应呢也是讲述着潮汕人在香港的日常故事。
0: 咁潮汕呢就是位于广东的东部，涵盖潮州、汕头、揭阳三个地方。百几年来，大批的潮汕人奔赴香港闯荡南洋，在异乡扎根生活，留下了跨越山海的牵挂和温情。在电影里面，跨越十八年的代寄书信和汇款守住了远方的家，这份朴素又厚重的情意令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心有共鸣。银幕上面，潮汕人寄回家乡的汇款凭证兼家书，让他想起童年的日常。
1: 那么高佩璇他就说呢，父亲从他出生的时候就去了香港，母亲一个人带大八个孩子，每个月呢就等着汇款生活。后来呢，兄长也赴港务工，父子二人呢接力寄回家资，撑起了整个家。
0: 咁喺薄薄嘅信纸之上咧，少有在外谋生嘅辛苦抱怨，更多嘅系对屋企人嘅叮嘱，孝顺长辈，好好持家，用心育儿。高佩璇就话啦，父亲好少辛苦，一个难字就代表咗所有，更多嘅系安慰屋企人要放心。
1: 那么今年刚大学毕业的林继彤，他呢是海外潮人企业家协会最年轻的成员，在外求学的经历呢，也是让他对等候的这种滋味啊，并不陌生。那么在看完电影之后呢，他也是有了新的理解哈。他说以前呢，只觉得自己离家辛苦，现在呢，才懂得老一辈漫长的等候与守望，背后呢是许多个难熬的日子。
0: 冇错啦，高半船就话啦，无论行到几远，念家顾家守家系潮汕人嘅底色。一方在外打拼撑起家业，一方在家守候嚟稳住家门，一去一守之间系潮汕人代代不变嘅情意。
1: 距离潮州会馆不远的海滨长廊，2025年落成的红头船风雨亭临海而立，它呢成为香港潮汕人回望来路、铭记先辈的城市微地标。那么高佩璇呢，他也说，红头船是潮汕人出海谋生的主要交通工具，象征敢闯敢干、不畏艰辛的精神。2021年，香港潮州商会呢迎来百年华诞，商会呢就牵头修建了这座风雨亭，以此呢来纪念潮汕先辈搭乘红头船渡海来港扎根立业的过往，也借此呢也借此亭表达对狮子山下这片土地的感恩，同时希望年轻一代勿忘初心。
0: 百年精神现在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在无奈之前举办的第五届香港潮州节上面，潮汕特色美食的摊位前人头攒动，超过70场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一连五日的活动亦都成为了香港各界了解潮汕文化、寻找商机的窗口。
1: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副主席、第五届香港潮州节筹委会主席杨代诗，他呢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那么儿时呢也是听长辈啊讲过这个潮汕的旧事，逢年过节呢跟着家里做传统的果品，那潮州潮汕民俗与乡情早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这次活动的筹备期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紧任务重，他呢却笑着说，潮汕人不怕难啊，遇事呢迎难而上。
0: 同时呢，在这个活动现场啊，潮汕特色美食多次都是售罄补货，市民参与的热情是很高涨，亦都令他格外受到触动的就是有一位六七十岁的长者专程来到现场学习潮汕话。老人的父母呢也都已经早早离世，他希望通过乡音去贴近父辈曾经的生活。
1: 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代表潮汕文化的可能是、牛肉丸、功夫茶这一类的。那么在杨代诗看来呢，潮汕文化是藏在情谊、坚守与传承里的。他说，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还有特色活动等等这些方式，让更多人看见潮汕文化更丰富的样子。
0: 老一辈潮汕人的坚守和拼劲亦都深深地影响着后生的一代。在林纪彤的印象当中，外公就是典型的潮汕人。他早年经商打拼，虽然学识很有限，但是一生守信守时，踏实坚韧。踏入社会之后，林纪彤就越发理解这份品质的珍贵。
1: 没错，林纪彤坦言，老一辈呢出海闯荡，靠打拼立足他乡。那如今呢，年轻的潮汕人身处在香港这座大都市，有更多新平台、新成就，奋斗的形式变了，但是呢，勤恳、守信还有敢拼的底色始终没变。
0: 嚟到而家，越嚟越多香港嘅后生仔慢慢咁走近潮汕嘅历史、桥批故事同埋红头船文化。受母亲杨代诗嘅影响，林纪彤想用后生仔嘅方式，将呢啲珍贵嘅记忆传承落去。
1: 那么林纪彤呢，他也说，我想通过 AI 还有短视频等等哈这样的形式呢，来讲好潮汕故事，让更多年轻人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也希望青年一代呢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并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
0: 杨代诗的心入边亦都收埋住一封传承潮汕文化的情书，细水长流咁写喺自己的日常生活入边。桥批入边的深情守望从未褪色，笔墨换咗又换，而寄出去的心意始终如一。

力，心中有一颗起心肝，光阴如流水，世事起无路想，而你们学习后。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沙漠女众逃离，有15名大学生去到咗沙漠嘅深处。26年之后，佢哋又点样啦？2000年喺西部大开发嘅豪国当中，周正国同埋另外14名保定学院毕业生从河北出发，前往新疆且末院支教。喺嗰阵时，周正国并唔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嘅。东南缘嘅且末到底有几远呢？
1: 那么一开始呢，学校的老教师啊，在校门口的土路啊浇的水，还有拉的横幅，以及街头陌生人充满谢意的雅克西啊，就是这种问候语哈，还有学生们生怕漏过一个词的眼神，那么所有这些呢，都是周正国们他们留下的理由。到后来呢，移栽的树越扎越深，长出繁茂的枝叶和茁壮的根。
0: 咁周正国呢就觉得自己系属于呢度嘅，所以26年佢就同学生互相滋养，而佢嘅恋人亦都辞去咗河北老家嘅教师工作，跟住佢嚟到且末任教。
1: 26年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专题《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2: 刘庆霞是新疆且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末县第一中学。

0: 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1: 我是河北阜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两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秦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1: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1: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那时候你就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1: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突扑突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秦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冲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0: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1: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1: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切开切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

0: 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1: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新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0: 我们这十五个人刚好20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两三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十五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19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子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1: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祥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1: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1: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2: 第二年找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你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1: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2: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待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必须给他这些文化的输出。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这些打这个打那个呢，还，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就是能接纳他。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是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儿认识呀，是吧？就变得也特别好。变化大的是什么？不是学生，学生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实不是学生本身发生变化了，是家长发生变化。你再推上几阶，你会发现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教的学生，他变成家长了，那他不是更好了吗？
1: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1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且末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现在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地方了。 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呐，要把这
4: 踩水呢。
1: 六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0: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今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日，预计7月11日前后结束。
1: 那为何要调水调沙呢？具体怎么调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关键所在。调水调沙就是利用干支流水库群对水沙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用人工塑造的洪峰把水库和河床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3: 调水调沙这个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些洪峰，而这个洪峰呢，相对能够呢模拟自然界的这种流水来的这个洪峰，来进行一个强力的冲刷主河道，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河床，让这个河床跟这个河脉滩之间这个高差呢，能够呢持续在2米6，将近3米以上。那么有这个主河道之后呢，它流量很大，协沙能力很强，可以呢把这个河床淤积的泥沙呢持续不断的直接给它冲下去。那河床呢不断的下切呢，就降低了河床的高程，就不可能产生悬河。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调水调沙有一个定量的控制，通过这个技术呢，可以把这个水的流量，这个含沙量多少呢，都给它调到一个优化的一个区间，避免了那个小水带大沙，让疏沙的过程呢更加的顺利。第三一个的时候呢，人为造成洪峰这么大，而且呢精准的疏沙之后呢，可以让这个河道的主河槽呢过流的能力增加，行洪能力拓宽。通过系统的调水调沙，遏制地上悬河的继续的一个发展。
2: 那么为什么基本每年都要赶在汛期前来调水调沙呢？对此齐德利表示，这与我国的降水规律密切相关。
3: 我们中国的这种降雨带它是有规律性的，那么在降水来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件事情，防汛防洪。调水调沙的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是多任务的。下大雨来之前，我把库容腾空，我把泥沙排走，也就是我们北方呢是汛期，主汛期呢是7夏8少，那我们就在之前6、7月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统一的开展一次完完整整的持续将近20多天的这么一个调水调沙人工的一个过程。
2: 从2002年第一次实验算起，调水调沙已经做了20多年，效果如何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2年至2025年底，调水调沙累计实施32次，累计疏沙入海36.9亿吨，这有多少呢？如果用载重50吨的卡车来装，需要7380万辆。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河道最小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不足1800立方米每秒，提升到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齐德利表示，调水调沙和普通水库放水有很大不同。
3: 第一个目的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为了疏沙冲雨，把这个河道里面泥沙

0: 的河床，改善河道的生态，而且呢，给那个沿海的湿地呢提供这个水分、养料等。
1: 今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长空穿梭，曾消失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34厘米。每年这个时候，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都会吸引大量游客。齐德利也提醒，景区有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同时观赏期间要注意安全。
0: 顶上的是清水，形成这种彩虹、双彩虹。等到底下的这个排沙孔开的时候的话，又是浊浪排空，非常的壮观。那么如果去看的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温度、水流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对来说很危险的。它有一个容量的控制，还有最好穿雨衣。最关键的一条是有个安全红线，不能到河道的岸边去。这些呢都是严格规定的，一定只能在安全区域里活动。同时呢，即使到了下游远距离这些滩涂、水边的陡坡都不能去啊，禁止这些钓鱼啊、捕鱼等等，甚至游泳、游船的啊。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住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叫做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占地100万平方米，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拥有105平台科研示范区、珍稀植物展示区、植物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地守护住万千长江特有的珍稀植物。
1: 那么近日呢，总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这座隐秘的植物研究所。那么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报道。
2: 一场下雨过后，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园区里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2160种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左坝首185平台珍稀植物示范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3: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2: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3: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的
2: 标本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3: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0: 植被的伴生，第二个就是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1: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他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合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经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2: 它叫做合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区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3: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2: 吗？有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1: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合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0: 我们会模拟植物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1: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0: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抗逆性强。
1: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100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截至目前，团队已迁地保护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2160种，累计将6.78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植物回归栽种至三峡库区及长江流域各地，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0: 首先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我们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区，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
1: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香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0: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
3: 确实是
0: 蛮有成就感。
3: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0: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2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把它保护好。
1: 一草一木皆生机，万千濒危植物重获新生，在长江两岸落地生根，铺展绿意。而这也是大江两岸人与自然共生、岁岁常青的最好答卷。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在盛夏的夜晚，古人能够睡一个清凉惬意的觉呢是几咁重要的呢？池枕、竹席可以说是古人睡觉的消暑神器了。
1: 那么在许多诗词里，也流露着古人对池枕的喜爱哈。比如说宋代著名的词人李清照呢，也曾经写过，他说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那么这里提到的玉枕呢，一般我们就认为是瓷枕。
0: 咁点解呢个定摇白幼孩儿枕系要做成小朋友嘅样呢？咁呢个背后系有点样嘅文化内涵啊？跟住嚟，我哋就跟随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嚟走近定摇白幼孩儿枕同佢背后嘅故事。
2: 初夏，晚凉，这个尚有几分婴儿肥的男孩，穿着长袍，套着坎肩，俯卧在榻上。他的两臂环抱着，头歪在上面，他额头开阔，面部丰满，唇厚耳大，两只小腿交叉上翘，手里抓着一只绣球，休闲调皮。床榻的四周磨印着螭龙和如意云头，男孩就这样趴在上面，慵懒闲散，生于宋朝，从未长大。当我们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他已经看尽了人间。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瓷土带着他来到尘世。定窑孩儿枕，俗名娃娃枕，它是一种象声枕，因枕型与孩儿的卧形相似而得名。孩儿枕是北宋工匠在造型艺术上的一大创造，也是宋代瓷枕的一种典型样式。但枕头为什么要做成孩子的样子？关于孩儿枕的形象，有这样一种猜测：每到七夕节，宋代的街头巷尾就会售卖一种造型各异的人形玩偶，被称为摩诃乐。东京梦华录中有这样的描写：七夕前三五日，小儿须买新荷叶植枝，盖孝平摩诃乐。这样的习俗一直流传了很长时间。摩诃乐也称摩猴罗，出自佛经，长着一副恶神的样貌，入中土后变成可爱孩童的样子。也有人说摩诃乐是罗侯罗的讹传，而罗侯罗则是佛陀的孩子。佛陀的孩子，或许这就是宋人眼中的他们。他们是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的天性，充满无数可能。他有时候化现为步入迷途时指点迷津的童子，有时又化现为悠闲自在时偶遇的道风仙谷的牧童。他们在松树下，他们在月光中，他们在溪涧旁，他们就是我们的小时候。

社会多元，文化繁荣，经济富足。而生活的安逸也让宋人对子嗣的渴望强于之前的任何朝代。同样来自宋代的《百子溪春图》中，描绘了100多名儿童在高台殿阁嬉戏的场景。两层高台被孩子们分成不同功能的区域，高台上的孩子们放纸鸢、赏字画、下棋、抚琴。高台下的孩子们礼佛、演皮影、玩狮子、爬树。百子图宇宙中的孩子，在天地的庭院中，在时间与生死的游戏里，尽情尽兴地玩耍着，无始无终，无忧无虑。定摇孩儿枕，生来天真，伴你入梦，与你还童。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Y 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編輯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朱刚。
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22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系15五开局之年，亦系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三部门出台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开幕。
2: 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
0: 今年前五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
2: 医美在离场抗议插曲后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嚟听报道。
3: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过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后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到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调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协助依此就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同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另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生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4: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垣甸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森：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3: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助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贵州省遵义市毛村额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6: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和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谋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今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揸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0: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日在北京举行， 呢个亦系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嘅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同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嘅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嘅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
7: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0: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8: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

0: 电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售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睇，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开幕，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电视节目展播等一系列活动。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日举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彰显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角色的信任与认可。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中国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亦可以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指出，随着大湾区与长三角在15时期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从上市集资到财资中心，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令科创企业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欣赏。陈茂波表示，凭借国家坚实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3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趋全面。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
4: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1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深圳正聚力建设高能级算力基础设施，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来听报道。
5: 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面，一排排黑色机柜满负荷运行。作为网络通讯领域新型科研机构，鹏城国家实验室正在构建超大容量光直连系统及统一算力中心调度中枢，稳步推进超算、自算、通算等各类资源高效协同的算力平台建设，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运行提供技术支撑。鹏城国家实验室研究员余若。
6: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相当于大

0: 建算力服务的高速公路，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1: 国家级算力平台建设在深圳稳步推进的同时，深圳亦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多点布局，实现分区赋能、错位发展。前海深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承担深圳本地算力底座、深港跨境算力协同的作用，目前已建成算力 500P AI 算力规模每秒50亿亿次。该算力中心负责人赵华：
2: 作为深圳核心的高端 AI 算力节点，前海智算中心围绕 AI 全场景需求打造全链条智能化服务，主要体现在硬件架构、算力调度、服务模式、运营能效、深港协同五个维度。
1: 坚持兼用并举，深圳分类开放算力资源，推动算力资源普惠化、便捷化使用，令算力取用如同电力一样便捷。深圳东部人工智能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已建成算力 7200P， 积极搭建算力子网，联动调度西部算力资源，面向中小企业开放普惠算力入网端口。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云涛：
3: 我们给企业提供算力服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自投自建自主定价的算力资源池，这种呢我们给它的定义是直销的方式，它的价格可以非常的低。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采取调度社会上面的算力资源，然后呢灵活的给中小微 OPC 企业使用，让企业使用到高质量价格又非常实惠的算力。
1: 奋力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深圳积极构建一毫秒时延的城市算力网、三毫秒时延的市域算力网，以及十毫秒时延的全国算力网，实现算力按需调度、资源动态互补，构建全方位算力网建设保障体系。深圳出台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每年发放最高5亿元奋力券，降低人工智能模型研发和训练成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恩汉：
4: 深圳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有非常集群式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可以通过这种需求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不断的去推动算力网的发展。另外呢，也要发挥我们的一个区域优势，能够起到一个产业的带动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制度优势，我们的这种改革的试错空间是比较广的。
5: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深圳海关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前五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2万亿元，增长25.5%。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2%。前五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25.6%，占25.1%。前五个月，深圳对前十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合计达1.81万亿元。增长33%，占78.1%。其中，中国香港、东盟、中国台湾为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进出口4397.2亿元、3433.2亿元同2224.2亿元，增长56.2%、18.3%同2.8%。咁从出口商品睇，深圳出口机电产品9353.1亿元，增长18%。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6.5%。新兴产业中，锂电池、医疗器械、3D 打印机出口分别为424.8亿元、129.9亿元、67.3亿元，增长47.2%、9.7%、125.5%。进口方面，深圳进口机电产品8300.9亿元，增长41.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5.8%。
6: 湾区观察。

0: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澳门长者跨境养老这个话题。近期在多方共同协作下，粤澳养老通家试点升级服务正式推出，实现澳门社保基金发放的两金五津和央积金款项直接跨境汇入居民内地银行账户，惠及广大在广东省生活的澳门居民，免却两地间奔波往返。从去年十月开始试点到如今升级扩容，这一举措的持续优化令澳门跨境养老实现从探索破局到规范成型，从单点合作到多域融合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温度接地气的暖心民生成果。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截至2025年底，澳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10.52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 15.3%， 较2015年的 9% 大幅攀升。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跨境养老由民间自发探索向官方统筹推进。特区政府成立养老保障机制跨部门策导小组，牵头揸好跨境养老试点与福利衔接。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试点跨境养老服务，启动内地院舍转介试点安排，主动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养老机构资源，引导优质养老资源跨境供给，为澳门长者跨境养老提供务实参考。持续优化社会福利衔接机制，推动澳门敬老金、养老金、医疗券等社会福利顺畅跨境落地。作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横琴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大湾区跨境养老协同发展提供了范本。横琴聚力规则高效衔接，牵头编制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自主研制40项指导性结算文件，推动4项湾区标准研制，体系覆盖6大服务板块，实现对养老服务管理和供给的覆盖率超 90%， 成功推动澳门养老标准、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在横琴落地。医疗保障是跨境养老的核心关节，更是长者安心养老的重要基石。琴澳多项政策联动，搭建起前沿药械使用、金危重症转运、跨境医师诊疗、同质就医服务的全链条跨境医疗保障体系，从依托港澳药系通政策，令居住在横琴的澳门长者能用上港澳药品，到澳琴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建立双向转运机制，打通长者急危重症绿色救治通道，从优化跨境行医准入政策，澳门医师在横琴注册或执业，实现澳门医师本地坐诊，到横琴的三甲医院设立港澳门诊专区，引入港澳诊疗模式，适配澳门长者就医习惯，一系列举措有效破解了澳门长者异地就医难题。随着国家十五规划为澳门发展带来全新机遇，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走深走实，琴澳一体化发展不断提速，相信琴澳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联动、优势互补，完善跨境养老服务体系，携手绘就民生幸福新篇章。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次日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另据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外交官表示，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谈判代表们还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表示满意。瑞士当地时间22号凌晨3时许，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说， 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联合声明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个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福尔摩斯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日发布消息称，20日至21日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秋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日发布战报说，当日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多座建筑。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10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日已达10.4日元左右。由于国际有色金属以美元计价，日元贬值推高了日本国内有色金属价格。铜锌涨价后，以铜和锌为原料的5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升至约6.3日元，高于其币面价值。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紧张亦带动作为1日元硬币材料的铝价格上涨。日本国内铝批发价15日已升至约每吨69万日元，较中东战事爆发前上涨约20%。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日的节目，我们聚焦火热进行中的中华文化节2026，一同在香港邂逅千年传奇。舞剧《白蛇》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拉开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大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的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期望中华文化节能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
4: 过去两届中华文化节反应热烈，广受欢迎，合共吸引超过180万人次参与，而专为青年人而设的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两年来有超过15000名师生和社区人士参与，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活泼生动的力量。我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结内地

0: 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橋梁，讓我們攜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國際舞台，共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國家建設文化強國貢獻香港力量。
1: 據了解，本屆中華文化節以傳奇為主題，精選了一系列與中國傳說故事相關的節目。作為本屆中華文化節開幕節目的舞劇《白蛇》，取材自民間傳說《白蛇傳》，由上海大劇院製作完成。舞劇融合西方芭蕾舞和中國古典舞，水墨意境勾勒出斷橋景緻，一柄遊子扇流轉情絲，巴黎雙人舞演繹險劝相逢，東方溫婉氣韻撲面而來。水漫金山蛇爭雙鬥的經典橋段入邊，舞者水袖翩跹，凌空飛躍間融入武術的氣韻。主辦方仲舉辦了普及中華文化藝術專場，超過500名中小學師生及社區人士獲邀免費欣賞舞劇《白蛇》的公開彩排。香港市民周女士說，舞者的精彩演繹令傳統故事煥發新生，亦令到大家真切領略到中華傳統文化之美。香港浸信会沙田围女明才小学的学生表示，这部舞台词的舞剧需要自主理解剧情，揣摩东西方不同舞种在碰撞交融下传递的不同文化内涵和深层含义，是一次格外难忘的体验。本届中华文化节于6月至9月举办，将呈现超过280场多元化节目，涵盖舞台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工作坊等。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中华文化节主办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文化节目林凤山女士，来听听她对本届中华文化节的相关介绍。林女士你好，中华文化节2026以传奇为主题，并聚焦隋唐文化，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节目。咁选择呢个主题系基于点样嘅考量呢？又希望通过呢一个主题向广大受众传递点样嘅内容啊？
2: 咁首先喺讲传奇之前咧，我讲翻隋唐呢个主题朝代先。咁香港特区政府自2024年成立咗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个办公室咧系会策划多个弘扬中华文化嘅项目嘅。咁其中除咗中华文化节之外咧，中国通史系列咧都系一个重点嘅项目嚟嘅。咁而中国通史系列咧今年嘅主题朝代咧系隋唐。所以我哋文化節嘅活動策劃咧，亦都扣連呢個主題，令到兩者咧係有協同效應，係一個全面整體嘅推廣策略嚟嘅。咁至於我哋跟住隋唐，即係呢一個嘅主題朝代咧，我哋選咗洛陽咧做我哋嘅焦點城市。咁洛陽就係隋唐兩朝嘅東都啦，亦都係河洛文化嘅重要發源地，有非常豐富嘅歷史文化，係打開隋唐呢一個時代嘅最佳市場。咁最後講到點解我哋用傳奇為一個主題啦？咁其實喺文學上邊咧，知道唐代嘅傳奇咧，其實係小説啊，喺當時嘅小説係我哋喺唐代裏邊俾佢一個狹義嘅詞語啦。但係其實傳奇呢個詞廣義嚟講就係講緊故事咯。咁所以我哋嘅命題係好清晰嘅，我哋係希望喺我哋嘅歷史同埋流傳嘅呢啲傳奇故事裏邊咧。讓市民可以看到中華文化多元創造力和跨越時代的這些特色，這些特質其實在今天同樣是具有生命力的。我們今年文化節是精選了超過280場和傳奇或者是故事相關的演藝節目和活動，希望是以當代的視覺和藝術語言去演繹中華文化的精髓，去講好中國故事的。
1: 林女士，本届中华文化节安排了涵盖演艺、展览、非遗等多个领域的多元化活动，咁喺活动嘅筛选同埋编排上有点样嘅标准？重点突出咗边方面嘅内容呢？
2: 咁中华文化节系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啦，我哋秉持住守正创新嘅理念，今届文化节嘅演出同埋活动咧，都邀请咗内地省市高水准嘅艺术家同埋艺团嚟香港演出啦。同時我們亦都重視本地藝術團體的參與的，包括我們的節目夥伴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即是我們簡稱叫做香港文聯的一些合作項目，另外還有獲得國家藝術基金肯定的香港的優秀作品，以及香港的各大旗艦藝團的演出，我們都有邀請他們參與中華文化節的。 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多個以隋唐時代為主題嘅展覽嘅，包括咧我哋聯同陝西省文物局呈獻嘅《長安萬象陝西隋唐文明展》啦，《敦煌石窟壁畫中的隋唐盛世巡迴展覽》，以及由香港文聯統籌嘅《河洛連香江展覽》啦，同埋《魏尚越千年隋唐服飾與現代設計展覽》等等。咁呢啲多元化嘅節目咧，我哋期望可以做到一個相輔相成嘅效果啦，去共同構建翻今屆文化節嘅主題面貌嘅。咁同時，我哋亦都透過呢啲一系列嘅精品舞台節目啦，同埋相關嘅延伸活動咧，希望展示中華文化嘅傳承同埋創意活力啦。我哋亦都致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去社區，貼近生活，希望我哋嘅傳統可以歷久常新嘅。
1: 本屆中華文化節推出咗好多免費工作坊同埋社區活動，咁喺推動文化普惠，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進市民遊客日常生活方面，採取咗邊啲措施呢？
2: 是啊，我哋都希望做到全方位去弘扬中华文化嘅。咁呢个其实亦都系我哋中华文化节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工作啦。咁除咗我头先提过嘅舞台节目之外咧，其实喺社区嘅层面咧，我哋有一个大型嘅多彩华艺演艺嘉年华啦，就会喺葵芳新都会广场去呈现一系列嘅舞台演出同埋非遗示范嘅。我哋将中华文化相关嘅演艺活动咧，系直接带入去社区，俾广大市民去免费参与。另外咧，我哋各区嘅图书馆咧，亦都会举办展览、书展同埋故事剧场，将中华文化嘅主题咧去延伸去各区啦。另外，当然亦都唔少得，我哋九月有一个大型嘅中秋彩灯会啦，都会吸引到大量嘅市民同埋游客去参与嘅。咁喺學生教育方面咧，我哋特別設有普及中華文化藝術專場啦，係為學校嘅師生咧去提供免費嘅觀演機會嘅。另外，我哋仲有校園戲曲漫遊巡迴演出，咁會直接將昆曲、京劇同埋粵劇嘅示範演出咧，去帶入學校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多層次、多形式嘅活動咧，等到唔同年齡同埋背景嘅市民咧，都可以認識同埋接觸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
1: 好嘅，本屆中華文化節邀請咗好多內地嘅藝術團體來港演出，咁喺促進香港同內地文化交流方面，康文署期望達到點樣嘅效果啊？
2: 今屆咧文化節咧，我哋邀請到大約3000名藝術家同埋藝術工作者咧嚟香港嘅。咁佢哋來自北京啦、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等各個嘅地方啦。佢哋都係嚟自一啲卓越嘅藝術團體嘅。咁涵蓋咗舞蹈、戲曲同埋雜技等等多個藝術範疇啦。中華文化節咧有佢哋嘅參與咧係非常之緊要嘅，佢哋嘅演出咧喺香港呢一個中西匯粹嘅城市，我哋可以藉住呢啲多元化嘅藝術節目咧，去展現我哋國家嘅優秀文化。一方面咧，能夠向國際嘅社會展示中華文明嘅當代活力啦；另一方面，我哋亦都期望透過呢一類嘅合作咧，為香港嘅觀眾咧帶嚟高水準嘅文化體驗，加強文化自信。除了欣賞他們的演出之外，我們也都安排講座、演後談這些活動，讓香港市民有機會可以和內地的藝術家去交流對話。此外，文化節也都為各地的藝術家建立了一個交流和協作的平台。經過這三屆文化節的持續耕耘，我們期望能夠可以繼續深化合作，加強推廣中華文化和促進交流。我哋希望透过文化节咧，去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文化交流对话桥梁嘅角色。
1: 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方面有住独特嘅优势。咁对此，本届中华文化节有边啲新嘅尝试，又系点样借住呢个平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被国际社会理解同接受呢？
2: 香港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具備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我們扎根於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我們又有一個國際網絡。所以我們在節目策劃上面，我們都會嘗試去選演一些有當代創意的作品，去呈現中國故事的，例如《白蛇》，其實是融匯了 芭蕾同埋中國嘅舞蹈啦，亦都將民間個愛情。

0: 故事咧，去轉化為白素貞去一個心靈探索嘅旅程嘅。咁我哋覺得呢個作品咧，無論喺藝術語言或者個作品嗰個意識裏邊咧，都俾咗一個新嘅演繹角度啦，令到個作品可以同當代嘅觀眾咧有新嘅共鳴嘅。咁例如我哋有一個節目係一個所立嘅樂師馬偉謙嘅一個音樂會，叫做 Dida Boy 的沉落人生。呢一個係一個融合咗中樂同埋爵士樂嘅跨界音樂會啦。講到傳統，其實就係我哋當代創意嘅起點嘅一個諗法咯。咁至於喺推廣策略嘅上面咧，我哋透過唔同嘅社交平台啦，咁譬如同埋國際嘅藝術媒體啦，同埋透過香港旅遊發展局嘅國際網絡咧，都向旅客咧去宣傳文化節嘅節目嘅。去年中華文化節嘅旅客嘅參與比例咧，其實比較喺第一屆咧都有理想嘅增長嘅。過去兩年咧，中華文化節都有一個我哋值得鼓舞嘅成績啦，因為兩年每年嘅文化節參與嘅人數咧都有超過90萬人嘅，反映咗我哋都逐步成功建立咗一個叫做具吸引力嘅品牌啦，亦都成為香港咧向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嘅一個重要嘅渠道。
1: 接落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有冇計劃將比較受歡迎嘅演出或者係活動繼續常態化表演展出，嚟持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喺香港以及對海外嘅傳播推廣呢？
0: 其實中華文化節咧，都係我哋而家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嘅旗艦嘅文化品牌項目啦，都喺每年嘅6月至9月舉行嘅。但我哋嘅推廣工作咧，其實都唔限於喺呢幾個月嘅。我哋會透過官方嘅網站咧，繼續提供精選講座同埋大師班嘅網上重温等等啦，去延續文化節嘅教育效益嘅。咁我哋長遠嘅目標咧，係將中華文化節打造為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年度旗艦文化品牌，透過香港嘅獨特嘅優勢，繼續向市民同埋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增強中華文明嘅傳播力同埋影響力嘅。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刚刚通过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林凤山女士的专访，我们了解到了今日的香港以当代视角、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生动实践。咁可以讲，香港中华文化节正在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生动样本。咁头先林凤山女士亦都系提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亦就系香港文联，系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合作伙伴。咁据了解，香港文联将喺文化节期间主办七大文艺活动，分别系大师传艺、寻古知新讲座系列、何乐连香港展览、何乐唐舞舞蹈专场、倪彩华韵非为之云舞动千秋舞蹈专场、丝路回响胡乐新声音乐会、艺常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及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涵盖讲座、展览、舞蹈及音乐会等多种形式。接下来我们连线到香港文联副会长兼秘书长余超科先生，来听听他的相关介绍。余会长你好，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量身打造了七大文艺活动，在内容筛选和形式设计上，你们是怎样精准对接本届中华文化节的主题，令到广大受众是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深厚底蕴的呢？
4: 我们今届中华文化是聚焦在隋唐文化的，我们知道中国隋唐文化是我们文学艺术一个很鼎盛的时代，西域的文化交流啊，引育出很多海纳百川啊，同埋兼容附着社会的气象。咁今年我哋呢个文联咧，作为中华文化节的主要的合作伙伴，咁我哋咧用呢个隋唐嘅主题咧，我哋大概设计咗七个项目。咁喺呢七个项目里边咧，我哋旧年咧就系同呢个河南省政府啊，咁合办咗个大型嘅展览，叫做《了不起的甲骨文》，就喺旧年嘅第二届。咁呢個展覽咧就非常之成功。咁我今年去河南洛陽再去探訪我哋啲合作夥伴咧，佢話我哋呢個《了不起甲骨文》嗰個新聞點擊率咧係超過咗40億。 咁呢個係即係相當可觀嘅數字。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係同河南省政府咧合作一個以叫做河洛連香江嘅展覽。咁我哋知道喺隋唐文化裏邊咯，河洛文化就係講黃河同洛水嗰個交界地方，講洛陽啊。我哋而家講洛城，就係當時呢個河洛文化嘅主要嘅城市嚟。我哋今年亦都喺七月份咧，會喺圖書館展覽呢一個河洛連香江呢個展覽。咁呢個河洛連香江嘅展覽咧嘅主題咧，係以隋唐王朝嘅政治心臟同埋經濟命脈，係透過精選嘅文物咧同啲文獻咧，重現呢個古都嘅輝煌。呢個展覽裏邊咧就又有學術性，又有普及性。所以我哋裏面咧有學術性嘅，就係講起呢個洛陽本身嗰個文化河洛文物對我哋中國後期嘅影響啦。咁另外咧，我哋呢個展覽裏面包括有唐代唐三彩啊，呢個刺繡針法啊，同埋河洛嘅剪紙啊，呢啲非遺嘅一個工藝傳統啊，現場嘅展示。咁另外仲最難得嘅，我哋今次嘅展覽咧就得到洛陽河南省呢個文聯咧，就贈送咗俾我哋一張武則天嘅書法嘅拓文。咁、那個拓文咧就有成兩米幾高，有成差唔多二米幾闊。咁呢個亦都係呢個展覽嘅亮點。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個展覽之外咧，配合呢個展覽咧，我哋亦都邀請咗鄭州市歌舞劇院同埋鄭州西亞斯學院呢啲舞蹈團咧嚟香港獻技嘅。咁我哋喺網度經常會睇到一個舞蹈叫做《唐宮夜宴》啊。咁亦都喺非常非常出名，係好受歡迎嘅一個節目嚟嘅。咁亦都係我哋揾到全男班嘅鄭州西亞斯學院咧，佢哋表演一個絲路胡藤舞用。咁呢個絲路嘅胡藤舞咧，亦都係唐朝絲路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舞蹈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加上市歌舞劇院有個三足文鼎啊，仲有好多獲獎嘅啲節目咧，喺呢個我哋河洛唐舞呢個節目裏邊咧。總共在香港西灣河文娛中心是演三場的，亦都是7月12號、13號。咁另外咧，我哋喺七月尾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有一個好特色嘅叫做絲路迴響胡樂新聲嘅音樂會。咁呢個音樂會咧就內容係好鼎盛，因為講到絲路咧，我哋公同堂講喺我哋中國嘅長安啦，即係唐朝嘅長安，就去到西域啦，波斯啦，即係而家伊朗地方。咁亦都亦有喺波斯翻翻嚟長安，因為對交流啊嘛。咁我哋呢個音樂會嘅設計咧，就開始就係從波斯開始。咁我哋音樂會演裏邊演出嘅音樂家咧，就包括有嚟自土耳其啊、波斯一啲音樂家，同埋香港本地有個樂隊，亦都係專門演奏絲綢之路嘅音樂嘅一個樂隊就開始。咁我哋亦都喺新疆藝術學院請咗一組新疆十二木卡舞嘅歌舞手咧，亦都參加啲音樂會。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請咗西印度嘅舞蹈家同埋嗰啲哼唱大師咧，演出喺印度嗰一 part 嘅。咁呢一個印度呢一 part， 我覺得好有特色嘅原因咧，就係、是、你會聽到一個印度嘅哼唱大師，佢伴咗一個好靚嘅音樂。但呢個音樂係咩咧？就音樂嚟中國嘅琵琶嘅《春江花月夜》。咁呢個咧就係好有特色啦。咁佢夾得非常之好嘅。咁又會睇到個印度嘅舞蹈家同我哋中國嘅舞蹈家咧喺台上咧，根據自己唔同嘅文化背景咧，喺舞蹈裏邊咧去表現自己嘅嗰個特色。喺台上佢哋冇交流嘅，但係我哋睇到佢哋喺個思想裏邊，喺佢文化嘅感受裏邊啊，係有交流。咁另外一個咧，直頭亦都好有值得推介一個主題嘅展覽。就是我哋香港文聯咧，同中央美術學院咧聯手打造一個叫做《霓裳越千年：隋唐服飾同現代設計》。咁呢個展覽咧，就係利用古今文化嘅交融，咁既有隋唐復元嘅服飾展示啦，亦邀請咗香港同央美嘅設計師咧，呈現出一個系列融合咗隋唐元素嘅服裝設計，現場仲設有沉浸式嘅體驗。等觀眾咧走進咗數字化嘅傳統裏邊，打卡係一流嘅。咁呢個展覽我亦都覺得應該係會受歡迎。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兩個節目係具有香港特色嘅，一個咧叫做《霓裳華韻非遺之雲舞動千秋》，個名幾長啊！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有用心，係將香港嘅非遺霓虹燈，即係我哋以香港啲招牌燈咧，霓虹燈係香港嘅非遺嚟。 到一个最

0: 叙事嘅线索，咁将观众咧从舞蹈里边咧跟随呢个故事咧，霓虹灯嘅设计师阿乐喺寻找佢路上遇见到佢变脸嘅师傅呢个像头嘅木偶啊，同埋传统嘅剪纸啊，其他地域嘅非遗，咁喺将舞蹈同科技嘅交融里边咧，感受我哋中华文化嘅光辉嘅。嘅压轴一个节目咧，就系、是、由我哋梅广超博士创作嘅，叫做《美丽香港2.0》。呢个系跨界中西音乐嘅汇演嚟嘅。梅博士咧就倾力打造啦，因为梅博士过去嘅音乐里边咧，佢系配合好多影像嘅素材。咁今次咧就除咗影像之外，仲加上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啲景色啦，譬如话我哋大自然嘅鸟语花香啦，长洲嘅飘色。舞火龙嘅烟火啦，咁演出之处咧，结合咗音乐、舞蹈、书法、影像，俾观众咧带嚟非一般嘅体验嘅。
1: 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筹备嘅各项活动，喺吸引香港唔同年龄层嘅参与者方面，期望取得点样嘅效果？特别系针对青少年群体，喺活动当中有冇设计互动环节或者体验内容，嚟加深青少年对中华文化嘅认同感同自豪感呢？
0: 当我哋设计一啲唔同嘅项目嘅时候咧，我哋都考虑到唔同年龄嘅受众同埋佢哋兴趣点嘅。咁啊，好似一啲长者，佢对传统嘅技艺咧，就可能比较感兴趣，譬如大师传艺啊，咁佢哋对文化有比较深厚嘅底蕴一啲追求啦。咁但系香港嘅青少年嘅群体咧，就更容易咧，就俾一种当下嘅感受啊，同埋体验吸引。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喺两个展览里边咧，我哋亦都设立咗好多互动嘅体验。咁啊，我哋知道河洛文化里边有洛阳嘅非遗嘅一个工艺嘅传艺啦，咁好多大师喺现场咧就去展示佢点样去做啊，同带领我哋啲现场嘅观众咧去参与落去做嘅。咁呢个参与性咧就好强。咁另外一个霓裳越千年呢一个隋唐服装展览咧。亦都係設置咗一個文創區同埋工作坊嘅互動體驗嘅。咁呢啲咧，亦都係我哋響呢一個從視覺同體驗裏邊咧，等啲年青人咧能夠到有親身嘅感受。咁我哋大師傳藝咧，我哋除咗吸引啲長者之外咧，我哋亦都特設咗啲工作坊，譬如陶瓷嘅工作坊啊，同中醫嘅工作坊啊，咁使到觀眾咧亦都係親手親身嘅感受。实践感受呢啲传统嘅技艺，潜移默化增强我哋年轻一代人咧对中国文化嘅认同感同自豪感嘅，咁啊自然地咧就会培育起佢哋对国家嘅情怀。
1: 文化嘅传承核心在于人，咁香港文联系点样为本地文化艺术人才，特别系青年创作者提供展示平台同埋成长机会嘅呢？通过参与本届中华文化节，呢啲本地嘅人才喺艺术创作、文化理解等嘅方面，可以获得点样嘅提升呢？未来香港文联会有边啲持续去培育本土文化人才嘅相关计划呢？
0: 当然，我呢个总嘅身份，首先嘅任务咧，就要为我哋香港本身嘅专业艺术家咧，提供一个活动嘅平台，同埋咧发挥佢哋响社会嘅一个艺术嘅功能。咁当然对年青人嚟讲咧，亦都系一个不可忽略嘅一个方面。咁所以我哋每一个活动里边咧，我哋都会考虑到点样能够争取多啲年青人嚟嘅参与。譬如今次我哋呢几个节目里边，尤其是我哋啲舞蹈节目，香港几个舞蹈节目啦，有差唔多200几个香港青少年咧参加嘅。咁其他嘅節目咧，佢雖然有啲係唔係上舞台，我哋都係俾佢喺參加整個製作裏邊前後台嘅工作啊，能夠去體驗到呢種文化活動嘅一種感染力。咁另外咧，我哋喺創作團隊裏邊咧，亦都係好重視利用香港嘅青年人才，包括今次一啲設計啊，即係服裝設計啊，同埋咧我哋一啲展覽嘅一啲設計啊、構思啊。亦都加入咗香港嘅一啲年青人參與，咁所以亦都係為年青人咧打開一個平台，等佢能夠咧進入到真真正正推動中國傳統文化一個道路，一個機會。咁另外，我哋香港文聯咧亦都成立咗一個青年委員會，咁呢個青年委員會咧亦都係俾一啲未成為國家級嘅協會嘅會員，咁但係佢好有咁嘅才能，我哋就先成立咗個青年委員會，就將呢啲藝術家咧吸收入嚟，成为一个团队， 咁我哋每年嘅藝術節或每年嘅或者咩活動咧，我哋都會俾機會呢啲藝術家咧去交方案，交佢哋想做嘅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文聯將來一個重點嘅工作。
1: 喺本届中华文化节上，香港文联有冇邀请到海外嘅艺术家或者系文化机构嚟参与合作呢？又系点样通过呢啲活动嚟促进中外艺术家嘅交流互鉴，令中华传统文化同世界唔同文明碰撞出新嘅火花？
0: 因为今年活动啦，音乐会啦，我哋当然有请外国有几位嘅印度嘅音乐大师啦、舞蹈大师啦啊嚟香港，当然内地嘅演员咧亦都系有嚟香港。咁我哋唔排除，或者出年嘅时候，我哋更加会一个扩大我哋嘅艺术家，能够有机会走埋一齐喺香港啊，搭建孵化一啲文化嘅节目，能够咧为将来能够走出世界去做一啲准备嘅。我哋香港文联咧，自从呢个中华文化节启动以嚟咧，咁每一年咧同康文署系紧密合作。咁我哋合作，大家都系去讨论研究呢个活动嘅主题啊。然后我哋相互咧要交出一啲方案啊，即系筛选啊。咁我哋其实都要号召本地啊、内地甚至国际上啲文艺嘅精英咧，去策划丰富多元嘅文化活动嘅。咁所以中华文化节呢个平台咧，作为我哋艺术家，唔单止系中国艺术家，我哋都将来系外国嘅艺术家咧，提供咗一个展示才华嘅机会。咁呢度要讲明啦。咁外国艺术家会点去表现中华文化咧？咁其实，外国嘅艺术家，作曲家又好，其他艺术家好，其实佢哋亦都系对中国东方文化系非常重视嘅。喺佢嘅创作里边咧，亦都好多外国嘅艺术家咧，系用咗中国文化传统嘅文化系作为佢哋嘅创作元素。咁所以我哋目的亦都系可以吸引啲外国嘅艺术家咧嚟认识我哋中国文化，亦帮我哋中国文化咧能够创造一个唔同角度嘅一啲艺术作品。又可以吸引到外国人咧嚟认识到我哋中国文化，而香港咧亦同时拥有好多外籍嘅艺术家，譬如《丝路回响》、《胡雪岳新声》啊，《美丽香港2.0》嘅节目咧，亦都有唔少外籍嘅艺术家参与。咁呢个亦都系香港国际化嘅一个体现，亦都系喺香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具体嘅平台、具体嘅实验。
1: 好嘅。非常感谢余先生为我哋做嘅介绍。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仁。在这里呢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啦，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呢就是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係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面嘅。咁譬如话搵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呢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呢，咁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呢就即係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係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係边个啊，唔使理边个㗎，

0: 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去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就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咁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喺创业有得飞呢个大板块里边咧，我哋会有创业解码呢一个环节出现嘅，咁就会同大家咧关心一下湾区嘅呢一个科创上面嘅一啲新嘅政策吓。咁讲紧嘅咧就系广州嘅先投后股呢一个政策啦。咁喺早前嘅节目里边咧都有同大家大致咁样介绍咗一下。咁今期节目咧，我哋会请到投资人啦，以及咧就系受惠嘅一啲企业啦、项目啦，嚟分享一下佢哋嘅一个实际嘅感受。咁以及咧仲会请到咧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协理副校长洪辉教授咧，嚟同我哋讲下咧喺 AI 时代下呢个科创到底有啲乜嘢新嘅趋势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咁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创业解码先。
1: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2: 贴心嘅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1: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2: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3: 创业解码
0: 嚟到呢一期嘅创业解码吓，咁我哋咧亦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关心啊。早前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嘅第四届 InnoTech 嘅呢一场盛会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年度高校科创盛会，这一届的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就汇聚了150几个顶尖的科创项目，超过了900家的投资机构，以及就是产业领军企业就是汇聚一堂。从人形机器人到线粒体抗衰研究，从 AI 视频生成到具新智能展示，一个个科创的金点子正在加速成长为产业之中嘅金锁匙，咁为大湾区嘅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咗非常鲜活嘅一个高效样本吓。咁喺盛会之中咧，一项名为先投后股嘅政策咧就特别引人注意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嘅核心机制嚟嘅。简单嚟讲啊，呢一个咧就系喺前期广州市科技局联合投资机构按1:1嘅比例嚟出资，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支持师生创业项目开展技术研究嘅。咁喺项目达成转股条件之后咧，将前期资金就会转为企业嘅股权，推动财政资金从无偿资助向股权投资转型，并且就系配套宽容失败嘅融规机制。作为全国率先系统化试点呢一个模式嘅高校， 港科大广州和广州市科技局，还有就是联想创投广州金控基金建立了四方协同的流程。第一年的试点合作金额上限达到6000万元，着力破解就是早期科创项目投资风险高、融资门槛高的难题，引导社会资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第一批的先投后股11个项目，就是从106个港科大广州的师生创业项目之中就是轮选出来的，每个项目可以获得200万元或者400万元的扶持资金。咁呢一啲项目嘅背后系点样去进行一个筛选嘅呢？而佢哋又承载住一个点样嘅科创愿景呢？咁今期节目咧，我哋就会采访投资机构嘅代表啦、一线创业者啦，咁仲有咧就系学校方面嘅负责人啦，就系一齐嚟呈现先投后股政策运作嘅逻辑，以及咧就系实际嘅成效，并且咧就系探讨喺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创新嘅新范式同新路径嘅。嗱，啱先讲咗啦，今次攞到先投后股嘅项目咧，一共系11个啦。咁系从106个候选项目之中咧，就系脱颖而出嘅。咁可以话咧，就系10个里边咧，先拣到1个出嚟嘅。咁我哋咧，亦都系采访到联想创投大湾区投资合伙人梁荣，咁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咧呢一套严苛而独特嘅筛选逻辑，以及就系投资机构喺更早期介入之后会怎样开展所谓的陪跑式赋能服务呢？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先投后股的项目筛选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以及你们筛选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
4: 我们其实跟港科大包括咱们广州科技合作的话呢，一开始入库的大概是106个项目，我们最终呢从106个项目呢选出了11个项目啊，那么这个项目也都是这个从这个100多个项目里拼下出来的，然后逐层的筛选，从早期的初筛，然后到这个路演答辩，然后最终的这个专家评审，那么这些项目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般的筛选标准呢，可能跟一般的这个咱们这个就是，科研支柱不太一样啊，我们有几个维度，首先第一个维度啊，就是我们觉得它的这个技术是不是全球领先，是不是原创的啊，从零到一啊，这样的一些原始创新的技术，这是我们第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技术是不是全球领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关注的是未来的商业化。我们知道呢，其实学校里面包括科研机构有很多非常前沿的研究，有一些研究呢可能比较偏基础学科啊，基础研究，可能它的商业化周期非常的长。有可能是10年20年，那我们要判断是说哪些技术可能未来在3到5年有可能产业化，这是我们第二个判断的标准。然后第三个标准呢，其实我们叫选人，选人是说我们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些既是这个我们叫这种符合性人才，它既是一些顶尖的科研人才，同时未来呢也可能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优秀的企业家，那么这种我们觉得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其实筛选的维度基本上是三个维度。
0: 那作为早期科技投资机构，联想创投在先投后股的项目之中是提供的哪些投后的赋能服务呢？那这种模式其实跟传统的天使投资又有什么区别呢？
4: 其实我们联想创投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投资早期科技，投早投小啊，投科技是我们的这个打法。那么其实过去呢，我们在先投股之前，联想创投就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投后赋能方法论。我们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出了4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我们叫星火计划，专门是面对高校创业的0到1这个阶段，就是解决他们的早期的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计划呢，我们叫这个光明计划。光明计划解决的是企业发展1到10这个阶段，就是解决他们的小批量的生产制造。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会开放联想的供应链体系，全球的采购，全球的供应链生产制造。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推出的就是我们叫这个星辰计划。星辰计划呢，是解决企业发展的10到100，就是这个时候呢，企业已经有了小批量的验证，那么它要解决批量生产制造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开放联想的全面的，包括研发、采购、供应链、市场，帮助这些企业呢能快速走过从10到100。 那么到最后呢，我们推了一个出海计划。出海计划呢，是为了解决企业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我们叫这个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从100到1000，那么就出海。那么联想呢，本身是个全球的企业，

0: 家公司，或者成为未来一个能够上市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分了三个阶段来去做这样的一些服务。第一个呢，是我们有这种月度的管理，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会指定一名投资总监专门来负责平时的沟通，然后月度去研究他们的问题，帮他们去解决。那么季度上面呢，我们会有线下的这种活动，然后对接一些产业资源，然后帮他们去解决未来的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年度呢，我们会有正式的评审，来看他们整个项目在这个不改投这一年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及时去纠正这些风险。那么这是这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说我们是觉得呢，这些项目呢其实要走到更长远，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个生态的支持。那么我们联想创投，其实我们作为投资机构，我们作为一个 CVC， 我们有自己的资源，我们也非常高兴在不改投项目上面呢有了港科大的加持。那么我们筛选项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首先呢港科大帮我们做了很好的筛选，做了很好的背书，那么科技局呢也帮我们做了评审。所以呢，有政府、有学校跟我们投资机构，包括我们又是个产业方，一起共建这个生态，帮助这些我们叫科技成果的早期转化，能够希望能够提升它的成功率。这是我们大概投后赴的一些想法吧。
1: 相对于原来是那种天使投资的话，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天使投资是吗？
1: 对，
0: 天这个比天使投资更少。对，天使投资呢，因为我们做天使投资，我们会投这个天使种子，然后呢，这个阶段呢，基本上你看这项目的时候呢，基本公司已经成立了，然后公司团队也搭建好了，然后呢，你要评估的是它的这个是不是反正各机构有自己的评审标准嘛，技术啊、商业化、团队等等这些。那么针对不改投项目呢，就是它还没有成立团队，它可能还不知道我要做一样什么样的产品。所以呢，在这块呢，我们基本上是一个陪跑，可能我们要花，比天使基金要天使这样的项目要可能几倍的这样的工作量或者说精力来帮助他们，包括在我们第一期的11个项目里面，可能这些项目他们的知识产权，怎么去从学校剥离，然后怎么去计价，对吧？然后包括这些团队应该怎么搭建起来，他们未来应该去进入哪个市场，公司的发展战略是什么，我们都会一对一的帮他们去做。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天使基金天使投资之前的我们叫更早期的或者种子这样的一些投资。
2: 那我们知道联想创投跟港科大的合作渊源是很深的，那您这次来到第四届的 InnoTech 这个活动，您的感觉是怎么样？对未来的合作又会有怎么样的期待呢？
0: 我们跟港科大的渊源非常深，那么其实包括创科嘉年华第一届我们就来，我们每年都来，所以看到这个活动越来的越热，然后越来越多人参与，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非常优秀的项目涌现出来，所以我们也非常期望呢，可以跟咱们广州科技局包括港科大一起，能够帮助这些非常硬的科技创业的这个教授啊，能够真正的实现他们的商业化。希望呢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准独角兽或者独角兽涌现出来。
2: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3: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4: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3: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4: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5: 创业解码。
2: 听过咗联想创投大湾区投资合伙人梁荣嘅分享之后咧，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吓，咁转头翻嚟啦。咁我哋除咗会听到呢一个投资机构嘅声音之外咧，我哋亦都会翻到创业者嘅视角，从佢哋创业者嘅第一视角出发吓，咁啊睇睇咧佢哋又点样睇呢一个先投后股嘅政策嘅。转头见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请0045号4号。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8: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7: 简来广州这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8: 你看到这里有个锁，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锁。
7: 而且我现在住在广州东站附近，无论我回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家，其实都很快。大湾区2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有10年了，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计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我会发掘到更大的市场和收获到更多的选择，扶持政策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来到这边创业总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亦都可以开展全新的生活的。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9: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0: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以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11: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2: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3: 稳食艰难，稳得早才有得吃，
14: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3: 辛苦稳来自在食最重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星期一吓，有创业有得挥呢个大板块嘅。咁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吓，我哋咧系会有创业解码呢一个环节嘅。咁因为早前咧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第四届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上面咧，我哋见到咗唔少嘅即系投资者啦，亦都见到唔少嘅创业者啦，亦都系采访到咧就系广科大国。广州的负责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也就是知识转移的协理副校长洪辉教授，所以就是请他们和我们分享一下到底现在在湾区这个科创的生态是怎样，以及了解就是广州先投后股这个新的政策到底又怎样赋能我们的科研项目是进行这个成果转化的呢。咁我哋今期节目咧都会听得到吓。嗱，咁喺上一 part 嘅时候咧，我哋就听到咗投资机构嘅呢一个分享啦。咁从佢哋嘅呢个标准啦，同埋赋能嘅方法啦，都系了解咗唔少噶啦。咁呢一 part 咧，我哋就翻到创业者嘅第一视角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工程学域的顾正龙教授主导的基于线粒体 DNA 特征的衰老和慢性病检测这个项目呢，就是今次第一批获得先投后股支持的十一个项目之一来的。对于这位长期深耕基础科研的学者来说，这项政策带来的不单是启动资金，更加就是一次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转折。我哋咧马上同顾教授咧就系倾下偈吓。
16: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17: 贴心嘅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16: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17: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18: 创业解码。
1: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项目是一个怎么样的项目，以及就是获得了这个先投后股的政策支持之后，你们公司的一个运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9: 我们那个项目呢是，线粒体是整个细胞的能量的来源，那线粒体。

0: 你出问题呢，能量产生出问题呢，会引起各种衰老啊，衰老相关疾病，所以相当于它是一个衰老的一个根源。那我们做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线粒体功能为什么下降，我们这个有个技术是把它量化之后怎么去干预。然后这公司呢是在这个先头后股第一批的先头后股的那个支持下，我们现在也开始建立网站啊，招人啊，然后后面业务啊，跟你一句话就是基于线粒体的一个数据的整合公司跟解决方案的一些那个开发。
1: 那先投后股的这个资金到位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项目或者说这个创业项目带来了哪些的一些实际帮助呢？
0: 那科研嘛，我这做了很久了嘛，这个公司是前年建立的，但是一直没有去，还在就是在不停的慢慢的运作嘛。现在开始先投后股这个钱进来之后，可以开始大规模的开始跑了嘛。对，然后还是感谢那个支持，因为这个先投后股这个政策还是蛮好的，因为好多初创企业面临这个要去跟投资人说服，但投资人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业务，他们对比较成熟的项目感兴趣。但是呢，好多项目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那么成熟，大概是这个逻辑。所以我们前期也谈了一些投资人，然后学校这个政策来之后，我觉得这比较完美的。然后那如果做得好的话，我觉得我们坚信我们这肯定能做得好，因为抗衰嘛，这个大的赛道，对。现在后股做得差不多，后面 VC 就可以进来了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态还是蛮好的。创业真的要从市场上真的做出东西来有用，真的解决人民的生命健康的问题，不会缺钱的。又就是嘛，那个缺钱是因为你没解决问题。
1: 那您对先投后股这个政策模式的评价又是怎么样的呢？相比于传统的科研资助这个方式，你觉得它有什么创新之处吗？
0: 我非常喜欢先投后股的这个政策的原因，就是它其实是，这个因为是科技局拿的钱嘛。本来以前的科技局都是一些专家的评审啊，这个也是蛮好蛮重要的，但是呢，相当于它现在是让市场做决定，让市场来评判这个项目是不是好。相当于是多元化的这个评价系统，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就因为好多钱，政府的钱，第一呢，政府愿意拿钱出来，那第二呢，他钱拿出来之后怎么用，他也不能拍脑袋用，对吧？那被大家都诟病。但如果是那以前呢，好多都是那我找一些专家来去评审，但我觉得现在呢，让市场来做这个评价体系，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于最起码是多元化嘛。我不是说前面不好，到现在好，就是说它多元化总是好的嘛，对吧？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嗱，正如顾正龙嘅项目咧，代表咗精准医疗领域嘅前沿探索啦。咁喺巨星智能呢一个隻手可以嘅赛道上面咧，我哋亦都系见到一位都算系我哋老朋友嘅创业者啦，吓喺 InnoTech 嘅现场咧，亦都系见到佢嘅身影嘅。咁佢咧就系港科大广州嘅其中一位博士生吓，邱迪聪嘅。咁之前咧亦都系上过我哋嘅节目啦，同我哋讲过佢嘅人形机器人嘅项目啦。我仲一路记得咧，佢就话佢嘅呢一个机器人咧系可以嚟我屋企帮我执屋嘅。咁所以我每次见到佢咧，我都会询问佢嘅项目进展吓。咁喺今次InnoTech 嘅现场咧，亦都见到佢咧，以及系佢嘅产品吓。咁确实咧已经系进展到咧喺我面前咧就系收拾台面嘅杂物噶啦，而邱迪聪咧亦都系透露吓，应该好快佢可以嚟我屋企噶啦。咁啊，即刻同佢倾下偈先吓。嗱，咁先请你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吓你嘅机器人项目啦。咁而家嗰个发展到边个程度啦？咁以及咧有啲咩新嘅技术亮点啊？
2: 我哋个项目已经做咗两年几三年啦，跟住然之后咧从一开始从一个概念一直到我哋第一代机器人。可能是非常之矮啊，佢嘅功能冇咁多。到而家我哋一個非常之完整，跟住然之後相比嘅呢個人形機器人，其實成個過程我哋自己經歷咗好多，而且咧成個過程 InnoTech 都係陪伴咗我哋好長時間嘅。基本上我哋每年都會嚟呢個 InnoTech 度去展示我哋最新嘅一啲成果啦。咁包括我哋個最新嘅機器人嘅一個 model， 咁樣佢可以去做唔同嘅一啲操作，包括好似我哋商業服務、商超啊。倉庫啊，跟住然之後打包啊，同埋甚至進入我哋嘅餐廳，跟住然之後去幫手搞掂乾淨張台，跟住然之後未來可能進入到家庭，做好多嘅嗰啲日常嘅服務，咁呢個都係我哋嘅機器人可以做嘅事情。咁樣我哋核心技術啦，就包括我哋嘅機器人，佢可以理解成個世界啦，好似人一樣咁樣去理解個世界，再去做操作，跟住成個過程都係 AI 去推理，咁就可以做好多自由嘅任務，你就當一個人。
1: 其實早幾屆嘅 InnoTech 都見到你喺現場嘅，咁其實嚟到今屆

0: 第四届啦，你觉得投资人同埋客户对你呢一个项目嘅反馈有冇发生啲咩变化呢？
1: 好多我哋今日其实有好多嘅，包括投资人啦，包括客户啦，亦都有好多做技术嘅一啲集成商啦，咁样都嚟了解我哋呢个项目。咁样每方面嘅需求都唔一样啦。投资人其实对我哋而家呢个技术，佢系可以真实落地嘅，呢个系非常之感兴趣。因为而家你睇到好多嘅具身智能，可能佢嘅落地性仲有一段嘅时间，但我哋而家嘅技术同埋我哋而家呢个产品，佢已经系具备一个可以真实產生商業價值的呢一種能力啦，咁所以啲投資人都係好感興趣嘅。咁樣對於我哋嘅客户，包括好多嘅零售商嚟講，就好似今朝就有一個佢自己就專門做嗰個物流零售嘅，咁對於我哋呢個機油可以大大咁樣解決佢而家嘅運營嘅一個可靠性啦，成個運營嘅成本啦、專業度啦等等。
0: 咁對於而家有越嚟越多嘅針對就係科技創新嘅一個政策支持啦，你會有一啲點樣嘅期待啊？
1: 多多益善啦，絕對係越多越好啦。咁我哋會喺裏邊符合我哋嘅一啲政策同埋支持，跟住然之後同佢哋去溝通，咁樣去從中睇下可唔可以幫到我哋呢個項目更加加速咁發展。
0: 好嘅，唔該曬你，亦都期待咧你嘅機器人可以盡快嚟到我屋企啊！多謝曬。
2: 優質嘅創業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3: 貼心嘅優惠服務需要落實，更加需要傳達。
2: 解讀大灣區創業政策，
3: 掃描粵港澳行業動態，
4: 創業解碼。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来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2: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1: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3: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嚟，回嚟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0: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0: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咧增强民族嘅自豪感。
11: 睇到咁先进嘅技术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有信心、好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2: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3: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4: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5: 我们是15年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6: 这个攞去边度啊？
17: 呢个攞去边度啊？
16: 200斤
17: 吧。
16: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好想摘嚟，咁啊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4: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15: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4: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18: 兄弟们，十点了吗？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9: 我等一下发出来。
18: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14: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4: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5: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2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2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0: 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3: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星期一吓，有创业有得挥呢个大板块嘅。继续翻嚟咧就系我哋创业解码呢个特别嘅环节吓。咁今日咧我哋系专程咧带大家去翻咧就系早前举行嘅第四届 InnoTech 创科嘉年华嘅现场嗰度啊。咁喺现场咧有好多呢一个科创界嘅人士啦，包括系我哋嘅科研工作者啦，包括系投资机构啦。咁當然亦都少唔到咧，就係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嘅相關負責人嚇，咁尤其咧就係負責知識轉移，亦即係科技成果轉化嘅協理副校長洪輝教授嚇。咁我哋之前咧就已經聽過咗投資機構嘅一個即係解讀啦，咁亦都係聽過咗從創業者嘅視角進行嘅一啲微觀嘅分享啦。咁其實洪輝教授咧，亦都係廣州市今次先投後股政策從設計到落地嘅全程參與者嚟。咁喺佢睇嚟啊，呢一项嘅政策嘅意义咧，远远唔止于为几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嘅，因为咧佢仲代表住一种新型嘅政产学研协同嘅范式，咁系一次将科研成果转化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嘅探索嚟嘅。咁而面向 AI 时代啊，佢更加提出咗关于超级个体同创业引力场嘅一啲前瞻性嘅思考嘅。咁啊，事不宜迟啦，请佢出嚟同我哋做个分享先。
4: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5: 贴心嘅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4: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5: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6: 创业解码。
3: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在构建创业生态方面都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布局。
7: 我们想制造一个整个创业的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呢包括我们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基金的一个矩阵，从投早投小，然后到帮助他们的，我把它叫做管孕育然后助发展，然后整个一个在帮助发展和培养，形成一个整个一个创业生态的，包括 pre IPO 之前的所有的这些资金的这种投入，形成一个矩阵。这种矩阵呢，就是说一方面是我们充分借助政府的力量，同时又借助民间的力量，由政府引导，然后由民间形成这种生态。所以呢，这两个双能驱动发展的话，首先就构成了我们的资金的支持。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说从场地，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老师呢，刚开始他缺乏这种场地和缺乏一个整个一个环境的支持，包括像财务啊，包括市场啊，还有供应链啊，还有整个一个生产流程啊，整个体系的打造，我们都努力的帮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创业，去构建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这种环境。那么这是第二块。那么第三块的话，我们所考虑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绝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是理工科，都是 STEM 的，就是说所谓的科学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还有 Mathematics， 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些老师和学生的话，因为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缺乏市场经验，缺乏投资经验，缺乏融资经验，也缺乏整个产品制造质量控制等一系列的这种经验，所以我们打造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培训的环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就是帮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能够快速的成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项目在一年比一年成熟，而且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我说培养一个企业就像保护一个小婴儿一样的，这个婴儿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在开始，所以说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做付出。我刚才说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幸福在于成就他人，我们就是努力的帮助他们从小小的婴儿慢慢的逐渐的长大茁壮成长之后呢，然后他们可以更好的就是说为社会，然后包括为我们学校，包括为我们的学生创造整个一个未来的这种生态的这种整体上的环境。然后特别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做人工智能科研和教育工作的，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所以我们现在是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呢融合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去，我让我们的学生真正有机会做到寓教于做，知行合一，在做的过程中就可以 develop 自己的这种 skill set。 这种 skill set 是不是 AI 的那么容易掌握的，因为 AI 呢它现在有一个最大的 AI 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数据，就是说很多的技能我们人类都还没有学会，那就没有数据，所以 AI 也就不会。 但是 AI 什么时候会学会呢？当我们把它这个转成数据之后， AI 就学会，就像我们物理世界机器人，那一定就是说人穿的传感器做了那套动作之后，采集了数据之后， AI 的这些 robotics 这些 robots 才能够把它学会。所以呢，我们真正的是想创造整个这样的一个环境，把我们的教学科研和我们的知识转移成果转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同时又把我们的政府，又把我们的投资人，又把我们的这个产业界，还把我们的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们，就形成了力出一孔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引力场。在整个一个引力场的过程中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创业呢，就会慢慢的就会茁壮的成长，变得越来越大。那同时呢，他们的项目又可以赋能于我们的教育，也可以给我们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也给我们学校提供这种资金的支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种循环，也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最后我们就可以做到自我的强化，自我的迭代，也就会越变越强。像政府啊、投资人啊、产业啊，还包括我们的老师同学啊，最后大家力出一孔，共创未来。
3: 嗯，那作为先投后股这个政策从设计到落地的一个参与者，你又怎么评价这个政策模式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意义呢？
7: 我觉得这个先投后股这一块呢，从1月15号我是参加了整个政府的发布会，这我们整个全流程的设计，就首先要非常感谢广州市政府，就是说我们非常开明的，或者说我们一起努力，包括我们的民间的这个像联想创投共同努力，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到一个落地。但是从整个一个角色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政府经常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搭一个大台子一起来做事情，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机的结合了政府的力量、民间资本的力量，还有我们自己的整个学校的这种创新创业的这种需求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对于政府的角度来说，传统上政府有很多的这种垂类的项目、科研项目去支持基础的科研这个建设，但是呢，传统的基础科研建设呢，没有有机的和我们的整个成果转化，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没有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我们这个就做了一个探索的这种新型的模式。我们利用这个民间的资本和政府的这个资源有限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又充分的在我们高校得到落地的这种实施，对于整个一个政府对整个基础科研的投入呢，进行了一个新型的这种探索，就是说如何让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的去指导我们的实践，更好的跟产业跟市场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种模式我认为是可以推广，这样就可以促进我们整体的这种创新的这种高速的发展。
3: 您提到了创业模式的一个变革，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谈一下这种所谓的精准创业跟传统的学生创业有什么不一样呢？
7: 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创业的模式，过去创业模式是属于吗？是属于学生草根，这个学生有技术但是没有眼光，没有视野。我刚才所说了，视野就是引力场，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这种模式。这种改变模式是什么？我们从过去的由学生的自主选择的去做一些项目，但是这种项目呢缺乏人的指导，所以特别是缺乏前沿的这种眼光，所以现在我们是反向，我们是以设计的方式来实现。什么叫设计方式来实现呢？就是我们去研究市场，从市场中我们看到最前沿这个发展方向上它最缺乏什么，比如说在巨生智能赛道缺乏什么，在整个比如说像精准医疗在生物制药上面缺乏什么，还包括像这个量子这块缺乏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结合大湾区的优势，我们自己组团队，然后真正的可以做到这种带有精准式的这种创业，就像精准式的扶贫，我们在做精准式的这种创业，这样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投资人的视野能够更快的跟我们的创业团队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一直想打造一个环境，把我们的这个投资人和我们的学生还包括我们整个一个市场能够紧密的捆绑在一起，当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创业范式就发生了改变。这就是说我相信在明年的话我们这个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3: 那在 AI 时代，你认为科技创新的人才培养还有创新模式需要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
7: 我们现在每个个体已经变成了一个 OPT， 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字，就是 One Person Team。 大家听的最多的是 One Person Company， 我个人认为 One Person Company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前途，但是有一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每个人变成了一个 One Person Team， 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超级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跟 AI 已经是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了，也就是我们的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这个已经开始紧密的融合在一起。那因为我们的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已经融合在一起，那么对于我们的创新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变化呢，其实主要的带来了6个字的影响，一个字，就首先的2个字就是说降本增效，但是这个是谈的最多的4个字，降本和增效。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创新，也就是说人机混合的这种

0: 创新模式，形成了现代这个世界的发展的新型模式。不管是说我们现在去做 auto research 或者说 auto science， 包括科学发现、新药的研制，还包括基础理论的这种包括数学基础理论的这种进步，都是靠人和机器紧密的协同在一起，也就是换句话说 OPT 组合的方式。所以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在这个学校这个为了培养创新创业的人才，其实我们就是要培养两种人，一个是匠兵之才，也就是说要培养好 OPT， 让我们的学生尽可能能带动更多的这种硅基生命就像伊托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匠之才，要培养出来我们这样的创业者，他可以指挥这些 OPT， 形成一个很好的战斗力团队，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的引力场。所以这是整体上的一个。
1: 好的，谢谢熊校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2: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3: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2: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3: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4: 创业解码。
1: 今日咧，我哋一口气听咗好几位嘉宾嘅分享吓，咁无论系从政策设计啦，到创业实践，从生态构建到 AI 时代嘅前瞻思考，广州嘅先头后股呢一个政策嘅探索咧，可以话咧正喺度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系全国嘅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咗一个可以参考、可以复制嘅样本吓。咁当政府、高校、资本同产业界真正形成力出一孔嘅合力，科技创新的种子就拥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怎样在这片土壤上面持续培育出更加多的准独角兽、独角兽企业，亦都将会是所有参与者共同的命题和期待。咁我哋今期嘅创业解码咧，亦都先同大家讲住咁多先。咁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抵过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2: 有没有压顶？
3: 这个面
2: 有余空的，
3: 一平就这里。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 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來，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5: 如果你都想回聽搵食大灣區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就可以聽回我們節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給親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郭希。
6: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5: 今日的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主角原著作者陈燕，以年代叙事的张力与温度，令文学照亮普通人。
6: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太谷下集。
5: 全城有我将会听到专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6: 拜亚会馆将会播出特别策划梅雨纪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将会听到听雨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7: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8: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9: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10: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9: 彰显民族精神。
1: 文化名人访谈，
5: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这部剧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康明令益秦娥从山野放羊蛙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康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伴随剧集热度，主角的原著作者矛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6: 陈燕是一位游走在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三十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他曾经创作的小说、妆台、喜剧等取材于剧团和舞台的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当中，陈燕又再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里面的核心人物。陈燕的作品引发人们对怎样成为自己生活主角的心思。
5: 长篇小说《主角》的创作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巧思呢？文学作品又应该如何书写，才能够令到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下面等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王宁走进陈燕，聆听她的创作心声。
11: 因为你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12: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三十年，你看我做了八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十七八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

0: 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1: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0: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装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啊，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2: 宋四，
3: 好，
2: 我想睡库房里。
4: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5: 陈燕塑造的一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她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她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1: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0: 对，是。
1: 为什么您要这样？
0: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一秦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0: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6: 不光是，
0: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1: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
0: 对，
1: 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0: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1: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0: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了。啊，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一秦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1: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0: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一种成功高度。 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它有时候它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啊，它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1: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0: 对，
1: 用他们的方式，
0: 对，
1: 一代一代的传
0: 下来。哎，光娱乐不行，它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3: 电视剧主角最令人耳目一新，亦都最出圈的一大亮点，就是全程保留大量的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呈现。咁伴随住电视剧热度嘅一路攀升，喺各大嘅短视频平台，《大招赞》《杨门女将》《鬼怨实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亦都系广泛传播。《吹火》《万恶雨》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同埋热议。
6: 电视剧广受好评嘅同时，亦都系引发咗业界嘅深思。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怎样相向赋能？当代文学创作者又应该如何寻找新的表达呢？下边等我们继续跟随着中台记者王宁走进主角原著作者陈燕，聆听他的创作心声。
1: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0: 对，我也听说了，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

0: 那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1: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0: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1: 因为什么走不了？
0: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
0: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0: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到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它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0: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您心里不难过吗？
0: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0: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0: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0: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 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

0: 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演进，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演进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2: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国希。
4: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3: 清代依托晋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山西太谷的药号形成一套高效的流通体系，实现了药材的南北大流通和国际贸易。太谷亦都因此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
4: 咁普通嘅汉文锦彩绘喺山西随处可见，而堆塑嘅汉文锦则系天花板级别嘅存在。曾经风行于晋商大院嘅彩绘工艺，点样喺匠人手下重现光彩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山西太谷下集。
5: 在太谷的杨邑乡。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净信寺静立千年，整座寺院占地约3629平方米，有殿宇、彩塑、壁画，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孔雀蓝琉璃瓦顶，唯独不见传统寺庙中作为正门的山门。人们进出只能通过两侧的掖门。
6: 晋中市太谷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袁正东：
7: 为什么晋信寺没有山门呢？是由于道座戏台占据了山门的位置。有庙宇就有庙会，庙会的作用就其实是沟通天地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啊，怎么沟通天呢？唱戏，唱戏是唱给神的，所以山门的位置呢就被戏台所占据。
5: 这座取代了山门的戏台是由太谷商人捐资修建的。他们深知当锣鼓响起，大戏开演，人群汇聚，庙会便成为一方流动的市集。太谷作为晋商重镇，庙会实则是不同行业的贸易舞台。例如起源唐代的十月十三谷庙会，是金银首饰、古董玉器的交易盛会；天后宫庙会则直接是药材相关行业的聚会与市集。而规模最大、人员聚集最多的商贸高潮，则是一年四次的太谷标期。
6: 太谷古城居民董鹏飞：
8: 早在明清时期，太谷商帮主要从事远距离贸易，使用现银结算非常不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货先赊给客户去销售，再约一个时间去结算，称其为标期。
5: 太谷商人将庞杂的贸易结算锚定在春夏秋冬四个固定的日期，一般每期持续3到5天，凡与太谷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商号都必须遵循这个日期到太谷统一结算。标期就是与太谷有密切联系的商界统一的财务。

0: 为务实中，钟声一响，四方客商如约而至，太古瞬间变为巨大的结算中心与批发市场。上一季的欠款在此偿还，新一季的货单在此开启。史料记载，一个标期里来此的流动客商可超10万人。由此，太古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和金融结算中心。太古清晨的集市上，鸽子交易自成一方天地。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不只是鸽子的羽翼与姿态，他们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商贩手中展示的精巧器物。
1: 咱最大的几多到了？
2: 12公分的。
1: 12公分一道。
0: 人们精挑细选后，把这个小器物郑重其事地系在鸽子的尾羽上。这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发声器物叫做鸽哨。鸽子飞行时，气流穿过哨口，引发腔体内空气的震动与共鸣。不同形状与大小的腔体产生的音色各异。
3: 太古古城鸽哨匠人何刚林，
2: 这个代表是八音孟虎，六音是代表葫芦子，这四音是代表二弦，配合起来，
1: 配合起来，
2: 跟这个咱们戏曲的音乐是一样的。
0: 如此云间交响，已在太古上空回荡了数百年。相传，在晋商纵横天下的年代，太古众多的商业分号分布各地，最快的通信方式便是飞鸽传书。
3: 太古古城居民赵宝新，
4: 后来晋商在赚取了巨额财富后，想追求点更高的一种精神生活，在养鸽的同时又玩鸽子了，有更美妙的一种旋律，所以说鸽哨一直就传下来了。
0: 这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同样被晋商倾注于砖石土木之间。太古古城的街巷中，保存着晋商居住的鲜明印记。以东南西北四条主街为主轴的古城，至今密集分布着170多座完整的明清四合院。在南街人巷里，一座正在修缮中的百年老宅格外引人注目。曾风行于晋商大院的彩绘工艺，正在匠人的手下重现光彩。纹样核心来源于汉代器物，与服饰上的夔龙、夔凤等纹饰，古人将其提炼演化成建筑上规整对称的图案，得名汉纹锦。
3: 于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建筑彩绘代表性传承人白燕飞，
5: 普通的汉纹锦彩绘啊，我们山西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堆塑的汉纹锦彩绘了，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堆积山水嘛，堆出来的立体效果了有10公分以上，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浮雕嘛。
0: 除了这些源自古韵的纹样，晋商还巧妙地把彩画中的渐变技法与商业生活相融合。
5: 像这一部分它就叫退韵，就是这个圆的地方，我们这叫算主韵，就是打算盘的那个圆圆的，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也算是我们山西晋商自创的一种退韵的方法，都是带吉祥如意类型的。
0: 彩绘中的方圆世界藏着晋商运筹帷幄的商业密码，而守护家业则需要未雨绸缪的远见。在太古范家庄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之上，坐落着太古境内规模最大的晋商古堡之一——青龙寨。它是由太古曹家商人在清末修建的，内含数十孔窑洞，占地面积496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能同时容纳约400人的生活起居。
3: 太古区 图书馆馆长韩丽花。
6: 在这么高的山上建大规模的堡垒，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和平时期呢，是用于家人的避暑纳凉；战争时期呢，是用于避难避险。太谷境内像这样大的堡垒大约有十多座，都是由我们的晋商大族修建的。
0: 晋商以建筑书写了他们的实力与远见，驱动他们走向四海的，或许并非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打磨、熨烫、巧手拼贴，意境悠远的山水，细致灵动的花鸟，古意盎然的建筑，跃然板上，栩栩如生。这种工艺品曾是晋商往来相赠的礼品。
3: 山西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谷麦秆画代表性传承人王峰。
7: 一般是拿毛笔作画，而我们是拿烙铁，通过控制烙铁的温度形成不同墨色变化，温度低一点就是淡赭色，温度高一点就是焦墨色。
0: 这一幅幅精妙的画作原料竟来自田间地头最寻常的麦秆。
7: 因为我们当地人比较爱惜粮食，麦粒可以吃，麦壳可以建房，麦糠可以喂猪，麦秆可以编草帽甚至作画，就是一件物品必须把它用到极致，物尽其用。
0: 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早已融入太谷人的精神底色。或许这正是富甲一方的晋商选择质朴的麦秆画作为礼品相赠的原因。在太谷坐落着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青春的活力在绿茵场流动，穿过这片生机勃勃的天地，你会与一个静谧的角落相遇。这片园林曾是晋商孟氏的私家别墅，20世纪初它从私家宅邸变成了一座新式学堂的校址。
3: 太谷区史志研究室副主任王少静，
8: 他一开始呢仅仅是小学，后来增设了初中、高中，发展为私立民衔农工专科学校，到后来呢，收归我们公办山西农业大学。
0: 商业的繁荣对太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200多年，太谷培养出进士、举人共生700多人。晋商不仅资助传统书院，更大力培养商业人才。20世纪初，他们更是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与女子学堂。
8: 据县志记载，1921年那个时候，我们太谷适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3%，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的是难能可贵。
0: 这份由商业远见浇灌出的教育沃土，奠定了太谷教育的基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太谷一座县城曾先后有21所中高等专业教育学校在此办学。当远行的商帮身影渐远，一批成长于此的学子将目光重新投向脚下这片黄土地。如今来到太谷的游人，既能沉醉于千亩葡萄园的连绵绿意，也能品味酒庄里红酒的醇厚。这源于科研人员数十年来在乡土间的深耕。在这里，他们默默守护着一座庞大的资源宝库，其中包含780余份来自全球的葡萄种质资源。这些宝贵的遗传材料成为保障我国北方果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2019年，依托这份深厚的科研积淀，这片土地从山西农谷升格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实验室里的智慧，在太古广阔

0: 的田野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果实。从执掌商路枢纽，破通万邦的魄力，到如今向土地要未来的科研耕耘，这片土地总能在现实的边界之外开拓出新天地。当黄土高原的风吹过古老宅院与千亩蒲园，它诉说的是同一个故事，乡土的本色，进取的锋芒。此处是传统中国，此地亦是现代中国。
1: 山西太公寻常的黄土里面生出来雕梁画栋的宅院，狭长的街巷深处隐藏着回通天下的帐房，人们在这里经营百业，也在这里听戏观魂，将每一份生计的务实都活成了生活的诗，人尽其能，地尽其利，方可以点石成金。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7: 大家好，我系国希。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两千几年野陶史、一千几年官窑史、六百几年御窑史同一百几年嘅近现代陶瓷发展史。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元代大胆尝试波斯古料苏麻离青，创烧青花瓷，开启世界瓷业嘅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颜色由争奇斗艳。
1: 咁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包括拉胚、离胚、丝油、镬青花、烧窑等等，蕴含住丰富嘅文化底蕴，体现咗传统手工成型工艺嘅艺术价值。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7: 裴永忠早年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时间已经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板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并使用景德镇的粉彩、颜色油等传统制瓷工艺。其作品在各类评比中获奖30几项，其中瓷绘全本《红楼梦》成功申请英国世界吉尼斯纪录。今日的传承有我，就等我们跟随着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聆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令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8: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板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9: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呀，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 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呢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记忆。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8: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9: 一开始呢，接触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来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呢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版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集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版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的结合了，让瓷版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风的釉彩之美。
8: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词汇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9: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呢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瓷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瓷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呐、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20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8: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9: 要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语言是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

0: 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又摇变，色彩又脱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脱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脱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出了这个陶瓷的美。然后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栗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1: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0: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人，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的后备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呢交流瓷板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我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1: 2018年，裴永忠在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板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0: 瓷板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板画讲好了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让传统瓷板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板画技艺，让这门的国策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名片，让世界呢通过瓷板画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国熙。
0: 嗱，而家已经进入六月嘅中下旬啦。咁每年嘅六七月份，江南地区就会进入到一段闷热难耐嘅连续阴雨期。呢、这个时候正值江南嘅梅子黄熟，所以话呢个时候嘅雨就被称为梅雨。呢段时间段就被称为梅雨季节。
1: 我国古代关于梅雨的记载很多，唐代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引转要提到梅熟而雨，曰梅雨，比出了梅雨一词的来由。而同时呢，唐代柳宗元在梅雨诗中写道：梅实仍是雨，苍茫直晚春。宋代苏东坡在《泊鹊峰》中写道：三巡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泊鹊峰。其中三巡指的是夏至后半个月。以上两首诗分别指明梅雨开始，亦即是入梅和结束出梅的日期，和现在的情况大致是吻合的。
0: 梅雨最初只是单纯的气象名词，后来经过文人墨客们的精雕细琢，梅雨逐渐是和江南绑定在一起，并且成为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意象。它已经成为人们内心无法摆脱的情结，并且既有缠绵的情思，亦都有剪不断的情愁，久遇初情的欢欣，以及耳留听雨的孤寂。拜雅会馆等我们走入文学当中的梅雨，浸润在梅雨的诗意里面，感受万物生长的自然节拍。
1: 每当提及黄梅时节，我们就会联想到南宋诗人赵思寿在《药客》中写道：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个是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呢，写的就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棋客的情景。
0: 这首诗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诗人对于朋友的失信是伤心失落，亦或是略有怨言呢？亦或是能够随遇而安，静静地享受自己和梅雨的约会呢？跟着下来，等我们一起来赏析品读。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两句中的黄梅、青草、池塘、蛙声等，构成了别具一格、富有韵味的江南初夏的美丽景色。这些同时也交代了作者所居住的环境，不是车水马龙的临安，而是听取蛙声一片的江南水乡。有约不来过夜半，这句点题，诗人约了好友，夜已深而客仍未至。约客干什么呢？不是喝酒，也不是谈情说爱，而是下棋。下棋是充满知趣的活动，是世外高人冷眼旁观现实生活的活动。过半夜客人未至，是客人失信吗？是客人偷懒吗？是连绵不断的梅雨呀。作者知道，读者也应该清楚，这一场精彩绝伦的棋局被不是时候的梅雨所误。客人未至，诗人也没闲着只踱方步，而是猜想客人之前的棋路，忙着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趣味人生的形象显现。闲这个字是全诗的点睛之笔，是诗眼，也反映了宋人练字逐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习惯。闲字的另一个作用是流露出诗人恬淡稳健的审美情趣，在朋友没有按时赴约的情况下，诗人却是静对万物，坦然自若。在诗人心中，如此良夜秉烛对弈，必是挚友无疑。那么朋友失约，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延误了，诗人理解友人之难处，绝不会责怪他，更不会萌发失望、烦闷、无聊以及对友人生气的情绪来。诗人情愿享受孤寂的美，由此静坐岸边，对着早已摆好的棋子会心一笑，然后把玩敲打，灯花已落了满岸，诗人仍意犹未尽。 约克和《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极为相似。王子猷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赵师秀是“兴尽而闲，何必对弈？”魏晋人物和两宋文人在生命的体悟、生命乐趣的体验中有着起承转合的内在关系。生命之美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白雾横江，扬眉尽力，蛙声悠远，物我合一，这就是生命之乐趣呀。
1: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宋代词人周邦彦在《起千庵梅雨制》中写道：“梅雨制，暑风和，高楼乱蝉多，小园台借远池波，鱼戏动身河，薄纱厨轻雨扇，怎冷恬凉心远，此时晴水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一首小词描绘的是在词人的小院中雨后初晴的风景，整首词轻松愉快，意趣盎然，充满了生活的闲适与舒畅。接下来等我们一起来赏析品读。
3: 绵绵多日的梅雨过去，夏天渐渐来临，柳树上蝉鸣声阵阵，窗外小榭处廊下池塘被微风带起涟漪，鱼儿在水下嬉戏，惹得那新河摇动，支起薄薄纱帐，轻摇羽扇，躺在竹席上，只觉凉爽舒畅。此时的情绪像此时的天空一样晴朗明媚，就像天上没事可做的小神仙一样悠闲快活。词的上阙先点明写作的季节，连绵的梅雨终于过去，迎来热烈的南风，此时正是初夏时节。再写词人眼前所见到高高的柳树，绿荫丛丛，一片绿意盎然，又听到树枝间传来的第一声蝉鸣。词人站在小窗前，望着庭院里楼台水榭，那青碧的池塘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水面涟漪不断，似乎能看见水下的鱼儿在追逐嬉戏，水面上那亭亭玉立的新河随之在风中起舞，摇曳多姿。整个上阙好比一幅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风景画，一股初夏时的清新感扑面而来。一切景语皆情语，通过词人在上阙关于美好景致的描绘，我们大约就已经感受到他愉悦的心情。但是词人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不仅仅停留在心情的愉悦上面，他想要获得更多的快乐，于是搬来一张竹席放在庭院中柳荫下，躺在上面轻摇手中的羽扇，抬头望起了天空。此时的天空碧空如洗，澄澈明净，几朵白云悠悠地点缀其中，蝉鸣鱼动，清河飘香。在这一方小院里，词人就好比一个无事一身轻快乐的小神仙。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句话写出人生一个快乐的真理。当我们心无杂念，心头不被纷杂俗世各种欲望所萦绕时，自然变得宁静。当心静下来时，自然也能感受世间万物的美好。
0: 雨是我国文学作品里面常用的意象，不同时节的雨往往被赋予不同的感情。春雨象征着生机，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秋雨就是带着一种忧伤和心情。无论是共眠一个听秋雨，小甜轻襟各自寒，亦或是河当共战细窗中，却话巴山夜雨时，那种凄凉寒气和欲断还忧的氛围，就好像烟雾一样弥漫着柔情，令人无法吹散或者是融化。
1: 从春雨的润物无声到秋雨的缠绵深情， 呢度唔单止系四季嘅更迭，更系万物生长嘅自然之拍。喺呢个张弛有度嘅韵律里边，我哋听到嘅唔单止系风雨声，更系生命流转中最真实、最动人嘅节拍。

0: 最后亦都令我哋喺音乐当中结束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阴。
5: 各位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南家今日节目》天一点钟，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下本期节目呢，来用精神话摆，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这组新闻执行。
5: 所以呢，开始咱今日个组队每只，
6: 我来唔多爱配，明每件好只，我爱配诶，每只背后个故事。下每只每把含的背包对照镜个爱，每只每能够体现爹双臂个金刚虎呢，就好大了在。
5: 嗯。这么是爱是功夫，也是拉近彼此隔离的概念。到香港啊，做一位青年人，第六二依托香港自治对外贸易界动摇停靠，带动经济内地这边走进香港前面的生活，推动国会这边走向经济的国家。
6: 不过呢，今次个全境记录啊，那就无来走近，以为以每只做纪念个香港青年李志宏，听从伊做你将一届届中国界疾病兵败流动起来。
5: 嗯，下到周末个下半段呢，还有电商行情会个上好影响榜，喜欢电家的朋友可以关注个电家抢订上榜咯。
6: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经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个周末内容。
5: 下下半小声进行咱今次个网酷听碟。
6: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下播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 APEC 刚上领导人中国论坛，这一号到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刚上联合会进行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两制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规模是各三点专题讲座，邀请 APEC 刚上咨询理事会代表。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五百强跨国企业界负责人的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界嘉宾二会，分别围绕青会科学经济集体会、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科学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2026年 APEC 刚上领导人峰会主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宏斌。
7: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5: APEC 国际秘书处即将组织爱德华多·贝德罗萨。
8: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9: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5: 第四届中国国际经营量促进博览会正式合开幕，本届量博会涉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及经营量服务等六量热点区。数字科技量首次设立南岗智能专区，汇聚中国南岗智能联合界领军企业。各点区也将倾倒听信南岗智能互联创新百业界千万万里。先进制造量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双人量专区，30个家企业联合沉淀，王者电视低空战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改革方案。本届量博会小或小订小小有没跳过160项，订会期间花江歌牌70点更新交流活动。 大家过去嘅端午假期，从定金石民宿体验到快几乎两个消费新点景，红宝消费成为了拉动假期经济嘅动力引擎。赛事嘅本来嘅用客体验成为假期消费嘅顶流，到佛山领众伴从高楼对望嘅火车，变成西方游客最想体验嘅民宿盛宴。到详细行动，直接举办国际比赛，如火如荼嘅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多名选手参赛，外边的特色消费直至当夜流热辉煌，光彩的消费爆棚行至。平台消息显示，端午假期，领奖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销售量同比增长超500%，全国休安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点到商铺，服务消费的热度全面升温。当在各地文化节日相应点景，请到用客。到上海闵行区商铺，汇聚了50多个来自海外参加此节留着开始，给前面带来味觉新天人。到浙江长兴，由创立历史老河次改造者拉个商铺来摆摇篮组织，场面包装经济，民宿趣味互动轮番展现。端午假期在哪日？上湖宝东顶江七街、七十八街布景街及商铺客流量，让日客等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食肆的政策组合宽落地向后，扩大优质红宝经济，则切行各处促贷，加快获得能更低廉价消费，快几乎令全省经济消费新点景。到湖北荆州，高城前额最力抗山水凉冬的点睛石广雅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直白白壮丽图景。这道新疆客则游客不更多追摸电影及拍铁花的合适高潮等，更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欢迎极其高极其能零距离互动。今年一至五月，红宝零售额同比增长5%，正属于前年同期加快0.2%嘅百分点。旅游指数走进红宝类，本地小爱红宝类零售额更实现两位数增长。
10: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助教我讲哦。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日前发表文字表示，内地外汇基建业相当于香港为国际汇发电界策略性地，将相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中国汇基创新而长久资本两支点及世界前景而认可。邓孟波答，对内地汇创建业之恩，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口，对国际资本之恩，中国香港历史历该中国创汇界最佳停靠。邓主来主在外汇基建业相当到香港前景首次公开结构学代志借此，国际投资者的意见的自界参而中国创汇创业界快速增长。日建业阿领导香港界监管框架而持点纪录等，对两出经香界各自竞争力。资政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跳跃领先人及跳跃正特能的责任。邓孟波指出，随着大湾区和长沙角到泽澳澳时期前后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之内界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主体点。从借此直至到财资中心，从知识双方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让扩产经验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奉献。邓孟波表示，凭借国家强势整体，香港经济已连续三年增长，今年前半年增长更出全面。香港嘅制度优势加国际化优势，而国家嘅扩产优势加商业优势相互互联，到长久科技创新竞争等，有着无可替代嘅独特位置。光纤规划将项目水湾等光纤线路、地盘、高架机、阻白扩建设计呢，日后完成二至呢嘅时候。目前光纤规划将项目水湾等进展顺利，接下来将加快推进地盘高架机界面复苏工程、机顶补通、转换口设置等工作，创立重庆首次交通转换。青总总指经病患警车总长日后发布交通局消息显示，六月十九号至日后十七时，经黄金福山口岸总指经旅客跳七十万人次，其中经黄金福山口岸总指经港澳旅客四十六万人次。端午假期，经黄金福山口岸从日经嘅外国人1.1万挂人次，其他明清日经挪出0.4万人次。好，听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网库听啲嘅内容。所有你将收听嘅稿是天一点睛大乐仔，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嘅后端，搜索天一点睛或者是并在听啲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11: 大水 TS。听五来收咯，
12: 回咪街呀？
11: 天爱叠金大乐仔。
5: 我所以天也是台湾来小老欢迎收听大家在大家好，我是建议
6: 大家好，我是志雄。这些说呢每一只是改天爱哈，今天两个大家在呢来配个关键词就是每一只，来跟大家说来听今天这段录音。
7: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菜，就是移交排骨西红柿汤。如何选购好移交去做这道汤呢？主要就是看它的柿子比较辣，因为它的纤维会比较紧，所以它吸收的营养成分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要一般来炖汤的话选个比较老一点的移交去做汤。首先这个移交要泡发放到冷水泡发两个小时之后呢，然后拿起来蒸个五分钟之后，这个移交的话然后再放到冷水里面泡发个24小时，第二天就相当于这个移交有3倍的大之后就可以直接煮排骨汤了。首先排骨用开水挂一下水下去炖一个小时之后呢，放个西红柿太大了直接掰两个。西红柿放红之后呢，放泡发好的移交直接用剪啊，再撒点盐。移交煮10分钟之后放两条黄水来刷米，这样一道美味的移交排骨西红柿汤做好了。
5: 听完了这段话之后，下我哋嘅大家别熟悉嘅就先当下，这段话听起来，我真是一个非常正经嘅艰难熬吞嘅家菜。虽然阿志伟阿兄嘅普通话呢，直听就是一个假技能。
6: 冇啦，特别何故呢？帮拿着温水落去刷面。
5: 假技能回答。
6: 回答就算是只暗暗只啊，秋天的当真乜嘅能耐，就听到哦。别聊绝对荒洋聊，但是假期那还怎么天涯叠金？
5: 未得，帮老掉王水老去刷笔，确实是一个亮点，而且当叠金的这个好像飘中的大黄。
6: 哎，当时你先打哈，就是那叠酒那之间呐，对每边对 Q 以前的交流之间呐，隔离就那，哎，好只，当时我给我刷锤，这刷我认为那就是那，你直接锤的话，马上那就真那有个滴那比。提前去整先啦，很感觉。
5: 就将点燃那个比率，
6: 没得
5: 拍开，
6: 就那点点开很感觉。
5: 香港陪灯堂就在听下旧嘅这段录音哈。这段录音呢是林超飘嘅团队拍人家自己多视频嘅录音，喺度视频嚟播一下，做菜嘅原料呢全部拢唔是食物，全部是人家捏咗一份嫁出嚟嘅，即系配件之计。帮我掉王水落去刷鼻哈，可以打加起来是非常之可爱嘅，好嗨嘅咯。
6: 今日大家可能就爱问啦哈，阿林超飘嘅咩档呢？
5: 闽南
6: 是广东省第九市油品县郑州店街欢迎创业产业。老油品啊，有这只故事话，打面和全新
5: 龙喜报。
6: 一只故事呢，对于林钞票来打呢，唔单是老打河南贵店贵，而且我还是打油品界面和呢，这商业非常大。
5: 还是个林钞票哈，就确定有只正能叠进下世代相通嘅，正经象正新代言哈。那伊就抛下了稳定嘅工作，双到登高家己嘅家乡，第一盘子嘅合家强，
6: 会秀一下，看到领导地位，伊家己当不后悔。而且呢，佮庆幸，伊当选到了一份强固嘅生意。
5: 像如今啊，伊个自己嘅名和双合家，林钞票呢已经是成就了九品官，现称进行大头，那个就个杰出代表了。

0: 北京关东国海明之县。2020年的时候啊，全国的海明和泥沙量是跳过了七万吨，可以达成全国的沙量的71%之在的哦。
1: 这林钞票呢，就将东国界海明之县的文化价值啊，推到各公司的历史等等重要的位置。以前为大爱做大生意嘛，明白个文化呢，必须两手抓，两手拢得硬。
0: 嗯，遐为此啊，林钞票就讲起了海景和家文化馆，搬起了和家餐厅，还开起了大食品店，哈哈。看但是不瑞俄勒个商团，东国海明之县个，无容易搬个这个餐厅，哈哈。讲解这个海景和家文化馆啊，好哈，拢是林钞票这个文化护林线和个这个或者古体个体型哈。
1: 你无听林钞票这打嘛？伊当其实现在呢，无接个好惊了，贪快钱个时代已经无去了，守住文化才能够守住商业嘛。
0: 嗯，是啊，守住文化就是守住商业，要配到文化，咱经济主体是每只嘛，得来个加每只文化咯。
1: 当然啦，这和家个每只文化呢，好当然也是国有。叠双特色个哈，现在以前呢，到咱叠双地区，阿是那荷兰呢，世界早见地位哈，大部分呢就叠啊，准备好上好个荷家，都该红冲起来。听讲越早见好出木，也就是好出界个时钟呢，荷家就当作是改正啊，便宜出界木。
0: 嗯，是，遐荷家存放个时间是如果就如点贵个，等将收藏品证，必须是上好个。蒙带就来了哈，收藏荷家有啥物用呢？
1: 啊？小长河街我们要面对这吗
0: 不要叫我给你配一下哈，他以前也是个为了条件保持好哈，所以呢早走出街在山路街的时候方向就比较大，那你给人就是真的这个白包就准备好河街这些的改正，就是本质的早走，如果万一饿到危险的时候可以救命应该。以前呢有一种蛋黄做蛋河家到保护的当时有固执的机会的功效，尤其是这个老河家对于南山啊山坳大出货呢有一种特殊的功效。
1: 现在带来这个叫天然的河家地位呢，就是白宝对出家走家隆隆的爱咯。
0: 嗯，确实是的哈，你先看当走家出事的时候就避开这个河家，万一呢有一种走家有这个需要就可以马上应救了。
1: 现在呢比较能有所顶当啊，从这谈家能治安，似乎呢更有远见啊！这
0: 是应该当做更乖个点哈。
1: 啊，也算系白宝金，还是啊，长乐为家事啊。
0: 下陪王何家，咱继续咱个每只之乐。
1: 哈哈，这就听到这个咪咖哩。
0: 开始马上做清楚哈。
1: 古能意嘛？
0: 啊，未得，下咱今日就来去叠招哈。除了这个坑道这个行家来帮一个叠招集团名小姐之职，会计超对古能意，一这个小店来帮一下，长叠职位超大古能意个搞笑会晒白。
1: 啊，一做不多少个广东城市，其实拢是白嘢嘅哈。叠招呢也是一座二十四小时无休嘅城市，
0: 遇到
1: 随时随地爱接物件地位呢啊，隆重全有铺啊，全有店啊，好落去接，好落去啊，停把那个刀子。
0: 嗯，
1: 零星两三点嘅时钟呢，攞水摆档，我是非常了解嘅。
0: 嗯，
1: 洗摆回来滚摩，
0: 啊，
1: 对啦，接开呢是六亿不足哈。
0: 嗯，
1: 四五点嘅时钟呢，正睇好嘅牛嘅牛卡推力呢，就已经是上。交流制作超对古的衣界西北超蛋。
0: 嗯，遐关于咱叠招超对古的衣界期望较为普遍的大学是往自己个客家地区哈，咱叠客家亲嘛哈，客家咱制作的衣界超贵，哎，最后碰见叠招咱二流客，叠招咱呢在初期进化加以改进，最终呢是青出于蓝，日胜于蓝。
2: 贴的，贴的很响的，三斤重，一个三斤重。两个就六斤。
1: 跟咱介绍的这位呢，就是啊，灰师傅了哈。一当十三岁呢，就对西北学只手拍鼓呢音。啊，遐其实啊，拍鼓呢音吼，啊来手对调的，确实也出力个吼。所以呢，伊直做就做了36年。就算后来呢，有了只拍鼓呢音个机器出现了，
0: 是，
1: 伊是极多个降低了制作鼓呢音个难度个成本。但是作为啊灰西北，伊哩是直接坚持用传统个手对方式来制作鼓呢音。
0: 嗯，遐昨年爱护之前个降低呢，因为超工个对打哈，不用个呢破坏自己鼓呢往本个制作强锥，然后缓和个只拍打花能够将鼓呢个强锥下不断个拉伸，使伊个精神更加足，鼓呢音呢就会更有弹性个。遐之前个口感呢是咱这个古力耳机哈，做出来个音是无变比个咯。
1: 袂啦，因为机器呢，毕竟伊就是好好摸摸伊，
0: 伊就个咧拉落去咧，
1: 调整个转速时间啊，就个咧加锤子声。

0: 但是攞用超堆嘅方式之爭管，依時仲係西北依做平斷啦。一檢之間呢，阿是那邊老地位對緊落啊，阿是阿檢之間呢，那邊龍地位就檢之落啊。吉吉食咧呢，就潛水保留落嚟了，即係嚟呢口感就永吹唔平嘢咯。
1: 嗯，因為佢搞行店嘅時鐘嚇，推搞呢個灰師傅嚇，而行店嘅鋼骨其實灰線就更短。直接个大大个个店，嗯，往北个，个
0: 潮
1: 涛病嘢哈，
0: 潮涛病
1: 嘢，嗯，然后呢，攞几张卡过哈，轻轻个个大皮板我揭过，学等整先个，我对侧诶，可能就已经爆病了哈，然后呢，就是佢只个领先四号店换来个牛牛腿呢，
0: 诶，会哦，这个牛腿呢啊来对这种呢，伊其实是加工个，
1: 是啊，
0: 尾呢呢贴掉，根呢贴掉，然后呢啊，这样锤锤子开始帮到这个店里面来对个哦，
1: 哎呀，你做点钱我个问呢，
0: 你有把个感受过吗？
1: 你有不要对着诶？
0: 我对着诶，唔知，但是即系过天我就啲啊。其实
1: 同
0: 时岁数就半年，爱做个真正吼啊，好只不能真靠地位呢。后半个勤快啊，功夫是啊，最够力唔济啲。
1: 是对于灰西北来讲哈，以及空间做病之计，可能应该对好了。
0: 嗯，
1: 因为对嘅时间啊，冇黑灯，叫灯人家热热嘅，超火辣啊，就系对灯嘅话，咪时间啊，直灯啊，咪最红都是可了。
0: 另外，大家过天一灯呢，因为古呢伊应该西边嘅。阿斯那到天时做阿时做咧，你阿是到点灯卡固地位吼，伊温度关了又使变节，
1: 系一样。嗯，啊，即个灰师傅呢，头堆呢我哋头观察即个呢个变化哈。另外呢，为了口感更好，伊我哋之所以嘅剁掉啲肉尖嚟，帮佢直接肉根哈，可以打直接烫起来都叫。不能保守的肉羹啊，其实是有最重影响着伊个口感个。
0: 啊，龙达虽则固定成败嘛，一等只个牛呢，变作是只配只肉尖之后呢，就好加料进入下一步个炒作了。
1: 嗯，
2: 这个味精，这个盐，这个生粉，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在这里出来。
3: 嗯。
1: 王来啊，先照这两个人依个双锤弹嘅哈，高嘅唔是高正格，而天会乱对嘅配料，就是这些嘢偏激不听嘅，缓和嘅对打，这些嘅真功夫嘅。
0: 一打调料加好之后呢，话继续嘅对哈啊，等阵肉酱啊、调料啊，加最充分融合之后呢，肉酱都是超过会成团会捞落来，证明啦已经对好，后来料固呢依料。
1: 嗯，我想先我只步骤哈，会先是山东哈。啊，佢会推教咧，灰师傅咧就是左朝捏住个肉箭，右朝揭一桶丝，然后左朝硬甩只蛋，诶，只横肉箭下就变成只个叫轻病嘢，同只好球叫出来，然后呢，灰师傅再揭几丝只乌，然后马上呢就给按够只按最嚟俾个落去，
0: 而且大家见上咧，同啲阿强嘅咯。表叔你喎，家啲啦，依叫正式攞尿骨呢衣病啊！
1: 因为拍骨呢衣薄病，我先咧尿我只好粗味噶。
0: 哎，但说了这答案哦。
1: 嗯。
0: 西北尿外骨呢，因粒粒差唔多多，你也是那个尿掉那就白加工松茸乌了。
1: 好啦，谢谢你啦。之前我觉得西北尿出来嘅骨呢，因为嗬，依个你只等于有窒息病嘅，那尿嘅你怕怕。
0: 冇错，依就是依个。落料嘅时钟或者辣度，其实系有时间叫啊，就
1: 嗱，
0: 热烘烤半只多啊，啲始终主义，另外啲呢辣嘅多水，有啲始终主义，一出嚟嘅罐呢，依就坚食到病嘢，多水也病嘢。
1: 嗯，难怪灰师傅杀了闺女，能量杀掉整我包。呀，这个叫出来个古呢，伊呢的人家蛮会文字哈，时间个火候也是会显示光景。呀，大家之后个古呢，伊呢啊，热气腾腾，会显示把汗毛吹爽，皮质诶哦，暖气捞一声，就直吹加落去呢，诶，那个气哈，更加有变感受到来自这个呢，伊个抵抗力。
0: 其实呢，蛋糕股呢，伊最好广告就是招请起正经呢，到电影来搬，硬股呢，伊当作乒乓球来拍。
1: 毕
0: 竟呢，之前生意直当夹车嘅设计吼，让碟双股呢，伊只呢啊蛋牙点特点呢，
1: 会显得山东嘅雕出来了。
0: 啊，就是全国到欧欧系系咯。
1: 所以呢，现实在下会随在网友拢爱用只古话来成长当碟霜嘅古能衣嘅，做得呐，能够登做乒乓球来拍嘅古能衣。所以呢，即系正超更嘅制作方式吓，虽然是可喜可乐，但是呢，你能够突破话国界，酷嘅即系正古力吓，即系正创新嘅质感，可以打会成就厉害咯。
0: 一因啲热身嘢嘅口感哦，所以呢，定好了学最难嘅比率意思啊，再加上现实在呢，搭建了互联网快车，能够碟霜古能衣呢，也能够比较了啊世界格。全国各地，所以呢，灰师傅今日嘅超拍股呢，二点每只呢，拢外销到来自全国各地嘅订单。
4: 外地人买比我们潮州的多的还多，就是他带到外地的时候，你
3: 不给他保证这个质量，如果到那里坏掉了，我的名声就一起坏掉了。一个一个真空包装，然后保温箱，然后还要加冰袋，就是要保证他到那里的质量一定要好，不好的话这个牌子就没有了。
1: 十三岁做一行嘅灰师傅，灰先生当时家己当年咧积攒起来嘅名声哈，对于台来呢，爱做出一粒能够留住顾客嘅股呢，因嗰个唔仅仅是传统球队嘅只系功夫哈，更是确保每只粒股呢，伊朗能够保护上传统口感嘅核心核心。遐伊朗地道嘅碟酸味嘅答案就是真功夫。
0: 哎呀，碟酸味真功夫，听啲灰师傅球队股呢应该是啊，我马上先搞了一首歌啊，家啲人来匹配呢是非常啱嘅啲。啊，落去呢就请大家对着这首碟歌歌曲来辨别咱碟酸嘅每只，叫做我爱碟酸小姐。

0: 哇，普林豆干山头鹅卵，龙岗德卡吉
1: 叶冰峰
0: 会啊！听歌听出这个报菜名的感觉哈。
1: 欢迎你来到万叠山，几个个小姐看两看，几个个姑娘想好家。
0: 哎呀，抢起来，抢起来，抢起来！欢迎大家来咱个叠山哈，并每只新的美景。但是如果你实在无时间，话啊，曝光去往建业两个晚拜。
2: 是啊，现在知啊，叠山地区介古呢烟啊、石头哥等等，喝醉者叠味特色，也正被开发成二字菜，制作香港之际对外贸易界动用天口，以及红布界华侨华金资源，甲海外企业紧密界相连，香飘陈旧。
0: 嗯，袂大下，那谈只配过咯，节目是爱，是这个老客家当把香嘅白布对应走进嘅爱。
2: 节目呢是功夫，是这个爱烧爱跳嘅古呢烟来卖，温馨嘅叠山功夫。
0: 嗯，然后呢，咱再将是。以上扩大国家哈，每边的节目呢，也是拉近彼此隔离的概念。
2: 啊，呀，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嗯，随后的长经记录呢，我将带了认识一位导师，每只行业的香港后生人，以伊每只的概念，以及香港之前一只嘅对外贸易嘅动摇天口，带动经济嘅内地嘉宾走进香港前面嘅生活，推动国会嘅嘉宾走向经济嘅国家。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呢就是今日带了这个来拥有，随后呢你将听嘅话就是长经记录，欢迎了继续嘅收听评论，关注天涯电竞站吗？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来收听今日天涯电竞嘅精彩内容。
0: 城市界车水万灵，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经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静吉。香港前年李志宏一到内地海外，经历了18年蒙蔽共大改创业之后，等到继续经营。依托香港之力对外贸易界动摇停靠，带动经济内地嘉宾走进香港前面的生活，推动国会嘉宾走向经济的国家。今日的长经记录，能将作者找更接位香港青年李志宏，听伊如何让这个界中国的嘉宾明白流动起来。
3: 好啦，咁我哋讨论一下嗰个订单个数量个问题啦。咁
0: 每届青旗之外挂，拢是香港人大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志宏及团队开头脑环保会嘅时间，会议突然将会出现新嘅面孔，桥登直接目在到香港池电话见唔够嘅，即系变变摆加上一变。
4: 希望把远大打造成为一个国货出海第一站。我现在针对的都是一些新锐的一些国潮的一些品牌，希望经过香港、澳门，在泰国嘛，在马来西亚嘛，起码这几个地方哈，有华人的地方，我们先把中国的新锐品牌都出海走一圈。
0: 杨大茂爱无限公司由爱国爱港乡亲李华直接参加，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是香港上大的嘉宾跟印象之一。新当局成立初期，当年派出机构香港澳航行，即系经营贸易出口及转口贸易。事前澳航行副主任李华先生将东方白话嘅白天及高度照顾直播加下组织嘅体谅，并建议冬奥会为贸易照设改白天商票及改进包装状况。到博车总公司同意之后，到1985年由澳航行首次到香港注册白天商票。从此，白天成为贵州茅台酒的出口商标。李华先生以国货出海为对口，直线为商，风度不止。李华家一孙李志宏等够继续经营，继承爷爷的衣钵。多次之中，伊已经有18年的创业经历，曾经成功改把数十个品牌从中国各地引进到直大直落国家。
4: 因为我在泰国刚好是碰到特首两次去泰国。对我们帮助也挺大的，因为比方说有些商场我们供不进去，借那个契机啊，然后特别我还记得是射击周，当时哈，香港和泰国两个地方，就是说你们派人来参加，然后从那个时候呢，我就带了香港一个品牌做模型的，然后他就 给我们一套香港很经典的街景的那个模型带过去，就这个样展出了。如果你说没有国家提出一带一路，香港没有那么高度关注这些国家呢，也许不会啊。
0: 就不呢届参加过听灯，李志康曾经到内地多个城市驻足观察，也曾经登上海外多个国家，持点香港新主来入境名嘴。
4: 我也关注到内地的消费市场，这一两年啊是已经成为老大了。新品牌的诞生在哪里？我们要考虑这肯定是在最大的消费市场。那找好品牌，你肯定就往中国来找。我说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喜茶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喜茶是第一个香港人愿意排队的内地品牌。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到现在我还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商机，因为我回来了嘛，我回来公司天天坐在这儿，那我就来研究以前的路怎么，其实就是把我爷爷以前把中国的产品出海的工作重新走一遍，但现在是走品牌出海的方法。
0: 尽管爷爷已经会继续经营拍下了僵尸的基础，李志康仍将认为以到此天前单打独斗创党的习近平恶业回程。回想和习近平到内地推介恶搞界最在演界热题，以庆幸家己当初无走捷径，无直偷直进，继续经营，是这个正确的选择。
4: 我有很多做这一行的朋友，都是读书实习完了以后就进公司，以前做什么，以后我们再做什么。比方说做米的，他们没有什么网购，没有什么推广，不懂怎么样跟超市去合作。那以前本来就这么干的，我打拼了一段时间就自己创业，然后内地的市场打滚一圈回来又做泰国的市场。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回来不单只是要革新公司，是革新整个行业。如果我们做罐头的老大都能有60年的历史，我回来才开始做调整，哎，马上所有东西都不一样。我们网购的生意从1-2万到现在变成50-60万，就占比到了5-6%吧。内地你看到好多网购也好，新的模式也好，其实好多东西啊，我们都有背后的一些知识去做支撑，一些理论去做支撑。所以呢，我觉得在外面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把外面不同的行业不同经验带回来公司出来，我觉得反而是最好的结果。
0: 李志康答，公司停留贵登拜访的爷爷60多年来参加广告会的技能证，是内地和香港紧紧相连的见证。如今以上落江湖界也是跟内地交流，向内地经验学习。李志康会先揸住观察教，定向行业到香港的发展持以内地。所见也少，伫广大会等新人学新事物，拢特地学习甲坚持。到小超新理论新模式的学习之外，李志康花落思考如何将商业互补甲文化交流界扭断固线会。学好每只最能够将内地人和香港人相识共鸣，也最能够将海外的食客讲笑到中国的门槛。
4: 我们自家的品牌珍宝牌，我们就出了一个水煮鱼罐头和酸菜鱼罐头，然后我们投资的一个工厂刚好是在四川遂宁，然后呢我就说你什么都别干，你做你本地的一个菜，做一个菜。他说那水煮鱼酸菜鱼，我说这很好。其实我更看好的是四川辣的东西，多点内地的风味，来到香港的样子，香港年轻人接触到内地。其实最早你说我们去过泰国吗？去过日本吗？没有啊，因为我们就接触到他们的产品，哇，这个好，这个寿司好，这个拉面是日本的。

0: 们怎么好啊，这泰国菜怎么怎么好，我们说都是接触他们的产品，然后接触到他们的文化，然后才去认识这个国家嘛。所以我觉得多点东西啊，好的产品多点交流。
1: 这次我将个机会，李志雄介绍了河北省产的凉虾花，但从河北产量为王以来，李志雄和河北的凉虾都讲密切。以前将河北的食品走进香港的天界餐桌，将更在香港人留给河北。
0: 之前去石家庄看他们市场，但后发的一些他们有很多空间，因为河北的农产品也很丰富。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啊，这一块我们好好梳理一下，能不能在包装上、产品上，香港和河北这一种融合进行深加工啊，这些资源我们做一个深度的整合，整合到我们现有的市场来，然后做一个新的品牌出来，然后我们再出海到泰国呢，这是可能的嘛，对不对？一条龙。
1: 到这边贸易人口拍平，行走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起点和文化之间，李志雄亲切地感受着苍生革命。日天结交未来，李志雄希望令外国国境在个品牌个上边，再借助香港独用资加各自出海市场前个优势，而每只两个内地个香港，两个中国个世界，
0: 是从 copy 别的人的东西去中国，然后现在呢是 copy from China to copy China， 或者是这个整个消费市场的主导性就已经有很强的改变。那现在我的定义呢，首先是做好传统的最早一批出海的品牌，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做好新锐的中国品牌出海，我们会更接近内地那种新的销售理论和模式，学到了以后变成我们公司的一部分，叫新型进出口企业。
1: 好，听朋友，以这就是今日长经记录的内容。需要你将听到的是《蝶山红情话》，我是经记天一蝶音，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蝶音的精彩节目。
2: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情话，
3: 蝶山红情话。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蝶音节目，我是建吉，来到咱今集的蝶山风情话环节。今集呢，让咱作者来了解跟咱恒山师范学院胡国杰领导师、邓老彭教授的励志人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佩。恒山师范学院美术学科是秉承清光绪入教年代会蝶家师范学堂杜伟科发展而来的，是全国上早设立艺术学科的院校之一。1993年就成立艺术系，2001年时开始接受美术的本科生，到2003年成立美术系，并增加了艺术设计专业。2015年成立了美术二设计学院，到2020年就是美术甲设计学院，甲咱陶瓷而灰木节文化最爽推升学院合并之后啊，各为美术学院。现在呢，也成为咱广东省活动地区上大个美术界、动摇界、艺术设计人才界培养基地。本期节目我是来到了恒山师范学院，来个这个个邓老彭教授陪陪咱一个励志人生。邓教授是恒山师范学院温陶瓷而灰木节文化最爽推升学院个副院长。邓教授了哈，邓教授能从事这个艺术个设计到这有几年啊？
5: 我应该当到这个40多年哦。
4: 遐上开始做你走这条路呢，所以时候你是帮困难还是吃苦难？
5: 我是吃苦难，走这条路我就那遐都是非常自然个、来个，因为做咩呢？因为那个样子，所以时候每个老囝都是好个年到七月呢，好个年到了无，因老囝就是爱踢拖，但是忙稳固啊。无那个，因为个老家遐病理来保密啊，只稳固，所有个稳生都是只个咯，只要稳固在个都是家己做。所以到只个咩，家己做，个情况个就提高了家己个动手能力。哦，因为那个配那个头车啊，个咩个有关系，或者那是等只个个稳泥巴、稳刷只个咩才开始嘛。哦，所以那个就是。揭一下红土啊，来个去开机留一下红土，去啊，等阵留红土是留来个咩啊？好像是系硬木诶，哦，滴来个木子个，滴啊土子来个啊，遐啊，了就来 放在几个红土饼来熟水之后了，就来切切包就来做飞机啊，做坦克啊，做车啊，做这个啲汽车啊，咩啊啲，所以我哋那直接都是帮你出门要开始，因为外叔嘅物件，我就是那伊只系那乐老家啲也喜欢嘅物件，伊顺其自然，你买去做你去行住，伊最终伊都会慢慢通过运送啊，做啲个运股储备嘛，运出来最终攞个能够运出伊家己心动嘅物件，包括只后大新梅嘅清楚啊，咩啲出物件也很新，系约就非常顺其自然嘅，就受到也影响。
6: 那个后来民族去读书哇？
5: 啊是啊，约到就小学初中读啲个东西，刚好能叠招。也就社团有这个抖音棒，因为那两时我家己那大人也我驾车啦，对外学习啊，咩啊哈，这出乜伊啊，无同你只行字吼，我家己兴趣，非常直接听的有抖音乐棒，我遐只就遐上课哩，就来去报名，来报名来考试，要过关就。是啊，多谢个德州社团抖音帮啊，个东西修改四十九人嘛，东西都，东西能够属于遐山头地位贵啊，东西有等于是真个山头地区啊，遐节省，所以东西爱考入去也咪个贵，所以就
6: 即个咩，
5: 毕业后就落去农村东黑个遐驾照，因为东西能农事都是培养你的个遐。
6: 实
5: 质小学一冬黑，好像是我比较济，但是落去咁呢，因为佢够农村嘅时候呢，因为个教师我系比较啲开会，所以嗰个教会就嗱，哎呀，你睇下佢冬黑个教，佢过去冬黑个教咯，教佢过听当呢，就讲嗱嗱，一下对本人还是啲有提升，所以就才机会咯，两时就我一啲啦。
6: 参加高考，
5: 学生师就家己来个去高中来只课本，佮来复习啊，了后去参加全国个只高考的呐，高考就再个补习啦，话个直路来边工作边充电，了后来呢，大学毕业后呢就搞到只头考个去工作咯，
6: 到
5: 头考伊学生师熟生个，直说进入学校。哦，当时在头口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到头口大概二十年之后呢，就来到幺零年，啲行社啊开培训啊，也专业然后转介引进过来行社呢。
6: 行社来头出
5: 行业。而当时叫做工具美术系，跨等校区啲啊，当时叫做头出二校区，一啲内都嘅环境美术设计也只专业，所以就。佢係乜呢？但我也已經畫啲有副駕駛或者執青啊，咩啊都。佢係乜？依度專家引進過來。
6: 一隻老之後平台唔平嘢，又腦筋係數值，又有攰到落有咩嘅想法吧？
5: 我呢來到之後，能有零年過來之後呢，就等於環境外宿嘅啲設計解決，我都佢正啲又開啊咩啊，嚇呢度大學生也識識啊咩啊，因為到呢呢。我原是画画也出身个，画只油画最用最菜。因为老是刚刚搞到工作单位哦，去到你去，然后呾遐物资就计，外宿也设计，你啊一头车啊，咪啊啲出物来直路走来都是经过单位计输油，啊一个计落去家己加强学习个去解决，啊只要专业变来变去都是。我回家输油，我一定那样子到头口，我过后开头来加怪话，到了尾朝呢，爱整培训个只专业，整培训个只专业个样子是啲个装潢专业嘛，
6: 装潢
5: 啊，包装装潢个只专业，那么多种情况个学校挑骨干老师啊去学习啊，咪啊，因为在二下尾做，那我家己。也是骨干老师学校挑的，那就再加强学习之后，了只个出只个专业界也可以听来丰富个规界，也老师这个骨干老师落去学习之后了， 就来见见你们看。

0: 来到旅行社呢啲 boy 呢，进入游戏世界，因为当时到头口嘅人食个东西嚟租金，也系攞物资得计，当平民计装潢进入没有地那够好做啲嘅，计只环境世界，计只进入啊，也好像啲入口系食个东西嘛，咪喺个自己物也是独立发展也对话嘛，啊，因为又做了啲错啲嘅计，双吞啊啲嘅计。裝修啊，即係出咗環境，有改縮嘅，有食過。因為當時外來啲人士喺佢嗱有呢方面嘅實證經驗啊，類似揸親街嘅有啲嘅實證嘅經驗，啊，所以就搞到啲人士啊拉啲人啊，啊，呢度拉到啲人士之後，也是因為交通借啲嘅計，攞啲嘅計環境改縮嘅佢，因為其實也是沒夠有聲有色嘅，因為但係交通因為古外界校区、古外界行业专业界画风，也是跟个领导个意思那那，要那他属于劳动温，啊，那他还是老拿起只下只校区，各国只再落去加只下界外宿设个也只专业个，做个只下界只头车嘛，也再接触只下只头车啊，咪啊只啥，就是只来啊。
1: 但老彭教授呢，麦苏也是各嘅头车改宿舍改嘅交接平线 wing， 各嘅头车生入二零世界交接裁判 wing。以前回答高考应征大社是一种强强联合，可以通过这种社多土嘅老多性嘅多多相吞。从头车行业接来嘅这套分科生呢，学生是由高考培养，基本功比较扎实，专门来成立头车而非末节分科最爽的团生行业，开展一系列嘅蝶招头车超工机构嘅团生及创新发展工作，以分科人以门育人，充分嘅发挥高考导致嘅东华传统优秀分科团生等嘅责任。

0: 从欢喜战国擂，哎哎有人落脚推。
1: 台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地精》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斌。今次讲过的三道谜语分别是：上眼过江东，上眼过江东拍潮汕方言宋字节。第二道谜语是：大金小捞成直汤，大金小捞成直汤拍空汤直讨厌嘅。第三道谜语是：市场有好那对空，霸王被困大乌江，光有五光斩六将，痴门老比何何能，拍七二潮汕宋字节。好听朋友，那我是请黄丁凯老师来跟咱解谜。黄老师你好，
5: 黄斌老师。
1: 第一道谜是上眼过江东拍，潮汕方言宋字节。
5: 哦，听众朋友，咱今日做一来北街一个字哈，我相信咱几个字也是出朋友们无明白哈，因为咱在潮汕话都悄悄悄人哪里叫方言，俗语叫俗语组叫人白。
1: 是。
5: 上眼过江东，潮汕方言俗语节，这道谜该只发问呢就是。正宋厉害，甲上兴。
1: 上眼就经常就上兴哈。
5: 上眼就用到上诶上上兴上兴咩个？上眼上个，那大眼个不吼就像人像只啊。那叫你上眼就是写就
1: 徛人
5: 摆。徛人就上眼。了江东江个东摆哦，即
1: 三
5: 诶长江个江字东摆就江正个江，遐只罗棒合作咩个？徛人卖钢筋个钢字，字个字读个咩？读作昂。
1: 顶有昂字行个昂个是，但是前顶有昂字行昂。
5: 前顶有昂字行，字个前顶有昂字，你话你个倒字昂两昂，明皮搞倒皮昂。
1: 哦。
5: 啊，即个呐，错差北京那个改北昂个。
1: 哎，遐就叫前顶有昂字行，就那顶有
5: 昂字有规字行。个时候那那个叫大个孙有敬啊，叫做敬叫做昂。就是自家字，
1: 徛人摆个钢筋，
5: 徛人摆钢筋个钢，都做红个。人讲，人以前人讲说，那那一白红就是迄个红，迄是黄色个。
1: 嗯，
5: 迄个红就是自家就是，我读作钢能红就是能钢。
1: 嗯，
5: 哦，织鸟啊，
1: 吼，
5: 啊，手工，就是织鸟手工个，即就是黄色。
1: 嗯，
5: 了，咱自家红就是着自身色。
1: 哦，是，嗯，好，来听呢，第二道谜是：大金小捞成直汤，拍空汤即讨厌嘅。
5: 真来到呢，真有空汤啊！哈，即几道面是伊，即去回忆发梦，了只样空汤，其中开始有，那都其中上加着着。但现在农耕
1: 时
5: 阵，热天时啊，先风筝飞两只，了就第二个放生去北北了，就快飞。
1: 嗯嗯。
5: 啊，咩啊？北皮棒。
1: 皮棒，嗯。
5: 哦。
1: 青料。
5: 大金小捞，小捞是房间哩吼，成只汤就皮。比邦
1: 那个比，
5: 多比比邦，
1: 比邦
5: 哦，这个咪又是各地特点，唔能叫做比邦，唔能叫比邦，哦，唔当那个
1: 输人啊，
5: 哎，做啲嘢就比来帮，
1: 嗯，
5: 哦，就拍咗就少啦，就比邦就是金箍子吧，
1: 确实，
5: 比邦就是金箍子，哦，
1: 老家上好耍，
5: 上好耍，到爱来拢起嚟上熟海汤。好吃到那食物
1: 是好，现在来第三道谜语是：市场有好那对空，霸王被困大乌江，光有五光斩六将，痴门老比何何能，拍七二条山上个。
5: 哦，听众朋友，这条谜来呢是人条叫做条山个传统老谜。
1: 嗯
5: 啊，这个来呢可以那是叫做人条山谜事这个画标本啊。因为这条谜才应该是叫做。风雨发梦，人仔能像只生只麋鹿啊，哈，像几只类米啊，播了。做你播呢，这些诗句话，我就念长了，哦，无一个完整意思，确实，哦，诗句话四个意思，确实啊，三四件事，始终有去那段坑，你飞到霸王被困到乌江，
1: 你就飞到光武，你就飞到老
5: 兵，我讲了飞到老
1: 兵，不讲话老兵好点光义，
5: 确实啊，哦，你都要多做。那就像四句
1: 的啊，四句独立的句子，
5: 四句独立的句子组起来，
1: 嗯，
5: 就咱现在个调米啦，那就到一个四句种个调米啊，到民国初年种，
1: 嗯，
5: 就有一种形，也叫做发梦啊，
1: 哦，
5: 种米体，咱在种米体啵， 做一个外漂本，现在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么风雨个，即对面个内先打啊，个风雨咯，无钱苦死英雄行。一起上有去那段坑，风雨雨啦。
6: 无钱好袂去。
5: 无钱袂去。
6: 嗯。
5: 无钱，百王被困到我讲苦死个。
6: 嗯。
5: 被困个苦个苦死个，百王哩本身哩团我就霸气啊，霸道啊，最后我哋无变苦死个。光武我光斩六将，就是英雄。
6: 英雄。
5: 也请问老毕何许人？哦，
6: 就是行行桥，
5: 所以就无钱哭死英雄行。
6: 嗯。
5: 哦、啊，只一句，只句俗语，以前人经常用，现在是少用了哇。
6: 嗯。伊只句的属性呢，就是当有一撮人有一撮理想抱负，想要去做一件事，但是确实是因为受到比如当财务方面的限制啊，或者是其他客观条件限制，无变去实现这抱负，所以那哎呀，真的是无钱苦死英雄行。
5: 是，那时候有问答啦，那当然在有一句俗语讲说的那黄麦那个钱是仔就叫生了，哦，也是叫生道理
6: 哈。嗯，好，谢谢吴定凯老师。
7: 叠加强登双盘，
4: 这个是天爱叠金针麦，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强登双盘。
3: 今朝大家相处间呢是叠加桃花过到当街双登顶南瓜，希望你喜欢。
4: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3: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叠金，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4: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爱叠金，等再会，
3: 再会。

0: 有槟榔瓜较
1: 好。好，槟榔瓜上顶好，伊是咱白酒甲流行歌曲，人人爱响，家家爱唱，恁爸唱的好听好听呢，阿伯就来出力开

0: 袂听来正吼，恁就当我唔强了。阿头花哦，即阵阿伯多给恁打生笑开，但卖点古命唱歌，你退喏，人家中门半夜老狗三开吹过来哇！
1: 哈，遐无事厉害，我来去西路，遐家己袂踢断啊！
0: 好，恁当卖惊，过去安就生，阿伯往出落，遐准这个就够。
1: 好，请伯出落这个，先拿住。
0: 哦，恁徛稳徛好，阿伯来出力，阿伯来出力了喂。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时台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庆用的面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场那日来嘅板块，我哋叫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和就是今本夜市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播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市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和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听众朋友，今日来去关注一个台湾企圈起来嘅一档热点话题。
1: 快速创态的制造业是广东企业经济的顶梁柱，嘅今下喺广东一片改革同创新的一途上边，正系引起制造业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潮流。
0: 嘅中台记者李俊杰就喺广东仁义定广实业涉权走访的时候就发现啦，一啲一多嘅企业竟然从单一的实批制造商升级为系制造加内容再加服务嘅一体化方案提供商。嘅随住呢市场嘅需求升级，唔少嘅企业呢系研发出嚟智能广人交付、AI 控广等一啲前沿技术，有企业呢甚至做服务的出口是人生到位喜茶产业。下半年我们就请我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1: 在广东的一家企业研发建立听轨厂啊，就像记者展示今年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新型插灯，今年新研发的插内门把手的氛围灯光，除了颜色变化之外，还有通透的光效。广州市某食品有限公司研发建立听轨厂呢，就按你介绍讲到，
2: 在传统的所我们的线发光、面发光上面，再增加了一个动态的光效。同时我们将传统的这种装饰件上的一些工艺取消掉了，那使得它成本更低，但是它的高质感，光学上的高质感它是更强的。
0: 去年今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整车企业对插灯的智能化要求是越来越高的。为了超前服务，听轨厂和各位研发团队根据整车企业的需求和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一直去研发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插灯产品。
1: 嘅有关技能人同茶企共同研发嘅前格三灯，唔单止可以提升整车嘅科技感，还可以表达贴天嘅情绪表情。嘅针对系统同无人驾驶汽车，技能人开发了一款全新嘅迷灯，能够显示充电中临时停车、堵车等等信息，便于后背嘅车辆来去识别。嘅广州市某食品有限公司嘅研发经理听轨厂人员嚟讲到。
2: 这个是我们目前给客户做了一个样件啊、嗯，但是我们认为在以后的无人驾驶普及了之后，那这种产品呢是会应用的会比较多的。
0: 从前往摆只系单单照明的功能，到今下可以看得实路的智能化插灯，发生转变呢，唔单止系其他的产品，也包括的企业自身。广州市某食品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杨润湾安尼介绍讲道。
3: 设计开始，我们的车灯的方案基本上已经介入和主机厂进行一个联合开发了啊，到我们的那个造型可行性评估啊，然后到对于我们的量产交付，那基本上我们是提供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与设计。
1: 近年来，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省，广东一直在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方面的积极探索，将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构建生态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招。
0: 今年呢三月份，广东呢就引发的广东省推动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16年行动方案，提出列阵到2016年大建成50座以上省城县服务业涉事企，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先进中心建制医学铺产业建制研究室主任魏奇嘉杰看来，爱做好两业的融合，首先呢爱上现省城一线的技术同产品创新的市桥。形成两业的优势互补，魏奇嘉安内表示，
4: 两业的融合呀，对于我们啊，提升我们整个产品制造的这种效率，提升我们产品制造的这种含金量，是具有重要的这种推动和引领作用的。所以说，两业融合呢，自然也是我们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这种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 该我期间呢，就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目的呢就是要改变单边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的浪费，同达重复性的改善。同时呢，新的应用场景出来之后，相关的政策配套也要及时的跟进，和人才各种优势的配置上边也要给予相关的支持。该我期间呢就按你讲到。
4: 那么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当前我国建制是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产业结构、生产模式是人类的深层次的改善，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正在二十的变革当中的重要趋势。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当中就明确地提出，提高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来去转型。放眼未来，制造和服务协同空间不断为制造业淬炼核心竞争力，也将持续地拓宽服务业发展势头，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听众朋友，下半年我们再来去把目光看到海洋方面。
1: 今年的国家呢是海洋大国，全国拥有海岛超过12000只，其中多数的海岛面积相对来讲比较小，生态系统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啊，就难以恢复。为此呢，自然资源保护系统开展了防灭海岛的重建示范，打造一批生态美、生物美、生产美的海岛。
0: 嘅广东珠海嘅龟山岛啊，就系零点洋度嘅热带面积只要10平方公里嘅西岛诶，因为发展气候，当然前年后生人就纷纷离开嘅岛。然后呢，岛上嘅环境系越来越好嘅嘢，后生人又转来嘢，今日后生人搬家乡带来嘅物嘅变化呢，今晚然啊，我哋就向下来去岛上看一下。
1: 吴志成呢是土生土长的龟山岛人。在两年前，他从广州的大学毕业之后，他的同学啊，太多事都留在广州深圳。他今年就背起自家的行囊，转到了龟山岛一座海岛上班。
0: 他今年24岁的吴志成嘛，他今年是龟山村委的后批干部的人。
1: 他珠海市龟山镇龟山村的分长太学生吴志成呢，就按你讲到。
5: 你看我们这条路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又大又宽敞，但是呢以前这条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跟我们周书记邻里关系，然后从小到大也一起玩的，也细心的跟我解读了很多乡村振兴啊之类的政策，然后也跟我说回村发展是有前途的。
0: 珠海市龟山镇龟山村党总支书记周新伦安来讲道，
6: 你可以看到都没有任何的一个电线，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三线下地这个工程呢、啊，我们的线路呢全部都埋在这个电信下面。
1: 2016年，周新伦转到了岛上班，村头的后生人在当时人的数字头来算呢都唔超过5只。给那时候呢，天线啊就同个蜘蛛网一样缠在头上，屋外呢破旧漏雨，岛上的后生的人啊基本上都走光了。嘅珠海市龟山镇龟山村嘅党总支书记周新伦安尼讲到：，
6: 现在我们这个万里面的一个升级改造，其实就是我们全省这个百千万工程，啊，专项资金来做的，不需要村民他花费一分钱。
0: 房前屋后嘅闲置地，日本改造成为系田茶味西化人，环境好嘅游客来嘅，后生人也转来嘅。龟山村咖啡店嘅主理人安琪安尼分享到。
7: 2年前就看到村里面的那个改造的很好，触发了我想回岛创业的一个想法。
1: 嘅2年前，佢把自家房嘅改成了咖啡店，参与呢转来嘅后生嘅人学，诶见来见多嘢。嘅珠海市龟山镇龟山村嘅党总支书记周新伦就安尼讲到：
6: 年轻人回来，村子才会有希望，这一盘水才会活起来。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我们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0: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嚟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电台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
1: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高就过后啊，我们进入到黑潮爱乐的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传递玩奇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所听到的是台湾奇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奇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2: 漂洋过海，下南洋，剑马相连，客家人。今日完全的同意你，新加坡大概是有20多万的客家人。从开国总理李光耀到南洋理工大学学习，从樟宜机场航站楼到金沙湾铁票，客家人的影响遍及被新加坡的政治、学术、建筑等各级的领域。
0: 客家山歌人人唱上，为龙湖的春潮之传承至今。新加坡的客家人虽然身处海外，但是紧守文化中国的根。在蔡热带热路的创意下辈，纵线合作深化，海外的客家人真成为连接中外的重要的桥梁。
2: 今日每年我哋就听听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副会长、新加坡烟火会馆人会长赖艾乔先生，叫我来去了解新加坡的客家人同埋当地的客家文化的传承情况。今本日的节目呢，嗬，我哋就要来带睇大家认识一位喺新加坡嘅人头客家人，今日揾到赖艾乔先生。今日系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副会长，同时呢也系新加坡烟火会馆人会长。好，我哋来去睇下赖艾乔先生嘅几位声音。
3: 所以我在日本留学，留学途中呢，我也会带艾转这个梅县嘅水茶小商呢。去行下，伊讲，我就来自中国唐山啊，今朝会倒转我这个祖籍地去看一下，所以跟着我也会到梅县来，特别到梅县来，就是在1970年代，他也是21世纪后，非常好，因为风景是从来冇见过的哈，沿着个梅江到在乡下，同时也看到中国。就好像他的那种上清的日常的生活。
0: 给赖艾乔先生的知识体验是在广东梅县的水茶。这条线呢是给同我们分享的体验的转老家时节的情形。给可以看得出呢，其实是既有先对家乡的印象呢，也是动情。

0: 么？
1: 家乡的一种封建哦，可以讲是伊那海间闹海对哦。那也考先生呢，佮介绍讲到话，新加坡的繁衍啊，吼，特别是从福建、广东、繁南一道提起到内地来的人呢，都是千禧中人，精彩河南的，所以呢，文化中国的一种思念的情怀是十分深的。
0: 嘅新加坡呢，也确实系。当多繁衍呢笪地方，客家人系相当嘅多。
1: 系，新加坡系除撇翻中国之外，嗬，唯一以繁衍人口占多数嘅国家。要统计世纪呢，就显示大概是有380万嘅繁衍。嘅呢笪比例呢，占新加坡嘅居民嘅人口嘅总数啊，嗬，占嘅比例系有73%嘅。
0: 嘅同样嘅呢，像普通话呢，也系新加坡嘅官方语言之一咯。嘅同时呢，还要采各嘅出权度嚟讲嘅各种方言，比如我哋见讲嘅客家话，还有闽南话、潮州话、广东话等等。
1: 那一条先生介绍翻呢，叫翻客家话话好，基本可以算作系新加坡嘅 TC 泰方言，因为客家人年概喺新加坡叫翻呢系有25万人左右嘅。
0: 今日我哋下来睇住讲下喂客家人在新加坡嘅一些相关嘅情况。
2: 新加坡人感到非常的骄傲，因为呢，开国总理李光耀是客家人，其他也来的李显龙也是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呢，在新加坡来讲呢，政治的影响力非常大。唔单政治影响力，新加坡的最早的这个东南亚最早的一间大学南洋大学啊，给他们做南洋理工大学啊，最早的。文学院的院长，或者是总学院的院长啊，还有副高长对客家人啊，所以客家人在新加坡呢，主要地方没交钱，没做实地啊，但是呢，客家人呢在学习界还有法律界，好多历史都是客家人啊，所以这一方面呢，受到好多人的重视啊。如果你给他到新加坡去，新加坡的这个。这个全世界都令人呢这个惊奇的哈、啊，就是航站楼、飞机场的航站楼，还有新加坡比较最热闹的一个地标的建筑，就是金沙湾花园啊，或者是最早的红灯码头在站前的、啊、哈。我那些外人出商业呢，容易领先上这个公司。设计做出来的，即其他一些客家人在唔懂嘅东家买药材啊，点？其实建筑物咧，建筑就客外院嘅围笼屋，还有用天嘅土楼啊，一种概念啊，就文化遗传基因啊，让像客家人咧在建筑业一个方面咧，对新加坡咧做出好大嘅影响。但是好多人没注意到这一点啦，对。
1: 等下拉艾乔先生嘅介绍后，可以讲呢客家人去新加坡嘅印象系体现得系方方面面的哦。
0: 嘅本身拉艾乔先生啊，佢哋注意到十分有代表性嘅例嘅。因为客家人去全球知名嘅跨国公司担任亚洲区嘅总裁，达到几十人，佢哋系相当了不起哦。
1: 系新加坡呢？有好多朋友可能都会要了解嗬，最大一扎嘅客属嘅飞过嚟，就系南洋客属总飞。嘅除撇嚟翻南洋客属总飞之外呢，还有几十间呢，规模大细嘅，因为客属石岩线同天然线嘅一种纵向飞过。
0: 冇错嘅，嘅条客属飞过呢，除撇系要话连年功能之外嗬，佢哋呢其实都还要推动同。保留客家文化的作用。
1: 参拉艾乔先生嘅自家本身啊，就系南洋客属总飞嘅副飞长，同时呢也曾经担任过新加坡烟火飞棍嘅飞长。参烟火飞棍呢，就相当有历史嘅，佢系可以1821年嘅时候创立嘅。嘅飞人呢，就系来自嘉应族嘅吴叔人士。烟火飞棍呢，系为咗用吴叔先人去过身嘅之后呢，有长眠嘅地方。所以呢，可以1870年嘅时候呢，喺河南路啊，就买到嘅一个梯团嗬，辟为嘅坟山。二山呢，可以讲就系烟火飞棍最大嘅神入。
0: 嗯，嘅梯度呢要前后两山，嘅形状看以后就同阿卧龙一样哦。因为发在风水先生嘅建议，所以安名喊做松龙山。
1: 嗯，下间人系相当讲究风水啊，哈。名头十分好，松龙山。嘅梁冲二山呢，也系本当时嘅人呢，称为系新山坟场同咧老山坟场，总称系嘉应五叔松龙二山。
0: 嗯，嘅位于发展区域嘅松龙山呢，系喺1963年时节，本政府通知征用，因此啊，何在松龙山二祠两只角呢，设有骨灰处，以供五叔先人安放骨灰。
1: 嗯，除咗啦，烟火飞棍嗬，还有风云太公飞。嘅只是喺广东嘅风顺人、太浦人同福建呢云天人呢核心人士嗬，人都重用落去到新加坡谋生。嘅冯元泰三叔年事呢就合理，喺1881年的时候喺河南路呢买咗一块面积150亩嘅地段，设立为冯元泰公司二山，以供奉先人的神位。嘅同年，冯元泰三叔年事也成立为冯元泰公司。喺20世纪以前呢，冯元泰公司就改名为系冯元泰公会。诶，就系啊，新加坡咧，咁多喺度学术嘅飞棍啊，可以就相关情况。
0: 比较推表先相关情况。
3: 我系香港嘅客家人，
4: 我系澳门嘅客家人，
5: 我系台湾嘅客家人，
6: 我系深圳嘅客家人，
7: 我系来自马尼古斯嘅客家人，
8: 我系印尼嘅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10: 通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5: 思绪客家。
1: 听众朋友，我哋继续落去了解新加坡嘅客家人。喺采访当中呢，拉艺乔先生啊，嗬，就讲到一只词，佢话系文化中国。嗯，佢就讲到呢，佢话虽然参与世界嗬，唔系中国式，但系呢啊骨头都系就系文化中国咧。
0: 而在新加坡呢嘅中国咧，人嘅中国嘅味道呢，可以讲话系随处可见嘅。最明显咧就系、是、讲汉语，嗬，讲普通话，用汉字。
1: 系在客家族群当中呢，客家人对自家嘅传统文化嘅感受呢，也系充分咧说明咗一点。嚟一听一下拉艺乔先生嘅介绍。
2: 客家人其他啊，最紧要对佢哋还是用系华语普通话，但系呢。你从对话时期来看，都是用客家话来对谈，同时啊，将烟火飞棍也好，啊，系啊，客人学术中也好，睇嘅推动咧汉语啊，汉语啊，哈，还有就推动嘅就客家山歌，所以啊，每年都有举行啊客家山歌大会啊，啊，只要你客家人，同时呢，唔对唔，即唔打呢嘢，就是那地方嘅。甚至喺福建人功夫也參與啦，都客家人也唱客家山歌，所以客家山歌咧，見啊，所以新加坡文化藝術方面影響得好大啊。
1: 嗯，真正系客家山歌贴出名，漂洋过海到南洋，南吴老少齐齐唱，歌声甜甜，人人夸哦。
0: 嗯，好听嘅，真系听嘅十分嘅高兴啦，哈！听到我哋咧客家山歌呢，喺南洋发扬光大，甚至影响到嘅当地嘅其他族群咯。相当的不容易哦。
1: 嗯，难得咧，系当地客家人对传承客家文化嘅感受，比如讲。讲客家话以前时候，那艺乔先生呢，佢就话佢话喺福卡哇，喺茶都嘅嗬，佢都喺经常表下啲呢客家山歌嘅，同自家嘅孙女啊、外孙女啊，嗬，讲法都系用客家话落去交流。
0: 从小就树立一种客家意识哦。
1: 系，
0: 客家人真系系教育意识、坚持去做，我觉得系相当重要嘅哦。
1: 嗯，做咩话客家话和客家山歌？先往摆过翻呢客家写面的人呢，肯把客家建筑文化也带到嘅南洋。嚟睇一下拉艺乔先生佢嘅讲述。
2: 新加坡其他留下嘅，就好像系新中国无形嘅嘅回龙文化，回龙嘅建筑的风格，还有祠堂嘅哈，新加坡也还有一座。 就是在英法会馆的松龙山啊，啊伊粉那边啊，啊明年就春季就秋季啊，我那客家在某些客家人都推介俾呢啊拜祖先啊。
0: 嗯，也是东南地和海外的国家都诶，还完整的保留有维良物颜色的建筑哦。
1: 嗯，那个姚先生其实讲到诶，佮把米拜吼转到家乡广东梅竹那边，谈到亲切的乡音，看到亲切的维良物呢，仲系特别的感慨。跟另一选位的系啊吼，佮看到诶中国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啊，就也个发展的速度呢？也比啊日本或者甚至是美国呢也来得强。我前些时候有到过青岛，靠到过在高铁的车辆八四方车辆啊车厂，那也到过呢这个电动汽车，包括到呢就中国在交通领域呢那个发展呢。甚至是比较法国的这个高铁或者是日本的新干线啊要来的强啊。这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啊，已经呢对文在东南亚包括新加坡就好大的影响。在新加坡特别是欢迎的企业家啊，那开始也面向呢但是中国文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啊，中国人啊，参与啊，加起一分的力量啦。
1: 新加坡呢，佮提出马六甲海峡同新加坡海峡等核心亚洲航道当中，系一带一路嘅中心国家，同时也系贯穿亚欧非同等太阳族嘅海航运输枢纽。
0: 诶，可以讲啊，位置系相当嘅重要嘅哦。
1: 嗯哼。
0: 佮同时呢，新加坡也系中国周边重要嘅邻国。中新建交以来啊，和双边的关系呢，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 嗯，当前呢，中新关系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强健“一带一路”成为两国关系同合作发展的重大的基石。
0: 嗯，这“一带一路”呢，也是正成为的新时期中新开展高水平合作的一个推名词哦。
1: 嗯，嘅中方提出的强健“一带一路”的创意之后呢，新加坡系积极的响应。
0: 在2021年5月份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呢系同新加坡签署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嘅两届备忘录。
1: 嗯，而且备忘录当中呢，两国政府啊就同意共同探讨如何来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同两国的国家发展目标的对接，诶，包括咧要加强协调、贸易互联互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同等中新重庆战略线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两份的合作，
0: 中国同新加坡之间呢，在科技、环保、金融、文化、教育等等各嘅两份当中嘅合作项目啊，都取得了新嘅成果。
1: 嗯，可以讲呢，新加坡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世界金融中心嘅经济地位，吼，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创业助力者，而中国呢，也系成为新加坡经济转型神奇嘅加力者。
0: 摩擦嘅，嘅除咗经济上嘅合作，还有文化、体育、法通等等。也是搭起一扎扎的平台和桥梁，
1: 嗯，把一带一路的中央国家牵起来，促进相互的了解，更好的交流。也相信可以先来建议下中国和新加坡的通力合作，充分的运用新加坡发言发桥的土地优势，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0: 听众朋友，第二部分的内容啊，哈，就同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自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剪辑的片段。那个你还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
1: 好，乡亲朋友的接电下来也好，轻松一下。之后你会进入到哪个里程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

0: 考客架来捉卡。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9: 西海客家。
8: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心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10: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今天来到的一集环节，我们将来去谈后谈的客家歌。今天来呀，我等经常可以看得到由村村司令讲起行业流行音乐消费指着期盼的各类的客家音乐表演的发通。比如讲开2018年呢，12月15号呢，开村村呢金行客家小镇就期盼呢，村村司令讲起行业流行音乐消费成立太费及金行客家小镇的客家流行音乐费。可以讲呢，喺陈俊思梁讲起嘅客家流行音乐协会喺公众面前嘅提牌嘅亮相，嗬，也系陈俊思第一次飞机嘅一下最具有知名度同埋代表性嘅客家音乐人，参包括有南方古王薛永军、客家民谣代表人物李秋林、客家童谣代表人物陈三宝，还有客家流行音乐代表人物罗伟立、客家音乐人赖伟军等等等等。可以讲呢，一场嘅表演系以最出关呢现场嘅一种表演，共同向大众去传递陈俊思梁讲起行业流行音乐协会嘅核心嘅理念，叫做用音乐用客家话流行起来。今日节目热就叫下来谈一下，陈俊思梁讲起行业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庄锦凤讲述其同客家流行音乐的故事，阿林你叫下来去挖掘同欣赏我哋优秀嘅客家流行音乐。先来听一下庄锦凤会长佢同大家来去分享做行业流行音乐嘅一道心得。
11: 今下想将客家音乐做到像以前嘅样子，我覺得可能是唔係好睇，因為今日我哋發的圖講嘅太多了，自媒體、政府嘅媒體，啊，所以講一時間可能出了幾百幾萬條歌，你都唔知要聽哪一條。當時好簡單啦，係咪？沙雕英文唱出嚟，你就要聽哪一個？可能一年內你都聽哪一個？所以當時啊，所以
12: 先是很多嘅，
11: 係
12: 四面八方都來。
11: 但是有冇好處呢？好處也要啊，因為你宣傳的途徑也更加多。但是親自去做咯，我也唔知可以做到幾多。但是我以前的感想啊，所以有的事情就係講，在你離開完成唔到的事情，並唔代表係失敗啊。我等於離開人，只管努力去做，去盡可能影響下嘅台人去接班。我離開人可能到時客家音樂也只係在下嘅位置。有可能我哋下一代再下一代可以將佢做大做強。
12: 但係你台嘅努力係必不可少嘅，係確實唔到嘅，是其中嘅一棒。接力棒當中嘅其中一棒。
10: 小姐妹要跟我们边谈故事边谈歌诶，给接单下来，同大家听下来去分享到艺术呢，就系来自。梁光启客家流行音乐协会副会长赖伟军其实带来的写记啊，靓仔一首十分摇滚风格、十分励志的客家歌曲，听来听写记啊，靓仔。

0: 嘅作为一位策划人，还有作词人。张金凤呢，佢对行业流行音乐嘅发展规律系有点自家嘅分析同埋看法嘅。嚟听佢讲下。
1: 现在因为我们是第一波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关于客家的东西可以引用多一点，但是我们这一波以后，再往后再出新专辑，就不要提这些了，用书面语。
2: 书面语。
1: 对。
2: 是嘛意思？
1: 你看以前啊，那个，亚尼叶时代，他们许冠杰是粤语之父嘛，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用了很多的俚语。沙沙碎啊，喇喇声啊，啊，这种东西就是很乡土气息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第一波去做一定要有，一定要有。但是发展到后面就用书面语了。到了进入四大天王这个时代，就是书面语了。比如说彼岸的《甘听我》，寒夜里寒雪飘过，《甘听我》，日常用语是没有这么说的。日常生活中是种干哑、但是你用那个话就唱不好听的，干哑我不好听的嘛，所以到时候比如黑夫呢，其实他们的正常聊天里面的土话是我中意来嘛、对不对，就是把它改成书面语。
2: 一种安尼书面化有买像个传播的买角度来讲，其实这么强调吧，要用书面语。
1: 刚开始第一波为什么要 用尽可能的用俚语，是为了让自己这个族群里面的人找到共同感。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传播呢？传播就是要脱离这个族群，让非这个族群的人来接受，那叫传播。就是不是客家人他来听你的歌，那个时候真正到了那个时候，你在这个客家圈里面已经影响够大的时候，你再去出新的东西，那么你就要争取让非客家人来接受你的东西，你就要用书面语。
2: 哦，是按你意思。
1: 对。
2: 所以是其实是要分解他的目标。
1: 对。其实我策划那张专辑，就是周锦龙的，我策划他那张专辑的时候，已经有一首歌，我就尝试用了书面语。
2: 那首。
1: 是我写的词，叫《大客家》。
2: 啊。
1: 就悠悠历史2000年。天变地变心不变，就这种我就用了书面语。但用客家话去唱也会也很好听。

边听故事边听歌嘅嗬，真真头先同大家分享到嘅艺术体系，隔年就系由张金凤作词、周金良作曲同人演唱嘅《体系家》。唔知睇上千朋友有冇一种感觉嗬？加啲词听起来确实系比较嘅书面化，同我哋之前听嘅一啲嘅客家歌嗬，或者系客家新歌，系会本新嘅一种感觉嘅。听众朋友，时间过得一快哦，今日的年检查时段呢，客家话的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跟除拍地话所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去送播你收听到更多诶我哋节目的精彩内容。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精彩的片段，嘅还可以去原汤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同样来去听后堂的客家歌，来去听到的艺术是来自客家音乐人秋莲带来的艺术创山歌，嘅也以艺术歌曲呢来去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我哋喺成早日嘅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6月22日。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麦例牌同大家节目开始啦，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香港非遗月2026正在进行时，亦都迎嚟紧尾声吓，因为到6月30日结束。今期节目我哋嚟睇睇啦，各界人士系点样喺香港感受文化遗产之美噶。另外仲会同大家回顾一个声音专题，叫做《时间轮转中的广府南音一锤锣鼓》，同大家关注一个香港青年艺团传承非遗广府南音嘅故事。而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5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啦吓。咁啊，之前嘅端午假期，广东发布龙舟赛事地图，全省嘅龙舟赛事一图尽览吓。唔好以为过咗端午冇龙舟爬，去到7月都有吓。另外关注到台胞咧系行入广东嘅茂名电伯进行参访交流，两岸嘅朋友共传冼夫人文化。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6: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0: 今日嘅韵味岭南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咧，自2025年系举办咗首届香港非遗月，而今年迎嚟第二届，而家仲正在进行时，由5月30日一直系延续到6月30日，都系香港非遗月2026嘅活动。嗱，睇翻近日啦，大概有400位嚟自内地同埋港澳嘅专家学者同埋爱好者啦，出席咗最新一届香港非遗月嘅重点活动之一——非遗高峰会同埋非遗雅宴。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嘅主任程美宝老师就话，喺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遗办事处资助计划嘅支持之下，香港青年传承非遗嘅实践亮点纷呈。不少的演艺专业出身的年轻乐手创作者是主动钻研南音、咸水歌等的民间曲艺，依托相关资助项目进行曲目的原创和专场的演出，以新潮演绎方式为传统艺术注入了青春活力。另外在会场之外，由香港树人大学学术副校长陈善主持的节庆元宇宙体验项目，也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参加。

0: 参与。市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举行的非遗庆喜三栋屋多元同乐日活动，各位小朋友演绎共融粤剧。有市民就说这一类的传统节庆每年只举办一次，很多人难免会错失机会，希望借助粤语就技术可以再现民族风貌，既能够吸引年轻的群体关注，亦都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开辟多元的路径。而在现场，少数族裔的儿童演绎的共融粤剧《海陆丰舞麒麟》和青年潮州音乐客家山歌对唱轮番登场，现场还开设了花带编织、吉祥图案刺绣工作坊，资深古建筑修复师主持的传统乡村建筑修缮工艺示范及体验，也吸引了不少的参与者驻足。有前来游玩的市民李生就说，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既能够观赏地道的民族表演，亦都能够亲手体验传统手工艺，近距离感受香港多元非遗的魅力。他亦都希望这类接地气的非遗活动可以持续举办。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副馆长李仲谋介绍，博物馆最近借着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意在令到大众行近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而目前香港故宫文博馆是有九大展厅，当中有五个常设展系统展现了故宫博物院典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其余展厅是荟萃世界各地的文明瑰宝。这个就是早前在香港非遗月期间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在香港举办的一些和文遗相关的活动。刚才也有专家讲到了，有很多的青年乐手是在香港康文署的计划资助之下钻研我们的曲艺、广府南音等的民间艺术。以下这个钟数我们讲讲南音说唱，它是香港的非遗名录，也是粤剧的曲牌之一。香港的青年艺团一锤锣鼓是早年是坚持创作出更加接地气、更加有趣的作品，通过创新的方式将这种传统的说唱艺术重新令到大众知晓。今期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会有粤韵茶督撑，通过一个声音专题和大家关注这个香港青年艺团转成广府南音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回顾。
1: 粤剧美，粤剧好，它是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看生旦净末丑，各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撑，
3: 坐上各位。
0: 1975年，香港富隆茶楼，古诗道换一个人演唱地水南音。

0: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賞一下啲比較古老嘅藝術啦。
1: 只不過係我哋現在式嚟嘅，我哋真係活在當下。
2: 我話我哋比較大膽，所以可以放膽咁試。
3: 即係我哋唔怕嘅，觀眾亦都會期待我哋下一個演出。
4: 我哋通過聲音感受一班香港青年人追尋廣府南音嘅故事。

0: 记得第一次接触到一锤锣鼓是在香港的三栋屋博物馆，四位后生仔在古色古香的祠堂里面自弹自唱。
1: 首先都是

0: 先把阿板来掌啊！阿笨呢，佢拉壶就最先嚟唱啊！呢位要特別介紹嘅，佢叫李家軒，佢一位胡琴好手嚟嘅。咁佢除咗玩中樂之外啦，佢仲會玩流行曲啊，而且佢仲係一位樂
1: 好。係，我叫陳志剛，係一錘鑼鼓嘅創辦人。
2: 我就叫做郭啟輝，咁咧我係一個全職嘅粵劇嘅從業者。
3: 咁我叫做李敬慈啦，咁喺一錘鑼鼓度咧，我如果喺演出上面嚟講，我主要係彈筝啦。
4: 嗱，我叫李家謙啦，咁其實我依家咧係一個自由身嘅音樂工作者嚟嘅。

0: 歡迎大家嚟到三棟屋博物館參加細說新唱南音音樂會。我哋係一錘鑼鼓。
1: 係啦，冇錯，我哋係一錘鑼鼓啊！啊，原來一錘鑼鼓有兩個讀法嘅，一個咧就照字面讀一錘。或者咧，我哋自己人咧會讀一錘咯。其實一錘係咩意思呢？咁喺鑼鼓經上邊咧係一個符號嚟嘅，係代表一個鑼鼓點咧。佢哋叫做佢哋睇到一錘，咁就會撐咁打一下噶啦。啲人就會話一錘鑼鼓做二十晚嘅，咁我就冇乜諗過啊。咁叫一錘鑼鼓啦，咁啊寓意自己長做長有啦嚇。
2: 一個平均年齡先至三十出頭嘅藝團演唱古老嘅粵調説唱，真係令人好難想像。
1: 年轻人嚟呀，说唱咧，系咪好难咁想骑象咧？唔系老啊，即咧唔系老啊饼，亦啊系老骑象啦。咁讲下嘢，又唱下歌，呢种就叫。

0: 广府南音是一种古老的粤调说唱，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都是上了年纪的唱家来演绎的。记得在1975年，
1: 好啦，咁又是你喺呢度向各位贵客攞系一小时左紧嘅时间嘈吵下各位先，咁啊嘈吵各位发财意咧。

0: 因为有个咁嘅灵活度，佢系有佢嘅格式，但系佢系有佢好大嘅空间去创作。有时冇灵感或者系想发掘多啲嘢咧，都会研究一下旧嘅录音嘅。
1: 杜焕先生佢嗰种演唱嘅方式咧，非常之特别，同埋佢系只不过一个人自己唱、自己弹筝、自己打板咁，佢就比较生动。灵活的真的很感人。
2: 为什么选杜焕呢？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作品，有一个自传式的作品，我们希望可以、更加深入地帮助大家去欣赏这些作品。
3: 杜焕先生是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样，所以呢我都会自己会听一听杜焕先生的一些经典的曲目去参考一下，初头学一下怎样去伴奏的时候都会试一下跟一下一些录音这样。
4: 因为广府南音的灵动，这班年轻人就尝试融入身边随手可得的元素去进行创作。
0: 例如我今朝又点样呢？我今朝就是氹啊氹啊转啊转到洛阳新村，地铁柴湾坐到荃湾都要十

0: 一个难以把身呢断啊，就插针都插唔入啊，制作一呢断。
1: 又例如将得意的广府童谣改编成为男音说唱，
0: 其实就很自然，我都是我们喜欢见到什么就唱什么，练习得多的时候你见到什么都可以唱了，基本上或者你想起什么都可以唱了。例

0: 投降未呢？
1: 人聲虛，
0: 我想上街就噴開嘢，
1: 走一片啊！
0: 嘿，阿媽就叫我
1: 去睇老鼠。
0: 我啊唔想睇咧，
1: 要睇雞仔啊！
0: 咁雞仔啫，食谷著米，
1: 周圍咁端，
0: 咁雞仔係會大嘅，
1: 咪拎去賣咯，
0: 賣又賣得
1: 幾多錢啊？
2: 听到呢啲新创而有接地气嘅南音曲词，马上使人谂到咗四十几年前古诗杜焕自弹自唱、灵动洒脱嘅地水南音啊！
3: 阴阴河一夜阳，佢就唔将我嚟教咧。音乐啊，我伴佢就唔教我伴咧人。佢放我学音乐，学嘅会就会一生嘅喷我，放我咧忘却忘却难音，佢嘅话音乐虽然系寒，可以将生活嘅温暖麻似。学唱南音是咁斯文。
2: 在杜焕的歌声当中，隐隐夹杂住茶楼的鸟雀声、虾饺烧卖的叫卖声，还有食客的交谈声，听者仿佛置身于现场。只可惜他的歌声因为潮流的轮转而消失。但是一锤锣鼓却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将古老的南音说唱带到了2018年香港花卉展。

0: 我哋都會唱下啲經典，但係通常我哋去到邊都係唱到邊揾嗰度嘅嘢嚟做題目啦，即係借題發揮啦。
1: 咁今次喺户外入面演出咧，會唔會覺得嗰個感覺差好遠啊？或者有好大嘅對比？
0: 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雜聲啦。咁但係我聽翻以前啲舊錄音，譬如導換嘅錄音咧，咁佢嘅環境都唔係話非常之靜嘅。咁喺户外嘅環境咧，當然係會有少少影響嘅。咁譬如啲小朋友喺後面跑過啊，隔離有打非洲鼓啊。咁今朝我哋開之前就突然間有暴操隊啊，咁有好多因素咁會影響嘅，但係即進入咗個狀態之後，即同大家嘅對話傾偈啊，大家建立咗聯繫之後咧，就其實影響就唔係好大。
2: 克服現場環境嘅影響，一除锣鼓喺花卉展嘅現場，等觀眾近距離咁感受廣府南音嘅魅力。但係令人意想不到嘅係，由陳志剛所創作嘅呢一首《雪唱花語》，竟然係改編自外國作家 Vanessa 佢嘅一個英文小説《The Language of Flowers》。花语
0: 我是意想不到可以找到一本这样的书给我看的，对我的启发都是花语是表达意思的东西，那我就将它们串联在一起，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其实前后都还有少少关系，譬如有一段是讲爱情的，有一段是讲际遇啊，或者是这样的，我是这样想到构思出来的那首。
3: 笑口咁开美呀，
2: 说唱花语之后，在2018年香港首届不贫穷艺术节上面，广府南音更加被一锤锣鼓带入了位于香港观塘的 Fasula Cafe 这一间西式的咖啡厅里头。
0: 你哋而家見到呢啲好大張呢啲，或者好細張呢啲咧，就係濟妹文當年雜誌嘅覆印啦。呢個係咁，佢嗰本嘢就係好多年啦，民國42年嗰陣時。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睇下台上面嘅嘢。咁然後嗰張台咧就綁咗幾頁書喺度咧，就係英文嚟嘅，就係濟妹文嘅英文譯本嚟嘅。
4: 乾隆丁亥冬，作三妹素文。於上元之陽山，而殿以文陽。

0: 呢一次嘅男音演出有好多嘅小考试，除咗说唱当中混搭吟诵之外，演出者咧仲分布于场地嘅唔同位置，等大家能够感受到四面八方唔同乐器嘅独奏，声音再通过咖啡厅墙壁嘅反送，又有咗唔一样嘅听觉美妙。场内仲展示有原著文本嘅中英对照，观众可以自由走动，置身于音乐、文字、说唱之中，从而咧进入祭文背后嘅故事。
1: 素文

0: 前人听男音主要是在茶馆，而这次的演出是设置在西式的咖啡厅，观众可以伴着咖啡和蛋糕细细品味男音的韵味。那这种又中又西的搭配又是不是合适呢？
1: 咁你話音樂有冇分中式西式？梗係有啦。咁但係你上到一個層次嘅時候咧，其實你襯咩嘢都冇問題嘅。譬如你話我哋而家唱緊嘢好似好古老咁樣啦，我哋好似想復興佢咁樣啦。

0: 通过不断的创新，将更加之多现代的元素融入广府南音之中。这一种既传统又小众的粤调说唱得以焕发生机。
1: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0: 在三栋屋博物馆古色古香的遗屋里头，用广府南音将香港2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逐一唱出，曲词更加接地气，受众亦都更加容易理解。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教授程美宝，
1: 因为我觉得呢班年青人真系做得很好，佢哋自己的创作啦、撰写啦，佢哋亦都明白基本嘅规律啦，亦都就住今日呢个情景同埋地方咧，嚟到去撰写咗好适当嘅南音，喺时间嘅即系编配方面亦都做得很好啦。咁呢个感觉特别好，即系话咧，原来我哋而家随时都有可能听到南音喺一个比较传统嘅环境里边唱出嘅。
2: 我有油头。在問啦，其實咧我就唔係聽得咁清楚頭先，究竟有邊二十項？你可唔可以由頭唱一次啊？
3: 咁你聽住嚟，南音春秋二祭，薄扶林大坑舞火龍，潮人遇難盛會長洲太平，清朝三月夜三天牛達，大澳端午龍舟遊沖，食盤涼茶奶茶，長衫裙褂，琢琴技藝扎竹技藝，戲棚搭肩技藝粵劇，客家舞麒麟正一道教儀式。全真道堂科研音乐黄大仙信俗，咁就一共20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0: 不断的尝试并不是终止，而只是起步。关于未来，一锤锣鼓班年轻人亦都正在积极思考，
1: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2: 咁但系大家又冇话一定系谂住自己要做一个传承者或者点样嘅角色咁样嘅，只不过系我哋现在式嚟嘅。我哋真系好似我头先讲，我活在当下，我做到嘅话咧，大家嚟听，令到大家认识多啲。
3: 我话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其实我哋唔受传统嘅束缚，又唔受而家有啲有啲咩限制嘅。所以我哋係好放膽去試下佢攬一唔同嘅形式嘅，可能同其他藝術合作嘅都有機會嘅。我哋係即係正如我講，我哋會將所有我哋認為最好嘅嘢夾埋一齊做一個演出，咁嘅意思喺裏面，
4: 即係我哋唔怕嘅，我哋唔怕觀眾嚟到佢會覺得好新鮮，會有啟發咁樣，亦都會期待我哋下一個演出。
5: 男音老戏啦，鲜有人知，提升佢嘅艺术啊，不怕不合。

好啦，各位，以上咧就系今日我哋韵味岭南趁住啦香港举办紧第二届嘅香港非遗月活动啊，咁啊一齐通过一个音频专题，时间轮转当中的广府南音一锤锣鼓，感受咗呢一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魅力啊！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关注翻啦，香港非遗办事处啊，即系香港非遗中心佢哋嘅官方网站，搜索一下南音说唱，听听一锤锣鼓嘅创新演绎啊！如果错过今日的节目不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0: 嗱咧，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嗱，今日继续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5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各位，上回我哋讲狄仁杰嘅时候啊，提到狄仁杰喺死前留下伏笔，力荐张柬之咧做宰相，而张柬之亦都不负所托，发动政变拉咗武则天落台，恢复大唐正统，唐中宗李显咧被重新推上皇位。咁呢一回啊，我就嚟同大家讲一讲唐中宗李显嘅故事。嗱，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唐朝嘅社会风气好开放嘅。六武事件零舍多嘅，不过如果论六武打得最劲嘅咧，就莫过于呢位唐中宗啦吓。嗱，中宗李显嘅故事咧，要从高宗李治晚年讲起。嗱，前面几回我哋讲武则天嘅时候啊，都讲过啦。高宗嘅两个太子李弘就离奇去世，李炎咧就俾武则天废咗。咁结果啊，就捧咗性格比较内向、比较懦弱嘅李显上台。咁到咗高宗去世啊。李显就继位成为唐中宗啦。咁当时嘅政治形势咧就好分明嘅，朝政咧都系由武则天把持嘅。高宗唯命宰相裴炎为顾命大臣，辅助个仔李显。咁但系裴炎咧同武则天关系就好好嘅，而且佢又更加睇好李显嘅弟弟李旦，一心就想立李旦做皇帝，对李显就唔系咁感冒嘅啫。李显份人性格虽然比较懦弱啲吓。咁但系做咗皇帝咧，始终系想过下皇帝瘾噶。咁但系坐到龙床上边一睇，下边啊全部都系老妈子啲人嚟嘅，个个都唔听自己支笛嘅，自己去个厕所啊，都马上有人报俾个娘亲听。咁呢个皇帝啊做得真系冇鬼瘾啦。咁通常一个皇帝觉得手下啲大臣靠唔住咧，都会谂办法喺身边啊聚拢自己嘅势力嘅。咁呢种势力无非系两种嘅啫，一种系宦官，一种咧系外戚。咁唐朝初年宦官嘅势力就好弱嘅，基本上冇乜人谂住又会靠佢哋咧组建势力嘅，所以李显啊只能够喺外戚身上落功夫啦。李显嘅皇后啊姓韦，呢位韦皇后啊秉承当时女性地位比较高涨嘅时代背景，性格刚强、野心勃勃，都算得上系一号人物嚟嘅。不过政治智慧咧就一般般嘅咋吓。佢又向李显建议话封佢老豆韦元贞咧做侍中。咁侍中亦都系宰相之一，算系非常之紧要嘅职务啦。明眼人一睇啊，就知李显咧希望组建自己嘅班子同埋势力。宰相裴炎向来都睇唔惯李显嘅，对于韦元贞啊更加睇唔起，于是啊大力反对。嗱呢件事咧，武则天啊冇点出面嘅，估计佢啊觉得李显嘅本事都搞唔出咩花样噶啦，佢中意封个岳父做宰相，等佢封个把啦。但系身为首席宰相、顾命大臣嘅裴炎就话唔得噃，佢话韦元贞一无学识，二无本事，凭咩嘢做宰相啊？啊，宰相你话做就做噶啦，家事。李显就好激气啦，佢又觉得自己系皇帝啊，封个官都唔得，一气之下咧就同阿裴炎话：成个天下都系我嘅，啊，我中意嘅话，将天下俾咗韦元贞都得啦，更何况依家封个官过佢啫。我是皇帝，做咩事就要你批准啦？ 裴炎呢就睬你都傻啦，我哥个头打过哈哈，掉头就走咗去，眼尾都唔睄啊李显，激到李显面青口唇白。嗱，大家咪以为裴炎同李显嘈完交就算数噃，佢一个屈尾十呢就走咗武则天嗰度告状噃。佢话啦：天后啊天后，你个仔李显要夺权啊，仲毁将天下让俾韦元征，哎呀，大唐嘅江山啊危险啦！武则天一听啊，奇哉怪也啦。李显呢个仔佢都好了解嘅，知道佢呢个人冇乜大志嘅，吓忽然间点解搞咁大坛嘢出嚟嘅咧？仔细一问啊，裴炎啊将佢同李显嘅对话加油添醋啊报咗上嚟。武则天心头一转就知道咩回事啦。正所谓权力使人疯狂啊，懦弱如阿李显啊，一旦权力在手，就算啲权系虚嘅，亦都会摇身一变变成洪水猛兽嘅。咁对于权力咧？武则天就再了解不过噶啦，佢知道再唔控制形势啊，必定一发而不可收拾嘅。于是咧，就同裴炎密议废咗李显，立李旦做皇帝。咁呢一日啊，皇帝李显上朝，啱啱先坐定啫，就见到个娘亲武则天喺侍卫簇拥之下嚟到御前啦。李显一向见到个娘亲系脚软嘅，更何况武则天家私黑起个面，一睇就知唔方有咩好事噶啦。嗱嗱嗱，咪问啦噃。武后有乜事咁早嚟上朝啊？武则天啊，眼尾都唔睄佢，对住群臣大声讲：皇帝李显无能，不足以统领天下。为咗天下安定，哀家决定要佢退位让贤，俾裕王李旦做天子。唔知各位意下如何呢？武则天出声啊，梗系冇人敢 say no 噶啦，夹硬 say no 嗰啲死晒啦。裴炎第一个跳出嚟支持，话天后圣明，立裕王做天子，简直系万民之福啦。李显坐喺个龙床上边啊，目瞪口呆，自己呢个皇帝位真系 pat pat 都未坐暖，竟然就马上要俾人拉落台，嘿，真系五雷轰顶，天崩地裂啦呢下。嗱，人喺绝望之中啊，好多时都有啲本能嘅挣扎嘅。李显亦都挣扎咗一下噃，佢又问武则天啦。我犯咗咩错，天后要废我呢？咁事实上天后要废你，就话知你有咩错啊，系嘛？不过武则天咧都好配合嘅，俾咗个理由俾阿李显同群臣啊。佢又话啦：你唔系话要将天下让俾韦元征咩？咁仲唔系过错？李显咁先谂起，哎呀，之前同阿裴植争论嘅时候，讲过一句气头上嘅说话。嘿，一望阿裴植。见到佢一副小人得志个样，嬲到真系成身都震晒，啱啱啊细神劈完话裴植你不得好死啊！咁后来裴植呢系真系俾武则天杀咗，不过呢个都系后话啦。嗱，从中宗李显被废嘅过程中啊，我哋都可以得到个深刻嘅教训嘅，就系嘢可以乱食，说话唔可以乱讲啦。李显一个唔觉意讲错句嘢，马上就铸成大错。咁所以讲嘢之前呢，真系要经下大脑先得啊！否则真的容易出大问题嘅，正所谓祸从口出，古人系冇讲错嘅。李显被废咗之后啊，改封为庐陵王，被贬咗出京城，流放外地。咁然后咧就睿宗登基，武则天称帝啦。咁呢啲啊，我哋之前喺故事里边都讲过啦，呢度咧就唔一一细表。呢一回主要讲中宗李显，咁所以咧落嚟讲一讲李显被贬出京城之后嘅情况啊。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0: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0: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5: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8: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1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5: 我是倪慧英，
8: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1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韵味岭南。
14: 湾区文化地图。
10: 嗱，啱啱先過完端午假期啊，但係爬龍舟活動咧此起彼伏啊，咁啊會延續到七月份嘅。嗱，關注翻近日啦，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係聯合高德地圖正式上線發布龍舟賽事地圖，公眾可以通過高德地圖嘅 App 啦、掃描或者係搜索關鍵詞，就可以快速獲取廣東全省龍舟賽事信息，按圖索驥，係遍覽嶺南龍舟賽事嘅盛況。嗱，呢个赛事规模啦，喺今年创咗历史新高。睇翻今年嘅六月到七月，广东全省21个地市系举办超过200项嘅龙舟活动，近10万位嘅龙舟爱好者咧系挥掌竞渡。赛事遍布全省嘅江河湖泊同埋城乡街巷，从都市珠江到水乡村落，从白天竞速到夜间巡游，岭南大地可以话呈现咗一幅嘅千帆竞渡、万人空巷的壮丽图景。特色赛事是亮点纷呈，例如佛山南海的蝶教龙舟漂移大赛，在狭窄的弯曲的河涌上上演弯道的竞速和水上漂移。例如6月19至22号会有四大赛区轮番对决。另外，之前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珠江的河面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过100支的队伍参与竞渡。而江门的新会传统龙舟争霸赛、阳江逆水龙舟赛等的特色赛事都集中开赛。广东沿海地区还举办深圳大鹏、南澳、珠海金湾、汕尾、品清湖等的海上龙舟赛，打造海面赛龙夺锦的独特场景。赛事加深度融合，各地在龙舟赛事期间同步举办文创集市、非遗展演、民族体验和美食品鉴等的配套活动，联动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和宵夜地图，推动睇龙舟、品民族、逛老街、赏粤味的沉浸式体验。部分赛事还会引入无人机、机器人和 AI 等的新潮科技元素，打造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到、可以体验的龙舟嘉年华。另外，广东省文旅厅都是发布了很多补贴，形成了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开高德地图 App， 搜索乐游广东，点击这个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板块，就可以进入这个广东龙舟赛事地图了。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节目最后，我哋去粤西睇睇。近日参加耕族非遗文化承传鲜异精神第二届海峡两岸民族文体会鲜夫人民族文化贸台交流活动的台湾同胞参访团，先后走入了广东茂名电白树仔镇、登楼天后宫、浪漫海岸等的特色点位，是踏访人民地标，感受城市风貌，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开展深度参访活动交流，续写两岸同胞同心同源、相融相亲的温情篇章。今次活动是以耕族非遗文化承传鲜异精神为主题，聚焦非遗传承和文化交融，搭建起两岸文化互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令到两岸同胞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溯源文脉，共聚乡情。例如在登楼天后宫，各位台胞一边参观一边听取天后宫的历史发展、妈祖文化内涵的介绍和当地人民发展的情况，近距离了解了鲜夫人民族文化的传承历史、祭祀礼仪和民族风情，细细品读了鲜夫人维护统一、安定一方、民族团结的千古事迹，深刻感悟到鲜异精神的时代价值。另外在那边的浪漫海岸景区，各位台胞是沉浸式领略了电白的滨海风光，实地地观摩了当地的文旅产业发展、城市建设风貌，亲身感受好心茂名的蓬勃发展活力和独特人民的魅力。茂名我都很熟悉，为什么？因为肥光仔是茂名女婿来的嘛，所以我都要为茂名点赞。看看有台胞范女士和李先生表示，这个行程从珠三角到茂名电白一路走过来，可以说真正目睹了当地的城乡建设的飞速发展，亦都有优美的自然风光，真切感受到大家对台湾同胞的友善和热情，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尤其在这里的文化底蕴深厚、治安环境好、物美价廉、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都期盼两岸持续开展常态化的交流互动，可以深化情谊，共促发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讲到鲜夫人，讲到鲜异精神，我们最后送上这个由广东粤剧院出品的粤剧电影《乔国夫人》的主题曲，里面讲的就是鲜夫人的文化，亦都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2: 岭南大首领冼英情在奉国，心识正理，为百姓除害，册封夫人为乔国夫人。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节目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吴奇隆演唱嘅《凉竹》。咁《凉竹》呢首歌曲咧，由黄沾作词，何沾豪、陈刚作曲，雷仲德编曲，系电影《凉竹》嘅主题曲。咁呢首歌曲啦，分为粤语同普通话两个版本。粤语版本咧系吴奇隆1994年7月份发行嘅专辑《My Summer Dream》当中嘅一首歌曲，咁而普通话版本咧即系收录喺吴奇隆喺94年9月份发行嘅一张专辑《双飞》当中。该歌曲咧系1994年徐克嘅电影啦《凉竹》嘅主题曲，相信大家对《凉竹》呢个故事都有所了解。咁讲嘅就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呢个家喻户晓嘅民间故事。作曲依照劇情的发展精心构思布局，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坟前化蝶这个为主要内容，别有一番的韵味。就在1959年的5月27日，由何沾豪、陈刚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凉竹》在上海兰心大剧院首次公演，呢支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完成了交响乐音乐民族化的创世纪。而这个演唱版的《凉竹》是创作于94年，其中雷仲德就是当年徐克执导的电影《凉竹》当中的核心配乐成员，他不单止负责了编曲和电子乐器的演奏，还凭借着作品和黄沾等人共同获得了最佳电影配乐。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凉竹》这首歌曲的编曲雷仲德。
1: 所以我要講呢首歌咧，原先就係周文祥，咁我負責監製呢個歌。
2: 最初嘅時候咧，呢隻作品咧係因為我幫劉德華度身訂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後都有一個專屬嘅故事，金曲往事。

0: 當年咧就係憑住一套咧就係《梁祝》咧就攞到咧就係最佳配樂，
1: 第一個獎。
0: 係啦，咁當年咧哇，亦都好厲害，對手非常之厲害，有《金枝玉葉》啊，又有《東邪西毒》啊，哇，真係好厲害。咁啊，其實當時你個感覺如何咧？其實
1: 攞到梗係開心啦，亦都係我放我自己嚟講係第一次有份攞一個音樂嘅獎項啦。咁但係其實我好記得係上一年咧。已經有少少心心不憤嘅。上一年其實我同阿詹叔或者好多人都覺得很好嘅青蛇咧，係攞唔到獎嘅。青蛇我哋做得真係好 innovative。
0: 我都覺得係。
1: 其實今時今日咧係有啲人公認係中國電影史上十大最有影響力嘅音樂係青蛇。咁呢樣嘢我好 proud of 嘅，我都真係好多人中意。咁但係嗰年攞唔到啊。咁啊攞唔到就有少少嗰時嚇。
2: 即係失落，
1: 啲嘢都攞唔到嘅嚇，有冇搞錯啊？啲咁到第二年，其實我哋就梁祝 OK 啦，咁但係我哋係覺得清楚啲，但係梁祝反而攞咗喎，梁祝仲要贏咗咁多大嘢喎，嚇咁所以攞咗就開心啦，冇計咁多啦嚇，咁當時都係覺得即係放我嚟講係一個超級大嘅鼓勵啦，放佢嚟講攞到手軟嘅，佢嗰陣時即係年年都係攞嘅，

感謝雷仲德阿 Mark 同我哋分享咗呢一首梁祝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咧，就敬請關注聽日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邊呢個時間啦，不妨我哋咧繼續聆聽下呢一張曾經獲得過最佳電影配樂嘅專輯《梁祝》當中其他嘅作品。挑選出嚟嘅有專輯當中嘅第二首作品《你你我我》，由吳奇隆同黃雅莉合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嚟分享一啲好有气势磅礴嗰种感觉嘅中国风音乐。咁第一首拣选嘅作品啦，系由嚟自阿佳演唱嘅呢首《兰花草》啊。

啱啱听过作品嚟自阿佳周贤演唱嘅《兰花草》，咁呢首歌曲啦收录咗喺佢嘅《中国风嘅说唱》专辑《贤》喺呢个专辑当中。咁呢张嘅专辑啦，系周贤咧对于说唱嘅初心啦，用中国风于说唱当中，观点同埋态度都非常之鲜明。咁下边继续嚟分享作品，分享一啲具有磅礴气势嘅中国风歌曲，听到佢会有张杰嘅呢首《奔腾》。

听过歌曲来自张杰的演唱《奔腾》，旋律朗朗上口，昂扬澎湃的音符汇成一幅幅江河奔腾归海的壮丽景象。歌词以磅礴的笔法是描摹出就是中流击水奋勇向前的时代诗篇，令人在沉醉在璀璨夺目活力四射的神州风采之中。张杰以清脆透亮的高音诠释了这首作品，令人听过之后都为之心情兴奋，热血澎湃。下面简历同样都是非常之热血澎湃的作品，有这首戴荃 Ice Paper 以及是周子瑜合唱的《阳门女将》。

听到作品来自戴荃 Ice Paper 以及周子瑜合唱的《杨门女将》。出道十几年来，戴荃始终用自己的音乐创作传达出一种独树一帜硬派中国风的内核，一种风骨精神，这个就形成了他极具辨识度的音乐属性。对戴荃而言，风骨不单止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气节与自信，更是自己秉持的核心人生态度。这种坚持和专注令到他刚柔并济，硬派中国风音乐合拍形象是深入人心的。下面这个乐队同样都是深入人心，而且他的作品也是非常有代表性，来自凤凰传奇的《云山》。

0: 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细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

听到作品来自凤凰传奇的演唱《云山》。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如云海明，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嗱，呢啲嘅歌词咧非常之诗情画意，亦都展开咗一幅啦非常之靓嘅中国山水画，为听者打开咗无限嘅遐想空间。咁从童年到少年啦，再到老年啦，咁啊歌词当中都未提过岁月，但亦都系道尽咗岁月嘅漫长，朝朝暮暮，只愿不负美好时光啊！下面转换曲风，听翻一首激昂少少嘅一首中国风原创作品，来自周杰伦嘅《霍元甲》。

霍元甲呢首歌曲用咗周董最擅长嘅吓中国元素啦，大胆尝试咗一段京剧嘅花旦唱腔啊，令人为之一振噶。以中国大鼓嘅气势磅礴作为开场，运用古筝、笛子等大量嘅古乐器配乐。咁周杰伦咧当时咧就视李连杰为自己嘅偶像，李连杰咧希望周杰伦啦就为佢演嘅电影《霍元甲》嚟作主题曲。李连杰就表示啦，揾到周杰伦作曲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啦，想借佢嘅形象带俾年轻人啦正面嘅信息。咁周杰伦佢就表示啦，喺《霍元甲》嘅创作过程当中啦，系结合咗之前嘅中国风，比如就话以前嘅龙拳啊同双截棍。咁佢就将呢两首歌曲嘅精华结合咗喺呢个《霍元甲》呢首歌里面啊。

听过的作品有来自 FIR 飞儿乐队的《龙的崛起》。这首歌曲整首的旋律的编配就非常之考具匠心，以具有爆发力的摇滚结合回犹如天籁磅礴大气的合唱，展现出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0: 听过歌曲有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朱雀》，这首作品融入了大量的国风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和古琴描绘出一幅犹如山水画般的音乐画卷，还有竹笛等这些中国乐器非常灵巧的旋律，搭配戏曲锣鼓的节奏，少年们用清澈具有少年感的声音，是讲述着一段关于逐梦的故事。好了，以上这几首作品都是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一part的一个小小的音乐专题，非常具有气势磅礴的中国风音乐。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去个片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的节目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日晚上的12点钟到2点钟会在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的2点到4点会在香港之声有节目的重温。而在一个小时里面和大家分享了这首是非常之悲情的爱情故事，吴奇隆演唱的《凉竹》这首歌曲的背后的创作故事。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个麦去交给年轻人来到《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同学仔是来自澳门的陈雅文。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文啊，又嚟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歌曲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的呢首歌咧系嚟自于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其实我相信呢首歌应该好多人都有听过嘅，因为呢首歌真的好绝。咁其实我是之前冇听过呢首歌嘅，系因为最近有个朋友仔分享咗呢首歌俾我听咗之后咧，我就觉得呢首歌真系好好听，因为个旋律咧一响起咧就好似拉翻去我哋去咗嗰、那个。比较怕丑的年代，即是、学生时期的年代啦，即是特别是歌词入边写住话，我哋之间距离好似一少少少少少少咁样靠近，系咪你对我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呢？简直就是青春入边的一些小感动啦，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好中意好中意睇呢啲青春剧的一个迷，真的好迷，所以呢首歌咧就好似带翻我去以前嗰、那个。青春期的感觉咯，系咯，想分享呢首歌俾大家。如果大家同我一样都系中意睇呢啲言情小说啊，或者系青春剧啊，咁呢首歌一定好适合你听。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嗱，下边挑选出嚟嘅作品啦，系嚟自薛之谦嘅三首作品吓，分别有《违背的青春》、《变废为宝》同埋系《Nothing》。首先第一首咧，亦都系薛之谦负责作词作曲嘅作品啦。呢首歌系以自我对话嘅形式嚟展开噶，非常之富有故事性吓，而且佢嘅声线再搭配咗呢种充满力量嘅歌词啦，系唱出咗每个追梦者嘅心路历程。而歌曲当中描述咗就系青春时期嘅迷茫、叛逆与坚持，年少时啦有好多各种幼稚而难得嘅愿望，喺长大过程当中啦面临诸多嘅选择同阻碍，如倒喺自行车前嘅一个颜色，用仅剩嘅硬币做选择等歌词，寓意住啦青春嘅无奈同喺困境当中嘅挣扎。

同样来自薛之谦的作品下变废为宝。如果说天外来物这首歌是指遥不可及的愿望，那变废为宝则是明知已经无可能的理想，但愿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片地方是如此的美好。

来自薛之谦的作曲，郭冠廷的作词的作品 Nothing。 这首作品是音乐人周以力操刀制作共同打造的蓝调色彩 Blue 的一首的 Pop Music。 编曲就以吉他的 solo 来打开情绪的氛围，而且音乐当中也都融合了多种风格和多种层次的情感铺垫，而后续也都会有一个逐渐的钢琴和弦乐部分的进入，令到整首歌的整体氛围变得更加之深沉厚重。再搭配那种很简单流畅的英文歌词，以平和却又深刻的

0: 绪，是演绎出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个期盼与忧伤的一种情感色彩。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好啦，下面将会听到的作品呢也都是非常适合单曲循环的。首先有《若月亮舞来》。《月亮舞来》这首作品是由黄宇宙 Leto 和乔俊成合作的一首歌曲。英文名叫做《The Moon Doesn't Come》。这首歌又是李哲谱曲姜回填词。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源于李哲在他河南家乡的一个小县城当中的一个家。他将这首歌的初初的曲调定义为家，因为中国风会令到大家想起家的感觉。他希望听众能够在歌曲当中寻找到一份的归属感。而歌词描述了现代人面临加班、恋爱、理想等压力和困境，令人心同感受。另一方面，歌词当中路灯也可照窗台，晚风也可吹入怀，传递出那种旷达和自洽，传递出人生即使身处在逆境也都要心向阳光那种乐观态度，以及对于若是机遇还未来到，只要步履不停，跬步也都可以登高台的自我勉励。下面的时间就一起听听这两首作品。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张碧晨演唱的《龙》，牢笼的龙。他不单止是一首作品，更是一个情感载体，一个哲学思考。例如副歌部分的旋律很激昂，他与他对自由的渴望与抗争。而过渡的旋律当中，也是用了很轻柔的心情的方式去演绎，仿佛他在黑暗当中自省与挣扎。而张碧晨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表现也非常完美，他不单止具备卓越的声乐技巧，更能够深入了解去解读歌词背后的情感与哲理。他声音就如同一个情感的调色板，能够根据歌曲的情感变化调整自己的颜色、技巧和情感表达。

嚟自赵雷嘅演唱《情崖影》啊，传递俾我哋嘅情绪系轻快嘅，系漫不经心嘅，系刻喺骨子里边嘅，亦都系低到尘埃里边嘅。而呢份爱而不得嘅情绪咧，就好似能够引起好多人嘅共情一样，就好似多年以后我哋回忆起往事，总系会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系当时已迷惘。而那时佢系觉得啦，其实遇见咗亦都冇咩所谓，只系好惊讶，原来你都喺呢度。

啱啱聽過呢首作品啦，嚟自陳奕迅嘅演唱啦，《想聽》係2006年啦，佢嘅廣播劇啦，《來不及聽你説愛我》嘅主題曲，由清介作詞，雷仲德作曲並編曲啦，咁啊，亦都係收錄喺佢同年六月份發行嘅呢張專輯《Life Continue》當中嚇。呢張嘅專輯啦，以生命延續為主題，咁創作靈感啦，其實都係源自於啦，赤信對家庭情感嘅體悟，以及啦對生命意義嘅探索。呢首歌曲啦，通過聽同埋沉默咧呢個嘅意象嚟喺度探討緊情感表達嘅複雜性。咁歌詞用咗啊，用耳朵聽未必聽見，將心擺耳邊，亦都強化咗啦啲細膩情感嘅傳遞。而呢張專輯當中嘅另外其兩首作品啦，《大得太快》以及係《落花流水》等呢啲歌曲啦，亦都延續咗啦呢一個嘅主題啦，分別從父愛、自然隱喻等呢個角度啦，詮釋咗生命體驗同埋價值嘅關聯嚇，形成咗成張專輯嘅一個整體嘅敘事框架。好啦，下邊咧我哋。

你继续嚟听一位男歌手吓，嚟自学友嘅演唱吓，爱你痛到不知痛，同样都系非常之适合咧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值得单曲循环嘅作品啊。

来自学友演唱的《爱你痛到不知痛》，这首歌曲由林振强的填词，陈焕仁作曲，张学友的深情演绎。作为99年电视剧《雪山飞狐》当中的主题曲，也是承载着无数观众的青春回忆。这首歌曲旋律非常抒情，前奏用了一些二胡的声音，也都为了配合镜头剧情当中去契合这个主题，展现一个合骨柔情的这个主题。而专辑版的版本就用了钢琴的前奏作为开篇，更加添加了一份的深情。而张学友呢一位华语乐坛当中的唱功之人，用了他这个声音将我们带回到那个痛并快乐着的爱情世界，令到我们和他聆听了这首作品，感受那份的刻骨铭心的爱。

来自姜雨晨的演唱《最后一页》。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姜雨晨的个人成长和音乐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姜雨晨在第一张专辑《晴天娃娃》之后，就通过和广告和戏剧的拍摄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的经验，令到他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可以更加细腻。而在制作《恋集》这张专辑的时候，姜雨晨也是积极参与到音乐的创作过程当中，和制作人去讨论编曲，寻找更加接近自己的音乐风格。专辑名《恋集》意思就是练习爱，练习勇敢。而姜雨晨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来传递出对爱情的深入直接的观点。整首歌是通过了很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和过去的怀念。好了，听着这些作品，看看时间大钟，也来到了今期节目的尾声阶段。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嘅朋友讲声晚安啦！最后欢迎大家嚟下载云听 A P 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收听我哋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送上由庄心妍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凉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共定似下心，今生再无遗憾。
6: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云满风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6: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7: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2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1: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0: 人家己人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2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7: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6: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5: 定系呢一首。
7: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8: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9: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醒神好音乐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北京的金山上》，礼赞党嘅领导同民族团结嘅时代颂歌。
1: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今年在西藏昌都的乡村课堂，两名藏族少年以澄澈的嗓音唱响了《北京的金山上》，跨越60余载，熟悉的旋律依旧动人。少年们清澈的演唱，让这首经典再次激荡人心。这首歌的根脉深植于西藏山南地区古老的祝酒歌《山南古酒歌》。195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开启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崭新历史篇章。翻身的喜悦充盈雪域大地，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抒发对党、对毛主席、对新中国的真挚爱戴与感恩之情，在传统古曲的基础上重新填词，创作形成了《北京的金山上》雏形曲目。1960年，作曲家马卓进藏采风，被这首饱含深情的歌曲深深吸引。同一时期，援藏独唱演员常留柱向扎西学唱这首歌，马卓则为歌曲增添了前奏，打磨了旋律，使民族韵味与时代气息相融。1961年，这首歌在雪域高原首次唱响。1964年，藏族业余歌手雍熙携此曲登上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汇演舞台，代表西藏翻身农奴群体向党中央汇报演出，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赞扬。1972年，经马卓增写新段，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以浓郁高原风格重新演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唱出百万翻身农奴心声的时代经典。60余载传唱不衰，这首歌早已超越旋律本身，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实现伟大变革、迈向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生动见证，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文化符号，深刻彰显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生命力。他用动人的旋律昭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繁荣发展，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暖暖的心爱照亮。
2: 刚才你收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北京的金山上，礼赞党的领导和民族团结的时代颂歌。欢迎你听日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3: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2: 欢迎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我是国希。今日的音乐主题是一起 rock， 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黑豹乐队演唱的《重启》。

重启是来自黑豹乐队的新歌，主唱张琪非常具有爆发力的声音，令人听到热血沸腾。今日节目的主题是一起 rock， 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加拿乐队的你。曾经一首追梦赤子心令到加拿在众多乐队中脱颖而出，他们的歌总是这么温暖又有力量。

0: 我愿意。
1: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八三幺乐团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这首歌曲温情暖人，充满了甜蜜的味道。继续来听到《落日飞车》的《My Ginger》。《落日飞车》的音乐很有画面感，也很有想象空间，令人进入温暖又怀旧的世界。团队成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样子，喜欢的音乐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用这个乐团塑造了一种迷幻且迷人的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一齐 rock， 听到嘅系嚟自告五人演唱嘅《唯一》。告五人乐队嘅与众不同在于佢系男女双主唱，佢哋嘅歌曲里边加咗好多时尚嘅新鲜元素。

继续嚟听到嘅系嚟自旅行团乐队带嚟嘅《疯犬少年的天空》。呢首歌系电视剧《疯犬少年的天空》嘅主题曲。呢个系关于成长嘅一首歌。从少年到成人嘅成长路上，我哋都曾经跌跌撞撞，但总会揾到属于自己嘅天空。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这个有点好喝，上海就这家吗？Baby, see you, get my money. 你直接说。Margarita.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节目嘅主题系一齐 rock， 继续嚟听到嘅系嚟自面孔乐队为我哋带嚟嘅《观澜湖》。

好了，今日节目的最尾一只歌要为你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詹文婷的演唱《缺爱》。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23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仔。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吓。嗱，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嚟出现噶。广东音乐人陈辉权是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歌手。近年来，他最深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有着卓越的艺术经历和成就。所以今天和明天的韵味岭南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带来嘉宾主持梅康明、明少他制作的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结合他的作品来和大家探识一下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和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另外特备环节会有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的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6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BGM 一起，全部都是龙舟劲道的味道。刚刚过了端午假期，我们会分享一首全新的歌曲，叫做《龙船飞万里》，是小朋友和粤剧名家一起呈现的。另外还会看看广州粤剧院的非遗家项目，最近有好消息，是成功入选文旅部2026年非遗传播创新案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讲到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嚟出现噶。广东音乐人陈辉权是一位当代优秀的广东音乐创作人以及歌手。近年来他醉心于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所以呢，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播出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的粤语唐诗宋词。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和我们带来陈辉权老师的采访和他的精彩作品。我们通过艺术形式来探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的创作特征、演唱艺术，以及是粤语古诗词歌曲的文化美学。今日播出上集。
2: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和读唐诗宋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丰富我们的生活。

0: Hello， 我是音乐人陈辉权。
1: 权哥啊，近年嚟咧喺 QQ 音乐亦都有好多关于粤语唐诗嘅作品啦，亦都系由权哥所创作噶啦。其实当时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构想？
0: 最初系因为想话能够分途一下个女女讲粤语，咁咧就因为平时冇乜机会讲啦，后屘谂下谂下，因为我平时我又一路都是粤语朗诵古诗词噶嘛，即系发上网好多嘅作品啦，包括后嚟出咗呢个粤韵唐诗、粤韵宋词嘅书有声书。点解唔可以将佢变成歌？本嚟就系因为我读咗好多嘅诗词，点解叫诗歌？诗歌本嚟亦都叫歌诗，特别唐朝嘅时候。咁实际上人哋啲嗰啲诗好多都系唱嘅，特别乐府啊。其實好多特別嗰啲絕句啊，都係唱嘅嚇，因為你可以喺啲古籍裏邊睇到好多嘅古仔。實際上當時都係唱嘅，只不過因為冇錄音啊，亦都冇呢個比較科學嘅記譜，就好少流傳落嚟。當然又係有一部分嘅啊，你比如陽關三疊啊，有好多其實啲古樂其實佢都係唱，或者啲古琴曲係邊彈邊唱噶嘛。咁係啊，我哋而家呢個時代，咁我哋可以係咪亦都可以將佢變成？

用音樂嘅方式去傳播咧？咁樣咁其實咧，普通話亦都有人做過啦，亦都大家睇到係嘛，都有經典永流傳嘅咁樣嘅節目。咁但係粵語咧就真係好少。香港係有一又有那麼少部分啊，有啲因為係劇集攞嚟做主題歌，羅文唱嘅《滿江紅》啊。亦都黃沾先生亦都係譜過幾首嘅，咁但係普通話亦都有鄧麗君嘅，粵曲界呢亦都有那麼幾首，仲有《明月幾時有》《紅線女》嘅，游子吟，咁但係喺流行音樂嘅領域，粵語嚟唱古詩呢就真係少之又少。我最初其實就係咁樣開始嘅，寫咗譜咗曲之後呢，就亦都係針對適合小朋友唱，盡量寫得簡單啲，容易學啲啊，咁但係咧一定係符合翻詩嘅意境啊，就係咁樣開始，然後寫多幾首之後咧，就慢慢傳播開，咁就越秀區嘅少公委咧就好喜歡，佢覺得好適合教學，咁然後咧就係大概七八年前開始就越秀區嘅能夠佈置落去啦，每一間小學啊都能夠每年能夠唱幾首咁樣嘅粵語。古詩詞啊，包括我寫一啲其他嘅現代題材嘅粵語兒歌啊，咁能夠佢覆蓋到每一個小學都喺度唱啊，咁到咗依家咧就直情係部分幼兒園都唱，咁同埋其他區嘅學校都攞咗，包括我樓下呢一間啊，呢間而家辦區啊，從今年舊年開始都喺度唱啊，咁其實就係、是、我就覺得好欣慰啦，即係本嚟係從一個好個人嘅。嘅想法開始，而家變成咗一種使命感，即係因為我覺得可以幫咗好多小朋友，因為佢點講寓教於樂，多功能啦嚇、啊，即係既係因為我最初寫呢啲古詩詞咧，都係小學必背，即係課本裏邊嘅規定嘅嗰啲內容啦。咁你就咁背，小朋友就咁背咧，會比較枯燥啲嚇。咁、啊、就通過唱歌仔嘅方式，咁佢喺裏邊咧一個可以娛樂啦。第二個咧喺裏邊咧就學到優秀嘅傳統文化啦，係嘛？咁啊第三個咧就係喺裏邊可以學粵語，啊，亦都係發現呢個粵語聲韻之美，啊，同埋呢啲咁精華嘅，即係老實講呢啲係古代頂級精神文化嘅結晶嚟噶嘛。即係雖然短短有時啊，即係五言絕句咁廿粒字咁，但係裏邊真係你攞800字嘅散文白話文，你都寫唔出咁嘅境界嘅，嚇、啊！咁我覺得啊，真係一件。一個又好有趣，第二個好有意義嘅事情。咁打後就基本上每年我都會譜寫，包括大人唱嘅，即係我自己一路都有，每年我都有至少都出幾首咁樣嘅新作啊。咁同埋為其他歌手啊，亦都包括曲藝界嘅唱家去譜寫，係咯。咁就一路就到而家應該有20多-30首啦，希望能夠繼續多做一啲咯。

0: 粵語詩詞嘅譜曲嚟講，其實佢會有難度嘅。咁點樣去用佢哋嘅詞去寫成一首朗朗上口嘅曲，再帶一啲旋律融入到你嘅作品裏邊，
1: 係極難，好冇？嗱，如果古詩詞即係等於其實先有文本，即係等於我哋寫流行歌咁，你先有普通話咧，先有詞係好平常嘅事嘅。我基本上作曲。即系谱曲嘅时候，我对半对半，有时系谱咗曲之后，人哋填词。普通话嘅歌咧，好多啊先出咗词，特别系有时做一啲形象歌曲啊，或者系一啲咩咧，系要需要对方先审稿，特别系有时帮呢个单位写嘅话，系佢要通过咗个词先再谱曲嘅。咁但系粤语咧，就你知道啦，其实粤语难歌，其实99%都系填词噶，唔使讲啊，肯定填词先会。那個不會受限嘛，因為粵語最主要的字大聲韻，這樣是一個好的方面，也都有難起有不好的方面，就是對於填詞人或者是譜曲人來說，好了，他的框框在這裡了，你隨便說一句話，他已經自帶旋律在那裡了。最主要粵語呢，他那個九聲六調呢，是敏感到你只要唱歪半個音就已經不是這個字了，或者那些上升字，你不去拐彎，比如乖仔這個仔，你現在很多的，有些小學因為他不是本地人去監製唱了歌，那些合唱兒童合唱呢，他就唱了仔乖仔就不是乖仔，他不即這些上升字他沒有拐彎，差過一點多他就已經不是那個音了，所以是極難的，應該說是即古詩詞，因為已經有了文本，那你肯定是跟粵曲嗰個寫法創作咧有好接近嘅地方，就係肯定先文字攞音，攞咗個框架出嚟先，然後再去優化、去美化，咁裏邊其實係會困難重重，但亦都係好具挑戰，變成一件其實好有趣嘅事情，能夠寫得通、寫得順，然後又寫得好聽，仲要最後要符合翻詩意。呢樣嘢就係一步一步咁樣跨過嚟咯，其實就係、是
0: 配器方面會唔會有啲講究？
1: 配器會嘅，即係嗱，一般咧，我係好尊重翻原詩嘅意思嘅、即係按翻盡量，我大部分嘅作品都盡量尊重翻詩意詞意，有翻嗰個意境喺度。當然有極個別啊，亦都有時俾一啲衝擊，即係話專登用一啲比較特別嘅方式，比如搖滾啊，唔係嗰個詞係比較悲嘅。咁但係其實我用咗嘅輕快嘅節奏，輕快節奏，但係個旋律其實佢裏邊又有一啲憂傷嘅感覺，咁去撞擊一下，有時亦都係未嘗不可嘅，即係作為一種探索。咁其實亦都有你，比如經典名流傳裏邊有好多，其實佢都咁做。當然佢個出發點係要考慮視覺聽覺的綜藝感，但有時我覺得碰撞一下都好。咁同埋我一直以嚟咧都係主張都係唔添加新嘅詞落去，即係詩詞，即係唔拆解佢，盡量按翻佢原詩原詞。

我最初系写俾小朋友唱啦，咁尽量都系喺小学必备嘅嗰啲范围里边去拣出嚟。咁拉尾扩展到就亦都有写大人嘅，有写爱情题材嘅，人生哲思嘅，系咪？比如苏东坡嗰啲，我就抱咗唔少啦。咁基本上唔限，我最主要就系仲系睇我朗读呢首诗，或者我读呢首诗嘅时候系有旋律嘅感觉。一个系旋律嘅灵感，第二个呢，我觉得啊，好适合唱。其实有啲咧，可能文字睇落去好好，但佢亦都未必会谱得靓，特别系粤语，所以你仲系要读过之后感受过，觉得佢好唔好入歌，咁我先再去喐手咁样咯。

家好，我是音乐人陈辉权，希望大家多去唱和读唐诗宋词，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丰富我们的生活。

好啦，各位，啱先咧，大家听到嘅系声音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呢期专题系由我哋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特别制作噶。咁啊，除咗有陈辉权老师嘅采访啦，仲结合咗啦佢改编自唐诗宋词嘅一啲歌曲作品，同大家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同埋粤语古诗词歌曲嘅文化美学。嗱，讲到陈辉权老师啦，我记得我最早听佢嘅系呢一首歌《鸡公榄》啊。咁所以咧喺呢一个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亦都系将呢一首讲述广州西关故事嘅《鸡公榄》送俾大家。亦都希望听日同样时间啦，继续收听我哋嘅专题节目。咁主持人肥光咧，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故事镜海云的编剧穆欣欣，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澳门是岭南的一部分，也都希望大家多些关注岭南，关注澳门。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6: 冇浸噶。
7: 好，
6: 冇
7: 浸。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4: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6集的内容。
1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5: 话说李显先被贬咗去均州，然后呢又去咗房州，俾人软禁咗起身。日日同个妻子韦氏呢就担惊受怕，惊死俾个娘亲武则天斩草除根。而武则天啊，亦都冇忘记呢位被贬嘅庐陵王吧？佢就知道大唐李氏呢喺百姓心目中仍然有好强嘅号召力嘅。若然李显所在地出嚟搞事呢，咁都几麻烦噶吧？所以呢。佢又唔单止隔一排就要李显搬一次屋企，仲经常派使者过嚟咧敲打下李显，咁名义上叫做问候下佢，以示又不忘母子之情，咁但事实上咧就嚟恐吓下李显，话你唔好搞事吓，一搞事我就知噶，一知你又冇命吓。李显呢份人啊胆小怕事，又被困境所折磨，再都冇咩东山再起嘅雄心噶啦，只求留住一条狗命嘅啫。咁但系武则天咁三头唔埋两日过嚟吓下佢，搞到佢真系神经衰弱，瞓又瞓唔着，食又食唔好。每次一听到有使者要过嚟啊，马上又觉得哎呀，今次一定有人告我状，死梗啦今次。咁有好几次啊，使者都未到啫，李显啊顶唔住压力，想撞头埋墙死咗就算啦。好在佢老婆韦氏啊够硬净啊，劝佢话啦。唉，正所谓福系祸所倚，祸系福所伏，世事难料嘅，好难讲以后会点㗎嘛。咁人反正最尾都係要死嘅，係使乜唔急先得嘅。係韦氏呢番说话呢讲得都几有哲理㗎，好不容易将李显终于劝住咗。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依为命，终于呢挨过咗最困难嘅时期。咁时间一长，武则天嘅统治越来越稳定，对李显呢就冇咁紧张啦。咁而李显再点讲都系武则天个仔嚟噶噃，只要唔系武则天有心要害佢咧，其他人亦都唔敢乱喐佢嘅。所以李显嘅生活啊，亦就慢慢安定咗落嚟啦。佢就好感激老婆韦氏对佢嘅支持同鼓励噃，对韦氏许愿话：若然有朝一日我可以重见天日咧，我一定俾你随心所欲，想做乜就做乜。嗱，咁后来啊。武则天年纪渐渐老啦，喺狄仁杰嘅劝说之下，回心转意，准备立自己嘅仔做继承人。咁于是咧，喺公元698年啊，籍口话李显有病，需要去洛阳医治，就派即方员外郎徐彦伯将佢秘密召翻洛阳。而喺呢一年9月啊，就将李显立为太子。咁李显千辛万苦，终于重返京城，再次坐上太子之位。咁今次就知唔敢乱讲嘢啦，佢就知道娘亲武则天虽然立自己做太子咋嘛，但係同外家亲戚关系仲係好密嘅，所以呢为咗搞好同武家一家人嘅关系， 他就主动要求将个女永泰公主嫁给武则天的侄孙武延基，做了魏王武承嗣的媳妇，将个细女安乐公主呢又嫁了给武则天的另外一位侄孙武崇训，成了梁王武三思的新抱。由此可见，李显在历经患难之后呢，在权谋之上确实是成熟了不少的。那过几年到了公元705年，武则天已经82岁了，身体很差。宰相张柬之、右羽林大将军李多做、左威卫将军薛思衡等等呢，一起发动神龙政变，率领羽林军500多人冲入元武门，杀了张翼之兄弟，逼武则天退位。武则天这个时候年纪实在太大了，没精力再做政治斗争了，没办法，唯有宣布呢传位给李显。于是曾经登基称帝的李显终于再一次呢坐上曾经属于自己的皇帝宝座之上了。这个李显成功拿回皇帝位呢，最多谢的就不是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的张柬之，而是陪伴多年的老婆韦氏。本来呢对个老婆感恩图报都不是什么坏事来的，难道陈世美才好吗？不过李显对于个老婆的回报方式呢似乎有些问题吧。大家都记得我刚才讲过了，他当年曾经向韦氏许愿，说若然可以重建天日呢，就被韦氏随心所欲，想做乜都得。结果李显真是牙齿当金使吧，对老婆实践当日的诺言了。他首先呢就封韦氏做皇后，然之后呢又不顾一众大臣反对，追封韦氏死了的父亲为王，并且被韦氏呢参与朝政管理。朝廷上面拥护李唐的大臣啱啱先吃过武则天的大亏，好不容易先送走了他，现在你又整个韦后过来干预朝政，那岂不是又重蹈当年李治的覆辙？大家心里面真是着急啊。但是人家是皇帝吧，理论上讲成个天下都是他的，人家喜欢给谁参政的啦，你真是吹他不涨的吧。而韦皇后呢望住之前武则天威风八面，心里面羡慕到死，觉得好不容易，自己终于有机会了，今次还不有样学样。所以果无奈，韦后就竟然在朝廷上面大展拳脚，权势滔天了。而且李显对于韦氏的纵容呢就不仅仅在权力之上，还在男女关系之上。当时武则天虽然去世，但武氏的势力呢还是很大的。超容上官婉仪就向韦皇后推荐武则天的侄武三思。韦皇后觉得这个武三思又有能力又有外形，真的智慧与美貌并重了，于是呢就大力向李显推荐他。李显和武三思呢是亲家来的，没及得来的，有什么事都喜欢找武三思商量。所以无奈之后呢武三思就进入权力中心了。韦皇后对武三思咁好，就梗唔系为咗广大人民幸福啦，系嘛？而为咗自己着想嘅啫。佢两个咧，好快就打得火热啦。而阿李显啊，不单止唔介意吧，仲经常邀请武三思入宫，一齐啊食饭、饮酒、玩游戏。武三思同韦皇后咧，就中意玩一种叫双六嘅游戏，而李显咧就负责喺旁边帮手数筹码吧。身为皇帝，大六冇带得佢咁开心嘅，古往今来。就算不是空前绝后，起码都没什么对手了。不过虽然李显完全不介意戴绿帽而已，但是个老婆韦氏似乎都还是嫌他是左手左脚吧。韦氏和武三思两个越来越火热，权力欲呢亦都越来越大了。虽然李显总体来讲都是很配合，但始终是及不上自己亲自掌权来得那么过瘾的。而且李显立的太子李重俊呢就不是韦后生的，韦皇后就很憎他的。他和李显生的女安乐公主就更加经常要求李显将太子废了他，立他做皇太女。太子李重俊被韦皇后、安乐公主还有武三思他们几个逼到没路走，忍无可忍之下就发动政变，杀死了武三思和武崇训。本来呢还想冲入皇宫杀死韦后的，可惜冲不入这个元武门，兵败身死。这样一来韦皇后见到反对自己的势力都还是很大吧，万一什么

0: 时候啊，李显忽然间对自己有意见，咁自己好可能完全失势噶噃。于是咧，决定啊先下手为强，同个女安乐公主啊合谋送咗一份有毒嘅蒸饼俾李显食。咁啊，李显一食之下咧，当堂就一命呜呼啦。嗱，咁当然啦，呢个毒死老公嘅版本咧，系只系历史嘅其中一个讲法。咁而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话李显啊得急病死咗。咁究竟信边个咧？大家不妨自己谂谂啦。咁反正啊，唐中宗一死咧，阿韦皇后啊早有准备噃，秘不发丧，将啲宰相啊召晒入宫中，然之后咧调集大队人马，由佢啲心腹指挥，又更换一大批官员，咁先发布话李显驾崩，宣布咧立李重茂为皇太子，由李旦辅政，而皇太后韦皇后咧就摄政。大唐李氏嘅江山啊，继武则天之后，又再次面临另外一位女性嘅挑战啦噃。咁啊，韦皇后究竟可唔可以效法武则天成功上位呢？我哋下回再讲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啦，喺今日全粤韵品粤调，我哋趁住啱啱过去嘅端午东风，同大家介绍一首全新嘅粤语童谣啊。
3: 粤剧尾。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茶，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茶，今日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会有主持人肥光啊。虽然端午假期已经过，但系龙船比赛仍喺度持续。例如，今年咧系迎嚟咗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啦，50周年啊，所以2026嘅呢个赛事咧，会从端午当日一直延续到7月初噶，即系仲有排比。而珠江三角洲各地嘅龙舟比赛咧，更加系继续此起彼伏啊。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会嚟同大家喺粤韵茶督茶分享一首同龙舟相关嘅全新粤语童谣，叫做哇好威势啊，龙船飞万里。嗱，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5月初5龙舟节，阿妈带我睇龙船。嗱，相信旋律一起啦吓，系咪好熟悉？又瞬间揾到咗儿时嘅快乐时光呢？嗱，呢首系广府童谣《氹氹转菊花园》，系刻喺每一位广东人记忆深处嘅经典粤语童谣啊！清甜小食，热闹龙船，将岭南民族同埋童真童趣唱入咗一代代人嘅心目里头。最近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粤剧院、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这首经典童谣为基础，创新改编了粤语童谣《龙船飞万里》，是由粤剧名家曾小敏和各位少先队员共同演唱完成的。这次的词曲改编创作保留了原作韵律和本土韵味，立足新时代的视觉，融入新时代的内涵，依托大众熟悉的旋律唤起情感共鸣，令到传统的童谣在当代焕发新生。而且还配套了这首歌《龙船飞万里》的 MV， 始终是以扎根传统、立足当下、聚焦少年为创作的核心，融汇岭南民族底蕴和新时代少年精神风貌，以灵动的镜头、鲜活的色调和真挚的情绪，定格岭南文化传承之美，谱写当代少年青春赞歌。而这次的创作深耕岭南文化沃土，深度地诠释了广东龙舟精神的时代价值。这个作品打破了艺术边界，巧妙地融合了粤剧的唱腔、经典的身段和童谣的演绎，以戏曲加童谣的创新形式，令到传统艺术走近青少年，滋养少年心。而且作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围绕端午期间龙舟文化来展开创作，将民族风情、家庭记忆和时代精神有机融合，以小小的歌谣为窗口，诉说岭南文脉代代相传的故事， 亦都彰显咗南粤。

而女咧奋勇争先嘅精神气魄。而曲目创新采用咗粤语童谣加粤剧戏腔加普通话说唱咁样嘅多元演绎形式，兼具热血气势啦，同埋童真趣味，既保留咗浓郁嘅本土特色，亦都兼顾咗更加广范围嘅传播需求啊！嗱，作词者冯敏仪咧讲到作品主题嘅时候就话，呢一首作品以文化传承为根，传递龙舟精神当中团结奋进、勇敢拼搏、自强不息同埋敢为天下先嘅岭南品格，以儿童成长为宗旨，引导小朋友咧从细要感受家国情怀，树立龙的精神、身份认同，喺歌声当中咧获得自信同力量啊！咁据了解，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咧旨在以呢一首新编童谣为载体，弘扬龙舟、戏曲等岭南优秀传统文化，令到广大少年儿童咧喺传唱当中感受传统魅力，体悟龙舟精神，厚植乡土情怀，增强文化自信，嚟展现广东青少年积极向上、拼搏奋进、勇立潮头嘅决心勇气。咁后续将会陆续推出啦，潮汕话、客家话同埋泸州话版本啊，敬请各位期待。嗱，呢一首《龙船飞万里》嘅 MV 咧，已经同步喺广东发布啦，广东共青团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完整音频已经喺腾讯音乐上线，欢迎大家啦点击聆听，令到动听嘅童谣响彻校园，令到奋进嘅龙舟精神咧激励每一位青少年。呢个钟数喺我哋粤韵查督站一齐原原本本同大家听听呢一首融入咗广府童谣同埋龙船精神嘅童谣作品《龙船飞万里》，是由一班小朋友联袂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一起唱出。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粤韵茶督撑，关注一个最新消息，对于广东大戏来说一个好消息。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的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是发布了2026年度全国非遗传播创新案例入选名单。广州粤剧院的粤剧装造沉浸式体验，让世界看见广府文化这个项目从全国数百个的申报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播创新示范名录。说到粤剧，作为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南国红豆，是广府文化最具辨识度的艺术瑰宝。而这次入选，既是对广州粤剧院持续探索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充分肯定，亦都为粤剧的国际传播和文旅融合提供了可以复制的广州样本。这个项目是依托广州市妇联、市商务局等部门主办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他经济消费促进周活动，以活态传承、全民参与、国际传播为核心方向，打破了以往在剧场里面你演我睇的传统模式，将粤剧装造和经典的戏服直接搬到城市街头那么犀利。而这个项目有三大核心亮点，就是令到非遗可以触摸、可以穿戴、可以感知。看看由广州粤剧院资深化妆师、服装师全程护航，严格还原粤剧传统妆容红白脸的鲜艳对比，凤冠霞帔的精巧华美，点缀头饰的流光溢彩，从底妆、面妆、发型到戏服穿戴，提供全流程专业服务，令到每一位体验者完成从普通大众到广府花旦的别样蜕变，这个是专业妆造。第二，仲有要结合地标的，你着完这个服装啊，化完这个完整的粤剧妆造，仲要去到广州的地标，譬如海心沙、广州塔、珠江两岸等的文旅场景为天然背景，打造兼具岭南韵味和都市风情的拍摄场景，成为社交媒体上面的爆款素材。另外第三点，这个特点就是全民参与，不分国籍和年龄。这个活动不单吸引了广州本地的市民踊跃参与，更加收获了来自加拿大、乌克兰、土耳其等多国友人的青睐。很多外国友人在完成装造之后感叹，这个是我来中国文化最近的一次体验。看回后续，主办方广州粤剧院将会联合社会力量，共同打造粤剧主题沉浸式装造摄影体验项目，希望令到粤剧再度成为世界看见广府文化的第一扇窗。而广州粤剧院正在全面推进非遗属地化扎根工作，已经和多个街道、学校共建了多个的粤剧传习所，开设了戏曲面谱的绘制、粤剧装造、经典身段、传统武打等的特色课程，采用了轻量化教学加现场展演模式，普及粤剧基础技艺。而此外，演出场景不单止在剧场，已经是拓展到去茶楼、商圈、城市公园、文旅景区等的公共空间，令到粤韵之声行入街头巷尾，令到非遗粤剧真正活起来、火起来、走出去。亦都以此是依托岭南非遗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和广州故事。这个就是在今天韵味岭南的粤韵茶督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广州粤剧院的粤剧装造沉浸式体验，让世界看见广府文化这个项目是成功入选文旅部2026非遗传播创新案例，可喜可贺，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去体验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 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听日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0: 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
8: 里。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今天的探世界除了有探世界快讯之外，我中间那一部分还会有探世界在路上的。上个星期就是星期六日的时候，跟大家就一起跟着豪哥去读库公路。不过他未讲完的，还有很多的内容跟大家分享的。因为穿越南北疆这件事其实可以串联起很多的路线。你将读库公路当成是一个景点这样来到处理就 OK 的了。咁啊，前前后后可以串起啲乜嘢嘢咧？今日咧继续听下豪哥同大家推介吓。另外咧，下半翻翻嚟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好快咧就毕业季啦吓。咁啊，毕业之后，毕业就要就业噶啦。咁有冇考虑过加入呢个旅游业咧？
8: 嗯，冇错啦。就好似上一期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亦都讲过啦。而家有好多嘅呢一个文旅嘅景区啦，佢都会实景去招聘嘅。咁啊，所以其实都见到越嚟越多嘅呢一个文旅的地方，他会很想住去加入一些新鲜的血液的。我们的青年人也可以往这个方面多留意。
7: 没错，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片就业的新蓝海呢？这个职场方面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又是如何呢？我们就在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谈谈。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来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宣布联合组织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名品领航提振消费，智能供给造福民生。活动是突出地方产业特色和区域优势，充分发挥名品引领效应，强化区域品牌、企业品牌标杆带动作用，以数字技术赋能消费品创新实践，以多元场景融合升级消费体验，推动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为稳增长、扩消费、为民生提供有力的支撑。
8: 通知仲提出要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创新消费体验场景，支持文创产品非遗好物纳入到中国消费名品，举办中国文创市集，搭建优质国货潮品的展示体验推广平台，亦都引导消费名品向文化情感体验价值多维延伸，推动名品元素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的深度融合，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加快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以多元体验场景释放消费市场的潜能，也都支持老厂房、老仓库的活化利用，引入主题书店、设计酒店、跨界艺术展等多元的业态，打造一批时光车间的网红打卡点，以创新场景赋能消费升级。
7: 通知亦都提出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绿色生产、健康生活等重点领域，深入挖掘一批创新产品、关键技术和应用场景，支持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名品快闪店，积极发展宠物周边、动漫、潮服潮玩等兴趣消费，鼓励融合地方特色，打造城市消费的新名片。有很多的新的提法，接下来我们都期待下分分钟你行下，有个名品快闪店咁样可以入去探索一下，可能有啲独特嘅体验。另外咧，仲要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系公布，将会喺25号，亦即系后日，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境大堂正式推出无感医道服务。只要你登记咗医道嘅人士咧，就可以透过容貌识别同埋人工智能技术，以不停顿嘅方式自动完成自助出入境检查手续。过程当中咧，系唔需要出示香港身份 粉症又或者是医道二维码的。
8: 嗯，这个无感医道的这个通关呢，是只要你年满11岁，并且持有有效的智能身份证，并且在过去的90日内经过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入境的这个达到10次或者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呢，就可以去符合资格登记使用的了。你只需要下载这个入境处的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就可以完成登记之后就可以使用。
7: 咁喺办理啦出境手续嘅时候啦，如果你系已经登记咗嘅人士咧，咁你唔好头耷耷噃，咁因为咧你前面会有好多 cam 咧，就实时捕捉你行过咁样样，就帮你通关嘅。
8: 使唔使除帽咧？我喺度谂。
7: 我睇翻入境处嘅工作人员同我讲咧，就话基本上个识别率非常非常之高嘅，即系只要你唔好话耷低头啊，你戴嗰啲咩 cap 帽啊，遮住晒你成块面啊，咁其实都用得吓。你只需要咧面向前方，用正常嘅步速，唔快唔慢咁样行过。同埋咧，同你周围嘅同伴适当保持一啲距离，即系你唔好两个揽头揽颈咁样样黐住过去就 O K 噶啦吓。咁你全程咧系唔使停低噶，亦都唔需要出示任何嘅旅行证件，又或者系医道二维码咧，你就可以完成系列嘅手续噶啦。可以话一个好好嘅体验，体验到系你唔觉得自己有体验。
8: 系啊，几时先可以令到我哋啲去香港旅行嘅都有咁样嘅体验咧？
7: 啊，嚟紧咧就有机会啊吓，因为咧而家系目前啊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用啦，但是其实而家亦都喺度做紧技术方面嘅对接，只要咧即系相关嘅呢一个数据跨境下可以OK 完成咗之后咧，亦都可以吓即系有机会用到咁嘅服务嘅。咁啊讲翻啊，即系你要做到话啊真系无感通关啊，咁可能最容易嘅就系一地两检吓。即系如果你既然呢一个口岸可以一地两检啦，再结合埋呢一个非足式医道嘅，咁咪真系冇问题咯吓，过咗就过咗啦。咁啊可以话咧，即系新皇岗口岸吓嚟紧有机会做咁嘅尝试，因为咧旧皇岗口岸原地拆改重装升级完成嘅新皇岗口岸主体大楼已经系完工噶啦，目前咧正喺度调试紧各类嘅通关设备吓，你嗰啲即系扫面嗰啲咧吓，咁啊预料咧嚟紧7月份就会正式启用噶啦。
8: 非常之期待啊！因为呢一个新皇岗口岸咧就喺福田区咧，算系市区非常之方便嘅一个口岸嚟嘅，
7: 系
8: 亦都系而家深港之间唯一嘅一个24小时通关嘅旅检口岸。咁啊喺新嘅皇岗口岸上面将会采用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也就是说旅客只要排一次队出示一次的证件就可以完成港深两地的查验了。而口岸方面咧，会有134条自助通道同埋68个柜台，咁啊将我哋过关嘅时间咧系大幅缩减到5分钟左右嘅。咁而家有关方咧就预计话初期可以承载高峰嘅日通关量系去到20万人次，咁未来咧系可以提升到30万人次噶。
7: 咁各位香港嘅朋友吓，第日咧就过去深圳行街食饭啊、睇戏、补牙就好方便啦啊。咁新皇岗口岸交通配套啦都喺度完善当中噶。预料咧投入使用之后咧，就会同深圳地铁7号线同埋港铁嘅北环线、支线等等5条嘅轨道交通线路系相连噶。香港方面咧会有3条嘅专营巴士路线可以直达口岸。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早前建议再开多4条专营巴士路线，咪应付新增嘅跨境乘客需求。目前招标紧当中啊吓，咪都期待嚟紧咧会有越嚟越多嘅即系交通方式可以去到皇岗口岸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暑假好快就会嚟到噶咯噃。各位家长，谂好暑假带小朋友去边度咧？咁如果未谂好嘅，咁要留意呢个活动啦，就叫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啦，夏夏天嘅夏吓。咁呢个活动咧叫做2026请到广东过暑假嘅系列活动，近日就正式启动啦。今次活动系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整合啦成个广东省嘅优质文旅资源啦，聚焦玩海、游学两个主题，旨在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同亲子游乐嘅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将文化的软实力、旅游的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8: 你不要说今年暑假呢，我已经约了几个家长带着大家的小朋友回到去湛江那里去赶海。哇，没想到是一呼百应啊。
7: 是啊，当然啦。
8: 两日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往返其实都挺特种兵的。但是一听讲去玩水啊，去赶海啊，哇，个个都说去这样。我们已经包低了一间民宿了。
7: 哇，我不怪知道啦，那天听你讲电话，是几号房几号房啊。
8: 是啊、
7: 哦。原来是不同家庭之间分房。
8: 是。
7: 因为玩海啊或者赶海啊玩水这个主题可以说真是夏天的一个主旋律啦。所以今年 年啊，为咗啦围绕呢个玩开嘅主题啦，广东啦系发布咗23条嘅暑假文旅线路产品嘅。嗱，譬如话啦，有粤东海岛游啦、潮汕滨海游啦、粤西海岸游同惠州山海游等等10条嘅玩开主题线路。咁另外啦，游学主题啦就有由红色传承啦、千客文物、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桥批家国同湾区活力唔同嘅方面都有精品嘅游学线路噶噃。
8: 嗯，冇错啦。呢一次嘅活动咧，我哋仲见翻有个叫做粤动星球落下市集系同步开启嘅。咁呢个市集咧会有广东40多家嘅优质文旅企业啦，同埋科技企业啦，会划分到呢个南粤研学、滨海游乐同埋夏日童趣、度假旅居、科技文旅、文创展示呢6个展区啦，令到大家咧可以喺呢一度咧就可以拣好你暑期嘅一个游园同埋研学嘅路线啊。
7: 嗯，冇错啦，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即系如果大家咧真系谂唔到啊，暑假要去边度嘅，咁广东朋友可以留喺广东吓，咁其他省份朋友都可以嚟广东玩噶。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世界杯啦。嗱，而家世界杯啦举行紧当中啦，咁相信咧有唔少朋友咧即系呢个啱啱过去嘅端午假期啦，即系3更半夜吓都睇住我哋总台嘅呢个电视直播信号啊，或者每日啦喺我哋探世界央视频道咧就睇下 Kit 哥嘅呢个世界杯前瞻咁样样吓。而家有唔少朋友就话啊，今年因为转播嘅时间咧好早啊，即系都系凌晨啊或者清晨咁样样咧，有唔少嘅一啲茶楼啊。哦，即系以往大家可能去咩酒吧啊或者夜店去睇世界杯咧，今年大家系饮早茶咁样嚟睇世界杯啊。咁啊，而今年咧世界杯咧，国际足联亦都预料啦，可以获得创纪录嘅巨额收入噃。
8: 嗯，根据官方嘅数据报告咧，就话喺2023到2026呢4年世界杯周期入边咧，国际足联嘅总收入预计可以达到创纪录嘅130亿美元啊。呢一个数字咧，比上一个世界杯周期系涨幅超过70%嘅。其中2026年将会贡献89亿美元，世界杯无疑是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收入的来源。
7: 嗯，咁啊，讲起话啦，点解要讲世界杯的收入呢？因为个收入结构确实是不同了，除了以往最大的就是转播权的售卖收入之外，今年门票销售和贵宾接待，即是这些文旅的服务成为了第二大的收入来源。今届的世界杯预料会提升到大约30亿美元的门票和接待收入，是上一届卡塔比世界杯9.3亿美元的3倍重要有多。而目前关键场次的部分门票价格去到$10,000，普通的座位的决赛门票价格都大幅上涨。而在早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面，决赛的官方售价票价只是$1,600，所以是因为票价贵了很多，亦都带动了即是不同地区的文旅收入。
8: 是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文创的收入。因为上一个世界杯周期里面，我见到即卡塔尔的那个像一个毛巾仔的
7: 吉祥物
8: 它就其实不是那么贵。今年呢，因为加了潮玩的元素，哇，它不理是盲盒还是那个公仔啊，我身边已经很多人买回来就是当小朋友的礼物啊，诸如此类的。我觉得今一个吉祥物佢系比上一届更加容易去引起大家购买欲嘅，
7: 冇错啦。我觉得其实亦都同呢、即系吉祥物嘅设计系咪更加好可以做二次转化或者二次创作系有关系啦，咁样样。咁啊，不过虽然咧，即系国际足联咧就透过世界杯获得到巨额嘅利润啦，不过啦，唔同嘅东道主国家嘅经济回报就唔一样。譬如话好似加拿大咁样样啦，最近咧佢哋嘅预算办公室咧就发表报告啦，就话加拿大咧有13场嘅世界杯赛事嘅，咁但系正是各级的地区不同的政府投入的资金就达到11亿加元，所以加拿大方面就说我赚不到钱我蚀钱这样，所以也要看看实际上的运营效果是怎样。但是从文旅收入方面的带动，可能在官方层面上未必是赚到钱，但我相信对于民间经济带动都是相当之不错。大家都可以以文促旅，以体育赛事来到促进旅游，也都是世界各国都希望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嚟嘅，系咪可以嚟紧有啲他山之石可以咧参考一下咧？咁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吓，嚟紧仲会有一系列嘅报告会出嚟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继续跟住豪哥去新疆啊！
1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和他們相遇的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探世界的时间，这一 part 是探世界在路上。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老司机中的老司机，官方认证的豪哥。
5: 越来越老啊，
4: 老司机中的老司机。说真的，老司机这件事呢，有很多朋友会说，哇，会不会你踩豪哥吗？不是的，我觉得老司机是一个很尊崇的称号。因为老呢一样嘢，并唔系指豪哥年纪大定系点，而系豪哥嘅经验丰富。经验呢样嘢好重要。谂下诶，你年纪轻轻系咪先？如果即系好似豪哥咁样样出道早嘅，系嘛？而家正值呢个最玩得嘅时候，系咪先？已经系一个老司机，你豪哥几劲咧？先讲翻，即系因为上期咧，上几期啊吓，即系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新疆嘅呢个自驾嘅经验啦。咁啊，讲咗一开始介绍线路嘅嗰期咧，就先讲咗话，喂，往北行嘅呢个喀纳斯嗰条线先，因为可能话往北行咧冻少少，可能就行唔到。其实讲翻话冻少少行唔到系边一段？系咪回程嗰段反为冻少少行唔到啊？
5: 哦，唔系，主要就系讲喀纳斯咯。
4: 哦，主要系喀纳斯。啲去
5: 到，不過有時到九月中下旬都可能會落大雪都有
4: 嘅。咁早啊？
5: 啊，即係比如個天氣氣候，即係今年如果
4: 假如凍啲嘅，
5: 凍啲嘅就有可能。佢而家就會好多咯。佢同埋即係長住有啲公路嗰啲工程隊喺度啦。咁佢比如落大雪咧，佢都會即刻去
4: 鏟啊、
5: 剩啊咁樣咧，就唔會話造成好大嘅影響。
4: 所以其實路況方面亦都唔需要話太擔心啦。但係只不過係呢個季節係咪適合去呢個景點嘅呢個問題係嘛？你都難得去到咁遠啦，唔係一個特別好嘅季節，會有啲嘥咯。跟住落嚟咧，今期啊，想同大家 share 一下一個。即系先讲一下呢个南边嘅呢个线路先啦，系咪？
5: 应该属于中间吧。
4: 中间路线，
5: 即系由北我哋往天山靠拢啊嘛。
4: 其实有朋友就会话系咪算向西呢？即系如果话你话如果按照即系。

0: 咁如果講話中部嘅路線啦，點解？因為我哋原本咧今期咧就可能係先講真正西邊嘅嗰條路線先嘅。咁、但係後屘經豪哥嘅建議，不如我哋提前一期講啦。我驚遲啲大家可以去唔到啦。
1: 係啊，因為主要中部嘅講之前都講咗啦，最出名就係主要行嗰個
0: 杜甫公路啊。
1: 咁呢個杜甫公路咧，通常喺國慶。後面嗰幾日咧就應該都會封閉嘅。
0: 咁早啊？
1: 係啊，佢一年咧其實佢只開通一般係5个月嘅啫。
0: 嗯，
1: 係啊，咁其實都係6月份先開，咁馬上到10月份又要關班啦咁樣，係啊，
0: 所以就。點講好呢，它每年通行的呢個時間很短，但是在、我們看路網也好，從地理位置去分析也好，它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點講好呢，一條生命通道咁樣嘅作用。其實講翻杜甫公路呢一樣嘢，可能很多朋友不係咁熟悉，豪哥係咪可以同大家先介紹一下？杜甫公路在整個新疆的路網當中，其實是一個點樣嘅地位或者點樣概念嘅存在呢？
1: 其實應該因為新疆的地理咧，咁、其實就都幾特別嘅。
0: 係
1: 咁啊，三山夾兩盤，即係大致上啦。咁有三條山脈，咁係由東往西咁樣喺新疆嘅從北到中間到南邊嚇。咁、首先講最北邊咧，阿拉斯嗰邊咧係嗰個阿勒泰嗰個山有個阿爾泰山脈。
0: 係
1: 咁。那個最北邊，那個已經是跟蒙古那邊是
0: 接壤
1: 西伯利亞接壤交界的了。咁好啦，中間咧，其實呢個亦都係新疆的代表天山大家成日講天山
0: 雪蓮，我睇武俠嗰啲小説，
1: 咪天山銅鑼啊，係咁啊，大家睇得好熟悉嘅，真係有呢個地方嘅，真係。咁同埋咧，唔單止有咁，天山山脈咧，其實係好大嘅。咁、個山脈咧係貫穿咗差唔多整個新疆嘅東西嘅。咁但是呢、這個山脈因為它也很高啦，3000多米的海拔，
0: 你跟 西藏比就沒得比的了，但是你說如果在新疆裡面的話，我覺得就很高了。
1: 是啊，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新疆它剛才說兩個盆地，
0: 其實是盆地，
1: 沒錯、你盆地到這個3600多到差不多4000米地方，
0: 你看它海拔不高，但其實中間落差已
1: 經很大，相對是相對高差很大、對於睇風景嚟講，梗係覺得靚啦。但係對於當地特別係以前嘅人嚟講、生活就好麻煩啦。
0: 係，
1: 比如喺烏魯木齊啊，喺北疆嘅人想去新疆嘅南邊或者西邊咧，咁咧就好複雜啦。咁就要翻山越嶺啊，要花費好多周折啊，要個兜路啦、或者要經歷好多險阻啦。咁為咗把呢、這個南北疆貫通佢，貫通佢啊！等啲物資順利咁往來，等人民老百姓嘅生活可以更加暢快啲。咁國家喺呢個50年代係花得好大力氣嘅，都有不少嘅烈士喺長眠咗喺呢個獨庫公路上面。咁、其實如果大家而家行咧，去到翻過咗呢、天山，去到山腳那邊山腳之後都有個烈性園，都大家可以去
0: 緬懷一下、
1: 甚至而家仲有一個當年修路的當然已經很大年紀了，仲喺度守住，為啲戰友喺度守住。係、大家探訪啊呢個老人家，
0: 可能真的很多故事可以可以喺裏邊發掘得到。但是我哋作為一個一般的道路使用者，或者講我哋作為一般的一個遊客，了解咗杜甫公路一個咁重要的地位，我哋知道咗佢背後的呢個歷史故事，我再行呢條路的時候，點樣樣先可以更好咁享受呢條路呢？因為可能頭先豪哥亦都提到啦，即係本身呢條路起的階段已經經歷了很多空險，咁多年的呢個歷史啦，咁會唔會話喺呢個？如果话纯属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未必会好享受这条路，但如果知道这些故事之后，有没有一种独特的享受的方式？
1: 大家当然首先从景观上，因为它地理比较特别嘛，比如你从一个低海拔的盆地
0: 突然之间去到
1: 慢慢上升，它是经历了不同的一个温度带，一个直皮，看到的景象呢是隨住你的海拔上升咧，係自然不同的，
0: 你會不斷開始見到啲灌木叢啊，因為再往上就可能見到啲草台啊。
1: 即係你喺山腳度咧，係即係半山坡咧，係一啲草原啦、牛羊成群啦。咁再上啲就係頭先俾你講嘅灌木叢啦、森林啦。

0: 咁再上啲咧，甚至會見到遠處有雪山啦，嗯、又有流有飛步啦，咁、嗯、樣係即係俾你嘅感覺同感受咧，係一個好奇特嘅，即係一日之內、
1: 嗯、
0: 啊，咁你可以跨越咗四季，
1: 嗯、
0: 啊，同埋有跨越咗起碼有兩個温度帶以上嘅一個感覺。嗯、
1: 一般嚟講咧，如果話純屬係跨越天山嘅呢一段、
0: 嗯
1: 按照一般嘅路況嚟講，我哋會用幾長嘅時間係嚟到跨越天山咧？
0: 嗯，一般你預留咗一日就差唔多啦。
1: 咁好快喎、
0: 啊，好快噶。咁如果以前真係可能要花一個星期啊，咁先可以兜過天山、啊。
1: 都唔係攬唔過佢噶嘛。係
0: 啊，咁而家一日你就可以翻過天山。
1: 一嚟條路真係方便好多，
0: 嗯、
1: 二嚟亦都係因為佢翻越天山呢件事，令到你喺路上面見到嘅嘢。會一日之內多好多變化，對比起話即係又係講翻第一集嘅嗰個劇情先啦，即係唔同鎮之間差幾百公里，瞓咗兩個鐘頭起身，仲以為自己喺原地，
0: 冇喐過係，
1: 係嘅嗰種體驗可以話係完全唔一樣，
0: 唔一樣啦，佢豐富好多，
1: 嗯，
0: 因為比如就係天山，佢喺當地係一個好高嘅山脈嘛，咁、
1: 嗯、
0: 山嘅北坡同埋南坡，其實你睇到嘅嘢都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因為那個氣候會差了很遠、
1: 嗯
0: 啊、同一座山、
1: 嗯、所以獨庫公路是一個 很值得去，但是講緊話呢個通車的時間其實一年裏面得好唔係好長
0: 嘅，五六個月
1: 半年可能都唔夠，
0: 係啊，半年都唔夠
1: 嘅情況之下咁樣。但如果講真啦，你去我哋去旅行，或者講我哋去自駕咁樣可能好多個人嘅因素啦，未必真係話可以咁啱開通嘅呢五個月。之內可以去到、哦，又或者甚至我哋假期嘅期間，你唔知道當地嘅天氣情況係點樣、嗯，可能佢提早就唔行得啦、
0: 啊。有可能㗎，
1: 亦都有可能㗎。咁可能我已經 plan 好咗之後，我唔行獨庫公路會行多幾多路呢？
0: 預多起碼三日時間啦，
1: 三日啊，爭好遠啊，
0: 兜遠
1: 嘅。一般嚟講，要兜嘅話係往邊邊兜會方便啲啊？即係如果唔行獨庫公路咁嘅情況之下，
0: 即係行富車大峽谷啊，
1: 合
0: 谷啊咁樣兜咯，
1: 係
0: 咯，
1: 係咯。咁但係沿途睇到嘅景色又會有乜嘢唔同嘅差異呢？
0: 咁你少咗種咁嘅體驗，
1: 嗯、
0: 即係你喺一路
1: 少咗垂直嗰種直皮變化嘅落差嘅感覺啊，其實最遺憾可能呢點唔係嘥咗三日嘅時間。咁講翻啦，我哋如果跨越咗天山之後啦，咁啊按照豪哥你所講嘅呢個中部嘅線路啦，我哋下一個地方係會去到咩地方咧？
0: 哦，咁呢個咧過咗去獨庫公路之後咧，嗰邊咧係即係佩勒啦，咁一個。你都講咗啦，係一個水果物產
1: 豐富程度可以話係爆燈嘅一個地方。嗯、即係哪怕我呢啲即係我喺大灣區係咪？我自己屋企樓下街市超級市場，突然之間拿起隻梨上面黐住 label 寫富爾勒，
0: 香梨
1: 係啊，即係香梨。你點樣你都會聽到過呢一個地方，
0: 嗯、
1: 你知道呢一個地方係咪先？即係咁，但係講真啦，你喂富爾勒呢一個地方咧。如果我真的作为游客去到当地了，是不是水果就特别便宜呢？又或者说是不是当地的这个物产丰饶的程度跟我们想象理解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差异呢？
0: 其实没有差异，真的
1: 就真的这
0: 样，真的这样。其实都是物价比较便宜的。
1: 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讲这边的富尔勒香里都不便宜的但如果去到当地是不是就真的很好點講好呢？好白，
0: 即食到可以爛嘴啦！
1: 好白菜噶，真係食到爛嘴。
0: 係啊，因為佢糖分又高啦，價錢又平
1: 啦，呢種方面嘅爛嘴啊，即係唔係話你食得多食到爛嘴，
0: 都係食得多，因為你都係平啊嘛，到處都有嘛。咁、如果喺適合嘅季節，當然啦、即係你話當然冰天雪地嘅時間係冇啦，係嘛？咁係好多嘢食嘅，即係譬如七八月呢個時候去係好多嘢食嘅。
1: 如果七八月講緊就係、是。香梨，但香梨可能會不會再凍少少嘅時候，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七八月嘅情況之下，之後富爾勒其實同提子係咪有關係嘅咧？因為我見咧有好多，我唔知道係富爾勒本身出產啦，定、係因為富爾勒作為一個交通嘅要道，佢好多好多物產需要喺富爾勒中轉，而導致到好似好多嘢喺富爾勒嗰度嚟咁樣樣。但係其實真正係去到當地嘅情況係點樣嘅，豪哥？
0: 即係其實係即係。主要提子出名就係即係吐魯番，
1: 吐魯番
0: 嗰邊係啦。咁其實你嗰啲沿住呢邊天山山脈山腳呢邊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會。

0: 有嘅。咁其實俾我感覺其實邊度嘅都好食啦，喺新疆係
1: 啦，即係同大灣區比，主要係同大灣區比
0: 係咯。咁樣都係又甜啦，又即係又多汁啦，又
1: 好肚餓
0: 品種又多啦。咁
1: 主要可能陽光好充足，佢
0: 又
1: 乾燥，大粒好大粒係
0: 啦，冇錯，
1: 又乾身，
0: 啲穿山雪水又靚咁樣。
1: 唔得啦，真係。
0: 所以我頭先講咗啦，即係比如呢個中部呢個線路咧，其實都係適宜咧攞七八日，咁係以獨庫公路為主角啦。咁翻過天山之後咧，就會去到天山山脈嘅南邊啊。咁呢邊咧就係一啲水草肥美嘅地方，咁有好多草原嘅，包括唐布拉啦，呢啲班杜魯克啦，呢啲都係一啲好靚、好值得去嘅地方嚇。咁你唐布拉咧，即係相當於即係有個美譽叫做即係百里畫廊咁樣，喺嗰度去騎下馬啊，住下蒙古包啊。
1: 佢嗰個就真係，雖然你喺新疆，但係你可以體驗到好似你去咗內蒙嘅嗰種遊牧民族嘅感覺啊，
0: 都係遊牧民，其實都係遊牧，
1: 其實同樣
0: 係
1: 遊牧民族。
0: 但係我覺得景觀咧，即係我個人認為咧，覺得會比內蒙要豐富啦。因為點解咁講咧？
1: 嗱準備去啦，阿姐納奇嗰啲，你係咪要改團啊？
0: 我唔同嘅，阿姐嚟啲睇黃葉，睇黃葉啊。咁又點解咧？佢因為好立體嘅，主要好立體，即係佢既有草原，咁但係你遠處喺呢啲時候咧，譬如你再深秋少少咧，會遠處有雪山啦，咁雪山嘅中部中段咧，又會有森林，咁你下面咧就係一個好和諧嘅人與大自然嘅一種景象啊嘛，
1: 所以你成個構圖咧就會特別豐富，可以咁講，而且好似都係嗰種話如果你係一張打橫影的相咁樣啦嚇，你基本上所有嘅嘢都好似平行線一樣，你底下係草原啦，草原上邊係有一啲即係當地嘅牧民啊，無論係牛羊又好啊，定係好似蒙古包一樣嘅一啲建築又好啊，跟住再往上就係森林啊，再往上就係雪山，跟住再往上就係藍天，一層一層都係一陣一陣一陣咁樣往上堆嗰種感覺，
0: 佢掙滿曬成個畫面，鏡頭
1: 真係好正。喂，特別係嗰啲唔係影我話四比三畫幅嗰啲咧，你再畫幅大啲，16:9、20:9嘅嗰啲，哇！全景就會好壯觀，
0: 係啊，
1: 好適合影相嘅一個地方嚇。即係如果中意影相嘅朋友，我覺得可能對比起話頭先即係前幾集啦，講話去北邊嘅路線，可能去南邊呢邊會更加適合一啲，即係中意色彩更加豐富，或者講更加
0: 各有千秋，都其實都即係都值得去，即係唔同睇到嘢係唔同。
1: 所以頭先即係之前講話往北魔鬼城嘅嗰啲，你可以喺畫面當中感受到種肌理咧，係咪啊？咁你同埋即係呢個中部嘅呢條線路，又會有少少影嘅嘢會唔一樣？
0: 又唔一樣啦，
1: 又會唔一樣？
0: 即係又豐富咗多，豐富啲啦。
1: 冇錯，哎呀，唔記得咗俾個 break 位添，係就差唔多，即係超時啦，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哋就等阿豪哥咧，继续去到分享一下呢一个咧新疆自驾中部嘅路线啊吓，咁啊除咗呢个独库公路之外啦，咁啊头先亦都提过库尔勒啦，咁啊同埋咧百里画廊咁样样噶，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可能要睇下班布鲁克大草原系有啲咩可以特别分享一下，有啲咩唔一样嘅地方。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跌落谁夏天，但你敢呼吸越死，浸水里想感应，瀑布破开。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的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繼續回來嘆世界的時間，這一part是嘆世界在路上，在我身邊的就當然是路上專家中的專家，老司機中的老司機豪哥啦、嗯、豪哥剛才其實已經分享了很多這個中部公路的一些見聞、
5: 嗯
4: 包括獨庫公路，即本身它這條路本身就是一個景點，所以很難講話沿路有些什麼看，因為沿路太多東西看、
5: 嗯、
4: 而且一日的情況之下可以說、你不可以睡覺吧，
5: 是啊，
4: 你這條路睡著了你就真係嘥嘅，
5: 真係錯過啦，
4: 太錯過啦！而且本身一年可能得五個月可以行到嘅，你都仲瞓覺抵打啦，呢啲係咪先？講翻啦，即係過咗庫爾勒啊，過埋唐布拉啊咁樣樣，即係我仲見到咧有個即係巴恩布魯克大草原啊。睇翻呢個巴恩布魯克大草原咧，同埋頭先所提到嘅啊百里畫廊之間，佢嘅呢個差異點其實喺邊度咧？百里畫廊可能更加多就係頭先提到嘅呢個執滿咗畫面嘅呢一種畫風啦。咁、嗯、巴恩布魯克咧？
5: 班布洛克其實最特別的一樣嘢咧，佢因為一個、草原，除了草原之外咧，佢、嗯、有啲河小河喺度咧，喺、
4: 嗯、
5: 度蜿蜒而過嘅。
4: 嗰種感覺係咪有啲似綠色版本嘅三江源？
5: 應該好睇過三江源，因為佢點解咧？佢係即係有個九曲十八彎咁樣、嗯、啊，即係有十八度嘅一個。弯喺度过呢个草原，
4: 系真系喺目视范围内，
5: 系冇错。即系比如啊，你喺日落嘅时分，你爬上一个山包高少少地方，影翻落嚟，你可以影到十八个倒影太阳啊，
4: 好型啊！
5: 系啦，即系你喺适合嘅时间，咁、嗯、你喺一个高啲嘅位置。咁影出嚟嘅景象係好靚，
4: 七百日唔夠踎吧，未必揾到一個啱嘅地方。
5: 呢啲係走馬觀花，
4: 係啊！
5: 即係如果你每個地方其實都係值得停留，
4: 嗯，
5: 即係比如我哋喺唐布拉以前都係咁，你住低咁其實好舒服嘅，你騎下馬。
4: 可能你淨係嗰幾日嘅時間，你可能學識咗好多技能嘅，無論你
5: 係啊，去睇下啲蜂蜜啊，去啲牧民屋企誒啲帳篷度誒裝啊咁樣玩下，咁其實都好快過嘅時間。
4: 嗯，所以。真係呢啲最低消費七百日呢啲絕對走唔甩啦。咁但係講翻翻巴恩布魯克咧，呢、這個、去到揾影相嘅呢個點啦，係咪話即係呢個山包啊？有冇話一啲即係私藏嘅地點啊？邊個位置就特別好會零舍多人堆喺嗰度去影嗰個 view 嘅咧？
5: 因為佢靚嘅位置其實而家都做咗一啲觀景台啦，都有設施啦。
4: 冇想象當中咁原始吧？應該
5: 唔會嘅，
4: 所以就。亦都可以放心
5: 嚇，冇錯，
4: 就唔係話我真係要即係

0: 攀山涉水啊，即系跨越呢啲人人唔可以经过嘅路障，
1: 做惊险动作，
0: 唔需要唔需要，系安全嘅呢件事啊。咁啊，另外有样嘢啦，就系、是天山神秘大峡谷，即系喺呢个路线里边咧，天山神秘大峡谷系咪已经系最南嘅点咧？定系罗布人村更南一啲啊？
1: 喂，其實唔係嘅，佢都係屬於其實天山山脈入邊嘅。佢、其實呢條線入邊呢部分
0: 應該係話天山成個山脈東中間包住嘅部分，
1: 冇錯，
0: 應該係咁理解。我覺得，
1: 其實如果從個大範圍講，都係屬於獨庫公路嘅一個範圍內，即係一個附近嘅一個景區咁樣樣。
0: 咁講翻呢個神秘大峽谷，佢神秘嘅點喺邊度咧？頭先講過話如果兜路嘅情況之下，行唔到獨庫公路，可能就要兜入去神秘大峽谷啦。咁即係意味住，哪怕我行唔到獨庫公路，我行神秘大峽谷可能都有嘢睇個噃。
1: 佢有佢一個其實都是一種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景象啦。
0: 同埋魔鬼城相比起身，又是有啲類型的不一樣，
1: 會有啲唔同咯。你魔鬼城咧，始終仲係一個好
0: 原始更加
1: 好開闊嘅
0: 開闊嘅地方，
1: 佢開闊到突然間喺個即係荒野啊，突然間出現一啲各形態各異嘅
0: 石頭
1: 做造型嘅石頭出嚟啊，咁但係你喺峽嗰度相對佢個視野，不如入咗去之後咧
0: 會窄啲，
1: 即係窄咗，咁咧佢係出現即係曲折啊，出現一啲不同的一些地質啦，這樣給你的體驗呢，我覺得是又是有些不同的。
0: 但是但無論如何都好，這條路又或者說神秘大峽谷這條路是不是就是獨庫公路不行得的時候大家才會揀的，定抑或平時亦都會有朋友會特登去神秘大峽谷看，
1: 特登去即會可以作一種景區，即係一種風景去欣賞。
0: 就唔係話永恆嘅備胎咁樣嘅，即係備胎本身亦都有佢美好嘅一面，係嘛？會睇一啲睇啲韓劇咁樣咧，通常啲男二號都好深得人心，唔知點解要揀個男主角嘅咁樣樣係嘛？即係但個男主角咧就得五個月得閒，而家就唔係咁嘅感覺嘅。即係其實你本身話要去享受神秘大峽谷呢條路，亦都係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咁但係有樣嘢啦，喂，中意人文景觀嘅朋友咧，就可能会好关注啦。嗱，呢条路咧，如果咁样行嘅呢个方式啦，再翻去乌鲁木齐之前咧，就一定会经过罗布人村啦，同埋呢个葡萄沟嘅。咁而罗布人村同埋葡萄沟会唔会人民景观会相对比前面多啲之余，会同其他譬如话我喺班布鲁克见到嘅嗰类型牧民嘅嗰啲体验会唔同咧？即系可能系已经形成成型嘅一个村寨，佢 settle down 喺嗰个地方，
1: 会有少少嘅感觉唔同嘅。系啊，因为你嗰边咧即系草原啦，即系有啲似牧区啊咁样啦。咁罗布人嗰啲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有啲似遗留落嚟嘅一个形态啦。咁其实佢个生活方式同正常的普通其他地方的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的
0: 有什麼不一樣，
1: 因為 他以前那邊是靠近羅布泊那邊，那其實他以前是水域來的，他其實是以逐水而居，他比如是會捕魚啦，
0: 漁業啦，
1: 漁業是的，他以那個生活方式啦，那你跟普通的牧民咁梗係會好大區別啦。咁嗰啲，譬如我係養牛羊啊，放牧為主嘅，
0: 就攞魚叉出去叉魚啦咁樣。
1: 咁因為而家大問題，而家係好多嗰啲地方咧個水咧已經係
0: 冇咗
1: 係啦，乾枯咗。咁佢個生活方式其實真係我覺得係有都幾尷尬下咁樣係嘛？但係佢自古以嚟啊咁樣祖先傳落嚟，我就係教我點樣去捕魚啊，點樣逐水而居啊。咁而家咧就係、是、因為佢冇咗水就會去變咗，即係好似戈壁荒漠咁嘅嘢。咁本身生存條件咧，如果係正常嚟講，而家係比較艱苦啲咁當然政府又俾好大嘅支持啊，去改善佢哋嘅生活條件啊、設施啊咁樣。咁呢幾年係好咗好多。
0: 但作為我哋遊客嚟到講，嗰種體驗又唔一樣。即係你可以喺前面班布克啊，又或者講嘅百里灣廊嗰度，你見到一個好
1: 水草肥美，
0: 係好原生態啊，環境非常之好嘅一個咁嘅生活方式。跟住可能我係轉個頭過幾日， 你講我可能七八日嘅時間啦，我上個星期仲唔係上幾日啦，仲喺呢一個係嘛，即係桃花源當中生活
1: 草茵茵嘅地方
0: 係嘛，即係霎時之間你就見到乾塘嘅蘿蔔坡啊，你會見到一個荒漠化咗嘅地方啊，會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喺某啲支付平台上面咧種嗰啲樹咧係有去處，
1: 係
0: 有佢自己嘅意義，你親身體會咗呢個感覺，即係你有一個可能比較相對幸運嘅地方，你作為一個遊客咯，咁但係作為當地嘅居民，係咪先會受到嘅影響可能會更加大一啲？
1: 係啊，咁喺新疆其實無論各地咧，如果自駕車其實好明顯嘅感覺嘅，即係有水嘅地方，就有綠洲，有綠洲嘅地方一定有人、有村落啊、城鎮啊啲咁樣。如果冇水，真係就冇咗一切。
0: 冇錯，咁啊，大家都要好好地去珍惜我哋而家嘅呢個生活啦。之後咧，仲有少少嘅時間，我哋真係講下葡萄溝先啦。係咪真係？葡萄溝嘅提子零舍好先，但系頭先經過富爾勒嘅嗰一役，豪哥嘅嗰個觀點，大家可能已經明瞭啦，係咪？
1: 因為我哋可能比較粗糙食嘢，冇咁講究。
0: 唔係，其實豪哥好講究㗎。之前有冇聽步走旅行團㗎？真係啊，豪哥好講究嘅，即係真係㗎。以豪哥呢個食家嘅角度嚟到講，係咪真係覺得葡萄溝就？唉，差唔多啫咁樣。
1: 即係當然葡萄溝咧，就個品種啊，各方面。其實講實際咧，我哋都唔係話。好識分嘅，即係佢即係好多咩玫瑰啊，咩乜嘢啊咁樣啲、
0: 有時候哪怕喺超級市場。我望到兩抽好似一模一樣咁嘅提子，但係佢嘅價錢真係爭好遠。咁佢哋就話品種唔一樣，咁但我食落又覺得差唔多，即係可能就係有啲咁樣嘅概念。
1: 特別如果你試食咁，試下你試到都已經
0: 唔知邊樣，因為都好甜啊嘛，
1: 都甜係啦，即係你只能夠憑感覺啦，人雲亦雲啦，因為其實都係好食，即係總嘅嚟講。
0: 但係起碼你試嘅嘢多咗啦，即係可以咁講啦。同埋有樣嘢就係起碼你而家現場食到嘅嗰種農產品係嘛，無論係提子又好定其他嘢都好，起碼係在地嘅食材啦。所以
1: 起碼新鮮，
0: 起碼新鮮啦，係咪先？我哋大灣區人最緊要就係新鮮，係咪先？你嘅雞雪果都唔同味啦，係咪先？就係一樣嘅咁樣。提子可能你喺遠在天山山脈嘅另一端係嘛，咁啊經唔同嘅路係嘛運落嚟大灣區又係完全唔一樣嘅呢一個時間同埋體驗。咁啊今日咧多謝曬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这个算是新疆天山山脈包住的中部的这条路线、我们可以预告一下的下一次呢请豪哥上来呢就真的要讲一讲下坚往南部的路线啦、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坚往南部的路线呢听下豪哥咪后讲呢是、可以再晏一点去的
1: 是、
0: 啊哦、究竟晏到是几晏呢我们下期再揭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同大家啦讲下毕业季啊。
3: 嗯，冇错啦，毕业季咁啊，其实亦都系个揾工嘅季节啦。咁啊，见翻其实为咗去激发呢个旅游业吸纳就业潜能啦，亦都见到好多嘅呢个文旅机构啊，同埋啲企业啊，都向我哋嘅一啲大学毕业生咧系伸出咗橄榄枝啦，就希望可以为我哋嘅青年成才立业去搭建广。嘅舞台嘅，
2: 嗯，咁啊，讲起啦，即系旅游业啊，或者文化和旅游业啊，咁其实以往啊，即系我哋老一辈咧就话吓，你做导游
3: 噶啦，几时变翻老一辈啦？
2: 唔系真系嘅，因为你话好似即系我同 Ulo 可能年纪差唔多啦，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即系讲起话啊，你要做文旅啊，或者你要做旅游啊，我哋可能第一选择
3: 酒店管理
2: 啊，系啊，
3: 导游
2: 系啦，就可能类似就系呢啲啦，即系你只系话我哋作为客人，我哋可以见到嘅从业员，可能就系呢一啲。哦，你做服务员啊，咁样样。哦，你做导游啊。哦，你去读酒店管理啊。哦，你之后做咩？做前台啊。咁即系可能大家会觉得话，即系呢件事嘅就业面冇想象中咁广。
3: 系啊，好窄啊嗰阵时。
2: 系啊，但系其实我而家咁谂一谂，因为而家你话旅游业嘅产业链好长，即系你可以话你景区有景区嘅运营啦，咁你有票务啦，咁你有各种。不同的代理啦，咁跟住除了我哋可能傳統啲嘅酒店啊、旅行社啊，其實而家哪怕旅行社都有好多新興嘅崗位，即係譬如話旅行社
3: 研學策劃師，
2: 係啦，又有電商嘅運營啦，亦都有新媒體嘅運營，
3: 冇錯，數字運營，
2: 係啦，咁跟住你仲話而家有各種唔同嘅策劃啦，咁你話同樣係酒店啦，你而家仲有鄉村民宿啦，好似之前曉露都有做過一個一系列嘅專題民宿管家啦，都係一個新興嘅職業啦，咁我哋琴日嘅節目仲講。NPC 啊，
3: 系啊，
2: 系嘛？
3: 咁我都好想去，其实有好多嘅嗰啲职业咧，唔单止想去采访，都好想去体验。
2: 我都几想就戏精上身咁，我觉得如果我后生十几二十年，可能分分钟我都几想去成为一个 NPC 嘅咁。所以而家真系随住包括咩数字旅游啊，或者讲你有沉浸式嘅演艺啊，仲有文创啦，系啊。咁其实呢啲。即係運營一個 IP 嚇，即係成為咗一種好新興、好潮流嘅一種職業啊！
3: 係啊，我覺得佢顛覆咗我哋以往就會覺得話你要做文旅呢個產業，你只可以去讀咩酒店管理或者導遊專業。你其實而家可以去讀好多好多專業嘅，你可以去讀一啲數字化技術嘅呢個專業啦，可以去讀一啲美術專業啦，又甚至你可以去讀一啲即係公共管理方面嘅專業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多以前我哋谂住嘅嗰啲，即系同文旅完全唔相关嘅专业，而家都可以往文旅嘅方向去谂一谂，因为万物皆可加文旅啊。
2: 系啊，因为我觉得自从好似提出咗文旅加呢个概念之后你就会觉得我乜嘢都可以往文旅嘅方向做啦。咁文旅呢个行业咧，就系样样嘢都有，即系譬如话你而家 AI 时代，咁你而家亦都有 AI 嘅策划啊，你亦都有即系 AI 嘅旅游运营啦，咁样样真系好多。但系咧，我觉得其实可能而家面对嘅一个问题。就係話，亦都有唔少嘅同學仔，佢可能自己本身係讀旅遊管理嘅，或者相關嘅呢個專業出嚟嘅，但係佢讀完旅遊管理出嚟之後，可能分分鐘會覺得自己嘅嗰個競爭力唔夠一啲外行嘅人啦，因為可能而家個行業發展係實在太快啦，你讀呢個旅遊嘅專業反為好似。對應不到現有旅行社佢需要的一些需求啊，即係你見旅行社最近我睇翻啦，即係佢哋喺一些招聘平台上面做招聘嘅，佢哋請嘅都未必是話啊，我就專門要請旅遊專業的畢業生，可能很多我要一個理科的，我要咩數據架構啊咁樣樣呢一類型嘅，反而好像外行人更加容易入行咯、啊。
3: 嗯，我覺得呢一個可能隨住時代的變化，佢會有很多細微的。嗰個需求會係有變化嘅，即係佢嘅嗰啲好具體嘅要求有變化。但係有一樣嘢係咁多年嚟都冇變過嘅，就係一個人越斜槓越複合，佢就越容易揾到工。你唔理喺邊個行業都係咁樣，好似文旅都係嘅。我覺得喺大學生嘅階段，即係你除咗讀你自己所在嘅嗰個咩酒店管理啊，或者導遊專業啊，即係文旅相關嘅專業之外，最好你有個輔修嘅專業，例如你去學一下咩數字化嘅嗰啲。 選修嘅課啦，又或者你讀翻啲咩考古啊、文史類嘅嗰啲課啦，又或者係讀一下一啲公共管理關於鄉村方面嘅一啲課程啦。即係我覺得你學到嘅嘢越雜啊，好可能你到最後你就越容易喺呢一啲好細分嘅領域當中去揾到自己真係中意去做嘅嗰樣嘢，同埋咧你亦都可以。即係算係先入門啦，咁啊，然之後喺實踐當中啦，慢慢咁樣去精進自己嘅技藝，即係係作嗰種學習型嘅人才咯。
2: 嗯，冇錯啦。其實頭先曉露提到嘅一點，亦都係啦，即係人才嘅供需結構性錯位。其實呢個亦都唔係淨係旅遊業面對嘅一個問題啊，即係哪怕我哋傳媒行業咁樣樣啦，你真係讀播音主持嘅人係咪真係適合而家播音主持嘅環境咧？或者你真係適合而家新媒體嘅一個環境咧？咁因為其實唔同嘅行業喺呢個科技嘅浪潮之下，大家嘅即系做嘢嘅场景唔同咗，或者个业态唔同咗，咁喺变化咁快嘅情况之下咧，大家真系要有嗰种终身学习嘅一个心态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喺即系特别系小朋友们啦，咁样样毕业生们啦，喺做未来自己嘅就业或者职场生涯规划嘅过程当中，如果真系有志于做文旅行业嘅话，我觉得可能自己嘅呢一个能力啊吓，又或者讲自己做好呢一个心理准备，喺做中学学中做可能会更好咯。
3: 嗯，而且咧仲要关注大環境咯，就好似我哋之前都喺節目當中講到嘅江蘇嗰度咁樣，喺蘇州嘅平江路嘅嗰個歷史文化街區，佢哋係將呢個招聘係擺入到實景啦，就會話俾你知啊，如果你係做一個活動策劃嘅，咁啊其實就住呢個夜經濟啦，你可以喺呢條街區去做啲點樣嘅策劃活動咧，咁樣又或者你係即係一個做一個直播帶貨嘅咁樣嘅一個人才嘅話，你可能面對嘅系边一啲嘅选品喺呢一条街入边有边一啲系值得你推介嘅嘢，所以咁样嘅一个大环境之下，你更加容易去揾到自己适合嘅岗位啦，同埋更加容易對自己以後的個工作是有具象化的了解的，所以呢就不要只是顧著埋頭去找或者在線上找，我們一定要多些去關注我們身邊發生了哪一些變化的。
2: 沒錯，其實可能現在C世代都習慣了很多獲取訊息的渠道，你可能就是透過自己的小屏幕這樣，就是你會覺得說我透過這個小屏幕可以網絡這個世界上在互聯網上面的所有的訊息咁樣樣，咁但係有樣嘢實際嘅係好多嘅嘢，包括旅遊呢一樣嘢啦。即係雖然嚇，即係身未動心已遠啦。咁但係你真係有旅遊嘅消費，大家始終係要走出家門，或者你離開你嗰個屏幕裏邊嘅某種嘅幻象啦，真係深入到具體嘅某個街區啊，咁樣先至會有實實在在嘅一個體驗。大家唔好忽略咗體驗呢一樣嘢嚇。正正係可能而家大家太路徑依賴啦嚇，咁所以可能嗰種體驗先至更加顯得微足珍貴啦。咁包括揾工。呢件事都一樣。如果真係希望話投身到有志於做文旅事業嘅朋友們嚇，即係不妨發現同埋探索一下自己身邊嘅一啲景點嚇，可以挖掘嘅地方，分分鐘咧會有驚喜嚇。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咧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3: 嗯，聽日見，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
5: 灣區早晨，
6: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
5: 用更廣的視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7: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8: 早安，湾区。
9: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10: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6月23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题。